0: 次丢了这个东西呢？
1: 既然这个东西对路边先生这么重要，我怎么可能给他丢了呢？
0: 既然这样，我也不瞒雷兄了，这个箱子里面装的是机密资料。
1: 其实这个早就知道，那咱们一块儿就好好谈谈吧。
0: 你们下去吧。
1: 哎，既然是生意人嘛，咱们就一块儿谈谈啊，请吧。
0: 雷兄，他们几个不必了吧？
1: 哎，那边先生，你干嘛这么吝啬呀？既然是生意人，让你的手下都开开眼界嘛。哎，这样吧，哎呀，我有几个问题想问问路边先生，然后就物归原主。
0: 好，雷兄果然爽快，请问。

0: 右边老弟，今天你承认在为日本军方做事，对吗？
1: 大和民族和中国人不同的地方就是军民不分。
0: 好一个大和民族，可惜啊，我不是你们大和民族。
1: 但你是大和民族的朋友，好朋友。
0: 你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吗？我遇到过一个贵人，今天袭击你们的人当中就有我那个贵人。
1: 哦，是吗？那太好了，看在雷兄的面子上，我不会伤害他，他会很好的活着。我也希望他能够成为我们日本人的朋友。
0: 成为你们日本人的朋友，嘿，难啊！他们都是些有骨气的中国人，不像我这个窝囊老头子。
1: 雷兄，请放心，即便不是朋友，只要不是敌人，我陆边生会好好的对待他。嗯，
0: 好好好，那就谢谢了。那我就告辞了。
1: 雷兄，请稍等。我想请雷兄和我一起看看这个机密文件。
0: 陆边先生还是不相信我呀？好，我就陪着你一起看看。

你们终于到了。九岁红他怎么了？醒了。

0: 跟我来吧。
1: 走。
0: 我苦苦研究了三个小时，我研究，我失败，我再研究。

0: 来，赶紧说。
1: 中毒者四个小时后会自动清醒。
0: 你真是的，哪那么多废话呀，早说呀。
2: 九岁红，你干爹他
3: 我已经知道了。

0: 死丫头，臭老头错了，你们是对的，你们是为了民族大义而战。臭老头给你道歉，臭老头太自私了。
1: 你开枪！不开枪！不开枪！我走了。
0: 我知道你们为了完成任务，随时可以杀掉我。那个用狙击枪的丫头，应该是你们的头头吧？替我说声对不起，她有几次机会杀我，却没有动手，她肯定被上级骂了。唉，我这辈子第一次坏了规矩，就是偷看了这份资料。说实话，我看不懂，但是听死丫头说的那么邪乎，我就好奇，所以啊，我就照着瞎画了一通，交给了路边生。凑巧路边生也看不懂，这就糊弄过去了。唉，都怪我昨天晚上没和你们偷偷说明白，你们才会去截一个假资料。死丫头，你别怪臭老头迷昏你，因为那个时候啊，你的四周都是危险，我不动手，你就会死得更惨了。我这次去路边生那里，恐怕是回不来了。你们袭击了路边生，身份暴露了，日本人肯定不会放过你们的。为了让死丫头能好好的活在香港，臭老头只得舍身取义，牺牲自我了。你们要的东西我就放在你怀里了。死丫头，好好的，别忘了给干爹上坟。

0: 我家向林呐。
1: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2: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3: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1: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翻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2: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1: 现在拨打电话，翻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3: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2: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1: 贴翻骨康啊，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4: 贴，
1: 腰腿痛
5: 贴，
1: 风湿关节痛
5: 贴。
1: 翻骨康适用于颈椎病。

0: 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舷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风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1: 贴，
0: 腰腿痛
3: 贴，
0: 风湿关节痛
4: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

0: 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舷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风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1: 贴，
0: 腰腿痛
3: 贴，
0: 风湿关节痛
3: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

0: 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风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3: 贴，
0: 腰腿痛
4: 贴，
0: 风湿关节痛
4: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

0: 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舷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我们

0: 到了。哦，差点忘了。你好呀，小狗狗。
1: 来了。快递放鞋架边上就好了。
0: 啊，好嘞。
2: 啊，不对，我不是送快递的。哦，
3: 谁呀？
0: 郑老师，是我。
4: 思纯，你怎么来了？
0: 想您了呗。
1: 郑老师，这个姐姐是谁啊？
4: 小顺，这是你的学姐。
0: 嗨，郑老师，您不是已经退休了吗？怎么还有新学生呢？
4: 别站着，坐下说。我现在呀，在镇上的儿童之家，小顺是儿童之家的孩子之一。他父母在杭州工作，平常家里没什么人，就经常来我这里找阿福玩。哦，
0: 原来是这样。他一直等在门口，是在盼爸爸妈妈回来吗？
4: 哎，那倒不是。前几天儿童之家和杭州一个小学搞活动，对方带队的辅导老师认为冯顺很有绘画天赋，答应要给他快递些画材，所以他才一直盼着。你呢，思纯，最近工作还顺利吗？
0: 郑老师，其实我失业了。
4: 别哭别哭，思纯，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慢慢说。
0: 就上周的时候。
1: 你们是送快递的吗？
5: 没错，大哥哥给你送来了一日份的快乐心情，警察收吧。
1: 我不要。
0: 等等，王凯、方泽端，怎么是你们？
6: 卓思纯
5: 姐，
1: 阿福，快跟上！
5: 大小姐，听说大学毕业后你就留在杭州了，而且在一家大公司发展的挺好，今天怎么突然回来了？
0: 这个嘛，
1: 美女学姐是回来相亲的吧？
0: 是啊，家里一直催我找对象，烦都烦死了。
2: 别瞎说，本大小姐咱们是回来相亲的。
5: 哎，大小姐，你居然真的还单着？以前你可是班里每个男生的梦中情人。哎，是吧，王凯？
6: 是吧？哎，
0: 你们别拿我开涮了。我这次是因为工作不顺，想着回老家散散心的。
6: 工作不顺？
0: 是啊，
7: 所以郑老师说带我去逛逛儿童之家，让我转换一下心情。
0: 别总说我了，
7: 说说你们两个今天怎么会凑到一起来跟郑老师来了？
5: 我们打算去下江村参加感恩日活动，路过大叔镇，顺便来看看郑老师。
4: 对呀，又到了感恩日了呢。
0: 你们感恩节也做活动啊？做的可真够早的。都是感恩节惹的祸，要不然我也不会回来了。
5: 是感恩日，不是感恩节。
0: 感恩日什么意思？有什么不同吗？
8: 感恩日和西方的感恩节是两个概念。2017年

0: 11月9号，下江村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寄来亲笔签名的19大手谕封，村民们十分激动和振奋，于是自发地将每年的11月9号定为下江感恩日，通过这种方式表达饮水思源和不忘初心。
1: 哦，原来是这样啊！厉害呀，王凯，懂得那么多。
2: 可不是，这小子平时可高冷了，但一说到这方面呀，就专业的不行。
3: 真的假的呀，眼镜学长，该不会是为了在学姐面前显摆，偷偷在网上查资料了吧？
4: 当然没有，我知道这些是因为我的工作。
3: 哦，没有否认想在学姐面前显摆耶。
4: 没有的事儿，小鬼头，你别乱说啊。
5: 咱们到了，这里就是我工作的儿童之家了。为了要让留守儿童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少年宫在关工委的大力支持下创办了留守儿童之家。我退休后，现在家里没什么事情干，就把这事儿承担了下来。
3: 快看快看，我画的，我和阿福。
2: 敢问学弟，哪个是阿福，哪个是你啊？
5: 我们再去那边看看。
4: 好的，说。
3: 这是我的座位。
1: 没想到现在的儿童之家已经搞得这么好了。
5: 看来我的新工作单位得到了思纯的认可。
6: 真羡慕您啊，郑老师，退休后还能找到自己热爱的事业。
2: 郑老师，还有大小姐和小学弟，我和王凯得赶去下江村了，先告辞了。
0: 在那边还有些工作。
1: 说起来，这个感恩日究竟是什么样的呀？
0: 简单来说，感恩日是一个送家训、画感恩、评美食、送祝福、打造互助关爱邻里关系的欢乐节日。
2: 被你这冷漠男说出来，欢乐的节日都不欢乐了。
3: 就是。
2: 现如今呢，随着越来越多大下江本土企业的主动参与，回馈社会展示产品，感恩日已经逐渐演变成一个企业展现社会责任感、宣扬心怀感激、励志奋进下江精神的公众平台了哟。
6: 这么说来，
1: 我来这里的路上看到一家叫下江一号的店门口有人在派送水饺。哇，这水饺长得挺别致啊，这年头连水饺都这么卷了吗？派送水饺，那也是下江感恩日的活动呗。
2: 没错，下江一号可是我们大下江的明星企业，他的创始人周总更是受到全国和全省表彰的双代致富带头人。
0: 周总创建了两家文旅公司，对下江村民宿规模化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他还第一个响应了跳出下江发展下江的规划，目前在大下江地区已经投资了数千万元。
2: 没想到吧，咱们家乡也有这么厉害的企业了。
4: 朱思纯，你索性在大下江找找工作吧。
1: 啊，那还是算了吧。咱们家乡是美，但找工作肯定还是得去城里面好呀。
2: 大小姐，如今的大下江可不一样了，这里有很多有活力的公司，你确实可以试一试，万一瞎猫碰上死耗子了呢？
1: 你这么会说话，下次能不能别说了？总之啊，发展肯定是大城市好，难道留在老家种田啊？
2: 放心，我一定帮你创造机会。
4: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2: 好吧，那先不说工作了。哎，大小姐，今天刚好赶上感恩日，下江村有很多好玩的

0: 活动，让王凯带你去看看呗。
1: 那感情好呀，带我去见识见识。哎呀，啊什么啊？赶紧出发！
2: 等一下，你、哦、你别动手动脚，
1: 快走了。

0: 没想到有一天能让班花开车载我。
1: 辛苦你开车了呀，思纯。
2: 你俩瞎客气啥？为老师和老同学开车，我乐意。
0: 瞧见没，大爷？今天我高中班花给我当司机。
2: 你也不用逮谁都说吧。啊，疯子端，听说毕业后你就参军去外地了，怎么没留在外地，选择回来发展呢？
0: 要退伍之前，我也想过留在大城市打拼一下。
2: 看吧，大家骨子里都觉得要有好的发展，就得去城市。
0: 可我这不还是回来了吗？
2: 是啊，后来你怎么又回来了呢？
0: 那时候村里正好在杭州市莲香节村第一帮扶集团和枫树岭镇共同出资帮扶下建成了一个产业扶贫项目。
1: 就是你上次来时说的那个穗安烧酒业公司吗？
0: 嗯，是的，郑老师，村里人也喜欢管它叫共享酒厂。酒厂发展需要有文化的年轻人，在我爸妈的鼓励下，我找到王凯了解了大夏江的情况和两进两回的人才政策，最后决定回来发展了。
2: 不愧是尖子生，真是什么都懂啊。
3: 工作原因吧。
2: 哎，尖子生，什么是两进两回，你也给我讲讲。
3: 简单来说，两进两回就是科技进乡村，资金进乡村，青年回农村，乡贤回农村。
2: 啊，方子端，真羡慕你啊！你干着乡下的工作，又有熟悉政策的王凯做智囊，回来后工作上肯定顺风顺水吧
0: ？No， 这乡下的工作可没你想的那么简单。我当初刚回来，又不熟悉村里的实际情况，老是在工作上闹笑话。
2: 哦，什么笑话？让本小姐看看有多不简单。
0: 比如我刚回来的时候，到酒厂做原材料的管理工作，我刚上岗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0: 则端，这里不是部队，说话不用这么大声。
1: 是，书记。书记，我发现了一个情况，我认为应该马上来报告。
0: 什么情况啊？
1: 我发现酒厂的红高粱采购有问题，酒厂采购的红高粱价格都偏高，有的甚至高出市场价25%。
0: 泽端呢，你刚回来还不熟悉情况，红高粱采购价格偏高其实是村里制定的惠民政策。
1: 惠民政策？
0: 嗯，咱们这儿种出来的红高粱品质很好，为了提高村民收入，让种植户们安心，酒厂不仅提前签订包销合同，还会以高于市场价15%到30%的价格收购大家种的红高粱。
1: 原来是这样啊。
2: 哇，直接用高于市场价的收购价来提高种植户的收入，这政策够帅够霸气。
1: 还有呢，酒厂还以低于市场价50%的价格给村里集体种植的红高粱做代加工，并用酒厂租金和销售营业额的5%反哺低收入农户，以实现一家富到家家富。

0: 这酒厂在生态环境上也下了不少功夫，不再是以往的露天焚烧模式，还将废酒秸秆资源回收利用。
1: 见微知著，都市之中，下江村不愧是六任省委书记的联系点和党建基地，不但实现了绿水青山和脱贫致富的梦想，还带动周边乡村把共同富裕的政策落实得如此细致入微，深入人心。
2: 哎，等等，疯子端，你说的闹笑话，其实只是你刚来的时候不熟悉政策罢了，也不是多难搞的情况吗？
3: 其实最难办的，还是有少数村民抱着等靠要的心态。
2: 啊？什么是等靠要？
0: 有少数人担心酒厂的业绩不理想，怕到时没能力兑现对他们的收购承诺，还有极少数人则抱着投机的心思，想着市场价格会出现波动，到时候好趁机敲上一笔。
3: 还有极个别的人把共同富裕视为可以不劳而获，坐享其成。
2: 啊，你们的政策都这么好了，竟然还有这样的人？
3: 是啊，我就遇到过一个。
4: 村里要是答应那个懒汉的条件，那我们以后也不用辛辛苦苦去种高粱了。
5: 是啊，干脆都等着政府帮我们共同富裕吧。
6: 哎，村里有个叫丰德祥的困难户，不积极想办法脱贫，就打算等酒厂分红，还来村委会提了不少非分的要求。他的行为引起了咱们村许多种植户不满，现在在村里造成了极不好的影响。
7: 是啊，
8: 这也太不公平了。
7: 对我来说，太委
3: 屈。前面应该就是丰德祥家了。虽然列了一堆大道理，也不知道靠这些能不能说服丰德祥。啊？哎，等等，我干嘛要躲起来啊？
8: 德祥，我送丫头去学校，家里你看着点。
6: 去吧去吧，丫头啊，你妈妈身体弱啊，别老让妈妈背你，知道不？
9: 知道了，爸爸。
10: 德祥啊，你别去村委会闹了，这样真的不好。
6: 妈，现在不是讲共同富裕吗？那就要求村里让咱家富裕呗。咱家这情况，靠自己怎么富得起来呀？总之，这事儿您别管了。
2: 上有老，下有小，自己又有残疾，妻子身体也弱，突然觉得这个丰德祥也不是那么可恶了。
3: 是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2: 这情况还真的蛮不好处理的。
1: 那他们家现在怎么样了？
3: 郑老师，别担心，都已解决了。
2: 啊？怎么解决的？
3: 后来呀，我和公司的几个同事一起找村委会成立了党团员帮扶小组。
6: 你们是谁啊？
3: 德祥哥，我叫丰泽端，我们是共享酒厂的员工。
6: 哼，是村里让你们来开导我的吧？别费口舌了，我不听。
3: 嘿嘿，没问题，我们不跟您费口舌。
6: 哦，嘿嘿嘿嘿，你们要干嘛？
3: 我们呀，要帮您家干农活。
6: 啊？这算什么？苦肉计？

哎，小伙子们，我家没什么能招待人的东西，

0: 我来休息休息，喝口茶吧。我们家德祥啊，其实心地很好的，也是这些年家里太困难了，他才变成这副臭脾气。
1: 大娘，我明白的，您放心，这不我们来帮忙了吗？
2: 妈，您腿脚不方便，怎么还大老远给他们送茶？
0: 你的事儿不让我管，那我怎么做你也别管。
2: 您糊涂呀，他们都是村里派来做做样子的。
0: 哼，我以为我儿子瘸了腿，没想到他是眼瞎了。
2: 我
0: 小段啊，别理我儿子了。
3: 这两天酒厂事情多，咱们不能都来这边帮忙了。
1: 那大家都回厂里帮忙吧，这里交给我就成。
4: 好吧，也只能这样了。子端，辛苦了。
1: 好了，快去厂里吧。

0: 真是服了你们了，几个大小伙子忙活了这么多天，连这点地都更不明白，还不如我一个瘸子干活利索。
1: 德祥哥，那您可得指导指导我呀。

0: 德祥哥，这是酒厂的分红，加上卖红高粱的钱，您可以买一点农耕的机器，这样以后种红高粱就方便了。或者在村里开个小卖部也行，或者您自己有啥想法，书记说都会给予帮助和支持的。
1: 哎呀，眼睛里怎么进沙子了？别说了，今天中午在我家吃饭，我请你喝碎安烧。
0: 不行啊，德祥哥，我下午还要去酒厂上班呢。
1: 少废话，这酒必须喝。
2: 可以啊，疯子哥，这么难搞定的事都让你摆平了。
0: 现在是不是觉得你口中的乡下工作既很有挑战性又很有意义？
2: 厂里面也一样啊，我以前也和同事们解决过各种工作上的难题。
0: 其实德祥哥的事情一开始我也很头疼该怎么办。还好后来我去请教了王大师。
2: 啊，大师？
0: 当当当当，就是这位王凯，王大师。
3: 请不要给我取奇怪的外号。
2: 失敬失敬，原来高人在这儿呀。王凯，你这个智囊还真是称职啊。
3: 我不过是食人牙慧罢了。
2: 什么意思？
3: 我教子端的方法都是下江村在脱贫过程中通过实践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我也是去下江村参加党建活动时听下江村的老支书介绍的。
4: 贫困户致贫的原因各不相同，因此帮扶工作也不能机械单一。当初我们把贫困户致贫的原因分为几种，然后组建了不同的帮扶小组，分别以帮助出工出力、提供技术支持与以借款或承担贷款担保等不同方针，有针对性地解决贫困户的根本困难。
5: 怎么了，思纯？
2: 没什么，老师，我就是有点羡慕王凯和疯子端的工作环境。

0: 们有充满热情的同事，经验老道的前辈，遇到问题还可以彼此商量商量。
1: 你一会儿羡慕郑老师，一会儿羡慕我和王凯，索性别纠结了，就来我们酒厂入职吧。
0: 哼，不行，休想三言两语去把本小姐拐走。
1: 我们酒厂有什么不好的呀？不会像你前公司一样随便炒你鱿鱼的。小的失言了。以大小姐的英明神武，肯定是她把前公司的老板炒鱿鱼了。对吧，王凯？
2: 是啊，显而易见。
0: 哼，这还差不多。什么？经理，您为什么把这个感恩节活动策划给否掉了？
3: 思纯呐，我知道你工作很有热情，但这个活动做起来比较麻烦，大家会比较辛苦。
0: 我知道，但这个活动做得好的话，肯定能大幅提升我们分公司的影响力。
3: 那又怎么样？总部派下来的任务应付一下不就好了吗？你不嫌累，我嫌累啊。
4: 算了，思纯，
0: 怎么能这样？难道不应该一起努力？
3: 住口！你是经理还是我是经理？
0: 好吧，我不干了。
3: 你这是什么态度？朱子纯，你给我站住！
5: 既然是回来散心的，就别老想着不开心的事儿了。
0: 嗯，您说的对，老师。
6: 白鹤，快看，白鹤！
0: 哇，这种鸟杭州很多。有一次我看到过有上百只在一起，没什么好稀奇的。
2: 你说的那是白鹭，不是白鹤。
0: 哎，区别很大吗？
7: 拜托，学姐，白鹤可是被称为鸟类活化石的。它们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和白鹭完全不是一个次元的。白鹤全世界加起来就只有几千只。
0: 原来白鹤这么珍惜啊。话说你这小鬼头懂得也不少呀。
5: 别被他唬住了，小顺也就是前几天才知道了这些知识。前几天儿童之家去森林公园郊游，正好遇到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来考察。那天我们也见到了两只白鹤。
2: 朋友们，
5: 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就顺便给孩子们做起了科普。白鹤对环境的要求非常高，千岛湖的环境现在越来越好，珍惜的白鹤才会来到这里。
0: 是啊，我每次回来都能感到家乡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
1: 那当然了，政府为了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可是下了大功夫，不仅完成了千岛湖林湖整治，将农业、林业、生活和工业污染防治一起抓，还设立了淳安特别生态功能区。我和王凯啊，现在还是生态环境志愿者队伍成员，经常去呼吁种植户减少使用农药化肥，共同保护千岛湖的生态环境哦。
2: 我们白马村也在相关部门的指导下采取了涵养水源的措施，不仅确保了湖区的水质，还提升了村里农作物的品质。
7: 话说平时去下乡村需要开这么久的车吗？
0: 不等了吧，小顺子，和学姐待在一起你能学到很多有用的东西，所以你才觉得时间过得慢。居然把导航目的地数错了。
7: 您可真值得我学习啊，学姐。
0: 别骂了，你俩别骂了。
1: 没事了，时间来得及。
5: 是啊，正好下车活动活动筋骨。
2: 确实是正好，反正都到这儿了，索性再往前开一段吧。
0: 再往前

0: 景色好漂亮啊！哇哦！
1: 这个抹茶庄园也是咱们大夏江的明星企业之一，生产着只有大夏江的水土才能种出来的好茶。其实，正是因为环境好了，咱们大夏江的产业才得以升级，抹茶庄园这样的企业才会出现。
0: 产业升级？
1: 是的，除了产出的抹茶产品之外，茶园还开展茶文化体验、游乐园、民宿等文旅方面的项目。可以说，抹茶庄园不仅仅是好看，它也确实地为附近的村民提供了工作，提高了大家的收入。啊，
0: 在这里工作肯定有种岁月静好的感觉，是和共享酒厂不太一样的风格。
1: 是啊。
0: 倒是和本小姐恬静美好的气质很搭。
1: 你是不是对自己有什么误解？总之，如今的大夏江真的有很多了不起的企业。
2: 所以思纯，你就留在家乡发展吧，给我一个机会。
1: 就是说，
3: 疯子盾
2: 抓不着，
3: 谁让你把我的心理活动说出来？不是，谁让你瞎给我配音的？
0: 王凯，真是难得看到你这么赤面的样子啊！不过，真的谢谢你。你对我的想法，我是明白的。啊，
1: 你明白？
0: 是啊。
1: 你明白我对你的想法？
0: 嗯，其实你是想。是想让我多看看家乡的喜宴，试图帮我解决工作问题吧？
1: 对，没错。
0: 哎呀，你的好意我很感激了，可我还是觉得城里机会更多。对了，听说你毕业后继续将你家祖传的地瓜干手艺发扬光大了。哎，王凯。你不会已经是白马村最大的地瓜干厂老板了吧？
1: 我可不是什么老板。为了保护白马地瓜干的品牌，增强它的市场竞争力，带动全体村民共同富裕，村里前两年成立了联营公司，进行同产统购统销。
0: 这样啊，那你家的地瓜干加工厂呢？
1: 已经并入联营公司了。我自己现在也是联营公司的人。
2: 他现在在联营公司里负责技术和质量监督，可是我们大夏乡的明星人物，刚刚被评为淳安县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呢。
0: 天哪，没想到你们一个个思想境界都这么高，又是帮助贫困户脱贫，又是成为县里的先进人物，就我退化成了无业游民。
1: 我的思想境界可没多高，其实对于成立联营公司，我刚开始也是有误解的，而且态度还一度挺消极抵触的。
0: 是吗？那你后来是怎么转变了想法的呢？
1: 那就要从联营公司刚成立不久的时候说起了。爸妈，我回来了。
4: 怎么又这么晚回来？还没吃饭呢吧？
1: 啊，还没呢，去地瓜田里转了一圈，所以回来晚了。
4: 饭菜都给你热着呢，我去端出来。
1: 爸，村里那个关于联营公司的会您去了吗？
5: 我去了，书记还问你来着。
1: 他们没为难您吧？
5: 那怎么会呢，我就按你说的告诉书记，有个大买家急着加货，你去送货了，书记也就没再说什么了。这次的会议，书记特地提前来咱家通知你，这样你都不去，是不是不太好啊？
1: 爸，没事儿，不是说参加联营公司是自愿的吗？我不去开会，也确实是因为最近地瓜干厂里事情比较多。
5: 儿子，可我觉得这个联营公司好像挺靠谱。
1: 是吗？都谁来了？讲了些啥？
5: 镇上和大夏江联合体都来了，领导讲了成立

0: 联营公司的目的和好处，
1: 这个好。
0: 书记也希望大家能积极参与。
2: 太好了。
0: 不过联营公司的一些理念都比较新，我也没听得太明白。
3: 儿子，快来吃饭。
4: 好，爸，您也别多想了。什么联营公司？统一品牌，统一管理，同产统销，我们做得好好的，凭什么要把自己辛苦努力的成果拿去给别人分享？

0: 李书记，这么大的雨，您怎么来了？啊，
1: 王大哥，这是大夏江联合体的张总，来我们白马村调研，想和王凯聊聊。
2: 张总，李书记，不好意思啊，王凯有事出去了，估计要晚点回来。哎呀，光顾着说话了，大家快来屋里坐。
3: 谢谢王大哥，不过既然王凯不在家，我们就不进去了。我们先去找别人了解情况吧，下次再来征求王凯的意见。
4: 好，
3: 王大哥，我们改天再聊。

0: 小凯，在忙啊？
1: 哦，李书记，进来坐吧。找我有事吗？
0: 是啊，还是联营公司的事儿呗。小凯啊，我还是希望你能加入联营公司。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3: 为了我们的家园，请停止使用一次性木筷。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啊，疼！啊啊！
1: 等你病了，我也这样照顾你啊！
2: 别咒我，废话那么多。
0: 我不照顾你了，
2: 都砸着我了，你老实点。
0: 你能温柔点吗？
3: 我还有一大家子人呢，你和我争什么？你个该死的，你把这扫得这么干净，让我怎么办？我还有一大家子人呢，我这怎么活呀？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啊，一点职业道德都没有啊，也不照顾一下我。
4: 好了，陈父，俺们知道错了，对不起了，对不起，对不起。
3: 以后注意啊。
4: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3: 可不能这样了。
4: 啊，对不起，对不起。
3: 真是的。
1: 刘探长自从在仓库里误伤了宁武，就被停职了。

年了，五年了，我终于见着你了。

0: 有什么吩咐啊，刘探长？
1: 叫什么呢？这位是神猛无敌、智勇双全、破获汇丰银行盗窃的刘督察，港督亲自接见的。哟，
0: 刘督察好，刘督察好。
2: 我现在记账，好使不？
0: 当然好使，当然好使。行行行行行，
3: 这才叫热血青春。淡定，淡定。

0: 恭喜你，北辰太郎君，你的调任申请得到批准，你可以随时到广州赴任了。
1: 哈利卡多，古德伊姆斯。
0: 我知道，你对你弟弟的事耿耿于怀。不过，千万记住，一切行动要以大日本皇军的利益为重，绝对不可以有任何杂念。
1: 请将军阁下放心。
0: 你去广州的路上，要执行一个重要的任务。
1: 嗨。
0: 我们的化学专家石井信一培养出了一种新型细菌，这一次你将与他同行，把细菌的样本带到广州的工厂，投入细菌武器的生产。你务必保护好他的安全，更重要的是细菌样本的安全。
1: 嗨。

0: 开。
1: 细菌样本。
2: 是的，日军在东北建立了一个细菌武器实验基地，细菌学专家石井幸一培养出了一种新型的细菌，准备把它带到广州一个地下工厂投入细菌武器的生产。这种武器一旦出现，肯定会影响到整个华南地区的战局。
1: 明白了。
2: 政委，对于这种新型细菌，它的危害程度到底多大，我们一无所知，所以你们必须加倍小心，避免感染。
1: 这位您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拿下石井新一，把细菌带回来的。
2: 哦，不必了，就地销毁。
1: 好。

飞尘君。

0: 什么情况？我在保护细菌样本。
1: 报告长官，前面是广州宪兵司令部的新的长官前来接应。

0: 西泽长官，辛苦了。你领，石井医生殿。上车，慢着。对不起，西泽长官，我想，石井医生坐卡车是最安全的。
1: 就是北辰太郎教官，嗯，你是我的偶像，在日本我就听过你的名字，一路上辛苦了，请你说下。
2: 大概路，快快的，
1: 辛苦了。

嗯。

干了！

0: 你干什么？他是我们的同胞。
1: 你什么地方？

0: 西泽长官，敌人已经跑掉了，快快的搜查！长官，当务之急是要保护石井医生的安全。刚才他就差点失去了性命，你不能再鲁莽行动了。
1: 班干，
0: 谁让你这样跟我说话？
1: 对不起，
0: 李立，细菌的样本哪里去了？
1: 被那帮家伙抢走了。
0: 你就是这样来保护石井君的吗？
2: 石井医生是坐在您的车里。
0: 长官，我们还是先回司令部再做打算吧。长官，先让石井医生上车吧。
1: 别动！
3: 给路！

0: 干净了，咱们准备一下吧。欢迎我们的大功臣刘向林，刘公子凯旋归来。
1: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2: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5: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4: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2: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

0: 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

0: 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谷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谷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谷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

0: 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

0: 平了，紫笃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笃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笃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笃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2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2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651651，我是指挥中心。
5: 我父母守着这片山30多年，现在轮到我和我爱人。高火眼期75万公顷林区，我们俩在塔上轮流，24小时不离。
6: 刘洋，吃饭吧。
5: 我母亲是全国劳模，那些奖章是我的骄傲，也是压在我肩上的山。
7: 我们两代人一座塔，就是要守护好生态，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
5: 您来到森林，别带火种，只留下脚印。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2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2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停啊！哎，这个小鬼是怎么回事嘛？
1: 行了吧你，气管没给你掐断，算你走运了。刘祥林，你过来过来，你陪我研究研究这个细菌。
0: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荣誉感呢？哎，我说你们什么意思啊？你们就这么对待英雄啊？
1: 哎，我就不信了，过来，过来，
0: 疼疼疼疼疼疼疼！
1: 东西你拿回来的，打开它。
0: 你没事吧，妹子？这是细菌，会传染的。上学老师没教过你啊？别动我发型！
1: 我就动了，怎么着吧？
0: 有话说话。
1: 别废话。你打开它，东西你拿回来的，你不打开怎么证明真的假的？
0: 你什么意思啊？你这分明是在怀疑我的实力啊！我告诉你啊，这可是我拼了命在市井那儿抢回来的。
1: 那你打开证明啊！
0: 你来。
1: 我不打，你拿回来的凭什么让我打呀？
0: 我没有工具啊！
1: 你
0: 别动手！
1: 我就
0: 敢。
2: 石井医生怎么样了？
3: 太弟，休息了。
2: 徐泽君，在广州，我们的防区，你竟然让敌人如此猖狂！开始，
3: 长官，我。
2: 我跟你正式的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总部派来的北辰太郎教官，也是你的前任北辰次郎的哥哥。

0: 请多多指教。
1: 这次多亏了北辰太郎在，要不然你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
0: 嘿，
1: 他将会成为你的助手，我希望你们能够精诚合作，效忠大日本天皇陛下。
0: 嘿，
1: 北辰太郎教官在日本军部可是很出名的角色。
2: 长官，我得不下令，不缺人手，希望长官重新考虑北辰太郎教官的去处。
1: 北辰太郎教官的军衔和你是平级，但是为了大日本天皇，他甘愿做你的助手，你还有什么推脱的？
2: 我的部下是大日本皇军的战斗精英，你得一名老师。
0: 谢谢西泽长官的夸奖，确切地说，我是一名教官。
2: 有什么不一样的？
0: 我可以协助西泽长官来管好你的经营，比如说野田君。
2: 你的什么意思？
1: 够了，西泽君，请你执行命令。
2: 嗨，
1: 一会儿你带北辰太郎教官去熟悉一下。

0: 北辰太郎君，这个西泽君脾气有点暴躁，次郎受伤之后上级就派他接替了次郎的职务，人很不错，我希望你们能够合作愉快。
1: 请将军阁下放心。另外关于石井医生的保卫我有些想法。
0: 哦，请说。

0: 很好，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领导，这事儿你得说句话吧。这蓝凤凰同志的言行，严重的打击了我个人的自信心，啊不，是严重的伤害了一颗勇敢的心。
1: 蓝凤凰说的对，虽然这个箱子在这里，可是我们并不知道这里面的东西是真是假，我们也不能判断。
0: 这，我说领导，
1: 就算这个箱子里的东西是真的。
0: 那我们的任务也只完成了一半，下一步的任务就是要刺杀石井信一。
1: 这怎么就成了就算了？杀了石井信一，我们才知道这个箱子里的东西是真是假。
0: 那我申请个人完成刺杀任务，
1: 以证我的清白。真的？
0: 假的？我的意思是……
1: 行了行了行了，大家都过来一下。
0: 蓝凤凰，你把宪兵部的地形图拿来。
1: 你们这是卸磨杀驴啊！这是。
0: 你比驴差远了。
1: 好了，刘公子过来吧，过来一起研究研究。
0: 领导就是领导，慧眼识英雄。

0: 领导越来越帅了。
1: 那里是兵营，士兵非常强壮，一点也不像中国人瘦瘦巴巴的。那里是慰安所，那里的姑娘哇，身材简直是太完美了。看，前面就是食堂，那里的伙食非常棒，非常好，不过很难吃到家乡的寿司。很想念家乡啊。
2: 野田君，你知道陆军医院怎么走吗？
1: 哦，知道。啊，家乡的寿司那。

0: 我想去看一看上一任的掌管北辰次郎。
1: 这个很简单，我给你叫一辆车。
0: 叶天君，你有时间吗？陪我走一走。我第一次来广州，想熟悉一下这里。
1: 这个西泽长官让我看好市井一生，再说那边的食堂也快开饭了。
0: 等一下我会请你去吃正宗的寿司。
1: 正宗的寿司、这个不是问题，请。正宗的寿司。
2: 拐子马，南凤凰，你们两个在外围的这个地方负责接应。
3: 嗯。
2: 阿梅，你在这里等待命令。
3: 我呢？
4: 你就等着给哥哥庆功吧。
2: 刘公子，你和我进入宪兵部的内部，寻找刺杀的机会。万一刺杀失败，或者与鬼子交上火，等我信号。拐子马、蓝凤凰，负责外围佯攻，制造声势。阿梅，你从这个地方潜入，负责在这里接应。
3: 嗯，
2: 准备一下，大家一个小时以后出发。
3: 好。

0: 对不起，贞观，于天君，对不起，我刚刚失礼了，请你原谅我。你可以回去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1: 不是请我吃寿司吗？

0: 领导，这事情吧有点悬啊，咱这可是直接查进鬼子心脏啊。
1: 你少废话，只要记住我教你的日语就行了。
0: 嘿，
2: 等等，出示一下你们的证件。
3: 告诉我，大清道就です。

0: 干什么？
1: 怎么回事？长官，怎么回事？
2: 报告长官，这两个人的证件有问题。
1: 石井医生，你们有更换证件吗？
3: 哦，高尔哈瓦达西纳丘，
4: 戴斯。
5: 长官，我是陆军医院的井秀医生，这位石井医生是我的朋友，也是大日本帝国的功臣。你们就是这么对待他的？
1: 哦，是这样的，我们宪兵部为了石井医生的安全，特别更换了证件，可能石井医生还没来得及换吧，实在对不起，请稍等。
6: 八嘎，这位是我们请来的客人。
2: 抱歉，长官。
6: 请。八嘎。

0: 请石井医生多多原谅，这也是为了您的安全着想。
1: 哟西，
0: 本城太郎教官和西泽长官特意吩咐过，哟西，一定要严加排查进入宪兵队的所有人员。啊。

0: 你去找下东西。好。
1: 我拿到的就是真的，非得脱裤子放屁！
0: 闭嘴。

0: 不好了，我们中计了！
1: 啊！那怎么办？
0: 去外面看看。

0: 你们是什么人？我们奉北辰太郎教官的命令，埋伏在这里捉拿刺客。你们是干什么的？
1: 我们为什么不知道这件事情？
2: 叶将军，他们就是刺客。我信任你，我的安全就交给你了。

0: 我们是北辰太郎的人，我们是自己人，我们是自己人。别想，不要动！北辰太郎不会饶过你们的。
1: 动！
2: 作为一个刺客，你装得很像嘛。
0: 谢谢长官。
2: 陈东，给我带走。

0: 王掌柜，今天就是这个小鬼子打我。
1: 哦，
0: 我是说，就是这个小鬼子今天白天打你妹了。
1: 好，改天哥给你报仇。

0: 他们已经打你了，哎，
1: 反应太慢。
0: 不好，周围他们有危险。
2: 长官，你的证件。

0: 从那边过去。
1: 领导，那个就是我们世界新一的人。
2: 我知道。

0: 边追着，
1: 快快点，
2: 停止射击。

0: 我是你的老朋友小贵。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呀，就是广州西关火了整整43年的老字号黄记烧鹅。我身边这位啊，就是咱们这家酒楼的老板，也是烧鹅手艺的第3代传人黄师傅。黄师傅，给咱们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老黄，从我爸手里接手这个烧鹅炉到现在整整35年了。我们黄记烧鹅，广州街坊都知道，皮脆肉嫩，古代香。
0: 黄师傅，别光说呀，赶紧让咱观众们看看您家这烧鹅到底长什么样啊。
1: 小慧，你看，这就是我们黄记的招牌深井烧鹅，皮薄如纸，一咬就脆，肉汁饱满，一嚼就化，连骨头都入味儿。来尝尝，刚出炉的。
0: 哇，我的天呀，这皮儿是真脆呀，嘎吱一声就碎了，里面的肉是又嫩又滑，一点也不柴，满嘴都是鹅油的香味儿，但一点也不腻。还有这个酸梅酱，酸甜解腻，真是绝配呀。观众朋友们，这个味道真的太绝了，你们一定要尝尝呀。
1: 正宗的烧鹅就是皮脆肉嫩，古代香。咱们家从选鹅、腌制、风干、烤制，每一步都有祖传的规矩，差一分钟、差一度都不行。
0: 黄师傅，咱们不绕弯子，您先说，平时在您这酒楼里点一只烧鹅要多少钱呀？
1: 咱们黄记烧鹅，堂食一只598元，这个价格在广州老字号里不算贵。您想想，黑棕鹅一只活鹅成本都要200多，加上20多道工序、人工、铺租。598元，真的不赚什么钱。
0: 598元一只，好家伙，一家人来吃顿饭，点只烧鹅就快600块钱了。黄师傅，咱们今天上电视呀，就是给全国观众谋福利的，您得给我们一个上节目的特批价呀。
1: 今天给咱们栏目观众一个特批价，298元一只。
0: 298元一只，还是贵呀。黄师傅，您今天上电视不就是为了打响招牌，让全国观众都知道黄记烧鹅吗？您只要价格到位，今天这一波您黄记的名号可就传遍全国了。我替您做个主，199元两只。
1: 199元两只，一只才100块。小慧，你这是要我的命啊，我连活鹅都买不回来。
0: 黄师傅，您听我说呀，199元两只您不亏，今天您这一步卖出去了，全国观众都认识您黄记了，以后来广州旅游都来找您，这笔广告费值多少钱呀？您自己算算。
1: 行，就冲你小慧这张嘴，也冲咱们全国电视观众的热情，199元两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我豁出去了。
0: 好，黄师傅爽快。但是观众朋友们，还没完，今天小慧来呀，不光是砍价的，还要给大家送福利。

0: 199元2只的价格，我们栏目组今天再添一把火，您买2只，我们栏目组再送您2只，再送2只，那不就是199元4只了？对，199元，您到手8大袋，整整4只广式烧鹅，黄师傅您同不同意啊？
1: 小慧，你这是把我往死里砍呀！不过今天为了打响咱黄记的招牌，我认了。 199元8大袋，整整4只，就这么定了。
0: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算下来一袋不到30块钱，比你去菜市场买只生鹅还便宜啊！这是广州43年老字号，平时店里598元1只，今天199元8大袋，整整4只。
2: 全部都是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酒楼598元1只，今天199元8大袋，整整4只，一袋不到30块，顺丰包邮到家。黄记烧鹅始于1982年。
0: 那年，黄师傅的父亲黄耀祖从乡下来到广州，在西关骑楼下支起了一个烧鹅摊儿，每天凌晨4点起床，生卤、选鹅、腌制，用最笨的办法做最好吃的烧鹅。43年来，黄记只做一件事：烧鹅。选鹅只用黑松鹅，生长期90天，7斤半到8斤，肉厚骨细，皮下脂肪均匀。 腌制用祖传秘制酱料，南乳、柱侯酱、蒜蓉、五香粉，10几种料腌制4个小时以上，让味道渗到骨头里。吹皮上皮水，风干6到8个小时，再用荔枝木炭深浸炉烤制45分钟，大火上色，中火烤熟，小火逼油，20多道工序，10几个小时，只为这一口皮脆肉嫩，古代香。
1: 黄师傅，这么多年您一直坚持这么复杂的工艺，不累吗？累，当然累。但是值得。我爸临走之前说过一句话：手艺人的招牌比命还重要。我们黄记从来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杀现烤，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街坊邻居40多年的信赖。
0: 这就是匠心呀，观众朋友们，你们今天吃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带着徒弟们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的，199块钱8大袋，整整4只，你买到的不是一只普通的烧鹅，是43年老字号的传承呀。 黄师傅父子2代人43年只做这一只烧鹅，今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一袋不到30块钱。您算算这个账，去菜市场买只生鹅都要100多，回来还得自己拔毛、自己处理、自己烤，搞不好还烤糊了、烤干了。今天您花不到30块钱买一袋，拿到的是已经烤好的皮脆肉嫩的广州老字号的烧鹅，热5分钟就能吃。 而且全部都是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不是普通快递啊，是顺丰，快得很。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吃，半只烧鹅配个青菜，比去菜市场买只生鹅现做还省事儿。8大袋整整4只，够你家吃好几顿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下单。
1: 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下单吧。
3: 我叫黄国华，今年55了。我爸黄耀祖1982年开始在西关卖烧鹅，传到我这儿已经是第2代了。我做烧鹅35年，从来不敢马虎。今天上电视，我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咱们黄记烧鹅是真材实料，是祖传手艺，以前只在广州卖，外地的朋友。

0: 想吃吃不到，现在好了，真空包装，顺丰包邮，全国各地都能尝到。
1: 所以今天黄师傅是来打广告、打招牌的。
0: 对，我就是想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尝到最好的烧鹅。今天199元，八大袋，整整四只。说实话，成本都不够，但我不在乎，我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记住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之间传个名，比啥广告都强。
1: 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手艺人的实在呀！今天这个价格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让更多人知道黄记这块招牌。您下的每一单都是对老字号的支持。
0: 我黄国华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保证，每一只烧鹅都是我们后厨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发出。您收到觉得不好吃，直接退款，我一分钱不收，我拿我爸的招牌担保。
1: 199元，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一袋不到30元，顺丰包邮，酒楼现做现打包。您想想，30元现在能买到什么？买两斤猪肉，买一颗盒饭，还是买一杯奶茶？今天30元，您能买到一整只广州老字号皮脆肉嫩、古代香的深井烧鹅，而且是全国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一分钱风险都没有。只有500单，现在只剩最后50单，后台库存数字在飞速下降呀，每一秒钟都有人在抢。叔叔阿姨们，别再犹豫了，你今天犹豫的这一分钟，可能就是错过了今年最大的福利。199元，八大袋，整整四只，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还在等什么呀？过年过节送礼也有面子，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最后50单，抢完即止。
0: 大伙放心，每一只烧鹅都是我亲自盯着烤的，品质绝对有保证。今天这个价，我真的是亏本在卖，就为了让大家尝尝我们黄记的味道。你买回去，家里人吃了觉得好，帮我传个名，我就知足了。
1: 听到没有呀？黄师傅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199元，四只，整整八大袋，真空锁鲜，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还在等什么呀？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来订购吧。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元，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一袋不到30元，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两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八大袋整整四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1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手慢无恙。
0: 大伙放心下单，我黄国华保证，每一只烧鹅都是真材实料。你要是收到货觉得不好吃，我退你全款，鹅白给你吃。我就一个要求，你觉得好吃，帮我们黄记传个名，我就满足了。
1: 听到没有呀？黄师傅说了，不好吃白送，您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呀？最后20单倒计时开始了，赶紧拨打电话下单吧。
0: 我叫黄国华，广州黄记烧鹅二代传人，我爸黄耀祖1982年开始做烧鹅，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就说3句话。第一句，咱们的烧鹅是黑棕鹅，绝不掺假，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烤。第二句，咱们的烧鹅无法深井烤制，20多道工序，不加乱七八糟的东西，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句，今天下单的观众

0: 都到货，但凡有一点不满意，热了吃了觉得不好吃，肉不嫩，味道不正宗，直接找客服，我全额退款，不用退货，你吃烧鹅我买单。我黄国华做烧鹅35年，就为了让大家吃上一口地道的广式味道。今天亏本卖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传个名，谢谢大伙儿，谢谢
1: 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手艺人，这就是匠人精神呀。黄师傅父子两代人43年只做一只烧鹅，今天我们用实际行动支持他们。199元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这是小慧和黄师傅一起为大家争取到的年度最大福利，最后的库存，最后的几分钟，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黄记广式烧鹅，把老广味道带回家。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手慢无恙。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手慢无恙。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
0: 我叫黄国华，广州黄记烧鹅2代传人。我爸黄耀祖，1982年开始做烧鹅。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就说3句话。第一句，咱们的烧鹅是黑棕鹅，绝不掺假，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烤。第二句，咱们的烧鹅无法深井烤制，20多道工序，不加乱七八糟的东西，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句，今天下单的观众收到货，但凡有一点不满意，热了吃了觉得不好吃，肉不嫩，味道不正宗，直接找客服，我全额退款，不用退货，你吃烧鹅我买单。我黄国华做烧鹅35年，就为了让大家吃上一口地道的广式味道。今天亏本卖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传个名，谢谢大伙儿，谢谢。
1: 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

0: 汁，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古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一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1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手慢无恙。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古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
1: 2天了都不投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游。
1: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2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麦止咳，咳咳平胶囊。麦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哎
2: 呦，痛

0: 是谁？让你随便插手这件事。喜多俊，北辰太郎的做法是经过我的同意的，悄悄地转移石井医生，然后设下圈套，这一切都是瞒着我的。
1: 长官，如果你不信任西泽明野的话，我可以退出。
0: 西泽君，这是一场误会。
1: 在这里没有北辰太郎教官，只有西泽明野长官。下级做事不向上级汇报，出了事情。
2: 这叫误会吗？放弃宪兵部内的刺杀，把目标转向石井信一去往地下工厂的路上。领导，我有两个问题。说。第一，我们根本不知道地下工厂的位置。第二，细菌样本我们已经到手了。 石井还有必要去地下工厂吗？他去那儿干什么呢？其他人还有什么问题吗？就当我白说。

0: 这里呢是宪兵司令部，从宪兵部出来一直到东山大道口才会有分路，一条是去往城外的，还有一条是去往市里的。不管西军工厂在哪里，我们只要在东山大道的路口设伏，就一定会有机会下手。
1: 西泽长官，要不是阴差阳错，我们已经成功的擒获刺客了，
2: 这就是你瞒着我的后果。
1: 你的行动部署也没有告知我，
2: 难道上级的决定要向下级汇报吗？
1: 长官做事确实不用向下级汇报。
2: 好了好了，我们都是大日本帝国的军人，一定要团结团结。长官，我请问这次的任务由谁来负责？别称太郎教官，在级别上你还是西泽军的部下。
3: 嗨，
1: 报告长官，我建议明天在护送石井医生的路上设下埋伏。
2: 明天的任务是要保证石井军和细菌样本的安全，不是诱敌，请你不要再犯像你弟弟一样愚蠢的错误。长官，如果没有事情的话，我下去部署了。
4: 好的，去吧。
0: 这个是刘公子用尽全力夺回的细菌样本。
5: 错。
6: 什么叫用尽全力啊？那叫用尽生命。

0: 我说是假的吧？装什么呀？装！刘公子，来看一下你拿回来的细菌样本。不可能啊！细菌样本的价值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甚至大于石井信一。如果这里面真的有细菌样本的话， 那么日本人对于他的丢失为什么毫无动静，而且还在保卫石井信一的身上下了这么多的功夫？
1: 领导，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0: 大家都早点休息吧，明天一早还有行动。

0: 报告，进来。泰兰哥哥，你找我？石井医生那边怎么样了？
1: 西泽长官派了一支小队，守在石井医生的家里和门口。
0: 行动队一共有多少人？
1: 目前掌握的有五个。
0: 铃木君，根据你的描述以及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我画了两张画像，你看一下。
1: 苏卡，就是他们，就是他们杀了次郎跟前田。
0: 你怕什么？没事。知道我为什么只

0: 你说什么？
1: 你说他们两个吗？不知道，因为他们两个就在今晚，在你我的眼前逃掉了。
0: 你说什么？

0: 我应该没有摆错他们的位置。广州白驹株式会社的社长秋元是我的学生，你把这封信交给他，他会全力配合你的行动。东山大道，你熟悉吗？
1: 当然熟悉了。这里是一排商户，对面有一个露天的茶楼。
2: 这个蓝莓真够火的，我去拐子码头看看。嗯，注意周边的人。
3: 进来，北辰太郎长官、西泽长官命令你，配合我保护石井一省去地下工厂。
0: 什么？
3: 哦，西泽长官身体有些不舒服，车队已经准备好了。
0: 你先去吧，我马上就来。

实情医生呢？细则长官吩咐，为了麻痹敌人，他已经化妆成士兵，躲在车里了。长官，请上车。

我总觉得有点不太对劲。怎么了？我觉得有人在监视我。别看了，你到对面的二楼看看有没有什么形迹可疑的人。

雷姆长官，我们什么时候开始行动？等车队经过的时候，敌人一定会疏于防范，那个时候行动一定可以一网打尽。教官就是教官的。

0: 放心吧，我会有事的。
1: 我会用生命来保护北辰太郎长官的。
0: 石井医生根本不在这个车队里。
1: 你怎么知道？你怎么乱猜的？石井医生就在后面的车辆里。
0: 不可能的，伊泽长官不会笨到这种程度。石井医生的安全我们先不说，就论这么隆重的去秘密工厂，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1: 我们的任务只是保护石井医生和细菌样本的安全。
0: 看来你把西泽长官的话已经背熟了。前面就是东山大道，如果行动起来，那里是绝佳的地方。不管我们是否与行动队交上火，西泽长官都会带着石井医生从我们的后面向市里开去，因为细菌工厂就在市里。我说的没错吧，
1: 长官？我们还是聊点别的吧。你是我的偶像。
2: 敌人动了，看来石井医生到了。准备，准备行动。
3: 卖伞吧，
4: 我也不想卖伞。

0: 你们是我的偶像，低探是排查吗？非得你们想得出来，请你收下。行动，行动。
1: 明白吗？
2: 明白。

バゲやろう。

停车！停车！您真是我的偶像，偶像。

0: 他的。
1: 带的蓝莓干，
2: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啊！而且这真不愧是来自长白山的蓝莓，连晾晒好的个头都这么大。哎呦，我忍不住了，我先来抓一把尝一尝啊！哎呀，这个蓝莓干真是太好吃了，它不像我平常吃的那种果干蜜饯，吃起来那么甜，它吃起来啊有一种清香的味道，真的是特别的好吃啊！
1: 很多热爱养生、追求健康的人啊，特地来买我们的蓝莓干来滋补身体。我们的蓝莓干啊，不加糖，不加防腐剂，吃着放心，还有营养。
2: 确实是啊，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呢，平常都会买一些保健品，它里面的营养成分也都是从蓝莓里面提取出来的。可是保健品这个东西啊，也看不见摸不着，咱们也不知道这些营养到底有没有添加。但是啊，吃蓝莓干可就不一样了，不仅是好吃，还能帮我们全面的补充营养。刚才您也说了，5斤新鲜的蓝莓才能出1斤的蓝莓干，那您的这个蓝莓干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1: 蓝莓的价钱大家都知道，在你们当地啊都卖50-60块钱一斤，我们是真材实料，配料表只有蓝莓，咱们这瓶要50多块钱，买得多更划算。咱们这一箱啊是8瓶，398块钱。
2: 都知道您的蓝莓干好，但是这个价格这么贵，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啊不舍得吃。您看啊，今天我们都来到了您的蓝莓种植基地了，您就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吧。
1: 这蓝莓干啊，买回去有兼职吃，看报纸啊不费劲儿，不手麻脚麻，浑身有劲儿，特别好。我今天可以给大家半价优惠，199块钱8大瓶。因为请大家帮忙给我做宣传，我在半价优惠的基础上再免费送大家2瓶，也就是199块钱10瓶。
2: 那这5斤新鲜的蓝莓啊，才能出1斤蓝莓干，这么算下来，1瓶就相当于是1斤新鲜的蓝莓还不到20块钱，确实是很划算。但是啊，这个蓝莓呢都是您自己种的，蓝莓干也都是天然晾晒的，而且蓝莓干

0: 吃保健品，真不如吃我们长白山的蓝莓干。虽然我们赔钱了，但是我再免费送大家五瓶，也就是199块钱15瓶，这五瓶啊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大家的健康。
1: 哎呀，尹师傅，您说的真是太对了啊！那既然今天咱话也说到这儿了，您给我们再拿上来五瓶。
0: 再拿五瓶干嘛？
1: 因为刚才您也说了，在任何事情面前啊，健康都是第一位的。今天啊，我们好不容易来到了长白山，找到了这么好的蓝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一直非常的支持我们，为了表达对观众朋友们的感谢，我们也想要给大家送一份健康好礼。您再拿上来的这五瓶，我们栏目组来掏钱，给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再免费送上五瓶，让大家199块钱到手整整的20瓶，做到一瓶还不到10块钱的价格，让您吃到正宗的长白山蓝莓，吃到5斤新鲜蓝莓才能出1斤的长白山蓝莓干。但是啊，数量有限，那现在我数3、2、1，抓紧拿出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健康卫士长白山蓝莓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原价398元8瓶的长白山蓝莓干，半价优惠。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多送12瓶。是的，您没有听错，5斤新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蓝莓干。但是今天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超市1斤蓝莓50-60块钱，蓝莓保健品更是价格昂贵。我们知道蓝莓好，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找到了种植蓝莓的果农，让您用保健品1/10的价格吃到天然晾晒、保留蓝莓全部营养的长白山蓝莓干。5斤新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蓝莓干，原价398元只能买8瓶，但是今天产地直供特价优惠，199块钱，您能到手整整20瓶，让全国观众都能吃到零添加、配料表只有蓝莓的长白山蓝莓干。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我也品尝了您的蓝莓果干，口感清甜，肉质饱满，真的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啊，它不像保健品，看不见摸不着，咱们也不知道里面到底有没有那些营养成分。可是这蓝莓果干却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那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能保证了。你看，这蓝莓啊是我们亲自种植的，这蓝莓干呢也是我们亲自晾晒的。我们的配料表已经明确的标注了，只有蓝莓，不添加任何的糖和防腐剂，这是国家认定的，造不了假。
1: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也都放心了。
0: 请大家放心，蓝莓干啊是我们长白山的特产，品质不能马虎。我向大家保证，所见即所得，如果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都不收。
2: 今天我们来到原产地，果农郑重承诺，每一瓶蓝莓干保证所见即所得，全部天然晾晒，充分保留营养，每一瓶不加糖，不加任何防腐剂、添加剂，就是这么天然，就是这么健康。
1: 长白山天然晾晒的蓝莓干，完美的解决了新鲜的蓝莓买回家不好储存、想吃的时候吃不到的烦恼。蓝莓啊，营养价值丰富，如果不能天天吃，那还谈什么健康养生？而且啊，蓝莓相关的保健品呢，价格昂贵，工业加工，咱们看不见摸不着，也不知道里面到底有没有咱们需要的营养成分，而且呢，味道也不好。所以长白山晾晒的蓝莓干就成了您的健康选择。虽然说5斤的新鲜蓝莓才能出1斤的蓝莓干，但是啊，今天我们来到了长白山，原产地直供，价格更实惠。
0: 你说的太对了，为什么超市的蓝莓啊50-60一斤？因为啊，新鲜的蓝莓啊运输成本太高了。我们的蓝莓干不仅营养高，价格还实惠，每天吃一把，健康就来了。原价398块钱8瓶，现在直接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8瓶，再免费送大家2瓶试吃，也就是199块钱10瓶。
1: 这5斤新鲜的蓝莓啊，才能出1斤。

0: 斤蓝莓干，这一瓶啊就相当于是一斤新鲜的蓝莓，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啊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尹师傅，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买东西讲究的是又好又实惠。您看啊，今天我们都来到原产地找到您了，您就给大家再优惠点吧。
1: 我和电视机前的观众啊年龄差不多，我和大家一样，平时啊不是不舍得买，是怕买贵了。我们的蓝莓干吃了对健康非常好，我不想因为价格问题啊让大家吃不到蓝莓干。大家既然说到这儿了，我得免费送大家5瓶，做到199块钱15瓶，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大家的健康。而且我可以保证相同品质价全网最低价，如果发现哪里的比我便宜，我可以补10倍的差价。
0: 那真的是太划算了。
1: 这蓝莓啊是我们自己种的，这蓝莓干呢也是我们自己亲自晾晒的，所以啊才敢这么承诺。
0: 蓝莓的好处啊大家都知道，可是蓝莓呢平常的价格很贵，咱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啊平常不舍得买，所以啊您看能不能多给大家送几瓶，让大家都尝一尝啊。
1: 我们这个年龄啊健康最重要，我不想因为价格问题啊让大家吃不到这么好的蓝莓干。今天我豁出去了，再免费送大家5瓶，也就是啊199块钱20瓶，5斤的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的蓝莓干，所以数量有限，仅限于前100名。
0: 那就是一瓶还不到10块钱就可以吃到这么高品质的蓝莓干，这可比平常咱们自己买蓝莓吃啊划算太多了。但是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现在我数321，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健康卫士长白山蓝莓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原价398元8瓶的长白山蓝莓干半价优惠。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多送12瓶。是的，您没有听错，5斤新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蓝莓干。但是今天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超市1斤蓝莓50-60块钱，蓝莓保健品更是价格昂贵。我们知道蓝莓好，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找到了种植蓝莓的果农，让您用保健品1/10的价格吃到天然晾晒，保留蓝莓全部营养的长白山蓝莓干。5斤新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蓝莓干，原价398元只能买8瓶，但是今天产地直供特价优惠，199块钱，您能到手整整20瓶，让全国观众都能吃到零添加、配料表只有蓝莓的长白山蓝莓干。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0: 不是所有的果子都能够得到长白山黑土地的滋养，也不是所有的果子都能被称为是抗氧化的花青素之王。那今天啊，我们来到了长白山，找到了种蓝莓的尹师傅，就是为了能让观众朋友们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来自长白山的好蓝莓。
1: 新鲜的长白山蓝莓啊，大家很难吃到。我们的蓝莓啊是不用化肥、不用农药，新鲜的蓝莓啊一周就会坏掉了，所以我们习惯把新鲜的蓝莓啊晒成蓝莓干。
0: 而且这个新鲜的蓝莓啊，咱们吃起来呢肚子凉，负担重。
1: 对。
0: 可是啊，自然晾晒的这个蓝莓干呢，吃起来没有负担，方便储存，而且味道还更好。
1: 我们都是自然晾晒，5斤的鲜蓝莓啊才能晒出1斤的蓝莓干。咱们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只有蓝莓，不加糖，不加防腐剂，这是国家认定。造不了假，请大家放心。
0: 所以啊，这个蓝莓无论是中老年人吃还是小朋友吃啊，都特别好。蓝莓的好处大家也都了解，维生素 C、 花青素、蓝莓叶黄素，这些都是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迫切需要的。平常您要吃够这么多的营养啊，那得买上一堆的瓶瓶罐罐，但是今天啊，您只需要吃上一把来自长白山的蓝莓干就可以了，简单方便，营养还非常的丰富，
1: 可以说是蓝莓浓缩的精华，每天吃一把就能满足全身的营养。眼睛看报纸啊不费劲，不手麻脚麻，管道里的垃圾毒素啊全都无影无踪。

0: 蓝莓的营养价值高，蓝莓干的营养价值更高，而且没有水分，您吃到嘴里就是实打实的蓝莓肉，口感更好，营养更丰富，富含丰富的花青素、叶黄素、维生素 C 以及多种矿物质，老人小孩吃了都特别好，老人吃了看报纸轻松不费劲，不再手麻脚麻，腿脚利索，脸色好，小孩吃了不戴眼镜，学习好。
1: 这就是我们长白山自然晾晒的蓝莓干。
2: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啊！而且这真不愧是来自长白山的蓝莓，连晾晒好的个头都这么大。哎呦，我忍不住了，我先来抓一把尝一尝啊。蓝莓干真是太好吃了，它不像我平常吃的那种果干蜜饯吃起来那么甜，它吃起来啊有一种清香的味道，真的是特别的好吃啊。
1: 很多热爱养生追求健康的人啊，特地来买我们的蓝莓干来滋补身体。我们的蓝莓干啊，不加糖，不加防腐剂，吃着放心，还有营养。
2: 确实是啊，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呢，平常都会买一些保健品，它里面的营养成分也都是从蓝莓里面提取出来的，可是保健品这个东西啊，也看不见摸不着，咱们也不知道这些营养到底有没有添加。但是啊，吃蓝莓干可就不一样了，不仅是好吃，还能帮我们全面的补充营养。刚才您也说了，5斤新鲜的蓝莓才能出1斤的蓝莓干，那您的这个蓝莓干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1: 蓝莓的价钱大家都知道，在你们当地啊都卖50-60块钱一斤，我们是真材实料，配料表只有蓝莓，咱们这瓶要50多块钱，买得多更划算。咱们这一箱啊是8瓶，398块钱。
2: 都知道您的蓝莓干好，但是这个价格这么贵，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啊不舍得吃。您看啊，今天我们都来到了您的蓝莓种植基地了，您就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吧。
1: 这蓝莓干啊买回去要坚持吃，看报纸啊不费劲，不手麻脚麻，浑身有劲儿，特别好。我今天可以给大家半价优惠，199块钱8大瓶。因为请大家帮忙给我做宣传，我在半价优惠的基础上再免费送大家2瓶，也就是199块钱10瓶。
2: 那这5斤新鲜的蓝莓啊，才能出1斤蓝莓干，这么算下来，1瓶就相当于是1斤新鲜的蓝莓还不到20块钱，确实是很划算。但是啊，这个蓝莓呢都是您自己种的，蓝莓干也都是天然晾晒的，而且蓝莓干吃了呢，对我们观众朋友的身体也特别好，您就再给大家优惠一点吧。
1: 大家都知道蓝莓干对健康特别好，电视机前的观众啊跟我年龄差不多，咱们这个年龄啊健康最重要，你们花那么多钱吃保健品，真不如吃我们长白山的蓝莓干。虽然我们赔钱了，但是我再免费送大家5瓶，也就是199块钱15瓶。这5瓶啊，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大家的健康。
2: 哎呀，尹师傅，您说的真是太对了啊！那既然今天咱话也说到这儿了，您给我们再拿上来5瓶。
1: 再拿5瓶干嘛？
2: 因为刚才您也说了，在任何事情面前啊，健康都是第一位的。今天啊，我们好不容易来到了长白山，找到了这么好的蓝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一直非常的支持我们，为了表达对观众朋友们的感谢，我们也想要给大家送一份健康好礼。您再拿上来的这5瓶，我们栏目组来掏钱，给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再免费送上5瓶，让大家199块钱到手整整的20瓶，做到1瓶还不到10块钱的价格，让您吃到正宗的长白山蓝莓，吃到5斤新鲜蓝莓才能出1斤的长白山蓝莓干。但是啊，数量有限，那现在我数3、2、1，抓紧拿出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健康卫士长白山蓝莓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到进电话，原价398元8瓶的长白山蓝莓干半价优惠，前100名到进电话免费多送12瓶。是的，您没有听错，5斤新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蓝莓干，但是今天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2天了都不投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游，
3: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投蟹，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2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现在地稳稳定，通过10度，桑型合适，可以开始播种了。你看我现在开没多少了，它自己就着点了，直线。
1: 喝点水，刷点短视频，就把活干了。
2: 播种的速度现在基本上控制在5迈，不是越快越好，而是越慢越好。因为越慢，机器在地里这种颠簸性就越小，头种就越均匀。

0: 空了来一天。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 酶类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10， 酶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我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1: 他们会没事的。

0: 踹的。
1: 不是鞋呢，你
0: 受不了你这么高兴。
2: 你们受伤了没有？都还好吗？啊？
3: 你没受伤吧？
1: 你怎么了？你们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阿梅呢？
0: 阿梅还没回来。
3: 别着急，阿梅会没事的。
4: 什么情况？
1: 我找到地下工厂了。
5: 能换个人吗？你们这是落井下石。
4: 这不有拐子马陪你一起去吗？你怕什么？
3: 啥？我也去。
4: 明晚行动。

0: 忍住，同行证。八嘎！太君，对不起，对不起。
1: 证件看不清，明天再来吧。请多关照。英雄，请。哎，他没问题吗？八嘎，这才是真正的大日本帝国军人，我们应该向他致敬。
2: 有道理。哎，看到没有？连日本人都对我这么尊敬，啊？可想而知啊，一个人的长相是多么的重要。嗯。

0: 进去！启禀，尼迪，在这里边等我，我弟马上得回来，快进去！
1: 要死！嗯，嗯，劣等兵。嗯。

0: 进去，
1: 跟我过来。
0: 快点，快点，过来，进去。

0: 永远效忠大日本天皇陛下！
1: 永远效忠大日本天皇陛下！
0: 我愿意为大日本天皇陛下献出我的一切，包括我的生命。
1: 我愿意为大日本天皇陛下献出我的一切，包括我的生命。
0: 大日本帝国的英雄，我是这里的执行官。由于细菌武器的重要性可封闭性。 你必须像所有送餐的敢死队员一样剖腹自杀。嗨，你的死是光荣的，祖国会记住你，你的名字会载入大日本帝国的历史。这些，我想你来的时候，你的长官应该告诉你的吧？
1: 胡他说什么？嗨。

去喝杯家乡的清酒，准备上路。

0: 啊，哟西，嗯，哟西，啊，嗯，这个马路大帝啊，体质很好，我得要做活体实验。啊，哟西。快！子弹从后面打进去，从这里穿出来，但是不要伤及心脏。弟弟，明白？
1: 嘿！
0: 带走！
1: 走！
0: 八个！
1: 九姑娘保佑！
2: 他们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3: 没事的，六公子机灵得很。
2: 啥意思啊？
3: 哦，马哥陈问。
4: 八竿子打不出个屁来，陈问有什么用？
3: 行了。
2: 哎，哎，你看，那楼漂亮吗？
4: 当然漂亮了。窗户是英式的，你看它雕栏
2: 漂亮有个屁用啊，要是没有那根承重的主梁，什么雕栏门窗都是垃圾。

0: 你是怎么知道的？哎，刘向林只说了一句真理。
1: 什么意思啊？
2: 蓝妹是学建筑学的，她说的没错。
0: 我。

0: 放下！有情况，是刘公子。
1: 怎么一个人出来了？拐子呢？我去看看。哎，先别动。
2: 谁人之手来？哎，
3: 怎么样？吓着了吧？吓着了吧？哎，
0: 马振奎呢？
3: 他没出来啊。快点！

0: 我们俩都是为了救你好，
1: 谁知道里边情况那么复杂呀？再说了，我还指望他保护我呢。行，放开。
2: 行了，蓝凤凰，放手，拐子满应该没事的。

0: 不行，我去看看。
1: 蓝凤凰，再等等。
0: 还等什么呀？
2: 哎，刚才打我那位长官是谁呀？
3: 没看清楚，
2: 好像是个高个儿。
4: 是我。
1: 根据刘公子的描述可以判定，这栋大楼的下面应该就是鬼子的细菌工厂，敌人的兵力部署都在地下了。

0: 面上的防守应该比较薄弱。这样，阿梅，你从二楼进入，蓝凤凰，你和我从一楼抢攻，先拿下地面以上的部分，再找机会摸到地下。九岁红，刘公子，你们两个立即返回驻地和联络站联系。不管成功与否，你们都要把这个情报交给上级。
1: 领导。
2: 让我也进去吧。这是命令。行动。拐子，一定是拐子。你看他那个姿势，绝对是他。我去看看。哎哎，来凤凰，
0: 他能应付。
3: 原子红珠浪漫情怀，传承瑞士至高工艺，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袍，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00元，现在打起电话，只要1600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00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
5: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驰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3千块钱，现在打个电话。
4: 只要16.8元，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6: 16.8元，真的只要16.8元，我抢到了。这法丹驰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7: 我一直想戴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 这次赶上法丹驰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元，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5: 这16.8元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 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0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
8: 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驰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驰金钻表作为平均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9: 没错。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驰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0: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戴金钻表。过去八九十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

0: 性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1: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两三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2: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
3: 198元的南屿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把咱持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两块，老伴儿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着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
2: 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石金钻表，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石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周总，咱们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石金钻表，活动推广期间只要16.8元就能够体验，这也太超值了。那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0: 俗话说，东西好不好，试试就知道。咱们法丹石金钻表在国外都是非常知名的大品牌金钻表。这次呢，为了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我们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法丹石金钻表，作为见面礼，原价是2680元，但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够拿到手。这个费用啊，不够我们的包装费，连快递费都不够，中间的差价损失由我们来承担，大家可以放心的试戴。如果您试戴满意就留下，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
1: 哇，那我明白了，相当于说啊，中间的差价你们厂方承担了，然后呢把实惠送给了咱们的观众朋友们，
0: 对，
1: 让大家只花16.8元就能够拿到这一块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石金钻表。
0: 对，
1: 哎，那我问一下周总啊，能保证咱们观众朋友们拿到手的是跟咱们商场专柜里的一模一样的法丹石品牌金钻表吗？
0: 这个当然要保证，必须要保证。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石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石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1: 是的，
0: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石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1: 是的，
0: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石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想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

0: 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纯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纯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发刻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纯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这法丹池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啊、要2000-3000元，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金灿灿的法丹池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人都说这是一块名表。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元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生意也顺风顺水，这法丹池金钻表还真是招财啊。
1: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2: 哇，我们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啊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池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
4: 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但是呢买到的呢都是银表、电子表，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5: 是，
0: 如今呀、啊、大家早就不戴石英表、电子表了，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
4: 对，
0: 咱们这款法丹池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还不够一顿饭钱，就能够马上领取。
2: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池金钻表的质量。
4: 对，
2: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0: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放心的戴，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实验亲自检验一下法丹池金钻表的品质。
2: 好，
0: 看法丹池金钻表放在玻璃缸中浸泡，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

0: 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防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采购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0: 对，法丹驰金钻表就好比是手表中的奔驰宝马，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沉稳霸气，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我特别喜欢金钻表，在商场里一看价格呀，那得好几千块钱，我是舍不得买。这次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体验价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另外呀、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呀，这次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呀、好好的宣传宣传。
3: 就是，我们不光戴上了大牌金钻表，还拿到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你瞧多漂亮啊！老话说龙凤呈祥，招财好福气，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戴着，图个吉祥如意，真值。
4: 真没想到只要16.8元就能戴上这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另外啊还送上一对价值698元的

0: 真的太划算了，感谢厂家做的这次活动，老哥老姐们赶紧打电话抢到啊，就是赚到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石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只要16.8元，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2: 2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2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5: 黑龙江的春天是什么颜色的？是金盏的黄，轻轻点亮元气，是杜鹃的红，倾诉滚烫衷肠，是杏花的粉，晕染梦幻柔光，是梨花的白，留下一抹清雅，是丁香的紫，许下烂漫愿望。花开春天，锦绣龙江。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鬼子嘛，你废物啊，怎么才出来啊？查清楚了，地下一共分三层，最下面一层是小鬼子的细菌工厂。可是通往下面的道路非常狭窄，小鬼子有重兵把守，根本进不去。
1: 啊，我明白了，这是鬼子放的烟雾弹。
0: 上面看起来什么事儿都没有，是一个普通的大楼，但是下面煞有玄机啊！废话，
2: 事情心意就在里边。
0: 关键是，我们怎么才能进入地下，然后把他们全杀光了再出来？不用进去了。蓝凤凰，你不是说大楼里有一根承重主梁吗？
1: 好像是两根，到底几根？两根，最多三根。炸楼。炸楼？对，炸楼。我明白了，领导的意思是啊，实施定向爆破，把楼上那一层炸掉，鬼得出于国际影响关系，肯定不会实施营救，把他们活活的埋在里边。
0: 哎，有一道菜叫什么？叫花鸡是吧？
1: 挺像的。
0: 更重要的是，防止细菌的扩散。所以蓝凤凰，你必须掌握好药量，只允许把楼上的部分炸掉，不能影响到楼下。只要找到主梁，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嗯，好。拐子马，蓝凤凰，我们三个从一楼进攻。
1: 嗯。
0: 阿梅，
3: 嗯，
0: 你带着炸药从二楼进入。
3: 藏好炸药以后，
0: 里应外合，先解决掉楼上的鬼子，然后再实施爆破计划。刘公子，
1: 嗯，
0: 你带路。
1: 我就不进去了吧？这拐子，他都……
0: 啊，我去！那我呢？
3: 你赶回驻地待命。
0: 要不
1: 执行命令。
3: 是，
0: 阿梅，蓝凤凰，你们两个一起回去取炸药，速去速回。
4: 好。

0: 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是日本军官府，他们在那边。
1: 阿梅，你去那边，其他两个人跟我走。
2: 八嘎！

胆敢！

接管。就是他。

做一个有品质的男人，做一个有品质的男人，做一个有品质的男人，做一个有品质的男人，做一个有品质的男人，做一个有品质的男人，做一个有品质的男人，做一个有品质的男人，做一个有品质的男人，做一个有品质的男人。

0: 他们一共有六个人，这个教官，我们要不要全程通缉他们？
1: 不，
0: 他们已经离开光州了。啊，我错了，他们正在离开光州。那我们三个月后的行动要不要争取一下？香港，哼，会有机会的。你把这个交给叶田那个笨蛋，让他转交给西子，免得他冤死在香港。

0: 哎呀，别啊，我招还不行吗？我全招了。
1: 马先生，时间差不多了，
2: 再等会儿吧。
3: 队长，不好了，马先生的随从被捕了。
2: 什么？

0: 是抓车还是抓人？笨蛋，给我抓人！
1: 嗨。

0: 这个人叫马远山，是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也是日本人一直追杀的对象。明天他会乘船到达香港，会见他的老友张思义。
1: 张思义，就是那个茶叶大亨张思义。
0: 对，不久前由宝盟和香港华商总会联合发起的一次义卖会上，各界爱国人士都纷纷到场募捐。
1: 这个我知道，当天会议就募捐到抗日捐款100多万元。
0: 嗯，但是唯独这个张思义没有到场。张家的产业是以茶叶生意为主，范围遍布整个东南亚。张思义这个人呢，生性懦弱，胆小怕事。抗战初期还可以，但随着广州沦陷，他开始变得诚惶诚恐。他关闭了许多家内地的茶叶批发公司，对抗战一事呢，也开始保持中立。
1: 这样一个人，怎么能做这么大的生意啊？
0: 他是祖传产业，上次义卖会之后，很多华商对他的做法也是非常的有看法。马远山、张思义是世交，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非常的气愤，所以他决定要亲自来香港来说服他，让他改变立场。
1: 一个张思义用得着弄那么大动静吗？
0: 很有必要啊。关内有一些像他这样的人，如果说服了张思义，对我们今后筹募抗日救国捐款是非常重要的。马远山在广州由于叛徒的出卖暴露了行踪，遭到日本人追杀，幸好有内地同志保卫护送，才躲过了劫难。
1: 那也就是说，日本人很有可能是跟随马远山来到香港的。
0: 对，周伟，我希望你这次行动能够提前部署，敌人在暗，我们在明，一定要多加小心。
1: 请周伟放心。

0: 蓝妹，你好了没有啊？
1: 没有呢，等会儿。
0: 这种事情就应该让九妹那种女人来。

0: 我看你画的怎么样？
1: 画好了，走吧。哎，
0: 小姐，鄙人张乔松。
1: 你说你是什么人？
0: 鄙人。
1: 卑鄙的鄙。
2: 我们走。
0: 小姐，我今晚在港城电影院看电影，你去吗？
2: 可惜就是长得太原始了。本姑娘如此貌美如花的。
3: 哎呀，来了。
1: 哎，过去。
3: 哎，九哥，你刚才说什么？
4: 我说开车。
5: 你敢耍我，你等着。
2: 哎呀，算了，走吧。

0: 哎，哥贤一路辛苦了，有什么吩咐尽管说。
1: 你弟留下。
0: 是的，不知军部有什么命令。
1: 张思义，我希望你提供这个人的详细资料，还有他最近的一切活动情况。这个没问题，我们一直注意这个人。哦，这个人是香港商业界的茶叶大亨，像这样的人，我们必须得严密注意。哈哈哈哈哈！亚西，你们的工作很好，
0: 谢谢西泽长官的夸奖，请二位稍等。
2: 什么时候开饭？
0: 两位长官还没吃饭呢。
1: 亚西，你去准备吧。
0: 我去准备。
1: 叶天君，以后不要问这么没有智商的问题。

西泽长官，我准备了长司仪的详细资料向您汇报。张司仪，广东汕头人。这里是，方便解释，也不怕说明，所以只有简单，各地的，目前来看，要增大，基本上是地方拿上来，农民百姓拿上来，发了一笔不愁，但是有地方是十块钱钱啊，很多农民家里都是十块钱钱啊，很多农民家里都是十块钱钱啊，很多农民家里都是十块钱钱啊，很多农民家里都是十块钱钱啊，很多农民家里都是十块钱钱啊，很多农民家里都是十块钱钱啊，很多农民家里都是十块钱钱啊，很多农民家里都是十块钱钱啊，很多农民家里都是十块钱钱啊，很多农民家里都是十块钱钱啊，很多农民家里都是十块钱钱啊，很多农民家里都是十块钱钱啊，很多农民家里都是十块钱钱啊，很多农民家里都是十块钱钱啊，很多农民家里都是十块钱钱啊，很多农民家

虚高的肌肉量，同时提高下巴的长线平衡加强，自如臂，还有就是背身肌肉加强，打开肚，就是几下下手，我们连着为你们握手，继续要保持原来的姿势就行了。快到跑步，继续。

0: 我从血液里面拿我相信我的人生不会成为不愿意成为的人，愿意愿意趋势之男人，在大多数人出现停留在惊叹哀叹的时候，只有中国这个意识而且大国家当年尽管会不会，这是我的坚持自己先进的话，只是这个话就是今天的上塑造同道优秀传统与时代精神结合大合作计划，我高兴的是我在为中华民族在内部已经有文化的自觉，虽然情况严重，但是自觉我做不到，让我们一天一天一年年的去共同步入人生，民族问题是一个人的问题，但是我要说一遍，我先说一遍，没有太复杂，中国农村没有百过千年前世常识，
1: 但是
0: 总体进程
1: 有戏，
0: 一开始很高
1: 有戏，
0: 先给你们几点点成功，希望你们可以上，你藏生产机会的人还有什么要运输化运发电如何，神仙也不坏，实体完成设计好从农田到村落等各个过程的位置，他们销售来上上公司公司上有歧视上或者特别难的
2: 情况基本是这样，张思义一直待在家里，最近没有出过门，而且亲朋好友没有上门拜访过。
1: 那就是说我们的目标人物还没有来到香港。
2: 长官还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
1: 你只要做好你的本职工作就好了，不要给军部添麻烦，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
2: 嗨，请二位长官休息，我告辞了。
1: 喂，什么时候开饭？
2: 马上。

0: 报告领导，为了确保这次任务的顺利完成，为了确保马远山的人身安全，我自愿请命，主动接近张乔松，混入张府。
1: 哟，那牺牲太大了。
0: 嗨，都是为了工作嘛。我觉得想得很好，这样。 你自己注意安全。好的，我看还是让张乔松注意安全吧。去。哎，九姐，那个
2: baby 的人说，今晚在港城电影院等你。
0: 是吗？那。

0: 领导，还有什么事情吗？
1: 今天晚上没什么事了。嗯，接下来我布置一下这个任务，大家
0: 先。那好，拐子，送我去电影院吧。哎，
2: 这算任务吗？
0: 你哪那么多废话？贱人。

0: 道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

0: 临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才能模拟八双手心转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才能模拟八双手心转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害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才能模拟八双手心转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佟老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

0: 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

0: 眼镜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镜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堡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镜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堡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堡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堡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堡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啊。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堡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5: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堡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0: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堡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堡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

0: 保也不护理气，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2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2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7: 哎呦，
8: 痛了！关东筋骨贴，紧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顽童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4: 2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2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我的眉笔掉了，我低头剪一下可以吗？
1: 你撞，你不知道我爹是香港茶叶党和张思义啊？乔苏，哎呀，乔苏，哎呦，喂，哎呦，你醒醒啊！你还没告诉我你叫。

0: 我发现马远山，嗯，也许只要盯住张思义，不怕他马远山不露面，那我们来码头干什么？不是多此一举吗？大哥，你是株式会社的人，想要抢我们吗？哦，属下明白。
1: 蓝凤凰，里面的人走了没有？没有，
2: 让他们换房间。马先生啊，这位就是我刚才跟您提到的我们的领导，女中豪杰。
1: 马先生您好，
2: 您好您好，这次啊，真给我你们辛苦的。
1: 嗨，都是为了抗日。
2: 对了，马先生，
1: 您准备什么时候去张思义家？
2: 当然越快越好啊。
1: 今天我在码头碰到了广州特高课的人。哦，他们跟的还挺紧的呢。跟屁虫了。跟屁？啊，您别误会，我的意思是。刘公子，你去给马先生准备一下午饭，吃完午饭以后我们就去张家。好。来，您请坐。
2: 好。
1: 那我们就谈一下这个咱们的抗日计划。
2: 好，我们一定会配合。嗯，好。
3: 少爷，少爷，你这是怎么了？没事儿，一点小意外。多亏了这位九姑娘相救。哎，对，我爹呢？
4: 哦，老爷在里面呢，你们先进去吧。
3: 九姑娘，走。

0: 您找谁？
1: 我找张思义。
0: 您是？
1: 鄙人马远山。
0: 啊，真不巧，我家老爷今天不在家。
1: 哦，不在家，那。

0: 他没说什么时候能回来吗？
1: 这个还真不好说。詹姆先生，您留个地址，等我家老爷回来了，我再去请您。
0: 啊，我住在丽晶酒店322房间。
1: 啊，先生，我知道了。这样吧，您回去等我的消息吧。
0: 那我告辞了。
1: 好的，先生，您慢走。
0: 好。

0: 李靖酒店是的，朴西，哥哥吗？张思义的管家是我们的人。嗯，朴西，中国人大大的叫唤。我要你派500个武士，我要血洗李靖酒店。这个恐怕不行吧？这是香港。香港，早晚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领土。至少现在还不是，我们最好不要。
1: 张思义的管家说，马远山身边只有一个管家和一个司机。
0: 马远山是中国的高官，不可能身边只有两个随从。我刚才是想试一试你的胆量，结果你让我很失望。长官，我可以给你派5个会社最优秀的武士。<笑>你的武士。 还是留着和你做生意吧。哼。<笑>

0: 你怎么才回来？
1: 人家一直在那边等你们嘛。
0: 詹家情况现在怎么样？
2: 江苏人呢，也特别好。
0: 说正经事儿，
2: 这个张家呢倒是没什么情况，我刚去的时候见了张思义，不过我总觉得他心神不安的。
0: 我们的行踪可能已经暴露了，今天晚上也许会有危险，部署计划。
3: 长官，就咱们几个人。
4: 马元山只有一个司机和一个随从，我们的人足够了。
3: 情报准确吗？
4: 你去看看汽车里面有没有人。
3: 我？
2: 哎，对了，明天晚上8点，张乔松来接我去他家。你说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好呢？
5: 明天有任务。
2: 知道有任务。
5: 行了，我去上厕所，你盯着。

0: 进酒店了，你以为我看不见吗？废物，为什么不走进去找？他已经进去了。有事。你得在这里监视，违我的命令不许开枪，明白？
1: 嗨。

有些你得死机的干活，我都认识你，我给你钱，拉我走。

我掌柜。

0: 蓝凤凰，马先生，让您受惊了。哎，
1: 我倒没什么，只不过这位小兄弟，
2: 轻点儿。
3: 怎么回事？
0: 皮外伤，子弹划的。
1: 谁干的？都怨我，我是一时失手。
0: 管子吗？
3: 老娘，
1: 实在对不起。
0: 巡捕来了，九岁猴女留下，其他人回避。请坐。
1: 乱开枪，乱扔官兵，乱开枪，乱扔官兵，开枪打我，开枪打我啊！哇哇！
4: 长官，不如我们回驻使会社吧。
5: 班卡，
1: 回驻使会社？你要丢我的脸吗？年底回驻使会社，听清楚了，你一定按照我说的去办。
0: 领导呢？
6: 里边说话呢，
0: 叫他来我房间。
6: 自己找。
0: 死丫头，领导，你出来一下。马先生，您先坐。
1: 好。

0: 怎么了？张强松他没来接我。行，我知道了，你去321等我。
1: 好。

0: 有什么情况吗？没有。马先生，您觉得今天张思义会来找您吗？一定会的。我们昨天得到情报说，张思义一直在家，而晚上就来了杀手，所以我怀疑他和日本人……
1: 你多虑了。这个人我对他很了解，虽然他小气一些，但是我想他不至于害我吧。
0: 是不是哪个环节上出现了什么问题？
2: 哦，张思义的管家来了。
0: 你看，我说他会来吧，
3: 马先生，我们先回避一下。
0: 好。

0: 啊，先生啊，咱们家老爷今天一早回来了，知道你来了，叫来请您呢。
1: 好，你转告他，说我马远山随即就到。
0: 咱们家老爷说了，叫我亲自把您接回去。
1: 哦，
2: 你聋啊？
0: 不聋不聋。
2: 走。
0: 啊，好好好。
2: 马先生，怎么样？
1: 张司仪答应见我了。
2: 那我们现在有个新计划，希望马先生能够配合。
1: 好，说来听听。
0: 请问，你找谁？
3: 你好，我是云芝华服制衣店的老板。请问张乔松先生住在这儿吗？
0: 你有什么事儿吗？
3: 啊，他的夫人在我那儿定制了一套华服，我亲自给送过来了。
0: 夫人？好，你搞错了，我们家少爷还没成家呢。
2: 管家。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啊。
0: 九姑娘。
2: 乔松好些了吗？
0: 好些了。
2: 那我可以进去看看他吗？
0: 可以可以，欢迎欢迎。欢迎九姑娘。来来来，请进。

0: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骨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骨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

0: 讲，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 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

0: 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的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的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

0: 脚，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 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

0: 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两天了都不头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油，
7: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7: 不是心飘柔，
8: 两天了还蓬蓬的，
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心心凉整天。
10: 闻君来花尽开，伴君舞，春满怀。君常在，花常开。一花一世界，龙江带君来。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来，里面请，少爷就在楼上，你们二位先上去吧。
1: 嗯。乔松，我来看你了。

0: 哦，马先生，来来来，您快请。
1: 好。
0: 哎，这位，
1: 你就坐在外面等一等。
0: 马先生，您请。

0: 来吧，先生，您请进。
1: 嗯，
0: 我家老爷呢，今早才回来，受了点风寒，在屋里休息呢。
1: 好，
0: 这边请。
1: 好好好。
0: 来，马先生，您先请进。
1: 嗯。

0: 干掉。
1: 嗨，

谢谢，小姐，我认识你，你还记得我吗？

0: 你们不是有话要说吗？快说吧，说完我送你们上路。
1: 野田先生，你不是说只要抓到马远山就放了我儿子吗？
0: 这是我的专业，是骗人的。如果你相信，我会从鸡蛋里，我会从鸡蛋里变出一只戒指，你信吗？其实我是魔术师。
2: 雕虫小技，登不了大雅之堂。
0: 你说什么？你敢污蔑我的魔术？
2: 你信不信我让你的鸡蛋变成别的东西？
0: 不可能。
2: 那我们就比试比试，我说一二三，好吧？一

0: 还是鸡蛋，鸡蛋。
1: 错，是碎鸡蛋。啊，
0: 厉害！你是怎么做到的？
1: 我还有更绝的呢。
0: 更绝的？
1: 你走到门口，走过去呀、啊，走。

0: 走过去，走。野田君，
1: 我数一二三，你自己就会倒在地下的。一，二，
2: 等等。

0: No, no.
1: 行云流水，英姿飒爽啊！
2: 走。

0: 混蛋，小样，
1: 让他们退后！
2: 退后！
0: 你会这样对我？
3: 现在长官不在，一切都听我的。退后！退后！
2: 现在长官说了，不惜一切代价。啊！

0: 长官，你没事吧？没事吧？
1: 没事情。
2: 还有，野田长官被抓走了。
1: 你说什么？
0: 长官息怒，长官息怒，别跟他们一般见识，气大伤身。长官，你怎么了？
1: 你抓到我的伤口了，
3: 蓝父皇，马先生呢？屋里呢？走。嗯。
4: 哟，这玩意儿你怎么弄进去的？这玩意儿你都塞进去了？
5: 喂，我认识你。
0: 闭上嘴。
4: 嘿，这玩意儿你也能藏起来啊？你也会编？
5: 你不是马元神，你是魔术师。
4: 你胡说什么呢？
5: 我认输了。
4: 我告诉你，我还有更经典的呢。
5: 嘿，你是司机，司机。
4: 怎么样？经典吧？
5: 医生？不，小偷。
4: 错，医生兼小偷。
5: 哦，对，医生兼小偷。
4: 我不做医生和小偷的时候啊，偶尔也会变魔术。
6: 你们为什么自

0: 做主张，为什么向张思义开枪？
1: 马先生，张思义已经反水投靠日本人了。
0: 我不信，我要亲自看到我才相信。我这就去找他。你们的任务是保卫，而不是囚禁。

0: 先生呢？阿美，什么情况？
1: 很多人进入酒店，对面的楼里也有鬼子潜入，
0: 准备战斗。

嗯。嗯。呀！啊！

魔术师，魔术师，真的假的？

嗯。

老弟，太实在，你个木头！啊！

0: 四爷兄，让你受委屈了。国难当头，我们要以国为本呐、啊。没有国，哪有家呀？
1: 兄弟糊涂。哎呀，都是当头棒喝。兄弟一定遵从教诲，抗日卫国。
0: 嗯，四爷兄，那我就告辞了。
1: 岳山兄，慢走。
0: 好。

0: 我跟你说什么来着？有个俗话怎么说的？叫好的不灵，坏的灵。我的那个天哪，那个女鬼啊，那个头发那么老长，眼睛这么大个，那个舌头抓一拽出来这么长，我的天，嗖就没有了。你个小兔崽子，你会刨活了是吧？你还先下手为强了是吧？
1: 督察，我真看见了，真的。啊？

0: 入室盗窃啊！还敢杀人灭口，这胆子不小啊！大头，大哥，有什么事儿好好说。
1: 樊头，后会有期。
2: 放我出去！你个小兔崽子，你说我是算你投案自首呢，还是眼神不好呢？没想到那个刘探长还真有两下子。<笑>高桥被捕之后啊，日本大使馆通过外交手段向香港政府施压，他们要求引渡高桥回国受审。香港政府迫于压力，决定放人。 日本军方已经派人接应了，并且沿途保护高桥。他们明天到香港，你们务必在他们离港前找到名单。
3: 政委，我们可以今天晚上动手。
2: 不行，目前还无法确定这个名册是否在高桥身上。你们要先查清名册下落，再决定是否留人。
3: 明白。
2: 强调一点，目标不是高桥，名册才是最重要的。
4: 刘探长，厉害呀！哥，恭喜刘探长。哥，看这意思，咱又立了大功了。这入室杀人，那属于大案呐。哎呀，
5: 六啊，入室杀人、袭警、抢劫、拒捕，的大案。
6: 黄总督察，这一次真的是给你添麻烦了。
5: 我黄某人。 只是执行而已，微薄之力，啊，微薄之力。<笑>
4: 谢谢黄总督察，还有一件事情，
5: 你说，
4: 我想向你打听几个人。
5: 哦，
4: 这几个人一直在香港。

0: 这个，惭愧啊，我自从坐上总督察这个位置后，很少下去，每天办公室里的事情都忙得不可开交。
1: 没关系的，
0: 这样，我让手下去查一查，一有消息我立刻告诉你。
1: 那就谢谢黄总督察了。
0: 啊，稍等。进来。
2: 啊，黄总啊，刘中华来报道了。
0: 啊，你来的正好。昨天夜里你们抓着了一个小偷，
2: 入室抢劫、袭警、杀人、拘捕的犯罪分子。
0: 不管什么了，你去把那个日本朋友给接出来。
2: 啊，黄总啊，那你的意思是我们把人带到这里来？
0: 对呀，去吧，
2: 我们还没审完呢。
0: 那是一个误会。去吧，
3: 去吧。
4: 哦，我明白了。
5: 支援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6: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7: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6: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8: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9: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1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

0: 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

0: 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

0: 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2: 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啊，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 腰托、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

0: 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上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大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没有被害人的陈述，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
7: 这都不补吗？
8: 咱们必须让那些坏人知道犯罪的代价。
9: 卫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10: 以后我们保护你。
11: 你们胸前有检徽，背后有国徽，放手去干吧。
12: 两天了都不头油，
13: 公主当然不会油。
1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4: 超能力觉醒了。
12: 不是心飘柔，
13: 两天了还蓬蓬的，
1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您是让我们把那人给放了？
1: 哎，你咋那么啰嗦呢？快去！
2: 哎，不不不，黄总啊，咱可都说好了，滚。Yes, sir。滚。
1: 哎，等一下。这几个人你查一下，尽快报告啊。走吧。美珍先生稍安勿躁。
3: 嘿，你别擦了，您双旧鞋怎么擦也是旧鞋。拐子，走。哎。

0: 哥，
1: 嗯，
0: 你看他什么眼神？
1: 六啊，
0: 啊，
1: 从他的眼神里，你看出来了什么？
0: 眼屎。
1: 杀气！报告。
2: 进
1: 六啊。黄总，人呢？我已经给你带到了。
3: 实在抱歉，北辰先生，让你的人受苦了。
4: 黄总多长人？
1: 这里要是没有我的事情，哦，我就先走了。
2: 走，
1: 我走。太惨了。
3: 北辰先生，我们手下办事儿，那个这个也是太没有深浅了，别在意啊，这是误会。

0: 督察就是督察，练练。
1: 六啊，你以为苏格兰警长是训狗的吗？

0: 吓死我了。
1: 哎，嗯，你帮我把炸弹收好了。
0: 妹啊，中尉不是说让咱在这守着吗？
1: 万一那边打起来，人手不够咋办？这有你就行了，给我看好了。

太郎哥哥真是料事如神。怎么回事？好像还有一个人没走。

车。

0: 没用。
1: 摩托车停！
2: 哟，
1: 给我超过前面那辆汽车
2: 啊！
1: 哎，不是，跟上就行。
2: 好嘞。
3: 最有品质。
0: 高桥君，严泽迪安全了。
4: 谢谢长官。
0: 我们现在可以去拿你夺来的名册了。
4: 名册？名册在我身上。
0: 要死。
4: 啊！名册不见了，名册真的不见了，
0: 没用。
5: 最有品质的男人，最幼稚的男人。最有品质的男人，
0: 我低估了他们。
6: 太郎哥哥，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5: 最有品质的男人，最有品质的男人，最有品质的男人。
0: 闭嘴！
5: 最有品质的男人，最有品质的男人。
7: 最优质的男人，最优质的男人。最幼稚的男人，最幼稚的男人，最幼稚的男人，最幼稚的男人。
0: 可恶的行动队总是给我惊喜，看来他们还没有拿到名册。
7: 你说什么？
5: 最幼稚的男人，最幼稚的男人。
0: 这个胖子也很可爱，他知道什么时候疯狂，什么时候安静。掉头回去。
8: 耻辱，莫大的耻辱，行动不成还丢了一个人，这回丢人丢大发了。

0: 假小子，你就行了吧？要不是你把刘公子扔在那儿，也不至于丢人呢。
1: 你干嘛怪我呀？是他自己无能，
0: 不怪你，怪谁呀？还不是你不照着计划行动，哪有热闹往哪儿凑？
1: 梅子姐不是去找了吗？
0: 是死是活谁知道啊？
1: 你
0: 什么你啊？我什么我啊？
1: 你拦我干嘛？
0: 别说了，
1: 回来了。
0: 什么情况？
2: 哎
0: 呀，行了行了，有完没完呢？
2: 怎么了这是？什么情况啊？高桥没离开香港。
0: 什么？
2: 当时我在拆炸弹。

0: 当时啊，我从那个缝里往外一看，一双鞋啪嗒啪嗒的走过去，又一双鞋啪嗒啪嗒的走过去，但这两双鞋都是皮鞋啊，真的。我就从他的皮鞋，我就能知道他用的什么枪。他们俩走过去以后啊，我就想跟着，然后我就准备去跟，但我一动呢，我发现我卡在筐里了。 我就揣着筐子，我就跟你啊跟你啊跟你啊跟，跟了好几条路，跟我累的。后来我发现高桥上有辆汽车，这个时候，
1: 高桥现在在哪？
0: 香港住家。
2: 马上出发。
0: 行动。
3: 哎，
0: 蓝妮儿，你知道后来怎么样了吗？
3: 带我去吗？进来。监管，这个人你见过吗？没有见过。你说。 他会不会是香港的行动队员？属下，不知。他肯定不是，否则的话，名册已经到手了。他们是不会跟在我们后面的。
4: 那个人是？
3: 不管他是什么人，名册在他手上，找到他就可以了，明白吗？嗨。 事情都办好了吗？办好了，我刚刚从巡捕房回来。可那个人，
4: 阿才，
3: 您这是？按照香港巡捕的办案手法，这张画像会成为满大街的广告。
5: 敌人是很狡猾的，所以只要你和我记住他的样子就够了。长官高明，这位太太还送花吗？芹菜，鲜花。
6: 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找死！
3: 行了，
7: 青菜，卖青菜喽，新鲜的。
8: 来几包子，
7: 好，
8: 好，
7: 龙啊，
8: 哎呀，
7: 我不要啊。
6: 青菜，
7: 妖艳。
0: 车上待着。

0: 走。
1: 那个狗汉奸去那儿干嘛？

0: 哎，警察搜身！
1: 搜身，靠边靠边，
0: 给我搜！
1: 别动，
0: 别动，
1: 靠边站！过来，走，过去。来，
2: 哎，宁探长，宁探长，宁探长，
3: 干什么呀？
2: 大驾光临，有何贵干啊？
0: 四五十年前，这儿曾经发生过一起凶杀案，凶手至今都没找着。我怀疑他最近回港，故地重游。哎呀，
2: 宁探长，您说笑了，这酒店四五十年前还没盖起来呢。
0: 你这是在怀疑我的智商是吧？哎，我这好像记错了。我想想，我想想啊。
4: 警察，
3: 过来。
0: 找。
4: 哎，过来。站好了，转过来。
0: 等一下，好像不是这儿，记错了。
2: 哎，对对对，不是我们酒店，不是我们酒店，麻烦各位了，麻烦各位了啊！
0: 你们收了吧。
5: 最有品质的男人，最有品质的男人。
0: 老子都已经说散了，听不懂人话呀？

0: 宁探长，请坐。宁探长真是名不虚传呐，在下我很是佩服啊，
1: 。
0: 请用茶。
1: 你找我办事儿啊？
0: 对。是我有求于宁探长。
1: 什么事儿？说吧。我舅舅是香港总督察黄海波，我是香港第一神探宁武，找我办事儿，你这是找对人了。说吧，什么事儿？
0: 想找宁探长帮我找一个小偷。
1: 什么人？
0: 经常活动在宝云道的一个小偷。
1: 多少钱啊？
0: 宁探长果然是豪爽，你开价吧。
1: 50,000，我帮你把全香港的小偷都翻出来。
0: 这倒不用，50,000，我只要宝云道的小偷。
1: 怎么回事啊？
0: 今天上午他偷走我们一样东西。
1: 什么东西？
0: 一本书而已。
1: 一本书？有那么珍贵吗？
0: 对你来说一文不值，对我们日本人来说有一点点小作用。
1: 哦，这样啊。那100,000。
0: 只要宁探长能找到人，100,000就10,000。这是30,000定金，你先拿着。

0: 你确定那个就是高桥的房间？
1: 不是高桥，是保护高桥的人。
0: 那他们为什么会知道宁武？他们找他干什么？
2: 切，还能干什么？宁武那个财迷，上次应该弄死他，
3: 我现在去弄死他。
4: 照你这样说，他们之间肯定有别的勾当。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既然已经知道我们开始行动，却要去而复返。
0: 高桥的价值远不如那本名册。
4: 你是说？
5: 我想通了。
2: 什么呀？
5: 高桥找宁武，肯定与名册有关。
0: 好了好了好了，现在我分配一下任务啊。阿梅、刘公子、蓝凤凰，你们三个一组，负责监视高桥等人。九岁红、拐子马，我们三个负责监视一下宁武的行动。只要我们盯紧了这两个人，就一定会有答案的。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吗？刘公子，你说。
1: 领导就是领导。我有个提议。没有，我要去换组。
0: 原因是什么？
1: 他欺负我。
0: 好，理由充分。那蓝凤凰，你跟我换。你还有什么意见吗？
3: 他都说了，领导你也同意了，正好。
0: 非常好，行动。哎，
6: 我这鲜花特别好，
7: 这边好啊！
6: 你看这一次，哎，你再给我拿点那个粉色的。哎，好的。
8: 哎哎哎，正官，正官饶命啊！正官，正官，正官饶命！
9: 当街行窃，给我带走。
8: 走，
9: 走。
6: 就是。
10: 小姐，你的钱包。
6: 谢谢。
9: 各位，从今天开始，香港将开始反扒行动。从今天开始，香港将进入一个无贼时代。
1: 哈哈
0: 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1: 哈
12: 哈哈站住！哎呀，你快点放
11: 开！站住！别跑！站住！哎呀！
12: 哎，站住！别跑！
8: 警察来了！
12: 哎，抓小偷！哎，抓小偷！帮忙抓小偷啊！快呀！啊！

痛哭，肚子胀。

0: 像小谷，每天一袋异常通，太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击电话只要6.6，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1: 每天一袋异常通，
2: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6.6，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3: 异常通只要6.6，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4: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其直接原因呢，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
5: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现在买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欢迎来到畅快之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蹲厕所便秘的问题。
5: 这个异常通啊，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它是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
4: 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
5: 每天只需喝一袋，现在就打电话购买，很管用，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5: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2: 那咱们的这个异常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
4: 异常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异常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既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

0: 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1: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益肠通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元的惠民活动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接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2: 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肠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4: 哎，老冯大哥，走，请你吃饭去。
5: 哎，算了吧，我可不敢再吃了。
4: 吃个饭怕啥？
5: 你不知道啊，我这3-5天呀没去一趟厕所，天天呀只吃不排，这肚子呀胀得难受，像个小鼓。
4: 啊，排便困难，便秘了，跟我以前的情况啊一模一样。
5: 那你是咋好的？
4: 我啊，每天喝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这肠道一排空啊，身体越来越轻松。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只要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当晚我就喝了一袋，那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着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哎，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7: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是真痛快。
6: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7: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元，也不贵。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6: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2: 每天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元。
4: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价钱不贵，才6.6元，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5: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孩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头

0: 胎呀、啊、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元，买着省心呐、啊，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益肠通，排空肠道真轻松。益肠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只要6.6元，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2: 每天一袋益肠通，
3: 肠道不畅通就喝益肠通，只要6.6元，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0: 益肠通只要6.6元，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4: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其直接原因呢，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5: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元，现在买很划算。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5: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6: 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
4: 益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

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

0: 帮助你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只要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0: 一肠通，有益肠道，常喝肠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一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2: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一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3: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是真痛快。
2: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3: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元也不贵。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通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2: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0: 每天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元。
4: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价钱不贵，才6.6元，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5: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孩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他没办法。时间一长了，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元，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Yeah.

0: 这个宁武真是个人才，既立了功又挣了钱，真是一举两得啊。
1: 长官，为了弥补我的过错，等我找到了小偷，我决定亲手杀了他。
0: 不用了，你已经弥补了你的过错，宁武探长一张口就是10万块，这10万块都要从你的军饷里扣除。
1: 长官，
0: 赏罚分明。
2: 那个胖子怎么办？
0: 这个胖子有很好的预警作用，你一定要好好的照顾他。
3: 最后凭证，最后知道哪儿人。

0: 这老东西是不是感冒了？九丫头此来，想必有要事吧？
1: 剑叔，九丫头遇到困惑了。
0: 但说无妨。巡捕房突然搞大反扒，抓了不少同道中人，特来请教剑叔，我等该如何做事呢？天灾人祸呀！
1: 我被命中该有此一劫呀！剑叔，您老就没有别的信息了吗？
0: 古往今来，兵捉贼寇，无需有何顾虑。风声一过，江山依旧，尔等复出便可。切记，贼不与官斗。
1: 谢剑叔。

0: 我问过刘探长了，是巡捕房总督黄海波下的命令，全港性的。
1: 那香港九江有什么动静没有？
0: 兰兰说了，那边没有什么情况。
2: 领导，道上的金叔说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看来真的是一次反扒。
1: 反扒？
3: 哪有那么巧啊。你们想想，高桥夜盗花名册，督察英勇擒笨贼，日寇费力来解救，成功去而又复返，巡捕突班反扒令，全港上下抓贼声，
0: 是有点奇怪，可为什么呢？
3: 因为算了，估计你们也想到了，
0: 说说看。
3: 因为反扒与名册有关。你看看，你看看，我说我不说，你们骗我说，说完了以后你们又白眼儿。
4: 是这样啊，高桥被救以后，身上的名册在宝云道被小偷给偷了，然后买通了宁。
3: 他终于说话了。
4: 利用总督察黄海波的关系，到处抓小偷。名义上是全港反扒，事实上暗地里重点是在宁武负责的宝云道。
0: 你怎么知道？
3: 猜的。你怎么就那么会猜呢？
1: 我觉得有道理。
3: 英雄所见略同。
0: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4: 找小偷。
3: 抓小偷？
0: 抓小偷？
4: 哎，我就这么一说。
1: 你说明白呀。
4: 说完了。
1: 那你说怎么抓？
4: 咱们得让小偷自己找上门来。
1: 我说马振奎，你能不能像个爷们似的把话说清楚啊？
4: 连夜放风出去，就说日本人在香港的宝云道丢失了一份藏宝图。
1: 好主意，引蛇出洞。
3: 哎呦，你这是谁给你托梦了还是怎么着？厉害了，现在
5: 闪开，闪开，让开。
6: 哎呀妈呀，哎呀，
5: 啥也别说了，你一会儿够哥们儿。
6: 街霸，都是自己人，他们追你干啥？
5: 别他娘的提了，也不知道哪一个王八蛋说老子偷一个藏宝图。
6: 你倒是偷过没偷啊？
5: 哎，偷，
6: 这真偷了吗？
5: 哎呀，偷屁呀！老子就偷一本破书，和一沓日元。都屁股用了，
6: 姐吧，我小迷糊，可把你当亲哥们处，你可别蒙我啊，到底是不是藏宝图啊？
5: 别藏宝图啊，你们家藏宝图全是字儿啊？
6: 哎呀，那一定是武功秘籍。
5: 别他娘瞎说了，还嫌事儿不少啊？
6: 那书呢？
5: 扔了。
6: 看来你还不跟我说实话。
5: 别在这儿扯淡了，快帮帮哥哥离开香港吧！我等你可不玩了。
6: 我告诉你啊，你今天不把图交出来，你别想走啊，别想走！
5: 你啥意思啊？
6: 老郭叔，你怎么了？老郭叔，
7: 咱们的埋伏遭到了埋伏。

0: 认识我不？
1: 不请了。
0: 哎，你学我是吧？好的不学，学这个。这什么？
1: 蘑菇。
0: 我跟你是没法沟通了。我告诉他我是谁，告诉他。
2: 这就是名震道界的一枝花
1: 啊，一枝花爷爷。
0: 那我就废话少说了。秘籍
1: 啥秘籍呀？
0: 戏不错，这戏挺好，但有一点我必须告诉你啊。我一枝花纵横道界这么多年，我问别人一句话，从来就没问过第二遍，秘籍。
1: 我这都不知道啊。
0: 给你机会，你不知道珍惜啊？不知道珍惜啊？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说秘籍。再给你一次机会啊！说，
1: 咋跟你说呢？
0: 有必要重申一下啊！我一枝花纵横道界这么多年，问别人一句话，从来就不问第二遍。哎，这什么人？
3: 结束有请。
0: 什么事儿啊？
4: 给我拿下！
0: 建叔，咱向来可是井水不犯河水。
5: 无名鼠辈，祸国殃民。
0: 好，这样啊，秘籍我不要了，把衣服还给我，送我走人。
5: 入土
0: 啊？谁入土？谁呀？
1: 谢杰叔，谢杰叔。
5: 吾耳闻，汝盗取宝藏秘旨和上册武功秘籍各一，此二物乃上世道祖所遗，故请奉还。
1: 杰叔，没有的事儿啊！我只偷了几十块钱，还是日元。根本没什么，藏宝图，没有秘籍。
5: 蒋武未曾出手30载，尔等不要逼我。
1: 杰叔，秘籍。没有的事儿，这真的。
5: 八大金刚听命，
6: 在。
5: 速带小贼取回我上世道祖之遗物，不得有误。
6: 是。
3: 他奶奶的，不都不说你那个结巴，你说你是不是贱皮子啊？你没有听说过奸叔一出手，有血光漫天地的那个道理吗？哎，你看。不是，你还想跑怎么的？八大金刚左右，即便你跑了，江湖追上你，哐一下，你说你还有个跑吗？没跑，我告诉你。
1: 明会儿，

0: 哥俩可是好几年的哥们儿了。哎呀，行了，别好几年了。你跟我这么多年好哥们儿，你这回会不跟我说谎吗？你说你跟我说谎，我能不生气吗？完了我也生气，你说我能不告密吗？你说这些我都跟你说多少回了？哎呀！
1: 我是小偷。

0: 这叫贼不冤斗，你就在这陪着我。
1: 我是小偷，
2: 干嘛？
0: 我这小偷，
2: 过来吧，
0: 你干嘛？
2: 走吧你。
0: 根据我的分析和判断，巡捕房方面根本就没有找到偷名册的小偷。也不排除啊，名册压根就没丢。
3: 阿梅和蓝凤凰那边也没什么动静。对了，还有一点，阿梅今天碰到了那个胖翻译。
4: 嗨，这有什么稀奇的呀？我一早就看见他。
3: 你早就见过了，为什么不报告？
2: 那个胖翻译已经疯掉了。
3: 日本人他为什么要找一个疯子来港？高桥的具体身份，我们一直都没有明确的资料。我怀疑他们这次来港跟我们行动队有关系。
4: 那他认识我呀？
2: 他还认识我呢。
3: 我怀疑他们这次行动是要故意引我们上钩，大家都要格外注意一点。
2: 哎呀，我就说当时就要斩草除根。
3: 九翠红，你那边怎么样？
4: 等了一天了，如果按我们所料的话，秦叔早就把人抓起来了。
3: 这样，你们今天晚上过去看看，我尽快的查清楚我们的对手。
5: 哎，涛，如果是这种情况，是不是先把兰兰和阿梅调回来？
3: 我已经通知他们了，注意隐蔽。
4: 我现在就去秦叔那儿，早点有个定数，要不这一天天的也太吓人了。
2: 我觉得有道理，那走吧，还等什么呀？

0: 哎，姐呀，建叔身体不舒服，不见客。
1: 建叔怎么了？
2: 哎呀，建叔啊，你可不能有病啊！要是病了，我们可怎么办呢？我们群龙无首了。
3: 建叔啊，你可不能死啊！你死了我们怎么办呢？
4: 九丫头，不必在我面前演戏，此来是为了宝藏和秘籍一事吧？
2: 啊，还有秘籍呀？哎呀，剑叔，你怎么这么说话嘛？人家是关心你的身体。
4: 放肆！九丫头，看在你师父雷震山的面上，去吧，不要逼我动手。
1: 剑叔息怒，剑叔你息怒了，我们这就走。哎，
5: 按照剑叔的意思，这地图、宝藏，还有那个秘籍，已经在你手上了。
4: 尔等何人，胆敢在此撒野？九丫头，你这个朋友，设逼奸叔动

0: 手啊。
1: 金叔，误会，误会，我们这就走，这就走。哎，走啊！我们这就走啊！哎呦，你疯了！金叔出手，血光漫天呐！别闹了，快！
0: 听说你一出手就血光漫天，
1: 疯了你！
0: 我倒想试试。大胆后生，找死！八大金刚听命，
2: 在！
0: 拿下！

0: 记得那一年，风儿那么缠绵。
1: 别说了，就给我轰出去。
2: 下一个，
1: 走。
3: 他
2: 姓名？
3: 这
2: 年龄、籍贯、身高？好，下一项。你都在哪儿偷过东西啊？在哪儿偷过东西？
3: 哪儿都偷过。
2: 哪儿都偷过？日本人偷过没有啊？
3: 偷过啊。
2: 都偷过点什么？
3: 日元和一本书。
1: 在哪儿偷的？
4: 休怪老朽无情了。
5: 千万别让他出手啊！

0: 请人，切莫动手，有话好说。
1: 宝藏和秘籍，人在你那？
2: 这个我真不知道，小结巴偷的，他已经去巡捕房投案自首了呀。
1: 别紧张，别紧张啊，别撒谎。
2: 我说的是真的，我要是骗了英雄，小老儿甘愿自断双臂。
1: 断臂？我帮你断了双腿咋样？
2: 英雄，饶命啊！英雄，饶命啊！小老儿绝不敢有半句假话，我说的是真的，我发誓这是真的。哎
3: 呀！你个老东西，连胳膊都没有，骗了20年。可真有你的，
2: 惭愧，惭愧呀！
4: 装神弄鬼，还什么出手血光漫天？
3: 哎，老娘，你是怎么发现的呀？
4: 你们明白了吗？啊！我告诉你们，给你们演示一下。哎，我告诉你们，正常的人要是有双手的人，用双手把被子抱上不就行了吗？他用线头把被子抱上，这说明他没有双手吗？我叫刘向林，有机会再切磋。再见。
3: 血光漫天呐！
5: 不说实话是吧？

0: 香港酒家。
1: 死了这小子！
2: 哎，别，没事，坐，都自己人，没事，哎，都自己人，没事，
1: 自己人，
2: 哎，都没事啊，哎，没事，这小子，鸡巴，鸡巴，没事吧？鸡巴，鸡巴，
3: 你真讨厌，让我出去嘛！
2: 宝藏，跟他说宝藏事儿没有啊？我问你呢，我说宝藏，说没说宝藏的事儿啊？宝藏，啊，说了吗？啊，在哪儿？
4: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5: 多眼、
6: 多食、
7: 多尿，
4: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7: 乏力、
6: 消瘦，
4: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7: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5: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4: 贴。
6: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4: 贴。
7: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4: 贴。
8: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4: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7: 贴一贴。
4: 糖尿病乏力消瘦，
7: 贴一贴。
4: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7: 贴一贴。
4: 糖尿病乏力消瘦，
7: 贴一贴。
4: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5: 多眼、
6: 多食、
7: 多尿，
4: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7: 乏力、
6: 消瘦，
4: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7: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

0: 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

0: 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
3: 多尿、走眼、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糖方牌贴一下。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走眼、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

0: 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0: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屁！
2: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3: 风过林海，草动山间，万物有声。火星会让一切归于沉寂，把火种留在山下，让生机留在林间。防火不松一刻，守护绿色家园。
4: 这怎么办？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7: 两天了都不头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油。
7: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7: 不是心飘柔，
8: 两天了还蓬蓬的，
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在哪儿？
1: 脏。
0: 什么？是大点声！我说你大点声！在哪儿？
2: 啊？啊？脏！
0: 脏！
2: 这怎么回事？
0: 在哪儿啊？
3: 看来这次真被我和老娘说对了，名册确实在小偷手里。
4: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啊？小结巴现在在巡捕房，恐怕已经招了吧？
5: 马上把小兰还有阿梅叫来。

仗义，做个不说谎的男人，做个不说谎的男人，做个不说谎的男人。

0: 聂老板，我问你，藏宝图在哪儿？
1: 什么藏宝图啊？哎呦！说，我说，怎？你先让我起来，我起来说。哎呀，我说，在西安哥酒家二楼垃圾桶里。
0: 说的都是真话，
1: 都是真话。哎呦，没说谎。
0: 希望你说的都是真的。
2: 哎，走了。

大侠，大侠，大侠，地上凉，坐长了容易拉稀，你让我起来呗。

0: 没错，就是他。走。再说。
1: 不该看的不看，做一个不贪的男人。

0: 不该看的不看。
1: 阁下的功夫不错嘛。
2: 少废话。
1: 我想请教两招。
2: 我让你尝尝姑奶奶拳头的厉害。
1: 哟西。

0: 你，
1: 名册就在那个垃圾箱里，他们已经拿走了。
2: 里头的人都听好了，我们是香港巡捕房的警察，我现在劝你们赶紧乖乖地把武器放下，出来投降。我们是香港巡捕房的警察，我现在劝你们赶紧乖乖地把武器放下，出来投降。
3: 里头的人都听好了，我们是香港巡捕房的警察，我现在劝你们赶紧乖乖地把武器放下，出来投降。
0: 督察，咱们进去吧，里边也没反应。
4: 我看你身上真缺眼了是吧？这傻吗？长点脑子。你没听人家说里头有重武器啊？
0: 那咱们就这么围着呀？
4: 你后头布人了吗？
0: 必须布上呀，让他们跑了咋办
4: 啊？你真是个傻子，就你胆子大了，就你有热血青春是吧？你后头布上人了，你让我咋办呢？
0: 那咋办？
4: 你说呢？撤去。啊，
3: 那个我再喊一遍啊，里头的人听好了，我们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了，那个乖乖的把武器交了，然后完了出来投降，要不然我们就该进去了，快点。
5: 还真有你的啊。
6: 何政委，您看这个啊，

0: 在巡捕房的垃圾桶里面找到的。哦，看来日本人对你们掌握得很详细啊。
1: 是啊，以后执行任务的难度就更大了。嗯。哦，对了，何政委，查清楚这次保卫高桥的日本军官的来历了吗？还没有，我会尽快的。
0: 徐平，对，你们认识？早年我听说过他，不过他确实曾经被组织上审查过，不过问题不大。嗯，他们什么时候到的香港？
1: 今天上午，他来香港的任务是和海外的一个反战同盟见面。由于任务的重要性，组织上临时调了四个人，给了他们每个人一段密码，他们彼此之间不知道。
0: 要完成这个任务的话，这四个人是缺一不可的。联系的这么严密，
1: 即便是这样，还是出了差错。
0: 刚刚徐平通过组织上找到了我们，他说，他发现他们四个人当中出现了叛徒，希望我们帮他查出内奸，并且问出内奸身上藏着的密码。
1: 政委，查内奸，这可不是我们擅长的呀。是啊，我知道，这不是你们强项，但是。
0: 时间紧迫，后天上午就要和对方见面，万一出现差错，那后果不堪设想。
1: 可是我们几个人，我相信你们。
0: 好吧，我尽量。
1: 在市郊有一个老宅子，主人是我的朋友，你们立刻去徐平他们居住的领地，把他们带到老宅子里面，隔离审查。

0: 小董，来喝杯水。
1: 谢谢。
0: 哎，小董，你多大了？今年？没别的意思，我就是随便问问。
1: 张毅，你到底想知道什么？
0: 没有，我就是随便问问嘛。你别误会啊，你看我那个……哦，回来了。
2: 徐斌回来了吗？
0: 没有呢。哎，你干嘛去了？

快醒醒！

0: 日本人没有发现那个人，你赶快过去看看。不管那个人是死是活，都给我带回来，我去跟馆子把他们会合。嗯，走。
1: 看他这，哎呀，真是的。哎呀，这么多残案，都死了！
2: 来来来来，让开！
1: 哎哎，
2: 让开！
1: 巡捕房办案。

0: 保护队，保护队！哎，你看这怎么回事啊？这是六啊，
1: 你怎么看？
2: 报告督察，根据您的教诲和我自己的聪明才智，以及跟随您那么多年办案的经验来判断。这是一起典型的扰乱社会治安的案件。
0: 孩子就是孩子，你先好好的搜搜，看看有没有活口啊。
2: 是。哎，来来来，帮帮忙，帮帮忙。
3: 来了来了。
0: 这。六啊，
2: 到！
0: 你压着我脚了！
4: 啊！哎呀！哎
5: 墙上躺呢，
6: 我把枪给我，
5: 我小心，
6: 停
5: 下，
6: 把这块停车，
4: 妹子，小心点，枪对着我呢，老弟，开车慢点，
6: 妈，给我，
7: 把枪给他，里边没子弹。
6: 马振奎，你玩我？
5: 没子弹好，没子弹好，别冲动，别冲动啊！
6: 你敢耍我？
7: 我一听这枪就是没子弹的，里边有子弹，他没有上膛。

0: 他。
1: 哎，还有一个呢。
0: 咱俩用一个。
1: 这个你来。
0: 哎，这个是这个死了，你再不亮枪。哎，没死没死，我自己走自己走啊。哎，自己来自己来。哎，这能
1: 走。

0: 哎呀，快点进来！
1: 挺漂亮的。

0: 爸，你走啊。
1: 哎哎哎，我把它放哪儿啊？
0: 那个房间，那个房间。
1: 哦。
2: 行啊，九爷，打扫的挺干净啊。
0: 哼，啰里啰嗦。
1: 这死孩子下手也忒重了。你这么看着我干嘛？不是老娘啊，你能不能说说咱妹，人家都骨瘦如柴了，你说你下这么重的手。再说了，这没查明真相之前，怎么说也是自己同志啊，你这要是一命呜呼了。
2: 到正房等中尉。
1: 哎，人家这位同志需要照顾。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A 四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

0: 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拔断筋、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

0: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

0: 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 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缘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上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玉，欢迎锁定本期品质生活名酒有约的现场。咱们品质生活栏目组和名酒有约首次成立合作，以品质为本，诚信为根，专为大家严选真正的好酒，打造的就是生活要有品质，喝酒更要放心，有好酒才有好故事。最近啊，太多观众给我们反映，现在很多线上买回来几块钱的酒，甚至高价买的酒，大部分朋友都分不清是不是勾兑酒、劣质酒，不敢放心喝，毕竟是喝进我们自己身体里面的。所以啊，今天品质生活联合名酒有约，直接拿出压箱底的硬货阵场，五粮液欢福名酒首次登陆咱们的栏目专场，正品保

0: 真限量开抢，原价扫码588一瓶。今天品质生活首次联合举办名酒有约专场，直接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直达咱们手里，399元一箱包邮到家。关键啊，还是21年的老酒。来，摄像师镜头对准，我现场给大家扫码来看一看，这款五粮液欢福官方扫码价到底多少钱？588一瓶，朋友们，588一瓶的五粮液，大品牌嫡系酒，品质硬，面子足，一箱啊整整有6瓶，原价算下来588乘6等于3528块，3500多一箱，真真正正的高端礼酒。但是今天不一样，咱们栏目领导专门向五粮液厂家反复申请特批福利，今天首次专场宠粉价直接399块钱一箱给到大家，本期专场仅限30箱福利名额，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关键啊，还是21年的老酒。近期啊，如果有办喜宴的、办升学宴的，有需要送礼的或者自己喝的，这款五粮液欢福抢上2箱回去，简直就是赚大了。就算自己不喝，收藏也是值得。目前库存一直在下降，大家抓紧时间抢购。
1: 这款五粮液欢福酒我之前也经常喝，就是太贵了。今天看电视上名酒有约在搞活动，这么大力度，我一下订了5箱。这款酒主要是老酒，我还是特别喜欢的。
0: 原价扫码588一瓶，今天品质生活首次联合举办名酒有约专场，直接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直达咱们手里，399元一箱包邮到家。五粮液欢福真酿52度浓香型白酒，这款五粮液欢福酒的名字特别有意义。你看啊，这个欢字代表的是事业顺遂、宾朋尽欢，这个福字呢，代表的是家业兴旺、福寿绵长。欢福二字既是五粮液对每一位消费者的美好祝愿，更是这款酒的灵魂所在。原价一瓶扫码588的五粮液，今天名酒有约首次成立就是送福利，21年老酒，本次栏目库存仅剩15箱，仅需399元一箱，现场真是太火爆了，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吧。
2: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听我说啊，查啊，我可是内行，在学校，谁偷谁零食了，谁跟谁打架了，这事都归我管。哎，这事儿包在我身上啊。
1: 嗯，干净。
0: 说话呀！
1: 我跟你说，刚才那……
0: 我跟你说话呢，
2: 真的，
1: 真的。
3: 赵哥，这是我发现你最漂亮的一次啊！
2: 你说的是心里话？
1: 我心里话，真的。
0: 哎，刘小林。我们说的话你听见没有？
1: 哎，听清楚了。哎，妹子，咱以后下手轻点，人家现在好歹也算咱同志嘛。
0: 别打岔，重复一遍我的话。
1: 行了行了，又不是调查我，拿我来试什么？
0: 我问你一句话，你
1: 你打死我。嗯，
2: 你们干什么呢？怎么样，人都接到了吗？
3: 报告领导，任务顺利完成，但是阿梅没有回来。
2: 我知道，你们先去休息一下，我去找徐平。关子妈，你过来一下。嗯。
0: 哎，领导，我也去。
2: 不用了。
4: 领导，我也去。
0: 你再给我废话。
2: 徐平同志。
5: 啊，是你们，来，进来吧。
2: 徐平同志，有些事情我想跟你聊聊。我是香港特别行动队的齐中尉，这位是我的队友马正奎。
5: 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5: 你好。里面坐，坐下说。
2: 徐平同志，我们赶到的时候，日本人已经进入了你们所住的旅馆。虽然我们尽力的阻止，可是还是有一个人没能救出来。
5: 什么？哪个？
2: 钱立峰。
5: 他牺牲了。
2: 暂时还不是很清楚，
5: 到底怎么回事？
2: 行动的时候，钱立峰突然口吐白沫，昏迷不醒，我们怀疑他有中毒的迹象。
5: 中毒？看来我猜的没错，一定是他。
2: 谁？
5: 张毅。在加入组织之前，他。

0: 是一名医生，对药品有很深入的研究。
1: 你怀疑的是张毅？
0: 是，我一直怀疑他。
1: 为什么？
0: 在我们接到任务之后，准备第二天到达香港。由于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种特殊的密码，而且我们又是临时组建起来的，作为组长，我准备让所有人直接到我家，第二天一起出发。可是就在当天晚上，我们遭到日本人的围攻，要不是我家有密道，恐怕我们都到不了香港了。
1: 所以你怀疑泄密的是张毅？
0: 是，他为人自私狡猾，做事又比较阴险。
2: 哎，你刚才说你们几个是临时组织起来的，你怎么对张毅那么了解？
0: 我以前对他是有些了解的。
2: 怎么了解的？
0: 我说过了，他为人自私狡猾，做事又比较阴险。
2: 在哪里了解？
0: 这个啊，中尉同志，我委托你们帮我查出内奸，以确保明天任务的顺利完成，而不是让你们来调查我的。
2: 哎，紧张什么？
0: 我有什么好紧张的？
1: 啊，徐斌同志，不好意思啊。那你当晚被袭击以后，你为什么会怀疑张毅？
0: 当天晚上我们接到任务之后，就直接回了我家。来，进来吧，好久没收拾了，挺乱的。来来来，大家随便坐啊，我上去拿点茶叶，咱们沏点茶，随便坐啊。茶叶，这茶叶放哪儿了？哎，嗨，你看我这记性，这茶叶不是放桌上了吗？
3: 哎，老徐，那个我用一下电话给家里打个电话，怎么没人接呢？
0: 张毅同志，啊，我认为这个时候你最好还是不要和外界联系了吧。
3: 嗨，你看，老徐。是我不好，是我糊涂，是我糊涂。
0: 中尉同志，我怀疑他是用密码向日本人通风报信。
1: 那你确定他那个电话打通了吗？
0: 这个我还不太确定，电话的细节也是我们遇袭之后我才想到的。
1: 好，知道了。徐斌同志，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调查清楚的。
0: 啊，那就好，那就好。不过我们也是凭空猜测，没有确切的证据，所以
2: 我们会有证据的。
0: 啊，那就好，那就好。
1: 那你先休息，我们先告辞了。
0: 那钱立峰，
1: 钱立峰，我们一定会帮你找到的。
0: 啊，谢谢，谢谢啊。
1: 你怎么看？
2: 我挺领导的。
1: 嘿，你这个人还跟刘公子学上了。说说吧。
2: 我觉得有必要调查一下徐平和张毅以前的关系。
1: 你什么意思？你怀疑徐平？
2: 我就是这么一说，没准会有帮助呢。

0: 情况就是这样。
1: 肯定是日本人带走了昏迷的钱立峰。
0: 不可能，我和中尉一直盯着日本人离开的。
1: 哦，领导都看见了，那肯定是没错了。
2: 阿梅，你确定钱立峰是中毒昏迷的吗？
0: 样子像是中毒，口吐白沫。
1: 阿梅啊，我不得不告诉你啊，这个从医学的角度来讲，羊角风的发作跟中毒啊是很相似的。
0: 相似毕竟有区别啊，这个你不懂吗？没有文化。
1: 你这是质疑我的医学学问呢、啊？
3: 刘小莲、啊，我教你羊角风怎么发作。
1: 你别，少来。
0: 中尉，你说钱立峰会不会故意装的？
1: 喂，
2: 也有这个可能。

0: 立即调查张毅和董家，怎么调查？哎呀，
1: 领导，别闹了！我跟你说，这种事儿啊，就得啊！哎呦啊！还得这样！领导，您不管管！
0: 行行行，都别闹了。现在我分配一下任务，拐子马、刘公子，你们两个人一组，对张毅进行审问。阿梅，你和我对董家进行调查。
2: 嗯，领导，我呢？
0: 你去巡捕房找一下刘督察。 看看他那里能不能找到钱立峰的下落。哎呀，蓝凤凰，你负责外围警戒，大家注意一下，在真正的内奸没有调查清楚之前，他们所有的人都有可能是嫌疑犯。
3: 高，
0: 还有意见吗？没意见啊？各就各位。
1: 哎哎，领导，我觉得你失去了一个很好、很有经验的助手。
0: 谢谢。嗯。
1: 哎，哲姐，我们换一下。我觉得执行这种任务，怎么这么大意啊？这个蓝凤凰下手也太重了，人跑了，
0: 走。

0: 你就是钱立峰吧？
1: 你们是什么人？我们是东江纵队省港特别行动队的。既然是自己人，你们找我干什么？
0: 不好意思，钱同志，有些事情我需要你坐下来跟我聊聊。没什么好聊的，我们还有重要的任务。如果你们真是同事，请你们把我放了。如果不是，
2: 那你也休想在我身上得到任何情报。钱同志，你们的内部出现了叛徒。我希望你能跟我说实话。
3: 我，
2: 听好，我是很认真的在问你问题，而且你只有一次机会。
0: 我明白，咱们都是革命同志，我怎么可能欺骗你们呢？那好，现在开始谈正事。老妞，上。我这……说说吧。不过，我希望你能说实话。
1: 你的意思是徐平请你们来是找内奸的？是的，而且徐平怀疑的对象就是张毅，所以我想听听你的看法。哼，
0: 贼喊捉贼，
1: 什么意思？
0: 如果真有什么内奸，那徐平就是个大内奸。
1: 有什么证据？
0: 他怀疑张毅，他有什么证据？钱立峰。
1: 我们都是同志，有些话我也不想对你隐瞒。在没有结果之前，你们每个人都是嫌疑对象。如果你不是内奸，那请你配合我，说出我想要知道的。
0: 好吧，你想知道什么？
1: 董家呢？
0: 董家不是被你们带到这儿了吗？
1: 这个就是董家的房间。

0: 还有意见吗？没意见啊，各就各位。
1: 哎，领导，我觉得你失去了一个很好很有经验的助手。
0: 那就是说在你进来之前董家已经跑掉了。
2: 他肯定以为你们这是绑架，所以他才逃走了。
0: 我们的方式确实有点不恰当，可是这是特殊情况。那你是怎么进来的？
2: 我是跟着你们那个女侠客一路过来的。
0: 听说你在旅店中毒了，你是装的吗？
2: 我确实中毒了。

0: 我刚刚走着走廊，就发现有人陆陆续续朝这个房间过来，还有你们那位同志，然后我就躲了起来。你怀疑你喝的那杯水里有毒？
1: 对，
0: 在我昏迷之前，我只喝过这杯水，能在短时间内让人昏迷，又在短时间内让人清醒过来的人，那他一定是一个手段高明的医师。
2: 张毅是一名很有名的医师。这个我不知道。那你说说，你为什么怀疑徐平？
3: 因为在我们接到任务之后，徐平建议我们去他家住。可是，在路上的时候，
2: 这边儿慢了吧？
3: 你瞧见没有？知道了，转过来。你瞎呀？
0: 这还不够明显吗？
3: 你算了算了，我今儿要不着急回家，我非得跟你说都说不可。
4: 就凭这一句话，
5: 不仅仅是这样。后来我们来到徐斌的家里，
4: 来进来啊，里面请，好久没收拾了，挺乱的。来来来，里面请，里面请。哎，随便坐，随便坐啊。那个，我上趟楼给大家拿点茶叶，你们先坐啊。
5: 哎，你别说啊，老徐家装修还挺豪华。
4: 我叫张毅，你呢？
6: 董家你好，
4: 你好，希望咱们这次能够合作愉快，
6: 一定的。
4: 哟，老徐家还有电话呢，我去打个电话。

0: 战役同志啊，我认为这个时候你还是不要和外界联系的好。
1: 是我疏忽了，是我疏忽了。
0: 啊，你看我这记性，茶叶在那儿呢，我去拿。稍等。

0: 结果，当晚我们就被袭击了。可是最后，还是徐平同志带你们从他们家的暗道离开的。我刚开始也只是怀疑，但是就在昨天晚上，我出去一趟，确认一下接头地点。
1: 不是已经确认过了吗？是吧？
0: 我观察一下周围环境，以免出现意外情况。
2: 那我跟你一块去吧。
0: 不用了，这里又不是敌占区，不会有危险的。走了。

0: 从文具店走出来的人就是袭击我们的日本人，
1: 所以你就放弃了追踪，回到了旅店。
0: 对，然后后面的事情你们也都知道了。
1: 谢谢你的配合，不过在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你还不能离开这个院子，我们会负责你的安全的。
0: 放心吧，我相信你。
2: 你让我们怎么相信你？
3: 反正我说的都是实话，你们要是不相信那我也没办法。
2: 身上的密码是多少？
3: 这个不能说。
2: 这个可以说。
3: 这个真不能说。
2: 老妞，我问你，你和徐平是什么关系？
3: 同志关系，革命友谊。那个我们之前不认识。
2: 我刚才没问之前，既然你说到了之前，那就说彻底点。
3: 什么之前？
2: 你之前和徐平是什么关系？
4: 到底是什么关系？
3: 我们之前真不认识。我以前是徐平调查小组的组长。
4: 什么意思？
3: 徐平以前犯过错误，我负责调查。
2: 风水轮流转，你没有想到会再次成为他的手下。
4: 你怕他假公济私报复你，所以你先下手为强，做了内奸。
3: 我
2: 闭嘴！
4: 闭嘴！我闭嘴，你可以说。
3: 我不是内奸。再说，以前那次任务，我也是临时受命的。
2: 还有呢？
3: 还有。还有什么？
2: 你们为什么在广州徐平的家里？玉溪，
4: 为什么玉溪？
3: 我哪知道啊。
2: 好，我告诉你一件事，我们在营救你们之后

0: 钱立峰中毒了。
1: 就是，为什么中毒？
2: 这事儿我知道，不过那不是中毒，是羊角风发作。羊角风发作和中毒的症状很相似。
1: 相似毕竟是有区别的啊，没常识。相似是相似，相同是相同。我也是一名医生，作为一名医生，对药物的了解是每一个医生理所应当知道的常识性问题，所以我怀疑应该是钱立峰下毒了。
2: 不应该啊，钱立峰从外面回来的时候还好好的，就喝了一杯水。水，一定是那杯水，本来是我倒给董家喝的，被他给喝了。可是那壶水是徐平打回来的，他下的毒，不可能啊。反正这事儿跟我没关系，我没有理由下毒啊。
1: 你有理由，就是
3: 说这个可以说，这个没想好。
4: 拐子马，
3: 嗯，
4: 给我出来一下。怎么样？
3: 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4: 那他个人对这件事情怎么看？
3: 他老油条一个，谁都不得罪。不过有一点。
4: 什么？
3: 徐平以前犯过错误。
4: 哎呀，我知道他个人作风问题嘛。
3: 他是以前徐平调查小组的组长。
4: 这又能说明什么？
3: 我觉得他们可能以前有过私人恩怨。
4: 什么意思啊？
3: 就是他调查徐平的时候，可能两个人结过怨。徐平呢，这回是栽赃陷害。
4: 你也怀疑徐平是内奸？
3: 还有谁怀疑啊？
4: 董家逃走了。哎，你笑什么？
3: 这样我们就少了一个调查的对象。
4: 那万一董家是内奸呢？
3: 那他就会带着日本鬼子自投罗网。
4: 为什么？
3: 我是说，如果只有徐平一个人知道接头的地点，那董家一定会回来。
4: 你猜我在董家房间找到谁了？
3: 谁啊？
4: 钱立峰。
3: 真的？怎么那么乱？
4: 钱立峰说的如果都是真的的话，那么徐平很有可能就是在贼喊捉贼。
3: 徐平在哪儿？
4: 在他屋里。哎，我已经让阿梅看着他呢，你呢就在这里把这两个人盯好，不要再出岔子了。
3: 嗯。
4: 阿梅啊，怎么样？
5: 没有动静。钱立峰怎么说？

0: 徐平同志，不好意思打扰了，我们两个想找你聊聊。
1: 啊，那见面说吧。什么？董家逃走了？你们是怎么保护他的？万一……
0: 你干嘛那么激动？我的意思是，她是一个女孩子，万一……
1: 万一她是内奸？
0: 她不可能是内奸。
1: 为什么？
0: 徐平同志，我想知道，昨天晚上你从旅馆出来以后去了哪儿？我去了街头地点，观察了一下地形。
1: 街头地点在哪儿？
0: 这个，你们没有必要知道吧？
1: 很有必要，除非你不信任我们。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在港府路德善大药房。
1: 那你为什么去了一家文具店呢？
0: 你什么意思？
1: 回答问题。
0: 我顺便路过了文具店。 就想进去买点东西，
1: 可是昨天晚上袭击你们的日本人也在文具店里。
0: 中尉同志，你们到底什么意思？你们不会是在怀疑我吧？
1: 就是在怀疑你。
0: 中尉同志，我必须再次重申一遍。
1: 坐下。

0: 我也再次重申，在没有调查清楚之前，你们任何一个人都有嫌疑。回答问题，
1: 阿梅。
2: 哦，我也不太清楚，可能是巧合吧。
1: 徐斌同志，从旅店的住所出来，文具店的位置和德善大药房的方向正好相反。
2: 啊？是吗？
0: 走错了？
2: 啊，是走错了。
1: 请你说真话。
2: 众位同志，其实我去买了一支钢笔。
0: 是送给董家的吧？
2: 是送给董家的。
0: 你喜欢董家？
2: 你胡说。
0: 说是还是不是？
2: 我不想说这些。
0: 你
1: 阿梅，徐平同志，我希望你能好好考虑考虑。

0: 怎么回事？
1: 有人偷袭！
0: 蓝妹，伤得重不重？
2: 奶奶的，敢打我！
1: 站住！
0: 拐子马、阿梅，你们两个在这盯着。

0: 我不，那你在这儿等。
1: 爸爸，我没孩子，你
0: 马振奎，你敢比划啊？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4: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

0: 松，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

0: 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那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 好嘞。

0: 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个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

0: 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

0: 好。哎，完了，注意体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

0: 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扎、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个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7: 痛啊！
8: 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
9: 两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两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玉，欢迎锁定本期品质生活名酒有约的现场。咱们品质生活栏目组和名酒有约首次成立合作，以品质为本，诚信为根，专为大家严选真正的好酒，打造的就是生活要有品质，喝酒更要放心，有好酒才有好故事。最近啊，太多观众给我们反映，现在很多线上买回来几块钱的酒，甚至高价买的酒，大部分朋友都分不清是不是勾兑酒、劣质酒，不敢放心喝，毕竟是喝进我们自己身体里面的。所以啊，今天品质生活联合名酒有约，直接拿出压箱底的硬货阵场，五粮液欢福名酒首次登陆咱们的栏目专场，正品保真，限量开抢，原价扫码588一瓶。

0: 天品质生活首次联合举办名酒有约专场，直接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直达咱们手里399元一箱包邮到家。关键啊，还是21年的老酒。来，摄像师镜头对准，我现场给大家扫码来看一看，这款五粮液欢福官方扫码价到底多少钱？588一瓶，朋友们，588一瓶的五粮液，大品牌嫡系酒，品质硬，面子足，一箱整整有6瓶，原价算下来588乘6等于3528块，3500多一箱，真真正正的高端礼酒。但是今天不一样，咱们栏目领导专门向五粮液厂家反复申请特批福利，今天首次专场宠粉价直接399块钱一箱给到大家，本期专场仅限30箱福利名额，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关键啊，还是21年的老酒。近期啊，如果有办喜宴的、办升学宴的，有需要送礼的或者自己喝的，这款五粮液欢福抢上2箱回去，简直就是赚大了。就算自己不喝，收藏也是值得。目前库存一直在下降，大家抓紧时间抢购。
1: 这款五粮液欢福酒我之前也经常喝，就是太贵了。今天看电视上名酒有约在搞活动，这么大力度，我一下订了5箱。这款酒主要是老酒，我还是特别喜欢的。
0: 原价扫码588一瓶，今天品质生活首次联合举办名酒有约专场，直接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直达咱们手里，399元一箱包邮到家。五粮液欢福真酿52度浓香型白酒，这款五粮液欢福酒的名字特别有意义。你看啊，这个欢字代表的是事业顺遂、宾朋尽欢，这个福字呢，代表的是家业兴旺、福寿绵长。欢福二字既是五粮液对每一位消费者的美好祝愿，更是这款酒的灵魂所在。
1: 这款五粮液欢福酒我经常喝，21年的时候我都在喝，哪个时候一瓶都500多。今天看电视还是库存21年老酒，一箱才399，我就赶紧打电话再订10箱。这回去自己喝招待都合适，看着包装多大气的。
0: 原价扫码588一瓶，今天品质生活首次联合举办名酒有约专场，直接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直达咱们手里，399元一箱包邮到家。收货检查完毕，没有任何问题再付款。目前呢，库存仅剩下20箱了啊，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方的400电话，快来抢购吧！来，镜头再拉近一些，我给大家看看啊，瓶身中国红搭配金色的瓶盖，大 logo 五粮液标志，自己喝也好，送礼也好，今天这款酒啊，背后是讲不完的故事。自己喝上一杯欢福酒，一生福气流，意义实在太多了。也就今天咱们名酒有约专场有这样的机会，今天节目结束以后呢，马上恢复原价，出一箱少一箱，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原价扫码588一瓶，今天品质生活首次联合举办名酒有约专场，直接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2: 供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不认罪。俄罗斯驻日大使表示，俄日关系进入冰河期。土耳其客机着陆起火，紧急疏散，画面惊心。影视加文旅沉浸式打卡镜头中的龙江美景。红线不可逾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明确非法占用耕地建房等合约无效。试点马上播出。
3: 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您收看试点节目，我是微微。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美国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科尔·艾伦，当地时间11号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出庭，对试图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所有指控均不认罪。艾伦定于6月29号再次出庭。
4: 艾伦在庭审中没有发言，由其律师代为答辩。艾伦被指控的罪名包括企图刺杀总统、袭击联邦官员和非法持有枪支等。艾伦的律师还要求取消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和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珍妮娜·皮罗等直接参与起诉艾伦的资格，因为他们出席了记协晚宴，可能是该案的受害者或证人，从而造成潜在的利益冲突。律师表示，辩方可能会寻求取消皮罗办公室参与此案的资格，法院方面没有就此要求作出裁决。4月25号，白宫记协晚宴在华盛顿希尔顿酒店地下宴会厅举行，特朗普夫妇、副总统万斯等政要出席。监控录像显示，艾伦持枪快速冲过酒店安检关卡，安保人员拔枪追击，双方发生交火。艾伦在宴会厅外走廊被制服，警方收缴一支霰弹枪、一把手枪和多把刀具。据美国媒体报道，若罪名成立，

0: 因企图刺杀总统这一项，艾伦将被判处终身监禁。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一号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的提议并不过分，而美国仍坚持不合理的要求。
0: 巴加埃当天表示，美国总统在与以色列总理通话后，认为伊朗对美国的提议不可接受。巴加埃说，伊朗没有向美方提出任何额外的让步或特殊要求，所要求的只是自身的合法权利。
2: مطالبه ایران برای خاتمه جنگ در منطقه مطالبه ایران برای توقف راهزنی دریایی علیه کشتی های ایران اون چه که تحت عنوان محاصره دریایی اسمش گذاشتند مطالبه ایران برای آزاد شدن دارایی های متعلق به مردم ایران که سال هاست به ناحق به خاطر فشار آمریکا در بانک‌های خارجی محبوس شده آیا اینها مطالبه زیاد خواهانه است؟
0: 巴加埃强调，伊朗提出的是合理且负责任的要求，同时也是具有诚意的建议，目的在于促进地区的福祉、稳定与安全。据伊朗媒体十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对伊方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
1: 昨天，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在荷兰海牙接受媒体采访时，否认这一南美国家将成为美国第51个州。
3: Primero que nada, hemos venido a la Corte Internacional de Justicia a defender soberanía, a defender nuestro proceso de independencia. Eso no está previsto, jamás estaría previsto, porque si algo tenemos los venezolanos y las venezolanas es que amamos nuestro proceso de independencia.Amamos a nuestros héroes y heroínas de la independencia。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委内瑞拉将继续捍卫国家完整主权和独立，并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知道我们一直在推进外交合作，这才是正确道路。昨天，罗德里格斯在荷兰海牙出席了联合国国际法院有关埃塞奎博地区领土争端的活动。埃塞奎博地区油气矿产等自然资源丰富，目前由圭亚那实际控制。委内瑞拉和圭亚那围绕这一地区主权归属的争端，是欧洲国家殖民时期遗留的问题。
1: 英国首相斯塔默十一号发表讲话说，
0: 据俄新社昨天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俄日关系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日本支持对俄制裁，并追随西方国家的反俄路线。由于日本政府2022年以乌克兰问题为由对俄方实施制裁，围绕俄日和平条约的谈判已终止，因在南千叶群岛的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昨天，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欧盟将把7个定居者组织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新一轮巴以冲突2023年10月爆发以来，一些犹太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更加频繁袭击巴勒斯坦平民。国际社会多次呼吁以色列立即停止非法定居点活动，切实遏制定居者暴力，并对所有袭击事件严肃问责。昨天，一架土耳其航空公司客机在尼泊尔加德满都特里布万国际机场降落时起火。初步信息显示，这架客机在着陆过程中爆胎，造成轮胎起火，随后引燃起落架。目击者称，轮胎爆裂后，起落架周围靠近发动机的位置出现了烟雾和火焰。事故发生后，所有276名乘客和11名机组人员均安全撤离。今年美国鲜花供应链遭遇困难，从中美洲和南美洲到美国航空和陆路运输所需燃油成本，因美国酿成的伊朗战事及连带的能源危机而大幅上涨。美国进口鲜花以及相关包装用品的费用，也因美国政府发起的关税战而增加了不少。 三月室内植物与鲜花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了7.5%，远高于3.3%的整体物价涨幅，导致今年母亲节

0: 美国买花人和卖花人都不得不精打细算。澳大利亚研究团队跟踪观察了五个野生葵花凤头鹦鹉群体，为他们提供涂成红色或蓝色的带壳坚果，并向其中两个群体投放了几只经过训练会使用这些坚果的鹦鹉。野生鹦鹉一开始对这种陌生食物视而不见，而一旦发现有其他鹦鹉食用，就会迅速效仿。这表明葵花凤头鹦鹉能通过社会学习了解到某种未知食品是否安全，并且新的饮食知识会在鹦鹉间迅速传播开来。
1: 在法国西南部与西班牙交界的比利牛斯山脉，一列复古的山地观光列车常年穿行于山间。它不只是一种登山交通工具，更是一场穿越云端的探索。
0: 这列1924年投入运营的观光列车在法国西南部的巴斯克地区运行了一个世纪，其独特结构通过齿轮与齿轨啮合，能安全攀爬陡峭斜坡，适用于地形复杂、高低起伏大的山区场景。列车从萨尔小镇出发，沿轨道缓慢爬升，全程耗时40分钟，最终抵达海拔905米的山顶。车厢为木质复古设计，游客坐在车

0: 前哥伦布时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球类运动之一。如今，这一传统活动正借助世界杯的东风，重新进入公众视野。
1: 在位于墨西哥城北部的阿斯卡波查尔科区，每周都有一群人来参加乌拉玛球赛。球员用胯部击球，球弹起后击向墙上竖立的环形石靶。他们用于训练的是一个重达3公斤的实心橡胶球，因此球员们需要使用传统护具来保护胯部。球队教练介绍说，乌拉玛球赛在历史上曾被用于解决冲突和纠纷。球员们表示，参加这一项目让他们感到自豪，因为这是连接他们和民族历史的文化纽带，并希望借世界杯的聚光灯让全世界看到这项古老运动。
0: 进入视点中国，近期热播剧《低智商犯罪》带火哈尔滨取景地，剧中复古街巷、冰雪景致氛围感十足，凭借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黑龙江多次成为影视剧组的取景优选，并吸引更多游客前来打卡游览。
1: 最近因为电视剧的热播，哈尔滨市博物馆中苏友好协会旧址成为了新的打卡点。
2: 我们楼本身是一个100多年到这里的一个老楼了，这个中心的这座小楼在我们的院子里应该说是非常独特的一个造型，作为一个剧组拍摄的用地，这个灯他们当时没有包装。
1: 从中央大街到国际饭店，再到江畔的老江桥，滨城每一处景致都藏着独特韵味，适配不同题材的影视创作。最近老建筑东河厂1917也被选为即将播出的早春晴朗剧集的取景地，兼具年代感和烟火气的老院落复刻了剧情中老弄堂居家经商的生活场景。
3: 这个场景跟他们的这个剧的里面的情节非常的贴合，整个里面的修缮还原全部都是按照咱们上世纪20-30年代那种装修风格。
4: 哟，把横道盒子呢？
5: 是啊。
1: 时至今日，横道盒子中东铁路机车库、中东铁路博物馆依旧是来自全国各地影迷拍照打卡的圣地。而作为智取威虎山的重要取景地，威虎山影视城里的土坯房老戏台也始终是参观体验热度不减，不少游客换装留影沉浸其中，化身剧中人。
6: 拍出的片子质地感也非常强，我仿佛又回到了以前的那种氛围，非常的震撼。
1: 影视为媒，文旅赋能，历史建筑、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在影视镜头下定格，游客循着剧情打卡而来，让龙江故事被更多人听见看见。
7: 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打造跟着电影去旅游系列活动，把展映、主创见面会、研学体验和文旅消费融到一起，讲好龙江故事，吸引更多游客来到黑龙江打卡游玩。
0: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1: 昨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以约定方式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或是通过买卖、租赁等形式处置耕地上违建房屋，相关约定若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无效。十号，抚远货运口岸蒙吉塔港今年首艘货轮出港驶向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港，标志着今年抚远货运口岸全面开通。抚远蒙吉塔港是对俄远东经贸合作核心水运枢纽口岸，从港口出发，船舶沿黑龙江顺流而下，可直达黑龙江水系的所有港站，并辐射国内沿海城市及东亚各国、美国西海岸地区，形成江连海、海通洋的立体物流网。昨天，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在江苏苏州展开1/4决赛较量，中国 U17 女足3-0击败印度队，跻身4强的同时，获得2026国际足联 U17 女足世界杯参赛资格。
0: 不用再为普通杯子装热水有怪味、材质不放心而烦恼了，这款高端纯钛保温杯彻底解决您的饮水顾虑。纯钛材质耐腐蚀，健康无异味，冷热饮都能装，长效锁温更实用，日常使用安全又省心。扫码即可领取，把1000元钛杯抱回家。
5: 好消息，好消息，扫码就能领。

0: 就能领。为了感谢广大朋友对我们太杯厂家的支持，这款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今天厂家全额补贴，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啊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全额补贴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扫码。这样的好机会就这么一回，错过就没有了，请抓紧时间，赶快行动。
1: 现在太杯早就火遍了全国的高端养生圈，无论是城里的退休老干部、注重身体的企业家，还是网上有名的养生达人，早就把家里的普通杯子全换成了太杯。这是现在健康饮水的大趋势新风尚。
0: 从退休干部到大老板再到养生达人，为什么喝水大家都会不约而同的选太杯呢？因为喝水这件事，选对杯子比喝多贵的水、多好的茶都重要。普通保温杯只能勉强给热水保个温，用久了内壁腐蚀生锈，喝着提心吊胆。塑料杯装热水有股怪味儿，玻璃杯一摔就碎，全是糟心事儿。而咱们这款高端太杯 TA1级纯钛内胆，是真正的亲生物金属，能做到零重金属析出，装果汁、中药、豆浆都不串味儿、不腐蚀，让您喝的每一口都放心。此外，它的杯身是用1000度高温烧出的冰花纹理，拿在手里轻便有质感，大气上档次。里面是双层真空内胆，能做到24小时保温又保冷，一年四季啊都能用。这么好的高端太杯，原价1299元，但今天我们不要599，不要199。厂家为了回馈广大消费者，为了让太杯走进更多普通家庭，现在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直接包邮送您家，直接包邮送您家。
1: 别犹豫，别徘徊，这波福利是真的。今天厂家放福利，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厂家全额补贴，厂家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送您家，没有套路，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微信扫。
2: 抱着试试的心态，拿手机扫了一下，可真没想到，没过几天，这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真的送来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开始啊，我以为是假的，没想到是真的。要不是亲自收到了，我是真不敢相信。
0: 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全额补贴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扫码。在健康饮水的大趋势里，喝水就要选太杯，更安全更健康。这款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今天厂家全额补贴，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全额补贴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扫码。这样的好机会就这么一回，错过就没有了，请抓紧时间，赶快行动。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6: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我是微微，每周一到每周五准时与您相约，稍后请您继续收看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
4: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快跟上了。
11: 啊，好饿呀，
12: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一下。
13: 我先走了。
14: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5: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16: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17: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一段时间以来，大风在我省天气舞台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印记。今天大部地区风力还保持在5到7级，预计本周大风天还有可能会贯穿始终，还需要做好预防。同时进入中旬，暖空气也乘风而入。今天午后，中南部地区气温大面积低近30度，龙江县甚至达到32度。

0: 6度，盛夏的感觉呢也是扑面而来。未来两天南部地区高温持续，预计周末冷空气高调返场，气温将应声而落。明天大兴安岭北部、大庆绥化南部、哈尔滨南部、鹤岗佳木斯东部、双鸭山多云有雷阵雨。今天夜间大庆南部、绥化南部、哈尔滨南部降水，同时可能伴有雷雨、大风、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后天大兴安岭黑河、齐齐哈尔北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晴有时多云。北部林区降水少，气温高，有雷电活动，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春夏之交，天气变化和春耕节奏同频。本周前期天气晴好，适宜春耕春播，但西南部旱区将向北向东发展，个别高岗地块旱情凸显。预计后期的降水会为春耕送来及时雨，有望缓解西部局地的农田干旱，也建议农区按照地温与伤情合理安排播种时序。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明天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16到27摄氏度。后天哈尔滨晴，15到31度。舒适度指数1级，气温较高，风力稍大，体感较舒适。晨练气象指数2级，酌情进行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太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2级，参考着装为短裙、短裤等。明天加格达奇多云转阴，4到23度。黑河多云转阴，6到22度。齐齐哈尔晴转多云，13到28度。绥化多云，15到27度。大庆小雨转多云，16到27度。伊春多云，11到25度。佳木斯多云转晴，11到25度。鹤岗小雨转多云，10到22度。双鸭山阵雨转晴，14到25度。牡丹江晴，13到31度。七台河多云转晴，13到25度。鸡西多云转晴，16到27度。绥芬河晴，12到25度。抚远黑瞎子岛阵雨转晴，7到16度。明天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16到27度。后天哈尔滨晴，15到31度。
2: 好消息，好消息，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为了感谢广大朋友对我们太杯厂家的支持，这款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今天厂家全额补贴，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啊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全额补贴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扫码，这样的好机会就这么一回，错过就没有了，请抓紧时间，赶快行动。
3: 现在太杯早就火遍了全国的高端养生圈，无论是城里的退休老干部、注重身体的企业家，还是网上有名的养生达人，早就把家里的普通杯子全换成了太杯。这是现在健康饮水的大趋势新风尚。
2: 从退休干部到大老板再到养生达人，为什么喝水大家都会不约而同的选太杯呢？因为喝水这件事，选对杯子比喝多贵的水、多好的茶都重要。普通保温杯只能勉强给热水保个温，用久了内壁腐蚀生锈，喝着提心吊胆。塑料杯装热水有股怪味儿，玻璃杯一摔就碎，全是糟心事儿。而咱们这款高端太杯 TA1级纯钛内胆，是真正的亲生物金属，能做到零重金属析出，装果汁、中药、豆浆都不串味儿、不腐蚀，让您喝的每一口都放心。此外，它的杯身是用1000度高温烧出的冰花纹理，拿在手里轻便有质感，大气上档次。里面是双层真空内胆，能做到24小时保温又保冷，一年四季啊都能用。这么好的高端太杯，原价1299元，但今天我们不要599，都送您家，直接包邮送您家。
3: 别犹豫，别徘徊，这股福利是真的。今天厂家放福利，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厂家全额补贴，厂家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送您家，没有套路，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微信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1200。

0: 299元的高端太杯，就能享受厂家全额补贴，直接领回家，包邮送上门。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本来抱着试试的心态，拿手机扫了一下，可真没想到，没过几天，这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真的送来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开始啊，我以为是假的，没想到是真的。要不是亲自收到了，我是真不敢相信。
3: 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全额补贴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扫码。在健康饮水的大趋势里，喝水就要选太杯，更安全更健康。这款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今天厂家全额补贴，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全额补贴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扫码。这样的好机会就这么一回，错过就没有了，请抓紧时间，赶快行动。
4: 萃取寒地黑土精华，滋养绿色有机稻米，传承古法精工细磨，软糯馥郁，回甘绵长。
5: 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提示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6: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7: 北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8: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9: 有好事喝君飞，
10: 喝君飞，
11: 有好事。
8: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2: 这好事能管够不？
13: 必须能，好事啊，真越喝越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哈尔滨市调研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时强调，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梁慧玲在哈尔滨市调研
0: 无人化农机装备在全省加速普及，春耕生产尽显无限生机。
1: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筹备工作高效推进，布展工作全面启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5月12号，在全国防灾减灾日到来之际，省委书记许勤到哈尔滨市调研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突出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许勤来到省综合救援培训训练场，了解应急救援技术装备应用情况，向全省消防指战员表示慰问，希望大家忠诚践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训词精神，加强实战化训练和规范化建设，不断提升全灾种大应急综合救援能力，开展好救援避险技能社会培训和防灾减灾知识普及，提高全民防灾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在省应急和救灾物资储备中心，许勤了解全省应急物资储备保障情况，强调要坚持需求牵引、实战导向，科学调整储备品类规模和区域布局，推进物资储备信息化建设，提升应急物资快速投送能力，确保平时备得足、储得好，关键时刻调得快、用得上。许勤指出，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

提高全社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对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实抓细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要强化主动预防，加快空天地一体化灾害监测预警系统建设，常态化开展灾害风险识别和隐患排查治理，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报，全面排查整治水库、河道、堤防、蓄滞洪区、山洪泥石流等风险隐患，开展并险水库水闸除险加固，加快防汛减灾工程建设，确保汛期前具备防洪功能。要强化森林草原火情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完善应急方案预案，前置扑救物资力量，做到火险火情早发现早处置。要夯实基层基础，完善基层应急救援力量体系，抓好应急物资储备保障，加大科普宣传力度，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社会氛围。要压实各方责任，各级党委政府要扛起主体责任，各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要加强统筹协调，相关部门要密切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挥安全防范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作用，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坚固防线。省领导徐向国、于建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十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在哈尔滨市调研新开工产业项目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聚焦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优化产业结构，加快项目建设，着力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为高质量振兴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希尔生物宠物血液制品生产基地项目位于哈尔滨市经开区，目前正在加快建设中。梁慧玲来到项目施工现场，了解项目规划建设情况。他指出，生物经济是我省重点支柱产业，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强生物制药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产出更多标志性原创成果，发展壮大生物经济。经开区要优化产业布局，围绕产业协作配套引进高技术项目、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加快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形成良好产业生态。作为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厂的战略供应商，哈尔滨蓝宇电站设备有限公司正在开发建设汽轮机主机布套一体化生产装配基地项目。梁慧玲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听取企业发展情况介绍。他强调，要围绕央企等龙头企业做好产业协作配套，加强产业链供需对接，提升产业配套能力，助力央企降本增效。要培育壮大配套企业，支持企业上新设备，提高产品精准度和稳定性，定向培养专业技术人才，不断增强市场竞争力。要大力开展招商引资，强化产业招商、产业链招商，进一步强链、补链、沿链，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梁慧玲还考察了中国移动数据中心超节点项目。他强调，要抢抓发展机遇，充分发挥我省能源、气候、区位等独特优势，优化资源布局，大力实施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要加强产业链上下游协作配套，聚焦招大引强、招新引优，引进算力企业落户龙江，推动算力全产业链发展。每到一处，梁慧玲都叮嘱企业要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快产业项目建设进度，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强调要强化卫企服务，用好用足惠企政策，帮助企业解决发展难题，不断提升服务企业效能，激发企业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

0: 黄和生参加调研。
1: 5月12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在哈尔滨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张安顺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王永康，副主任贾玉梅、聂云玲、杨廷双、方传龙出席会议。省政府副省长韩胜健、省监委、省法院、省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黑龙江省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工作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关于部分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报请省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的有关条例及决定的说明和审议意见的报告。会议听取了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有关人事任免议案的说明等。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李希文列席会议。
2: 5月12号，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四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3件，来电34件，来信9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7件。43件案件中，哈尔滨市13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齐齐哈尔市6件，牡丹江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佳木斯市3件，大庆市7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鸡西市1件，双鸭山市1件，鹤岗市2件，黑河市1件，绥化市6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大兴安岭地区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14件，水类案件3件，生态类案件13件，噪声类案件4件，土壤类案件3件，固废类案件5件，其他类案件1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3: 今年，在黑龙江广袤的黑土地上，无人化作业正在春耕一线展开。从秧苗培育到田间播种，无人插秧机、农业无人机、无人拖拉机大规模上岗，让万顷沃野处处孕育着丰收的无限生机。
4: 在我身后是290分公司的智能育秧大棚，从外面看，它和普通的大棚没有什么不同，但在航拍的视角下，45栋大棚气势如虹，却几乎见不到人影。可秧苗呢，株状苗齐，精神得很。这么大的育秧工厂究竟谁在管理？咱们去控制室一探究竟。
5: 今年我们主打的就是无人化，这呢就是我们大棚的一个智慧大脑，像这个屏幕上显示的温度、湿度、pH 值以及这个水肥，所有育秧的关键指标都能够实时监测，精准调控。
1: 作为垦区单体规模最大的育秧大棚，这样一个单棚可保障4场地秧苗的供给，面积相当于6个标准足球场。过去同等规模大棚的日常管护至少需要4名工人，如今巡检机器人上岗，育秧效率翻倍，种苗率也大幅跃升。45栋智能大棚能为3000亩水田提供质优量足的秧苗。目前，这套智慧管控网络已覆盖290分公司水稻生产的全环节。
6: 此刻，空中的无人机正叼着一排排秧苗，精准地投放到田间的无人插秧机旁。远处那台无人插秕机已经默默地完成了3/4地块的作业。过去偏远地块车辆进不去，补苗呢只能靠人徒步背上千米，累断腰，效率还低。如今一套无人机组就能够完成以往5个人运苗补苗的工作量。
7: 今年空地协同的这种无人模式已经在多个管理区全面推开了，已经不再是示范田里的实验。
1: 在北大荒集团建三江宏卫农场，多台无人插秧机正自动驶出机库，列队前往田间。在智能调度系统的统一指挥下，5台无人插秧机协同作业，仅用1小时就能高质量完成20亩隔田的插秧任务。
8: 可以自己就规划路径，自动转向掉头，手机上设置好地块，机器啊就能自己干，行间距啊丝毫不差。
1: 眼下，在一望无垠的农田里，各类搭载北斗导航、配备智慧大脑的无人装备，正在为黑土地披上整齐的新绿。无人化、智能化、科技感十足的春耕方式，正被越来越多农户争先应用。在宝鸡县的田间地头，一台智慧农机正吸引着大家的目光。
9: 大家看一下我身边这台充满科技感的大家伙，它是一台甲醇增程式电动无人农机，实际上它干的就是咱们地里拖拉机的活儿。现在它已经处于这个启动的状态，我们现在听一下它的声音，完全没有拖拉机发动机的轰鸣声。它的到来呢，是吸引了很多周边农户过来围观，大家都很好奇它是怎么样能做到一键启动自己干活的。
10: 在地块采集当地的数据，调整好作业程序之后，我们的全程是可持续自主耕种的，人工是可以无需的想持续留守的，在加州一次展览之后可持续耕种24小时。
1: 这台无人农机可实现控制作业误差在2厘米范围内，遇到障碍物0.3秒即可自主避障，灵活掉头，适配各类地块的耕种需求。
11: 甲醇的售价是2.3块多，完咱们柴油呢是8块钱左右，原料上就是结本。
1: 随着无人化技术的全面推广，今年春耕效率显著提升。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截至5月12号，全省旱田农作物已播种12580万亩，水稻已插秧550万亩。
12: 在黑龙江的黑土地正播下丰收希望的同时，中国更广袤的田野已迎来今夏的首轮金黄。立夏过后，全国小麦由南向北开始大面积成熟，一场跨越千里的丰收接力随之拉开帷幕。今天，黑河北安市通北镇飞跃村的农机车队再次整装出发，他们将踏着麦浪由南至北跨区作业，以黑龙江的好农机服务全国的大农业。
10: 这里呢是北安市的飞跃村，现在呢是早上7点，可以看到现场已经有近百台的收割机陆续开到了这个停车场。再过几个小时呢，他们就要踏上南下湖北收割小麦的这样的征程了。刚才呢路上师傅跟我说，飞跃村这场南下收割的远征已经坚持了21年了。
13: 今年早比去年早，那村老丁追2-3次了，都路程就是一直从南往北收，跟着麦子走，7月10多号才能回家。
10: 大哥，我看你这车收拾挺干净的。那
13: 今天新买的车，新车一天能比正别的车能多收30亩20亩地。
12: 作为产粮大省，黑龙江省的农机保有量全国领先，但受一年一季的农时限制，省内农机全年使用率仅短短几个月，收益有限。20多年前，飞跃村4位农机手率先吃螃蟹，开着自家农机跨省收割，当年就赚了4万多块钱。从此，越来越多的村民看到商机，陆续加入这支农机军团，从单打独斗走向集团作战。今年南征队伍中还出现了不少邻村的新面孔。
14: 第一次跟着出去跨区，大约投入的费用可能2万来块钱就够，但是可能是回来能赚个8万块钱以上。
15: 飞跃村们一起飞跃，
14: 飞跃一把。
12: 跨区作业的意义远不止于多挣钱。我国南北麦区收获时间相差近2个月，农机跨区调配不仅解决了南机不足、北机闲置的矛盾，更让收割效率大幅提升，有力保障了国家粮食的颗粒归仓。车轮丈量沃野，农机穿梭南北，一条看不见的丰收大通道已然成型。在湖北、河南等小麦主产区，龙江农机手的好口碑早已传开。今年黑龙江省累计发放首批农机跨区作业证超过3700张，上千名农机手整装待发，仅飞跃一村今年作业收入就有望突破3700万元。
16: 现在就准备走了？
13: 现在就准备走了，大约3天就到你那儿了。
16: 那你们就在路上注意安全点。
13: 哎，
16: 就指望你们过来了，他们技术很好。对，我就相信他们，他们给的好。
8: 我们现在正在打造以小农机服务全国大农业的典范，说白了就是让我们的农机四季不闲着，也让全国的百姓都使上我们黑龙江的好农机，也让全国都知道我们黑龙江啊，不仅产好粮，还出好农机，更有好服务。
10: 农机跨区作业是一场南北双向奔赴的丰收征程，也是一次责任与使命的温暖远行。 一辆辆驶向远方的农机载着的不只是一个村的收入账，更是黑龙江农机服务全国的那份底气与担当。乡亲们已经出发了，祝大家一路顺风，丰收归来。

0: 更全面推进离不开金融活水的精准灌溉。眼下，全省金融机构聚焦春耕资金，将服务触角延伸到田间地头，多措并举，满足农业生产一线的多样化需求。
1: 乔林是五常市一名鲜食玉米种植大户，眼前这3500亩连片玉米地就是他今年再创丰收的底气。乔林说，今年自己能够如愿扩种1000亩地，多亏了省农单审批的300万元助农贷款。
2: 就对待我们这个字来说吧，得说是一个最大的帮助。通过他这个注资啊，能让我们更多的种地，按我预计当初得增加个一二百万。
1: 乔林享受到的金融服务是省农单推出的担保增信业务，通过粮食种植优惠担保、无抵押信用担保等特色服务，为经营能力强、信用好的农户贷款提供风险分担支持，有效打通了农户因为缺少抵押物而难以融资的堵点。今年被春耕以来，全省20000多户经营主体得到超过172亿元的担保增信，稳稳撑起了春耕钱袋子。眼下正是春耕关键期，全省各金融机构主动下沉业务重心，把金融服务搬到了田间地头。在杜尔伯特烟屯村，农民李刚因为资金没能及时回笼，一度难以备足农资。建行工作人员第一时间通过无还本续贷模式化解了老李的燃眉之急。
3: 当天把手续做完了，直接线上直接就把贷款放下来了，还没耽误农时。
1: 数据显示，截至3月末，全省银行机构累计发放春耕备耕专项贷款近2602亿元，同比增长10.84%。金融活水滋养千里沃土，为全省农业生产提供了坚实的资金保障。
4: 距离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开幕还有5天时间，从今天起，展区的布展工作正式开启。来自国内外的参展商将在4天内完成所有搭建工作。
5: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的展览总面积达5.5万平方米，共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展会规划了中俄合作、国际及港澳台地区、大型装备等8大展区。与往年布展不同，今年黑龙江省的百年老字号品牌将被集中到一起，形成合力亮相展示。
6: 这次我们推出的是龙江老字号嘉年华精品展，以国货潮品购在龙江为主题。展区啊，我们设计了美食品鉴、直播带货等多维度的场景，打造沉浸式互动的国货展销体验平台。
5: 今年中俄博览会布展特色突出，伊春主打跟着高铁游伊春，身心融入大森林主题，变以往生态绿为科技蓝，即将开通的哈伊高铁成了绝对的引流名片。黑龙江省司法厅首次在中俄博览会设立了专题展区，全方位展示我省公共法律服务成果。而在同期举办的第35届哈恰会黑河分会场，更突出特色商贸、产品出口与产业合作。截至目前，黑河分会场已确认新增上100家企业签约参展。
0: 最近，龙江各地气温不断提升，夜间经济也以强劲势头开始升温。从城市商圈到乡村广场，灯火璀璨，人流如织。夜间的烟火气点燃了经济发展新引擎。
5: 随着气温回升，夜间经济逐渐展现活力。在哈尔滨各大商圈，每当夜幕低垂，享受惬意夜时光的游客与市民接踵摩肩，丰富多元的夜经济场景更成为人们驻足停留的理由。开业不到2个月的农大石巷，进入5月份，日均客流量突破了10000人次。
7: 油条包麻糍又有创新啥的，看起来就好吃，所以排队也是值得的嘛。
8: 现在每天都在2-3千，有的时候好时候4-5千。
5: 数据显示，如今在城市中，60%居民消费集中在夜间，夜市是其中最具烟火气的增长极。齐齐哈尔奇遇夜市在丰富东北特色小吃品种的基础上，特别设置了街头演艺区、儿童娱乐区，吸引不同年龄段的游客市民驻足体验。商户营业额照去年同期成倍增长，有效拉动了周边商圈的消费活力。鸡西冷面节、黑河爱辉国际大夜市等也都形成了具有地域文化辨识度的夜间消费 IP， 光影与夜色交相辉映，尽显市井温情与旺盛消费潜力。夜经济的浪潮也为乡村振兴注入全新活力。上周末，2026年村超全国赛黑龙江集贤赛区激情开赛，

0: 单场观赛人流量突破2000人次，草根球员驰骋绿茵，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慕名前来观赛。超高人流激活了周边夜间消费场景，逛市集、品美食、选特产、购文创，成为群众夜间休闲标配。
1: 自然门口举办的村超啊，一定要来支持一下，而且这里有很多的非遗产品，能够把这份村超热情带回家，我感觉特别的好。
0: 村超开赛以来，本地文创及农特产品夜间销售额环比上涨超45%，带动近200名农户、小微商户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城市的烟火气是鼎盛的人气、兴旺的商气，更是经济发展的底气。从城市到乡村，夜经济浪潮持续奔涌，勾勒出一幅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发展图景。
2: 今天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全省各地开展主题活动，致敬护理一线工作者，营造全社会尊医重护的良好氛围。
0: 今天，哈尔滨医科大学举行国际护士节庆祝活动，第38届南丁格尔奖章获得者、各附属医院的护理人员代表欢聚一堂，共庆佳节。活动现场，医护人员通过自编自演的音乐剧、歌舞剧等多样节目，生动再现了护理工作者坚守初心、恪尽职守的工作场景。
3: 学校将持续加大护理学科的投入，聚焦智慧护理、慢病管理与老年健康，推动优质护理资源下沉基层，为健康中国和高水平健康龙江建设贡献哈尔滨大学护理人的智慧与力量。
0: 今天，甘南、安达、七台河等地分别举办了护理技能大赛，以专业比拼彰显白衣天使的责任与担当。绥芬河还开展了公益义诊志愿服务，将优质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近年来，全省护理事业稳步发展，护士队伍规模持续壮大，现有护士总数达13万人。未来，全省卫健系统将持续完善护理人才激励保障体系，优化编制管理、人事聘用等机制，不断增强护理队伍的职业归属感、获得感与幸福感。
4: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着力提升基层防灾避险能力。全省各地开展了一系列形式多样、注重实效的宣传演练活动，切实增强人们的安全防范意识。
0: 今天，黑龙江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开展了防范应对地震地质灾害应急疏散演练，演练模拟真实灾情，设置了人员搜救、破拆支撑等关键实操科目，全面检验队伍的快速响应、协同作战和抢险处置能力。
5: 我们常态化开展各类应急演练，确保一旦遇到突发灾情险情，能够做到快速反应。
0: 在专业力量筑牢防线的同时，一张覆盖全社会的防灾减灾宣传网也在同步织密。全省各地创新形式推动安全理念深入人心。牡丹江市消防救援部门联合快递行业，将消防安全提示贴附在快递包裹上，让安全知识随快递小哥走进千家万户。大庆、伊春等地的消防宣传人员深入大型商圈、社区等人流密集场所，开展面对面防火宣传。嫩江、五大连池、七台河附近等地则通过展览、演示、互动体验等多种形式，进一步夯实基层防灾减灾救灾的社会基础。
6: 今天，2026年东部候鸟迁徙监测与迁飞通道保护研讨会在东北林业大学召开。来自省内的野生动物专家与国内多家林草机构代表齐聚槟城，围绕信息共享、生态修复等关键领域深化合作，为候鸟迁徙积极打造一条安全、连贯、有温度的生命走廊。
7: 不同的候鸟会选择不同的栖息地，然后来进行中转，所以它是一站一站，像我们坐公交车一样，每一站都非常重要。
8: 保护工作单打独斗是搞不成的，相互借鉴了以后，推动这个保护的工作做得更好。你比如说我们的江西的神鸟啊，从入境啊，它就会这边就会做监测。这个物种啊，跨境保护协同那个做得非常好了以后，持续的在增长，持续在增长。
6: 数据统计，全球9条候鸟迁飞通道中，有4条途经我国境内。其中，黑龙江所在的东亚至澳大利西亚迁飞路线，候鸟种类和数量均为全球之最。 因此黑龙江段被誉为
9: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10: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
9: 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

0: 情显著提升，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6%。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习近平陪同。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拉赫蒙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福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今天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5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契，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曾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5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相互了解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

0: 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5月12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5月12号，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2号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5月12号上午，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5月1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3: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一批前沿技术加快

0: 突破，新赛道培育扎实推进。
1: 不久前，在北京，全国首家太空算力创新中心启动筹建。太空算力就是把地面的数据中心搬到太空，在天上完成数据采集、处理和输出。今年，我国将加快布局和完善太空算力产业生态。在上海，正在打造的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零部件中试平台，围绕减速器等五类零部件搭建小规模的试产生产线，可以提供72项测试验证，大幅降低人形机器人的开发门槛。今年以来，围绕通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原子级制造、清洁低碳氢等重点领域，国家已累计部署未来产业创新任务接榜挂帅攻关任务100多项，建设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同时系统布局一批未来产业重点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中试平台等，加快前沿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转化进程。在山西，氢能共享单车走向城市街头，物流干线上15000多辆氢能重卡穿梭运营，当地还在规划建设多条跨省氢能物流大通道。此外，今年国家还将梯度培育一批重点领域独角兽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立足各地产业基础，有序推进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共培育高新技术企业50.9万家，193个创新型产业集群集聚各类创新企业5.4万家。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边远山区和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自来水。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比2020年底分别增长了13个百分点和21个百分点，提前2年完成规划目标。今年，我国持续扩大城乡供水一体化、规模化供水范围，加快提高牧区、山区、高寒高海拔和偏远地区自来水普及率，力争到今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分别达到97%、73%。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主题，各地各部门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教育活动，提升群众防灾避险能力。今年主场活动设在江西南昌，现场结合江西当地自然灾害特点，用情景演绎等方式为大家普及避险知识与自救互救技能。活动对基层防灾避险优秀代表进行了表彰。在海拔3200多米的四川阿坝县，当地应急部门组建了马背宣传队，走进牧民家中，面对面传授森林草原防灭火等避险知识。在陕西省安康市县河镇，当地开展了乡镇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演练，模拟降雨量达到预警阈值，系统自动报警后，网格员、监测员立即上门组织群众转移。在北京国家地震紧急救援训练基地，应急少年说主题演讲引发了众多孩子的兴趣，现场观摩应急救援先进装备，让大家亲身体验高科技加持下的救援场景。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幅约29%，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护士占比超过80%。我国实施改善护理服务行动计划，护理工作逐渐从院内延伸至院外，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今天，在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中方与巴西等多方签署19项合作协议。大会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升级版、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8项重要成果，为全球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实践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标准。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六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日前印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建立具有我国产业特色的纺织服装品牌评价体系。今天，全国妇联在浙江台州启动2026年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活动，联动各级妇联开展家风故事宣讲、家风管研学、人工智能赋能家庭教育等活动，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帮助家长强化品德教育和亲子陪伴，促进孩子全面发展、健康成长。今天，西安至十堰高铁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今天，东北地区最长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首段合龙。长海大桥连通起全国唯一海岛边境线大连长海线与陆地，全长25.5公里，跨海段19公里，设计时速80公里。建成后，过去1小时的船程将缩短至18分钟车程。
2: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3: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4: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3: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5: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3: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的各项权利，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只会失败。他同时表示，拖延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越高。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但伊朗在基于美方的回复中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他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 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色列军方11号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7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称，11号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和火箭弹袭击以军目标。此外，根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11号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以来，以军袭击已导致黎巴嫩2869人死亡，8730。

0: 30人受伤。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1号在访问乌克兰期间表示，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从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据乌媒报道，德乌两国防长当天签署了国防合作意向书。俄罗斯方面此前曾表示，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阻碍局势的调解，直接使北约成员国卷入冲突是在玩火。德国联邦统计局今天公布的中值数据显示，德国四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9%，高于三月的2.7%和二月的1.9%，为2024年1月以来最高水平。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三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同比下降2.9%，为连续第四个月同比下滑。日本媒体报道称，食品为主的物价上涨导致消费者减少购买，支出明显回落。此外，出于对中东局势紧张推高油价的担忧，节俭意愿可能进一步上升。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地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靠岸后的人员撤离与转运工作全部完成。邮轮当天离港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世卫组织官员11号表示，对于回到来源地的船上人员，提倡对他们实行健康监测和主动检疫隔离。由于汉坦病毒并不容易在人际间传播，对公众风险仍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消息，好消息，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为了感谢广大朋友对我们太杯厂家的支持，这款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今天厂家全额补贴，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啊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全额补贴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扫码。这样的好机会就这么一回，错过就没有了，请抓紧时间，赶快行动。
1: 现在太杯早就火遍了全国的高端养生圈，无论是城里的退休老干部、注重身体的企业家，还是网上有名的养生达人，早就把家里的普通杯子全换成了太杯。这是现在健康饮水的大趋势新风尚。
0: 从退休干部到大老板再到养生达人，为什么喝水大家都会不约而同的选太杯呢？因为喝水这件事，选对杯子比喝多贵的水、多好的茶都重要。普通保温杯只能勉强给热水保个温，用久了内壁腐蚀生锈，喝着提心吊胆。塑料杯装热水有股怪味儿，玻璃杯一摔就碎，全是糟心事儿。而咱们这款高端太杯 TA1级纯钛内胆，是真正的亲生物金属，能做到零重金属析出，装果汁、中药、豆浆都不串味儿、不腐蚀，让您喝的每一口都放心。此外，它的杯身是用1000度高温烧出的冰花纹理，拿在手里轻便有质感，大气上档次。里面是双层真空内胆，能做到24小时保温又保冷，一年四季啊都能用。这么好的高端太杯，原价1299元，但今天我们不要599，不要199。厂家为了回馈广大消费者，为了让太杯走进更多普通家庭，现在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直接包邮送您家，直接包邮送您家。
1: 别犹豫，别徘徊，这股福利是真的。今天厂家放福利，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厂家全额补贴，厂家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送您家，没有套路，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微信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就能享受厂家全额补贴，直接领回家，包邮送上门。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本来抱着试试的心态，拿手机扫了一下，可真没想到，没过几天，这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真的送来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开始啊，我以为是假的，没想到是真的。要不是亲自收到了，我是真不敢相信。
0: 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全额补贴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扫码。在健康饮水的大趋势里，喝水就要选太杯，更安全更健康。这款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今天厂家全额补贴，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全额补贴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扫码。这样的好机会就这么一回，错过就没有了，请抓紧时间，赶快行动。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6: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8: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0: 就把你喝掉。嗯，
1: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2: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0: 再看我，
3: 再看我，
4: 还在看我，
3: 再看，
4: 我们就把你喝掉。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长滨海路。
1: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2: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3: 有好事喝君飞，
4: 喝君飞，
5: 有好事。
2: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6: 这好事能管够不？
3: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上了吗？
1: 哟，哎，
0: 完事了，
1: 白哥，坐坐坐，嗯，在这儿，哎呦，
2: 哎，好，
1: 白哥，我
0: 你忙忙忙，你先忙。
3: 拉了个老脸干嘛呀？啊，自己一个人生活不了是吧？
1: 白冠军，我不饿，不想吃。
3: 谁告诉你来吃饭来了？给你找了个活儿。干完那小杨，以后就是你老板了。
1: 白冠军，我之前的事儿
3: 都给你科普完了，人家都了解过了，放心吧。特别靠谱，马上满18了，等年纪到了，就把阿姨和陆明都接回来，就一年，能等吗？
4: 那能等。
0: 忙好了，人给你带来了啊。
4: 嗯，
0: 叫人啊。
4: 啊，老板，
5: 不叫老板，叫我杨哥就行。有经验吗？
4: 有，
6: 我们这儿是这样，早上10点开始，晚上11点结束，一周休一天，
5: 你行吗？
4: 行，
5: 行，挺好。
0: 快去给杨老板露一手。
6: 走吧。
0: 那，
6: 白杨老板好。
0: 嗯，我看行。哎，手表吧。以后叫白哥。哎，去吧。

0: 哎，慧慧，想不想开船啊？哎，
1: 让我开，我来开。
0: 来，过来，我教你。来，告诉你啊，啊，前进，啊，后退，啊，好方向。
1: 好，
0: 行了，
1: 知道了，知道了。
2: 好，我们不唱了啊，我们不唱了。哎，小风车。
0: 慧慧，慧慧，别晃船，慧慧。
3: 别晃了，别晃了，
0: 慧慧。
3: 别晃了，
0: 慧慧，这船翻了，小黄，小黄。

0: 吗？大王，再救救他，再救他！
1: 小虎，
2: 小虎，
0: 找我的，找我的小姐，找我的！大王，大王，好好抢救抢救大王！找我的，找我的！什么意思？不是你在抢救抢救抢救，你在抢救抢救吗？陈大王，你救救来！
2: 小朋友，能不能告诉姐姐，弟弟妹妹是怎么掉下去的？
0: 小虎，
3: 是他。
4: 发哥，你稍微快一点行吗？人家等着呢。
5: 你着急，你不知道来帮帮我啊？这玩意儿以前我也没用过呀，卡这么深的，这么多纸。
6: 哎，你这个编码不对呀、啊？你看，你这267后边是269，你268去哪儿了？
7: 白云，跟我去趟市公安局，现在马上立刻。
5: 现在我还没吃饭呢。
7: 你饭点你干嘛了？
5: 我在修打印机呀、啊，这修了一个多小时了。
7: 快点，别废话，着急呢。
5: 辛苦你了。
4: 干嘛？
7: 自己的事儿自己做，回来自己弄啊，快点。
5: 别动，我自己弄。
4: 行。哎呀，白恩宇啊，让你好好感受一下我这两年怎么过来。
8: 哎，你说你都是部门领导了，院里头给你配个公车吧。
9: 再给你配个司机呗。
8: 行啊，自己的车呀，你这车够复古的。
9: 能动就行呗。你坐后边。
8: 那你得开锁呀。
9: 开了呀。

0: 白队长，这陆生的事儿办完了，你什么时候跑到检察院当顾问了啊？哪儿都有你啊。
1: 调岗了，现在是检察官。
0: 嚯，
1: 的助理。
2: 正检选的人，来来吧，咱赶紧开始吧。
0: 好好，开始吧。
3: 我来是有原因的。
2: 开始了。
4: 开始。这是嫌疑人涂怀伟，今年是28岁，有过两段婚姻。落水这两个小孩呢，是他跟他前妻生的，一个叫涂小花，一个叫涂小虎，两个小孩是对龙凤胎，都刚满6岁。事发之后，男孩没了，女孩现在还在医院抢救。这个女孩是嫌疑人涂怀伟的现任妻子杨小英的女儿杨慧慧，也是现场的目击者之一。
2: 开船的是杨慧慧是吧？
4: 对。
2: 这个去世孩子的生母联系到了吗？
4: 这几天一直在联系，还没有结果。
2: 这个孩子落水的时候，嫌疑人有没有第一时间进行施救？
4: 现场啊，还有另外一位目击者，是这个游船老板。
5: 就今天大早上呢，我这店儿不还没营业呢吗？那男的就领俩小孩非要划船，后又来一个小孩也嚷嚷着要玩。
6: 老板，
7: 我就穿这个，穿这个。
6: 小虎，快，别玩，
7: 快，慧慧。你不上课去了吗？
8: 是我妈让我来的，问。
7: 不可能，我给你妈打电话。
9: 我没有那个
8: 打。
7: 你等会儿。
8: 我在这玩。给我！
9: 别抢我的
8: 娃！给我！你看。
6: 你等会儿，你慢点，穿上。哎，注意点安全。
0: 那两个孩子怎么落的水啊？
5: 我当时正捞垃圾呢，就光听见那个大点女孩嗷嗷喊救命，我才赶过去的。就那男的跳下去以后也不会游，就在那瞎扑腾。
0: 依着你的经验，如果这个船晃啊，能把两个孩子晃下水吗？
5: 以我的经验，连船都下不去。再说一个大男的，那看那几个小孩看不住啊，傻呀。
4: 他说在他赶到之前呢，确实看见了这涂怀伟有施救行为，但是这可能是水性不好啊，这个在水里一直扑腾，差点没把自己淹死。
2: 救了是吧？
4: 救了。
0: 是这样啊，这个事发的时候啊，这个涂怀伟带着小花小虎啊坐在船后面，而杨慧慧呢却是坐在前面驾驶位，船是他开的，而且速度很快。涂怀伟说呢，这个杨慧慧啊故意左右晃这个船。
6: 当时杨慧慧一直在开船，他就老晃那个船，我就说你别晃了，弟弟妹妹害怕，他不听，他就一直晃，我就伸手去拉他，然后结果这船晃得更厉害了，我一回头两个孩子就都已经跳下去。
0: 但是这个杨慧慧却说呢，是这个涂怀伟故意把两个孩子推下水的。
2: 还有别的信息吗？
0: 啊，小姚，你们看啊，这个捞上来的时候呢，两个孩子身上的救生衣都不见了，但是我们询问过船老板，说这个在上船安全检查的时候，两个孩子的救生衣穿的都是好好的。你们看呀，两个孩子的救生衣这么多扣都解开，可能吗？
1: 有可能啊。
0: 啊，
1: 双胞胎，心有灵犀，相互模仿很正常。
2: 你别说话了行吗？现场是没有这个监控录像的是吧？
0: 嗯。
2: 那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要批捕的话，现在只有杨慧慧的证词，是这意思吧？
0: 你就说句话，能不能补？
1: 那有没有可能是杨慧慧栽赃陷害呢？我见过很多这种重组家庭的孩子，他们很讨厌自己新的兄弟姐妹，因为和自己抢吃的、抢玩的；他们更讨厌自己新的父母，因为他们会觉得这些新的身份抢走了自己的爸爸妈妈。不是，你们看啊，这是杨慧慧的证词。就是他杀的，他推下去的，真是他杀的，没有任何细节，来回来去就那么两句，典型的撒谎小孩。我觉得很有可能是杨慧慧故意晃船，把小花小虎晃下去，然后栽赃给涂怀伟。
2: 你现在在主观臆测，你知道吗？
1: 不是，有可能有这个动机，有动机就有可能嘛。
2: 对，我现在理解你的顾虑，但是现在没法批捕，因为我们现在只有间接证据，我们必须找到直接证据才能抓人。所以你看，有没有可能，你们再去一趟这个杨慧慧家，我们作为陪同一块跟着去？
0: 行吧， 反正这个未成年人的事儿啊，你们是行家啊，抓紧恢复涂怀伟的聊天记录。
9: 是的，师傅。
2: 走，出发。
10: 哎，这是
11: 警车。我早就说了，他们家早晚得出事。
10: 哎，不办的事儿干。
2: 就这儿了。走吧，
12: 走。
13: 谁让你去的啊？谁家去的？什么东西叫过来？我就是想去华山，凭什么让我去？
12: 来的正好，赶紧把涂怀伟放了啊！这事跟他就没得关系，好吧？小孩子七讲八讲乱讲话，你们也信呢？啊！
2: 放不放人你说了不算，我们找你女儿进行询问的。
12: 我跟你讲吧，孩子乱讲话，你要有问题就问我，好吧？我来回答。
2: 杨女士，案发当天您不在现场，我们要找的是当事人杨慧慧进行询问，您作为家长可以陪同，好吧？
12: 这个事情啊，它就是个意外。那两个崽子命不好，你不能说他们两个命不好还拿个垫背的吧，没有道理啊，是不是？
14: 你不问清楚，你觉得涂怀伟能放出来吗？
12: 喂，啊，喂，来，喂，看你那边出什么话来。问啥？
15: 慧慧，你别害怕，我们就是来了解一下你们当天划船的时候，你还记得发生什么事情吗？
16: 他们就是自己掉下去的，
12: 听到了没？自己掉下去的，还他亲爹给推下去的，亏你们想得出来呀！
14: 没问题。
15: 那你能告诉我他们两个掉下去的细节吗？是谁先掉下去的，或者是怎么掉下去的？还能想起来吗？
16: 他们自己掉下去的，我什么都没看到。
15: 当天救你上来的时候，你跟警察说的是你看到有人把他们两个推下去了，你是这样说的吗？
16: 我说错了。
14: 你到底看没看见？
15: 干嘛？
12: 哎，欺负小孩子啊！
15: 对不起，我们
14: 没
12: 吓唬小孩子。
15: 我们那么
12: 多人都注意一下，刚才吓唬小孩子了，你还觉得好意思吗？
15: 别
12: 吓
15: 唬小孩子，别说话，别说话，
12: 别吓唬他，
15: 别说话，
12: 孩子对不着小孩子。
14: 来来来，走走走，上天
12: 了，滚滚滚，滚滚滚，东西，等等等等等。
15: 别说话，你
12: 送给狗屁工资人员吗？你家没人搞散了？
15: 你觉得这是你未婚所是吗？
14: 没看到他在干扰询问吗？看他那跋扈的样子，
15: 小点声，小点声，
14: 还有没有王法？
17: 我刚接到电话，杨慧慧父母不是离婚了吗？他妈没有抚养权，在他爸那儿。
15: 亮爷没有抚养权是吧？
17: 嗯。
15: 行，赶紧联系他爸。
17: 行，那我留给你
15: 们。那就下个点了啊，
17: 走，
15: 走了，上车。
14: 上哪儿啊？
15: 幼儿园，天天也不带个脑子。
14: 哎哎，我就不去了吧。我刚刚被他气得，我到现在还嘟嘟呢呢。别带着气儿去吓着小朋友，再影响祖国的下一代。
15: 你别回国惹事儿去啊！
14: 哎呦，不能吧？
15: 关门关门，
14: 惹不起惹不起啊！开慢点啊！江，
18: 我就说
14: 吧，这江还是老的辣啊，腕还是老的大啊，
18: 是这个
14: 兄弟，高手高手高手，承让承让承让，
18: 这就是大家的。
14: 哎，大爷们，那个对面那个，烧拉电是怎么回事？甭提了。
19: 是有啥不好说的吗？
14: 我就说他们家早晚得出事儿。
19: 哎，这是怎么说呢？怎么回事？
14: 甭看他家那姑娘岁数不大，那心呐狠着呢，老欺负俩小的。
19: 这没人管吗？
14: 管不了啊。这街坊四邻都知道，就他们家那点事儿，你谁管谁倒霉。哎，对，舅姐，舅姐，
20: 哎，
14: 这是咱们居委会的
19: 哦，
14: 上门呢调解过多少回了， 还没进门就让母老虎给轰出来了，你说是不是？
1: 是啊，这管不了就不管了，
9: 要么怎么管啊？你说我是把孩子抢出来呀，还是强闯民宅呀？我们也不能越权，你说是吧？啊，
14: 林天雷啊，
1: 哎，那他们家那男的不管吗？
20: 那男的啊，吃软饭，他硬不起来，不是吗？
14: 行，别说了，那是人家家事，咱们下棋。哎，
1: 大爷们啊。您们先下着啊，先下着，先下着，我有事。
14: 那我来，
1: 再来找
14: 我来，回头来，回头来。
1: 哎，杨慧慧，你怎么一个人跑出来了？
16: 关你屁事！
1: 你这孩子吃枪药了？来，跟叔叔说，出来干什么？买东西。饿不饿？我请你吃一顿。
21: 小花、小虎身上确实经常带着伤，但我每次问，他们都说是自己不小心摔伤的。我又不是傻子，是自己摔伤还是被打，我还是分得清的。
22: 明白，你的意思是那些伤都是人为的，是吧？嗯。
21: 我也跟他们家长沟通过，但他们反映说家里孩子多，打闹难免，说以后会注意的。
23: 那您对小花的父母还有什么印象吗？
21: 印象不深，但是他们刚来的时候呢，我只见过一次爸爸。以后呢，都是一个老奶奶来托儿所接送他们。
23: 老奶奶？嗯，
21: 说是他们请的保姆。
22: 你能不能想起来最近一次小花小虎受伤大概是什么时候？
24: 听老师的话啊，你当心你的手啊。
21: 没事。阿姨，这两个孩子又怎么了？
25: 不小心从滑梯上摔下来了。
21: 从滑梯上摔下来的，怎么可能摔得鼻青脸肿呢？
22: 当时为什么没有报警？
21: 这种事我管不了，也不归我管。
22: 那归谁管？
21: 你得替我想想，我报了警，万一这孩子是自己摔的，那家长还不得天天来找我闹啊？闹也就算了，万一再说我诬告，我也想帮他们，可是谁帮我呢？
22: 好，了解了。
1: 我们检察院，我重不重啊？说嘛。
16: 那么想听实话？啊？你加个逗宁乐，我说。
1: 好吧，加个逗宁乐。
4: 好嘞，
1: 不说就别吃了。哼，
16: 就是涂怀伟推的，我发誓，行了吧？
1: 你刚刚当着你妈的面可不是这么说的。
16: 他不让我说实话呀。哎，他可喜欢那男的了，那涂怀伟。往我家里塞俩小废物，吃我家的，用我家的，穿我家的。我还惦记着我们家那点拆迁款，烦死了。
1: 这好歹也是你弟弟妹妹呀，这么说合适吗？
16: 我就是不喜欢他们。
1: 这拆迁款呀、钱呀这些事儿，乱七八糟的，都谁跟你说的？
16: 我爸呀。
1: 我爸？嗯。哦，亲爸。嗯。哦。
16: 你说的那涂怀伟到底能不能被抓进去？
1: 能不能被抓进去得看你交没交代呀。涂怀伟怎么把那小孩推下去的呀？
16: 就普通。
1: 普通？
16: 嗯。
1: 涂怀伟坐中间。啊。小虎、小花，对吧？嗯。是一起推下去的，还是有前有后啊？
16: 先推的小虎。
1: 先推的小虎。
16: 嗯。
1: 往左边推的。
16: 对。嗯。
1: 那小花呢？也往左边推。
16: 对啊。
1: 你这么推，你看看他这不顺手啊？那正常的应该是往这边推吗？右边吗？
16: 那顺不顺手？你问姓涂的，你问我干什么？
1: 你吃着我的，喝着我的，怎么不说实话呢？你到底看没看见？
26: 慧慧。
16: 爸爸。哎。他欺负我，吓唬我。
26: 欺负你？
16: 嗯。
1: 你是他爸？
26: 是啊。
1: 我检察院白文宇。啊，我刚刚联系的你，你坐吧。
26: 什么事儿、啊？
1: 涂海伟的事知道吗？
14: 啊，知道。
1: 你们做大人的啊。
14: 没事没事，我
1: 呀，有些话呀，该跟孩子说的那就说，不该跟孩子说的少说，知道吗？
14: 什么意思？
1: 种恶花结恶果，懂吗？
14: 不是你这话，你该跟那个就会吃软饭的窝囊废说去，你跟我你说不着。啊，回家，回家，别吃了。

0: 老板，结账。
1: 好嘞，35。哎，好嘞。哎，你是为了小花跟小虎那俩孩子来的吧？那杨慧慧啊，不是个省油的灯。
0: 为啥呢？
1: 你别看他在他爸面前装可怜，这个人呢，坏得很啊。

0: 脏东西就可以吃脏东西。你这当姐姐的，就不能给弟弟妹妹来一份吗？
1: 他们凭什么花我妈的呀？想吃自己找爹啊！多管闲事。
2: 进。
3: 师傅，
2: 叔，
3: 涂怀伟手机记录恢复了，有重大发现。

0: 我说没说把他们拉远点？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1: 孩子过来了，慢点啊！
2: 静雯，
1: 别拍了，那边别拍啊！
3: 妈，你们干什么？
0: 冷静冷静，
1: 都别看了那边。
0: 冷静冷静冷静，杨慧慧杨慧慧杨慧慧。冷静冷静冷静，慧慧冷静冷静，快点走啊走啊！

0: 您是这家的阿姨是吧？
1: 啊，
0: 怎么称呼您？
1: 我姓陈。
0: 孩子们都怎么睡呀？在这家里？
1: 慧慧在那个小屋，小花、小虎子跟我挤在一起，就在沙发上。
0: 你们三个是都睡在这儿是吗？
1: 是，沙发晚上放平了。
0: 哦，
1: 小花、小虎子怎么样了？我听说他们落水了，两个孩子他不会水呀、啊。小虎子从小身子他就弱，哎呀，不能着凉啊，这回又得生病了。我听到慧慧他们一直在吵，我也不敢问呢。小花儿，
0: 医院里。
1: 啊，小虎呢？
0: 小虎子没了。
1: 小虎子没了。

0: 林主任，你进来一趟。
1: 哎，好。什么？
2: 姐，你看这个。姐，没事吧？
1: 没事。
2: 不太劲儿。
1: 没事。
2: 哦。
1: 我没事，你把这个送去检验一下。
2: 行，好。

0: 腿太急了。
1: 你这往后点，这卡住了。
0: 长那么大个儿，也不知道换个大点的车。
1: 你上来之前，我这车挺宽敞的。
0: 你没事吧？
1: 一时半会儿死不了。哎呀，缓两分钟出院去。
0: 我跟你说啊，我推测的肯定没错，绝对就是这个杨慧慧，看不惯自己的后爹，又不待见那两个孩子，把这两个孩子甩下船，然后嫁祸给自己的后爹。
1: 猜呢？你在这儿，你有证据吗？
0: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来，听听。
2: 就是涂海伟推的，我发誓。行了，
3: 你刚刚当着你妈的面可不是这么说的。
2: 他不让我说实话呀。哎，现在可喜欢那男的了，那涂怀伟。
1: 你干嘛了？
2: 那俩小废物。
4: 我没干什么，我取证了呀。他说那两个孩子都是从左边掉下去的。
0: 涂怀伟坐中间，怎么可能把两个孩子都往左边甩呢？这不明显撒谎吗？你接着往下听。
1: 你录证有因，程序违法，你知道吗？
0: 这怎么就违法了？
1: 你谁让你擅自接触未成年当事人的？你取证经过当事人同意了吗？有法定代理人在场吗？你失明权利义务了吗？大哥，你代表是检察院，不是你自己，你知道吗？你在干嘛呢？
0: 我，咱就先别说谁代表谁，你就说杨慧慧是不是撒谎了？周围的邻居都说涂怀伟。
1: 周围邻居，你办案靠在街上打听，听邻居说是吗？能不能干了你？坏人把火是坏人贴脑门是吧？
0: 我能干啊。
1: 下车。
0: 下什么车呀？这么远，我走回去。
1: 赶紧走。
0: 我能打车吗？

你吃什么呢？你别动，这是垃圾，你看不出来啊？你傻呀？这垃圾还吃？你站着别动，我就给你拿吃的，听懂了吗？不能再吃了。

0: 伟，我跟你讲哈，这两个娃儿你再不解决掉，你以后也不用回了。你咋不跟我说在你放的时候啊？
1: 你别催了，行不行？我这不得好好计划一下吗？我知道怎么做。
2: 你这语音里跟涂华伟说的解决是什么意思呀？那你话呢？
3: 我就是让他把娃娃送他亲妈那里自己去养，不行啊，家里五口人，两个大人，三个娃娃，还有个保姆，我一个人养，养不起。家里彼此大个地方，住那么多人根本就住不下，我要供他们吃，供他们喝，我还要供娃娃上学，我这后妈当得可以了，你还要我怎么样？后妈妈怎么做都是不对了，你把心掏出来，别人都讲你心啊是黑色的，没用，
2: 好累。
4: 我跟孩子他妈分开的时候就已经说清楚了，他抚养孩子不出抚养费，结果没过两天他妈就把孩子都送到我这儿来了，说要去南方挣个快钱，就把孩子放我这儿一个月，结果后来就联系不上他。
5: 你别在这跟我说废话啊！我问你，把孩子带上船就是你想出来的解决方式是吧？
4: 你什么意思？你说我杀了我孩子是吗？那是我亲生儿子，我杀我亲生儿子，你是这意思吗？那是我亲儿子，我杀了他吗？
5: 吴怀伟，端正你的态度。

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你们是没长心，还是脏了心？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各说各的话，谁也不承认。录音里的翻译就很明显了，一下血迹上的 DNA 也都比对上了，但是。

0: 你还不走啊？
1: 我知道你是涂怀伟的老乡，我这情况你也都看见了，赶紧走吧。明白了。

0: 哎，这是不是那个支教的阿姨？
1: 哎，你们怎么又来了？
2: 该问的没问到啊，当然还得来呀。哼，
3: 这么快就把牌子都给换了？
1: 这个啊，可是我跟杨小英的婚内财产。嗯，
4: 他这不是进去了吗？
1: 自然归我跟女儿处置啊。
0: 这案情还在调查呢，他到底是被释放还是被拘捕，这都不一定呢。
1: 那你们到底想问什么？
0: 我们在这儿问吗？还是进去问？我拍一张。走。
1: 有什么要问的，就一次性问完，
4: 别反反复复的。
1: 乖乖，
4: 知道什么就说什么，不知道的也别乱说，明白了吗？
5: 是涂怪伟把小花小虎推下去的，我亲眼看到的。
0: 你这房子是要拆了是吧？
1: 好像是吧，半年以后。
0: 了解的还挺清楚的你。
1: 你到底想说什么啊？
0: 我查过档案了，你跟杨小英离婚的时候，这个房子是归杨小英的。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就算杨小英被判了，你也没有这个房子的处置权。
1: 哎，
0: 刑法法条我就不给你背了，你如果阻止他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做伪证，3年以下有期徒刑没什么问题，懂我在说什么吧？

0: 不对啊，这次咱们好好说，把你知道的都说给他们听。咱们这样啊，咱们把那天发生的所有的事情从头到尾详细的再跟我复述一遍，可以吗？
1: 那天土怀伟要带他们去公园玩，然后我也想去，但是我妈不让，我就趁他不在就偷偷溜出去了。
2: 等我，过来，兄弟，你看一下啊，安全扣扣好了。
3: 我知道，我上次来衣服也没脱呀。
1: 哎，我知道，看。
4: 你不上课呢吗，伙伴？
2: 我妈让我来的。
5: 不可能！我给你妈打电话了啊！
2: 你打，反正我要在这玩。
5: 爸爸，我没有那个背心啊！别抢我的，
2: 给我！
5: 哎，
2: 没事，爸爸再给你拿一个啊。走，
1: 哪个船呀？
5: 慢着点啊！
1: 你这多一个人怎么整的？
2: 我要玩这个。
1: 仨孩子了。
5: 哎哎哎！
1: 你传老太太。

0: 安全，不要，孩子，不让孩子开，不让孩子开，走。哎，来，小伙，走后头，小花，你跟弟弟走。哥，你看，你那意思，没事，孩子玩的高兴就行。哎，小孩不能在前面。啊，慧慧，那个不能开，
1: 后面去。
2: 不要，
0: 你后面，快点。
2: 你
0: 听话，我看。
2: 你
0: 去，
2: 去了，
0: 起开，起开。
3: 我来，
4: 注意安全啊！
3: 那个是开关。
4: 啊啊，我知道，
3: 我知道。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
2: 长滨海路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蓝智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2: 咱们必须让那些坏人知道犯罪的代价。
3: 未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4: 以后我们保护你。
5: 你们胸前有检徽，背后有国徽，放手去干吧。
6: 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
7: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4: 那就是我。

0: 就把你喝掉。嗯，
1: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2: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0: 再看我，
3: 再看我，
4: 还在看我，
3: 再看我们就把你喝掉。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
8: 快跟上了！
9: 啊，好饿呀！
10: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力架。
11: 我先走了。
12: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3: 这怎么办？
1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0: 牛腩，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然后到那之后，涂海伟就教我开船，我学的挺快的。然后我就在前面开，他们就在后面坐着。
1: 你一个人在开船，对吧？
0: 嗯。
1: 你是怎么想到要把船开到湖心岛的呢？是涂海伟让你往那儿开的吗？
0: 对，他让我往那儿开。
2: 哎，慧慧，往湖心岛后面开，那边船
3: 上。
1: 当时开得快吗？你当时开的这个船有晃动吗？
0: 嗯，
1: 是船本身那种自然的晃动，还是有人在让这个船故意的晃动？
0: 是我晃的，我故意让它晃。
1: 你为什么这么做？
0: 因为他们会害怕。
1: 你的意思是你看到小花和小虎他们两个害怕这个船在晃，你故意让这个船晃是吗？
0: 是的。
1: 你不喜欢小花和小虎吗？
0: 喜欢吗？
1: 你不是上次跟他说你不喜欢他们吗？
0: 但我
1: 为什么不喜欢他？
0: 他们会把我妈妈抢走，还抢我们家钱。

0: 只是想让他们哭，我不是想让他们死的。
1: 杨慧慧，你现在诚实的跟我说，你有没有用你的眼睛看到涂怀伟把他们两个推下水里面？
2: 跟爸爸学，来看。
3: 唱，唱，我唱呀！
2: 慧慧。
0: 看见他把小花推到水里了，所以我就在动着他推。
1: 你猜的是？
4: 你确定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0: 千真万确，说假话我死也死吗？
1: 最后一个问题，小花和小虎从滑梯上摔下来，我是你推的吗？
0: 不是。从滑梯上摔下来的是我。
1: 那他们两个身上为什么会有伤？
0: 我跟涂怀伟说是他们把我推下去了，然后就让涂怀伟打的。

0: 这次是我鲁莽。
1: 你这不是鲁莽，你是程序违规。
2: 林检察官，咱们能不能像正常的同事关系那样交流呢？聊聊天，讨论讨论什么的。
1: 笔录记得不错啊，真心话记得非常好。
2: 你就不担心杨慧慧这次还是跟你说像话吗？她可是承认了故意开快，说不定当时就是邪恶战胜了理性，一上头。
1: 这涂外伟肯定是知道杨慧慧恨这两个孩子，对吧？
2: 哦。
1: 所以呢，他就故意说小花和小虎害怕，这样杨慧慧就晃得更猛了，有没有可能是这样？
3: 有可能。这不也是你的主观臆测吗？
1: 我这主观臆测了？
2: 不臆测吗？
1: 那就不臆测，找证据去。
2: 走吧。
4: 来啦。

0: 小林啊，有时候侦查实验啊是要政否的呀，科学啊就是科学，你到底要不要做这个实验，你自己要想充分。
1: 这种事儿你就别上了，我们来吧，太危险了。
2: 佩中呢？来，给我。干嘛？
1: 怎么还上佩中了？万一掉下去怎么办啊？
2: 我这六岁就下河摸鱼，掉下去能怎么样啊？
1: 这么犟是吧？
2: 坐着，坐着。
1: 来吧，
2: 爷爷，你快起来吧。
1: 大哥，
2: 快点，快点。
1: 把救生衣穿好了再下去。
2: 知道，知道，没事。
1: 注意安全。
2: 知道了。

0: 是哪个位置来的？
1: 差不多那儿吧。
0: 差不多那儿。
1: 对。
0: 你这样，鞋过来之后，船头稍打直一点啊。往右掰，往右掰。好，差不多就这儿。好，熄火了吗？
1: 熄火了。
0: 好，现在咱们俩把这个船晃到最大程度啊。
1: 好。
0: 这都有一个栏杆在这挡着，怎么可能掉得出去嘛？我们再试一次啊。嗯。这真的是不行。
1: 怎么样？
0: 不行，跳不出去。船头往右掰。所以只能扔下去。

0: 来。
1: 杨虎子没撒谎，孩子是涂外鬼杀的。
0: 没有物证，没有被害人陈述，侦查实验也不是直接证明，这事儿能有把握吗？
2: 您回来了啊？结果怎么样，姐？
3: 我证实了涂外鬼撒谎了，那两个孩子不可能从床上被人晃下去。我们现在已经达到排除合理怀疑标准了，就算不是直接证据，直接可以批捕涂外鬼，批捕涂外鬼。
4: 姐，这得提请检委会审议的。
3: 审议最终结果也是批捕涂外鬼，涂外鬼肯定是会被批捕的，你就准备材料就完了，好吧？
4: 好。
0: 要不然再让警察使使劲吧。

0: 你是不是在想想办法？
1: 他才6岁，我儿行凶没了，我不能再没有他。求求你，求求你，医生，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想想办法，求求，求求，求求。
2: 我们一直都在努力，孩子脑部有积水，胸腔也有积水，能不能醒过来就看造化了。
3: 案发当日，涂怀伟和两名被害者小花、小虎以及杨慧慧登上了游船。船是这样的啊，警方在方向盘上发现两个指纹，证实方向盘上有涂怀伟的，也有杨慧慧的指纹。这个涂怀伟是杨慧慧的监护人，他无视了船老板的提醒，让这个年仅10岁的杨慧慧驾船。此后，杨慧慧生。涂怀伟利用了他跟小花和小虎之间不和的关系，故意引导他，让他在开船的时候使劲晃动船只。这个时候，杨慧慧和涂怀伟的说辞产生了分歧。杨慧慧是说，
4: 我看见他把小花推到水里了。
3: 而涂怀伟说，
5: 当时杨慧慧一直在开船，他就老晃那个船。
3: 事实发生了意外，让这两个孩子落水了。这是我们的侦查实验。

0: 我其实已经把船晃得很厉害。杨慧慧是一个10岁的小女孩，以她的力量，就算她使劲晃船，实验证明也不可能把两个孩子甩出去，除非有外力的干扰。所以涂怀伟的供述完全被证伪。
1: 未检办认为嫌疑人涂怀伟、杨小英确有犯罪事实，且本案是一起杀害亲生子女的案件，违背人伦，社会影响极其恶劣，
2: 建议马上立即批捕二人。
3: 我看那些笔录，杨慧慧的证言反复改动了两三次，而且前后矛盾，在只有证人证言的情况下。
0: 证言反复是大忌，如果法官不予采信怎么办？我们有勘查实验，还有嫌疑人的语音记录，能够充分证明两个人有杀人动机，以及两个人共同作案的行为。
4: 涂怀伟，我跟你讲哈，这两个娃儿你再不检查调查，
0: 其他的聊天记录里面，杨小英也多次提到过对这两个孩子非常不满，想要解决掉他们。
5: 嫌疑人的用词是解决，根本没说杀害这类指向明确的词。
6: 傅检，解决不是杀害的意思吗？谁能在平时说话口语中说我要杀害他，肯定说我要解决他呀？这是一个口不口语的问题，好吗？
7: 我们的实验也能证明这一点呀，他正在做这件事儿，对吗？
5: 侦查实验只能够证明，在没有外力的情况下，两个孩子是不可能落水的。
6: 但是并不能够证明，就是涂怀伟把这两个孩子推下水的。那是谁？那是谁呀，卢老师？还有啊，小林啊，你们的这个侦查报告是不是也不够严谨啊？案发当天的天气数据在哪里？你们充分考虑过案发当天的天气情况吗？
0: 像风力、水文这样的数据必须和当天保持一致啊！还有，我必须提醒你一下啊，最关键的是这两个孩子是人呐，哪怕重量一致，他们任何一个下意识的动作都可能导致结论的失真，甚至完全的相反呀。我们已经尽可能的还原了现场，陆老师。
6: 尽可能？什么意思啊？
0: 科学就是科学呀。

0: 这样，支持批捕的，请举手。驳回未成年人检查办公室的批捕申请。散会。
1: 这都不补吗？

0: 你是不是也觉得他这两天有点奇怪啊？
1: 还好吧。
0: 一直这么急躁吗？
1: 也还好吧。

0: 喂，桃姐，
1: 把近五年失踪的全部案卷都调出来。
0: 这个得找证检批啊。
1: 行了，知道了，我找他去。
2: 侦查实验，情绪激动，对嫌疑人有罪推定，对我们无端咆哮，对领导滋哇乱叫，这叫还好吗？
3: 确实很激动。
4: 进，
5: 证检，这老。卢主任，你怎么还先我一步？我不是来告状的啊！卢主任，我之前跟您商量过吧，是吧？是征求过您的同意吧？
6: 我说过，有时候啊，试验是要证否的。你的试验只能证明涂海伟是在说谎，并不能证明他杀了人。
5: 我的实验能证明小花和小虎不是被人从船上晃下去的，而是被人推下去的，而能推下去的这个人只能是涂怀伟。
7: 那我觉得如果这都不算排除合理怀疑，什么叫排除合理怀疑？我排除合理怀疑啊。
6: 小林啊，你问我啊，这鸡蛋啊能不能做肠粉，我说可以加进去啊，可你现在一定说鸡蛋它就是肠粉，科学吗？
5: 听那个幽灵似的，我
6: 科学就是科学。
5: 多整这人多整，
4: 你们俩半斤八两。
5: 我是内心非常确信，绝对是涂怀伟，领导绝对是涂怀伟，真的是他。
4: 你把自己带入那两个可怜的孩子了。
5: 我没有。
4: 一个人的主观状态不是看他自己怎么说的，是看他客观表现来印证的。
5: 好，我承认。
4: 你现在已经完全带着情绪在犯案。
5: 我承认我愤怒。那我想请问，您不愤怒吗？我不带入自己，我单纯的认为，绝对绝对是涂怀伟。为什么呢？因为小花和小虎不可能自己跳下去，哦，他们两个自己把扣解开跳河里，只有可能是他推下去的。那要不然你就说服我，还有什么合理怀疑吗？还能排除什么？
4: 来，你看看，你记得这个案子吗？五年前的望江无名女尸案，这你参与过的。这个案子嫌疑人供述有 ，DNA 证据有，就是被害人身份不明，最终嫌疑人翻供，故意杀人罪定不下来。我也不甘心，但是我们需要有完整的证据链条。卢主任他是技术人员，他指认证据，他站在一个更高的客观的角度来再监督我们的理性。
5: 他就是慢，他干什么都慢，他监督也慢。
4: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被告人在庭上会说出什么匪夷所思的话。
2: 小花醒了，
8: 辛苦了。

0: 花儿，是孙阿姨和护士姐姐来看你了，我们让他们看一下，好不好？
1: 乖，花儿，
0: 来，你觉得可以的话，你就把小手手打开，好吗？花儿乖，来，打开小手手喽。

0: 我们就先去找孙大夫，给咱们做一个小小的检查，好不好？
1: 来了，
2: 里边呢？
1: 里边。那主任也进去了。今天会不会啊？
2: 正做检查呢。
1: 来，小花，做检查了啊。
3: 里面那是谁？
1: 小花她妈妈。去吗？
2: 找着了。
1: 拉黑货车的，前两天路政那边抓非法录运的，他闯卡，被拘了，采访出来的。

0: 这边说吧。主任，这孩子情况怎么样啊？有严重的应激障碍，我不建议你们现在进去。
1: 批捕决定下来没有啊？批捕不了，就两天了，来不及了。你现在告诉我批捕不了，这案子还办不办呀？
2: 肖先生，
1: 哎，干嘛呀？刚醒。
2: 松手。
1: 你放轻一点。
2: 我知道自己在干嘛。松开。
3: 你好，打扰我。我是检察院的。
4: 我是刑警队的。是这样，我们很抱歉，因为我们时间有点来不及了，所以我想简单的问小华几个问题，行吗？我们实在是等不及了。华儿，可以吗？
2: 小花，别害怕啊！阿姨是来帮你的。阿姨想问问，那天爸爸带着你和小虎一块去公园了，对吧？那你们坐船之前，你和小虎是不是都穿了一个保护你们的安全的衣服？那阿姨想问问你。 那个安全衣服的安全扣，本来是关上的，后来怎么开了呢？没事，小花，慢慢想。本来是扣上的，对吧？可是后来就开开了，是为什么呢？
4: 阿姨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能告诉我吗？

0: 你老吃的这是什么药？这是情绪暴躁的。你对我态度不好，我不跟你计较。但是对待小孩，咱们得慢慢来，尤其是有这种经历的小孩，人害怕会有应激的。
1: 我不想带您自己下车回家回来。
0: 不是，要不咱们再分析分析情况，群策群力一下吧。我就觉得你在小花面前吧，特别急躁。咱们最终的目标不就是保护孩子吗？不是把每个孩子挨个下个遍，对吧？
2: 走了走了，前面。
0: 哎，我回来干嘛呀？
2: 我加班干嘛？我着急干活。
0: 你忙活一天了，回去休息吧，快快快！
2: 休息什么？这着急呢。

0: 林总，你在这擦玻璃呢。
1: 林总，你还没下班呢。来，快进来。啊，坐坐。哎哎，这段时间辛苦你了啊。啊，不，应该。你很不习惯吧？嗯，
0: 那倒没有，这比之前卫管所的工作，就是看到了更多。扎心的事儿，
1: 我是说跟林检察官。你们俩有矛盾吗？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哦，不是，领导您千万别误会，我不是来打小报告的，我现在就是，你很有劲儿，但是我又不知道怎么使，你是小花小虎的案子。我想帮他分担，但是呢，我又不知道方式方法，就反而我让事情变得更麻烦了。
1: 你不用想太多，这事跟你没有关系。咱们给林检察官一些时间，他经历过这两个孩子经历过的事儿。您好。我是林湾乡村流动检查站的检察官，我叫郑艳来。哦，您是小桃的妈妈？
2: 哦，我是。
1: 林师傅，林师傅在休息。
2: 你等会儿我去叫他啊。快点快点，我们家来人了，起来了。
1: 林师傅，我是林湾乡村流动检查站的检察官，我叫郑艳来。孩子反映了一些情况，
2: 有问题咱们不要动手，是吧？也不要跟孩子母亲动手。
3: 过来。
2: 家庭暴力是违法行为，有什么话不能好好坐下来说吗？为什么非要动手呢？
4: 我教训我老婆孩子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你这样教训老婆孩子，我是可以报警的。
1: 你要干什么？
4: 让开！
2: 你给我住手！你要再敢动手，我就报警了！
4: 放开我呀！哎，村长，我没犯错，你救救我，村长！
5: 放出来！不能带走他呀！你这让他们的家人怎么活呀？啊，不能带走啊！
2: 他在跟公安说你爸没打你，这都是你自己摔的。他爸没打他，他爸没犯法，为什么抓他爸呀？郑峰，
1: 小桃妈妈，你冷静，你冷静。

0: 进来。你怎么不回家？
1: 我妈哭了一天了，现在见到我就骂。
0: 坐。你怪阿姨吗？
1: 您是对的。
0: 来，你看，这是谁？
1: 小桃子，是我吗？
0: 是勇敢的小桃子。阿姨把这件事情写成文章，让更多的小桃子勇敢起来。
1: 我会越来越勇敢的。他要是再敢打我，我就揍扁他。
0: 不，你要学会用他，用他来保护你弟弟，保护你自己。长大以后，还能用他保护更多的人。本来不应该说这些，但是，哎呀，其实我也很想帮林检察官，但是不知道应该从哪儿帮起。他总给人一种感觉，他可以解决所有。

0: 有的问题跨过所有的坎儿。
1: 我一定会去努力帮他的，让他放心。
0: 卫检部门跟其他的部门不太一样，有的时候你们在追求真相和保护未成年人之间会发生冲突，这个时候就要做出选择，看看你们到底要选哪一个。

0: 你打算怎么干啊？
1: 我得找到没有直接证据也能判他的案例。
0: 这方面吧，我差点儿。但是孩子的事儿啊，我能强点儿。
1: 想说什么就直说。
0: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我也一样。我也知道你着急，我也知道是为什么。现在杨慧慧呢，总说谎，证词不可信。侦查实验呢，又是模拟的，不直接。唯一的突破口，那就是小花了。但人家孩子刚醒，他的状态现在也不……
1: 我知道，我都懂。我每逼问他一次，我能知道，就是让他想起来他爸要杀他这事儿一次。看他那样，我觉得我跟犯罪分子也没有太大差别。
0: 你以前在重罪干，把真相放在第一位，但是现在咱们办的是孩子的案子，有的时候啊，得把真相放在孩子后边。
1: 明天我再去趟医院。
0: 还继续问吗？
1: 不问，我就去看看他。
0: 帮你分担点儿。

0: 休息了一天，我们再画一些小树吧。你先画，妈妈出去一下。
1: 小花妈妈你好。
0: 你们还来干什么？
1: 我们上次的询问给小花带来了二次伤害，我们给你来道个歉。
2: 只要她好好的，真相对我来说不重要。
1: 你放心，我们不会再打扰小花了。我们有些话想问问你，可以吗？
2: 你们怀疑涂怀伟？
3: 我和他是在厂子里面认识的。
0: 我那会儿年纪小，不懂事儿。他呢，嘴又甜，可会哄人了。稀里糊涂的就有了小花和小红。我连他父母都没见过，就跟他扯了证。
2: 我也知道不行，那别人都说他太懒了，每天就混吃混喝。可是我那会儿想，都有孩子了，那人是会变的吗？会变好的？结果啥也没变，家里里里外外的事儿都是我在忙。他每天就知道跟我伸手要钱，我没钱要不给他，他就去外面借钱，逼我给他还钱。
3: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就跟他分开了。但说好的就是孩子归我，他掏抚养费，但他一分钱他都没给过我。那我没办法，没钱了，孩子越来越大，花钱的地方多。我听别人说开黑货车能来钱快点，我就去了。那开货车呢，你们也知道能咋带孩子，我们家里也没有。

我是能带孩子，我把孩子交给他了，然后他开始跟我要抚养费，越要越多。上个月我被抓进去，刚放出来，他们跟我说孩子出事了。

0: 涂怀伟的水性怎么样？会游泳吗？
1: 他渔村出来的，肯定会游泳。
2: 现场啊，还有另外一位目击者，是这个游船老板。他说，在他赶到之前呢，确实看见了这涂怀伟有施救行为，但是这可能是水性不好啊。说是看见他水里扑的漫天，差点没被淹死。

0: 我来吧。
1: 不用你。
0: 行了。
1: 哎呀，不，别在这抢，这个医院不用拿我的，拿我的。
0: 37床多少钱？
2: 哦，好。用钢骨气过了呀？
1: 啊？谁叫的？
2: 好像是个老奶奶，给了一堆零钱。

0: 身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0: 来条生虾。
3: 我先走了。
4: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7: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9: 就是我。

0: 愉悦，
1: 随心而悦，得福。
2: 北大仓君妃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3: 咱们必须让那些坏人知道犯罪的代价。
4: 未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5: 以后我们保护你。
6: 你们胸前有检徽，背后有国徽，放手去干吧。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7: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现在地温稳定，通过10度，伤情合适，可以开始播种了。
9: 你看我现在开北斗岗了，它自己就着点了。只见
10: 喝着水，刷着短视频，就把活干了。
11: 播种的速度现在基本上控制在5迈，不是越快越好，而是越慢越好。因为越慢，机器在地里这种颠簸性就越小，投种就越均匀。
1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2: 这不可能！
1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4: 两天了都不投油，
15: 公主当然不会油。
1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6: 超能力觉醒了。
14: 不是心飘柔，
15: 两天了还蓬蓬的，
1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8: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9: 温和护眼，长堤海陆。本节目由海陆滴眼液赞助播出。
20: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0: 年前我们第一次来到哈尔滨，没想到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成为我们与这座城市最浪漫的约定。今天我邀请你来听听我们的歌，
1: 太期待了。
2: 明明是金发碧眼的外国姑娘，唱起中文歌却格外动人。娜塔莎能把中文歌唱得如此地道，还要从八年前说起。当时她和丈夫以歌手身份受邀来哈尔滨演出，没成想在中央大街上竟然听到了熟悉的家乡旋律。街头的俄式建筑，精致的油画展览，地道的俄式风味美食，处处都透着熟悉又亲切的气息。这座城市的包容与热忱深深打动了夫妻俩，他们索性就留了下来，加入了中央大街的演艺队伍。在之后的日子里，他渐渐迷上了中文，唱起了温柔动听的中文歌。
0: 我们总是在一起排练，我介绍你认识他们。这个是鼓手，他叫郭思佳。
1: Hello。
0: 这个是萨莎，他是我丈夫。
1: 首先不光是旋律好听，你们的这个中文的发音也非常的标准，是怎么做到的呀？
0: 对于外国人来说，有些中文发音很难校准。最开始我

0: 我用俄语字母标注来帮助我记住每一个中文发音，更多是多去听。当我开始演唱的时候，发现哈尔滨观众在认真欣赏，并且他们非常喜欢听我们唱中国歌。哈尔滨的音乐氛围也影响着我的表演。
1: 黑腹内那三年荡漾，谢谢
2: 观众的每一次掌声都让娜塔莎更热爱中文歌，就连休息时他也在练习，一首接一首把心意都唱进旋律里。
0: 中文旋律优美，歌曲本身也非常悦耳动听，我甚至在走路的时候都会哼唱。八年前的夏天，我们来到这里演出时，看到台下热情的观众，我突然意识到这座城市能听懂我们的音乐，也能听懂我们的心。
3: 这里离我们俄罗斯很近，除了语言不一样，我感觉不到区别。我来到这里就像回家了一样。
2: 奇妙的缘分让他来到了这里，悠扬的音乐让他爱上了这里，同频的知音让他的心留在了这里。这些年随着两国文化交流愈发深入，越来越多像娜塔莎夫妻这样的艺术家喜欢上这座城市，留在这里工作

0: 哈尔滨距离俄罗斯最近的中国省会城市，素有东方莫斯科的美称，地处中俄边境，独特的地理和历史赋予了这座城市中俄交融的曼妙。在哈尔滨的建筑、美食，还有那些悠长的故事里，你都能找到俄式风情的影子。本期的睦邻故事，我们就从一座老房子说起。哈尔滨的中央大街矗立着众多俄式老建筑，其中有一座是私人开设的一家俄侨纪念馆。在这样的闹市区，为什么开一座纪念馆？又是用来纪念谁的？
1: 怎么样，梦莹，是不是感觉特别的惊喜？
2: 这里的布置特别像几十年前俄罗斯家庭的感觉。
3: 刚才进门的时候看到门上写着哈尔滨俄侨纪念馆，一下就变得特别亲切了。
1: 确实，那我就不过多的给大家介绍了，我们还是请主人来吧。你好，你好，这位是胡红啊，给你们介绍一下，是胡老先生，也是这儿的主人。
2: 你看起来像俄罗斯人。
1: 胡先生，您母亲就是俄罗斯人是吧？
4: 母亲、姥姥，一直到姥姥的母亲，就是那个画像。他们是1919年到哈尔滨的。
0: 胡红的母亲就是哈尔滨的俄罗斯侨民，所以胡红有中俄两国血统。由于母亲的原因，他从小接触到了很多生活在哈尔滨的俄侨，和俄侨爷爷奶奶、叔叔阿姨，甚至是俄侨小伙伴们的接触交融，是胡红青少年时光重要的回忆。对于他来说，俄侨有天然的亲近感。在妈妈众多的俄侨亲友中，和胡红走得最近的是一位叫妮娜的俄罗斯女人，胡红称呼她为妮娜大姨。妮娜大姨和胡红的中俄家庭结下了不解之缘。
4: 妮娜呢，我们小的时候都管她叫娇姐妮娜，我母亲年轻时候的朋友。妮娜出生在1910年，她在横道河的出生，在3岁的时候搬到哈尔滨，她在哈尔滨活了88年啊，91岁去世的，在哈尔滨读的小学，俄国小学，读的俄国的中学，后来就到南岗秋林，后来就在这个楼里头工作。这个楼原来是秋林公司。57年父亲去世了之后，他的弟弟、他的妹妹一家一家的都走了，去了新西兰，去了澳大利亚。你问他，你看你们家里人都去澳大利亚了，你怎么不去？他说，米莎，你问我为什么不去，我为什么要去？他说，我是哈尔滨人，我去澳大利亚去干什么？
1: 那他独自一个人留在这儿，
4: 一个人生活还是蛮可怜的，但是他非常的坚强，有很多人后来去关照他，包括我的一些朋友们也都去关照过他，不光关照他，也关照了很多的哈尔滨还健在的那些俄国人们。
1: 那您是怎么照顾他的？
4: 给他做饭，帮他洗衣服，洗头。后来90多岁的时候，他行动不是很好了。他没认为他会离开这个世界。他那个时候，我觉得他不太去想这件事儿。我说，如果有那么一天，请你把你的一些东西卖给我，我想做一个俄侨纪念馆。很好，很好，很好，他很高兴。
0: 2001年，在哈尔滨生活了88年的妮娜永远地离开了。胡红依照与妮娜生前的约定，买下了她的部分家具、装饰等物品。这间俄式老房子早年是一座商场，妮娜大姨曾经在这个商场工作，胡红把这里也承租了下来。就这样，一座俄侨纪念馆建起来了。这里面有妮娜大姨和曾经在哈尔滨生活过的20多万俄侨们的时光印记。
4: 我就请你们看一下妮娜当时留下来的东西，现在很多还都在这个屋子里。主要看这个照片，这当时这都是妮娜他们家的人。
1: 这人很多呀，
4: 很多
1: 他们家里。
4: 这个是他妹妹结婚的时候的场面，那个是妮娜的一家人。那个桌子 上边还有一个瓶子，带尖儿的瓶子，现在在那儿放着呢。
1: 啊，那个照片里也有。
4: 对，就是这个。
1: 对，就是这个。
4: 水晶的瓶子，这个照片是您的小时候的照片。哎
1: 呀，很可爱。
4: 很可爱一个小孩。再看那边那些花啊，都是妮娜生前养的。
1: 哦，到现在还
4: 是。是，我把它搬到这儿来，每天都在精心的去照顾它，所以在这儿已经24年了，什么都在。人不在了，但是我们要把这些人的故事依然把它保留下去。
0: 在静谧的午后，坐在窗边，手捧一杯热茶，透过这些郁郁葱葱的植物，静静地望向窗外的俄式街道。我想这也是妮娜曾经每天都会做的事情吧。此时时间仿佛都在这一刻静止，让人不禁沉浸在回忆之中。
4: 我一直在国外做建筑师，后来98年、97年、96年就总回国看看这些俄国的老朋友们，我就想做一个俄侨历史纪念馆。正好2000年我做的这个小店，我最重要的目的是要纪念这个城市的曾经在这儿生活过的几十万的俄侨，我要纪念这哈尔滨的这个俄侨历史的，这是我最主要的目的，让很多的中国的人、年轻人和俄罗斯年轻人都知道这个城市。
3: 那通过胡老师这间纪念馆，我想它不仅记载了这个哈尔滨俄侨文化的历史，那在今天哈尔滨旅游热这样的一个好的这种时节、这种当下吧，我想可能也会吸引更多的这个俄罗斯游客，包括世界各国的游客，他可能都会想到哈尔滨来了解哈尔滨的过去。那么这里呢，那么就成为了一个见证中俄友谊、传播中俄友谊的一个场所。那我们哈尔滨呢也会被更多的人知道，所以您的这个小餐厅也就成为了哈尔滨旅游的一个打卡地，也可能会有更多的游客到我们这里来参观。
1: 胡先生，咱们露西亚餐厅是不是有很多的外国朋友或者俄罗斯的朋友来这儿？
4: 很多，真是很多。前些日子有从莫斯科，有从弗拉基沃斯托克，他们来了10个人，其中有一个人，他吉他弹得很好，他弹吉他，我拉琴，我们一起唱了很多歌，他们也吃东西的。

0: 他走的时候他把他吉他交给我。
1: 哦，就是那一把吗？
0: 你放在这里，我们下次来我们再唱歌。
2: 我也挺喜欢这个地方，我也会带多一点

0: 俄罗斯同学、俄罗斯朋友，让他们感受这种，俄罗斯和中国的友谊。
1: 小姑娘、小小子，有的时候一群，四五个，好像是同学。
2: 他们也感兴趣，对这个俄侨文化。
1: 很感兴趣，然后到这儿来聚一聚，吃一点东西，主要是来体会一下。我这儿有一个规则，我都告诉过店里的人，就是外国也一样，外国人来，他们要啤酒，我们就看个情况给多少啤酒。就是白送的，要喝茶我们就不收钱，就是告诉你我们这个城市其实蛮欢迎大家的，向全世界开放。
2: 我看您这儿有很多的那个留言簿，
1: 哎，
2: 是不是有他们在这儿留下的一些只言片语的？
1: 这个留言簿吧，一共有这差不多有30本吧，那些都收起来了。
2: 这个就是俄文的，凤英给我们翻译一下。
0: 呼红先生，感谢你们在这儿打一个俄罗斯的地方。我们来这个地方受到一个俄罗斯的感觉，像1920年，
1: 真好，很幸福，这个感觉比什么都好。
2: 各个国家都有，还有韩国
1: 人，而且有一个人他是大连人，他每年31号到哈尔滨，然后在哈尔滨过元旦，待一个星期回大连，每年都来，他就坐在那个桌子或者那个小桌，自己不停地要找到以前写的，他说我从2001年就来，你想，真的非常感动。
2: 你好，妮娜，门外的小天使被带走了，曾外婆还在看着南来北往的客人，感谢您让哈尔滨有了更多的故事。第一次来冰城，感受东方莫斯科的浪漫和黑土地的热情，走过了那么多城市，希望和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可以一起走下去，去更多充满爱和温暖的地方。静静听着音乐，慢慢喝着咖啡，世界的纷争与我无关，享受着这一刻的安宁，是妮娜你带给我的幸福。再会尔滨，下次再来看冰雪，希望在暴雪时分与你再见。哦，好感人，
1: 非常感人。
3: 怀念最好的方式并非尘封，而是传播与延续。在这间老房子里，中国和俄罗斯的朋友们用2024年的欢声笑语去追忆一位23年前离去的人，这份思念并不沉重，反倒充满温情。在哈尔滨，很多地标建筑出自于俄罗斯设计大师、建筑大师之手，比如闻名中外的哈尔滨防洪纪念塔。你知道他的设计师也是俄罗斯人吗？
1: 我觉得说到建筑的时候呢，我要说一个人，这个人
2: 已经白发苍苍的
1: 白发苍苍的老太太
2: 啊，
1: 我叫欧里亚，他是那个哈尔滨的建筑家巴基赤啊，这个巴基赤是他爸爸，他的爸爸做了很多的建筑设计在哈尔滨，被称为哈尔滨的塔王，大家一说就知道的就是那个防洪纪念塔。那完全是他爸爸设计的，青年宫好多这样的建筑物都是他爸爸设计的，给这个城市做了很多的贡献。他们家是1958年去到澳大利亚，因为他们一直都把这儿哈尔滨当作他们的故乡，所以在前几年前呢，就把他父亲的图纸用过的东西都捐到了省博物馆。
2: 那我们下一站就去省博物馆看一看，
1: 去看一看好。

来吧，让我们开始认识一下八旗雀。首先我们看一下，这里就是文字中的八旗雀，它是1909年出生于俄国，在1923年的时候跟随他的母亲以及他的兄弟姐妹来到了哈尔滨，1926年的时候考入了中俄工业学校，就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在那里呢，他是学习土木工程专业。在这里因为家里头比较贫困，所以他经常去面临着休学，然后去挣一些钱，然后再继续学业。之后呢，他就是从事着本专业的一些工作。他在1938年的时候，他担任了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地的苏联红军纪念碑的设计和监工工作。在建国之后呢，1951年的时候，他也为我们哈尔滨留下了很多漂亮的建筑，包括

0: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哈尔滨的防洪纪念塔，还有青年宫，以及东北林学院，还有个东北农学院，现在是我们的哈尔滨的中医药大学的建筑。
1: 哦，中医药大学。
0: 对，这里呢有很多它不同时期的照片，比如说它的高中时代青年时期的巴基赤，他和他的父母的合影，和他的子女的合影，和自己的妻子的合影，以及还有和自己同事的合影。在壁龛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展品，对，然后这边有一些他的设计建筑的用具，还有他的随身的衣物，带的一些表、笔，还有眼镜。
1: 哎，这个怎么还有小花布？这小花布一看就是中国元素的。
0: 这个呢是他一直珍藏在身边，从他在哈尔滨就会使用，然后离开哈尔滨的时候他会带在身边，这是他对哈尔滨这个第二故乡的这种深深的眷恋的一个具体的呈现。这部分展品呢，都是巴基赤晚年定居于澳大利亚时，他凭借脑海中的回忆，用手中的画笔呢，将哈尔滨他记忆中的这些建筑又重新的复原在这些画纸上。这里体现了哈尔滨四季分明的美景。
1: 这些都是他通过回忆画的我们哈尔滨的建筑。
0: 对，而且据他的家人所讲，他在绘画完这些作品之后，他会经常去翻看它们，也作为他的一个重要的物品保留在自己的身边。
2: 塔王巴吉赤在哈尔滨留下众多地标性建筑后，于1958年迁居澳大利亚，离开了他生活了30余年的这片土地。一同离开的还有在哈尔滨出生并长大、年仅20几岁的女儿奥利亚。
0: 这一部分呢，它是一个女儿闺房的一个还原，可以说有为数不少的这个俄侨在哈尔滨度过了他们的青少年的青春时光，在这里留下他们很多美好的记忆。然后我们这个场景中，这个女孩，
1: 这个主人公是欧利亚，
0: 实际上我就是以她为原型，因为当她离开哈尔滨的时候，正好是一个青春年少的时期，20多岁的时候离开的，
1: 最美好的那个青春年华都在哈尔滨了。
0: 对，对，
1: 这一场游览我感觉像穿梭时空了一样。我不知道为什么走到这个场景，我有点想流泪。
0: 对，在2017年，就是当时这个展览刚开建，然后有很多的俄侨或者是他们子女，他们就一路走下来，他们最后停在这的时候，就这样看着这个场景中的窗外，看着下雨下雪这些建筑的变化，听这个歌，每个人都在就真是默默地擦眼泪。然后包括欧利亚，他就站在这儿，他说我真的想家，当时就是这样的。
2: 半个世纪转瞬即逝，塔王已然过世，但他的女儿奥利亚却在年近80岁的高龄时，带着他和父亲共同的心愿回到了哈尔滨。
1: 陈老师，您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您接待奥利亚的时候，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个场景是什么样的。
0: 与奥利亚的第一次见面呢，是在2012年，很突然的，因为是头一天的晚上呢，管理通知我要做第二天接待的一个现场翻译，很紧张。第一印象呢，欧莱看起来瘦瘦小小，比较文弱，比较斯文的一个女士。然后她刚开始的时候是与我们进行一个俄语的对话，俄语的沟通。到后来我们随着交流增多呢，欧莱也展现了她的一项技能，她的中文也很好。
1: 哦，她会中文。
0: 对，后来我们到晚上的时候相对比较熟悉了，我就非常好奇，我说您的中文这么好吗？他说因为我出生在这里，长在这里，我的伙伴我的同事都是中国人，这是我的故乡。而且据他所说，在他离开哈尔滨之后的一些工作生活中，他都没有放弃对中文的练习。当时他来哈尔滨的时候呢，他有一些愿望，最重要的愿望是他想看看他生活过的地方，他父亲留下的这些建筑的现在的样子。
1: 每一栋建筑都去看了吗？
0: 几乎我们都看到了。我们一共是在2012年的9月份出使，在我陪同接待这段一直持续到2012年的10月底，我们几乎 是天天都要见面，可以说跟随他说是陪同，也是他在带领我去游一个老哈尔滨。因为有些地方我也没有走到，有些建筑的故事我原先也没有去深入的了解到。我有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地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去道外去的时候，他说我小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我的妈妈告诉我不要去道外玩，那里很危险。他说

0: 但是我很年轻，我想冒险，我就去了。去完之后我就发现没有那么危险，所有的人都很友善，他们带着我玩，请我吃好吃的。我是做了坏事，但是我却很开心。那时候他脸上的笑容就是会有顽皮的感觉。我们逛得很慢，因为他说他想趁着他还走得动的时候，他要细细的去看一些地方，慢慢的看，慢慢的抚摸这些建筑。我记得当时是去了那个长青公园，一个纪念碑是他父亲建造设计的，他就在底下每一个角度都去仰视他，去摸摸那个碑，然后不断地对我说，你知道吗，这是我爸爸设计的，他还在这儿，还在这儿。很有意思是那时候我们可能一逛会逛一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会问他，我们去吃些什么呀，他说我回来就只吃中餐。我们走到哪儿就是随机就在哪儿吃口饭，道外啊什么这些老街有一些就是老式的东北菜，他说哎呀真好吃啊，真好吃，我喜欢中国。去过一些他上学时候等他的结伴的闺蜜一起上学路上那样的地方，他说可能在那个地方就等着他走过来，就是当他再次站到那里的时候，他感觉一切可能又回到了过去。
1: 有没有聊到过他把父亲的这些遗物捐赠出来，是他和父亲谁的心愿呢？
0: 在他父亲临近晚年的时候，他就有这样的愿望，自己呢想回哈尔滨看看，但是身体原因其他原因他回不来，就希望他珍重的东西真实的物品能够通过一些某种方式，通过更好的平台留在这里。欧利亚女士呢，她现在是在加拿大生活，在多伦顿大学做教授，历史学方面城市史的研究。她本人呢，可能在从事这方面的业务研究时候，她对博物馆的这个平台相对的也是比较了解。她在这个哈尔滨停留的这段时间，与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博物馆的领导进行了一个沟通了解之后，她很确定这一部分东西放在我们博物馆是最安全、最有意义的。2014年的时候，她也和邀请了他的弟弟和家人一起到我们这个展览进行了参观，所有的人都很满意这个展陈的状态，也非常觉着自己当初父亲的愿望和自己家族就是把这批展品放到博物馆中这个决定非常正确的。手机里有几张以前是在2014年他和他的家人来参观时候就几张照片，因为那时候不太用微信呢，什么手机这些照片不是很多。就是欧利亚的家人，我印象中这是他的弟弟和弟弟的妻子。
1: 你们现在还有联系吗？
0: 有的时候我们的联系会在过年期间发送问候，有的时候是纸质的卡片。欧利亚会说祝你春节快乐呀，祝你阖家团圆呢，他会用一些特别地道的一些中国话中国文字去祝福你。可以说就是经过从2012年到现在哈，这段时间这持续一段时间的一个沟通，我感觉我们可以说得上是忘年交，有的时候在生活中、工作中，还有一些业务上有需求的时候，都会向他去寻求帮助，通过我们这个手机微信去保持一个联系。
1: 那我有一个提议哈，现在欧利亚那边应该是晚上，我想请梦莹给我做个翻译，给他留个言，你看怎么样？
2: 可以。
0: 可以。
1: 我在我手机上简单编辑了一下，梦莹帮我翻译给那个欧利亚。奥利亚你好，我是黑龙江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薛薇薇，在省博物馆我知晓了您和父亲的故事，也深切感受到了您对家乡的深厚感情，内心十分感动。作为哈尔滨老乡，我在哈尔滨向您送去问候，也很想了解您的近况，愿您身体安康，期盼您的回复。发过去了。
2: 发过去了。
1: 谢谢。
3: 因为对建筑的牵挂以及对家乡的深情，让奥利亚和陈宇佳结成了跨国忘年交。在哈尔滨有一座俄式庄园，里面所有建筑的落成也都源于一个人的哈尔滨情节。
1: 梦莹帮我选一下，你看哪个好看？
2: 我觉得这个更好一些，这个颜色特别好看。
1: 好好好，
2: 红色的代表是美丽和健康，蓝色代表财富，这是最好的选择。
1: 你选哪个？
2: 对，我选这件。
4: 稍微稍动点，对，好好好，别动啊。

0: 合一点。
1: 精美绝伦的俄式建筑，随手拍几张照片发个朋友圈，妥妥的我已身在俄罗斯。这里是哈尔滨热门旅游地之一伏尔加庄园，园里有大大小小40多座俄式建筑，所有建筑都能找到它真实的原型。这个原型一小部分在中国，一大部分在俄罗斯。
2: 李老师久等了，
3: 哎呀，两位美女，
2: 我们刚刚去拍了一套照片。这儿太美了，
3: 各处都是美景。
2: 听说您参与这儿的建造了是吗？
3: 没参与，见证了。
2: 那太好了，那咱们就结伴同行。
3: 好的。
2: 梦莹是不是也是第一次来？
4: 是第二次。
2: 第二次，对这印象怎么样？
4: 每次来都有种到了莫斯科的感觉，
2: 非常喜欢这儿，是不是？
3: 你看看，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园子中最重要的尼古拉教堂，你看看。它那个房顶是八面的，看到了吗？
2: 看到了。
3: 房顶的最高处有个穹顶是圆的，你们看到现在这个尼古拉教堂，就是1:1仿制我们当年在大直街和中山路那个中心的，就今天我们叫红博广场，那个老的尼古拉教堂，是哈尔滨城建的核心的这么一个
2: 当时的市中心。
3: 对了，所以说它对我们这个城市来说，那个是有非常重要意义的。我们之所以这么在乎它，就是因为它过早的失去了。走进去看看。
2: 李老师，您觉得这座教堂它的复原度大概有多少？和原型相比，
3: 几乎是100%。
2: 我觉得复建一个还留存在世上的这个建筑其实并不难，难就难在复原一个这样已经消失了的建筑，其实它难度很大，一定下了不少功夫。
3: 庄园的主人黄总为此下了很大的功夫，你像这个神龛啊、画啊、蜡台啊，都是来自俄罗斯啊，
2: 都是从俄罗斯运来的，
3: 非常专业的。你看那个大吊灯也是跟当年一模一样的，包括我们踩着这个地砖，那个尺寸也都是一样，
2: 都是在复原原型的那个。
3: 你看，在俄罗斯找专家，这个找资料；在澳大利亚找这些俄侨提供照片、史料，大量大量的工作。
1: 一栋建筑就倾注如此之多的心血，建一座庄园的难度可想而知。整座庄园从动艺设计到建筑落成，前前后后一共花了10几年的时间，耗资不菲。整个庄园就如同一座建筑博物馆，不仅有历史上的真实原型，更有发生在当下的中俄故事，吸引大批游客游览的同时，更引来许多俄罗斯人在此工作定居。
5: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快跟上了。
9: 好饿呀，
10: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1: 我先走了。
12: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15: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3: 这不可能，
1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6: 黑龙江的春天是什么颜色的？是金盏的黄，轻轻点亮元气；是杜鹃的红，倾诉滚烫衷肠；是杏花的粉，晕染梦幻柔光；是梨花的白，留下一抹清雅；是丁香的紫，许下烂漫愿望。花开春天，锦绣龙江。
8: 快跟上了！
9: 好饿呀，
10: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1: 我 先走啦。
12: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7: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8: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7: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9: 温和护眼，长堤海陆。本节目由海陆滴眼液赞助播出。
20: 你们吃一口吧。
21: 好吃，谢谢。
1: 充满仪式感的俄式迎接，热情好客的俄罗斯朋友，跨国的友情与中俄文化在此汇聚交融。
4: 这是俄罗斯分给的装饰，
2: 哦，这个很复古，是不是？
4: 壁炉，对，哦，对，
2: 这个
4: 是每个家最重要的地方。
2: 啊，
4: 俄罗斯特别了，在后面可以睡觉。
2: 是吗？
4: 对，就是在这可以。
2: 哎，跟我们的炕很像。
4: 对，
2: 我们再看这边，这是一个摇篮。
4: 对，
2: 俄罗斯这摇宝宝都用这样的摇篮吗？
4: 对，差不多这样。
2: 啊，这个好舒服呀！
4: 就是在床上旁边，还有这个在。墙上已经有这个壁画，
2: 这个是
4: 河叉的，
2: 在这儿接水是不是？
4: 对对
2: 啊，很漂亮。哎，梦莹，那咱们这一圈走下来，你感觉这个房间和你们俄罗斯的家庭很像吗？
4: 对，很有俄罗斯的感觉，
2: 就把你们俄罗斯家庭还原了。
4: 对 对, 对，
2: 是吧？嗯，哦，原来你们的家里是这样的。走，我们上那边再看看。啊，李老师，你们在这儿呢。
3: 哎呀，快来！
2: 这个太复古了。啊，你们好，你们好，啊，面包已经烤好了哈，这个面包大家也可以尝尝，我也算参与制作了吧，啊，大家尝尝肯定特别香，来一个梦莹，咱刚才做的那个面包，
22: 俄罗斯的盐面包，
2: 嗯，
23: 很有嚼劲
24: 儿，
2: 嗯，和你家乡吃的一样吗？
4: 在家里我们有时候吃黑色的面包，黑面包，
2: 黑色，
4: 对，
22: 俄罗斯一个黑一个白，
2: 黑麦的那种，
22: 黑麦，
4: 我们很喜欢吃面包，我们每次餐都吃面包，像中国人吃米饭一样。
2: 哦，
4: 我们有个屈原说，хлеб си муга ба, 面包是一切的头，
2: 面包的头，
4: 对，
2: 深刻感受到了面包对于俄罗斯人的重要，真的是啊。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刚来的这几位俄罗斯的朋友，
22: 这个欧里嘎，应该我们是认识15年了。
2: 啊，你好，你好。
22: 在2009年的时候就来庄园，
2: 啊，
22: 一直在这里为游客们服务。唱歌跳舞，
2: 在中国一待10几年哈，时间非常长了。
25: 我对这里一见钟情，这里是我的第二故乡，
2: 非常有感情了。我们再了解一下旁边的这位俄罗斯朋友，他是我们这儿的
22: 小提琴手
2: 啊，小提琴手，
22: 还有面包师，他俩是夫妻，
2: 两口子。
22: 对了，
25: 朋友们，今天很荣幸认识大家，但是我们的演出时间到了，该去工作了。
2: 好好，
25: 我们先走，你们慢慢聊。
22: 好的，
2: 再见。这位老师怎么称呼他？
22: 他我们的管子叫达曼拉。
2: 达曼拉做什么职业的？
22: 你是做什么的？告诉他，
26: 我是厨师。
22: 厨师
3: 啊，厨娘。
2: 厨师啊，
22: 是的。他基本都在我们西餐厅啊，在那给顾客们做一些红菜汤、猪大排。有些时间呢，啊，他就过来在这勾勾这个
2: 生活中勾
22: 勾
2: 小店，
22: 勾一些小店啊，
2: 工作是我们的大厨，
22: 织布啊，就是这样的。他在这里边也5、6年了啊，
2: 啊，
22: 我们处的就非常亲。

0: 像姐妹一样，
1: 啊、还很幽默，
0: 而且很多游客都非常喜欢它。
1: 最早来我们中国，初衷是什么？
2: 我非常喜欢做菜，我来中国的目的是学习中国的饮食文化。
1: 在研究厨艺的时候，有没有交到一些朋友？
2: 有，我和这里的中餐大厨是非常好的朋友，美食就像桥梁，我们用手比划交流，一点问题都没有。
1: 有没有学到跟我们中国厨师学到一些最拿手的中国菜？
2: 我跟中国厨师学了很多中国菜，最拿手的要数锅包肉。哦，
1: 很硬的菜在我们这儿。
2: 我当初来到伏尔加，第一感觉是惊喜，在俄罗斯都很难见到这么多漂亮的建筑。
0: 它是这样，他们俄罗斯比较开阔，没这么集中表现一些它的一些景观建筑，所以好多俄罗斯人来了之后也觉得很震惊。面积虽然不大，但是集中体现了他们俄罗斯17、18世纪的这些建筑文化，也包括我们现在所在的乌克楞的这个小木屋，因为这个对于他们来说看的都是很久的古远的这些，因此他来了之后就爱上伏尔加，而且还带着他的儿子，他儿子也在这工作了3年。当时他儿子在我们伏特加酒堡给游客们进行调酒，非常帅，都变成了伏尔加庄园的网红小哥了。
1: 也想问问梦莹啊，就是为什么要来中国留学？
3: 我来中国就是为了理解多一些中国文化。
1: 你很喜欢中国文化是吗？
3: 对对是的。我最好的朋友他是中国人，他学俄语，我们互相教俄语和中文。
1: 怪不得你2、3年中文说这么好，来这2、3年感觉这怎么样？
3: 哈尔滨很像俄罗斯，我没有我在很远的地方的感觉，
1: 像回家一样。
3: 对，我很想带我的父母来这儿看一看。
1: 好啊，
0: 有机会一定带来。
1: 对，
0: 当你父母来的时候住在庄园。正式邀请。
3: 对
1: 哎呀，今天和大家聊天真开心啊，了解了很多的俄罗斯的文化，也认识了很多俄罗斯朋友。那今天咱们就借着这位戈瓦斯吧，我们干一杯。
0: 好嘞，
1: 为中俄友谊。
4: 好的嘛，
1: 哎，欢迎来中国。快来快来。
5: 李总，这次来怎么没看到黄总呢？
0: 黄总今天没在庄园。
1: 黄总就是我们这个庄园的主人是吗？
5: 当然。
0: 实际说的这个庄园，我们不得不提到这个黄祖祥先生。黄总建这个庄园呢，真是来源于哈尔滨这个城市的一个情节。他是1947年出生在上海，1951年的时候
5: 跟爸爸来的，
0: 随着父亲建设我们哈尔滨三大动力，来到了这个城市。他父亲后来是哈尔滨电机厂工艺设计师，当时住在道里的霞曼街，在那条街上都是一些中苏的一些专家，离中央大街很近。
5: 对对对，哎，
0: 都是那种欧式的建筑，对老哈尔滨的建筑呢，从小就有这种深刻的一个印象，也埋下了这个种子。1988年呢，就开始这改革开放之后，就是有很多人下海，因此呢，他也是从国有企业敢真正迈出来下海的那群人。30多年也积累了，挣了一些钱，他把这些钱全部用在这个伏尔加庄园的建设上。
6: 儿时生活在充满浓郁俄式风情的环境中，年幼的黄祖祥对俄式建筑深深沉醉，建造一座俄式庄园的梦想在他心中生根发芽。历经几十年，他终于让这个心心念念的梦想照进现实。
1: 这个翻转也非常有特色。
0: 黄总呢，他从小他喜欢玩模型，小的时候就看到了人家俄罗斯的小朋友家里有很多的模型，其中这个古帆船的模型深深地吸引了他，所以说他就想把这个小时候的梦想在这实现。2020年呢，就开始进行这个研究，翻阅了俄罗斯大量的一些古帆船的一些资料，接着就开始进行设计，动手。1年之后，这个帆船下水了。

0: 下车，发车。黑河口岸的清晨，史蒂文在库房里又开始忙了。老史在黑河口岸的名字那是响当当的，夫妻俩做对俄果蔬贸易一干就是30年。这些年，随着对俄贸易手续不断简化。 黑龙江大桥顺利开通，通关越来越快，他们的生意也越做越大。因为口碑好，在对岸的布拉格维申斯克市，当地人都认识他，还亲切地叫他“菜篮子大王”。要论最早帮他们打开市场的蔬菜，那就是蒜苔了。一开始，俄罗斯人不认，也不知道怎么吃。一个外贸工作人员给出了一个好主意。 建议他们在俄罗斯市场支起大锅，现场炒蒜苔，免费尝，免费送。别说，当地人一吃，还真就喜欢上了。中国蒜苔一下就火了，从原本的3个月卖几百斤，直接变成一天发3吨。现场操作，炒给他们吃，朋友来了送他们蒜苔回家，教他们怎么做。这年长之久，通过这20-30年的。
1: 贸易吧，现在我们的蒜苔出口量从原先的几十公斤走，变成现在是几十吨的往外走。靠着这股拼劲，老史的果蔬销量一路上涨。在黑河公路口岸，等待出境的货车排成一排，一车车新鲜果蔬整装出发，连夜过江，上午抵达对岸，当天傍晚就能稳稳摆上俄罗斯老百姓的饭桌。 这就是开放龙江的保鲜速度。平时老史在黑河这边备货通关，媳妇在对岸对接销售，夫妻俩天天连线，配合的特别默契。你好，你好，你好。
2: 啊，您现在是在哪儿啊？我现在是在市场。你把咱们销售的这些果菜都拍一下子。
3: 这这些全都是咱们的，这边发过去的。
2: 是，
3: 我这是中国的大头菜。
2: 嗯，
3: 山东的葫芦贝，黑龙江的土豆，都是中国的啊。嗯，这些苹果、橘子都来自我们的山东啊、山西啊、辽宁啊。
2: 西红柿、黄瓜。
3: 对，大桥开通，我们现在24小时工作，我们那个蔬菜水果过来都特别新鲜。
2: 什么水果在那边最受欢迎啊，大姐？
3: 中国的瓜。
2: 中国的甜瓜、黄桃、旱桃、
3: 西瓜，
2: 你看都是这么西瓜。这都非常。
3: 多受欢迎！
2: 我认识一个俄罗斯一个老大娘，已经70-70岁了。看我们在那嘎卖西瓜的时候，她拉着我们的手，说：“孩子，我们年轻的时候光听说过西瓜，没看着过西瓜。这回俄罗斯这和中国两国贸易开展以后，他们看到了西瓜，见到了毛桃，甚至现在的油桃。”
4: 我们的菜篮子装进了对岸的日子，他们的餐桌上飘出了我们的烟火气。一江之隔，不过是一顿饭的距离。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5: 我这头发已经非常稀少了，你看那发际线，多靠后啊！
6: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7: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8: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9: 这是我老公用了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8: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1%。
10: 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4: 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
10: 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11: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啊，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4: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香颖。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是头发的问题。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而且很多人呢，因为脱发的问题呢，感到非常的苦恼。那为了帮助大家呢，解决这个亘古不变的大难题呢，我们邀请到了范鹏。

0: 辉博士，他的团队呢最近在头皮健康领域取得了一项突破性的国家专利。很开心范博士来到现场，欢迎范博士。
1: 范鹏辉，博士、博士后，专业研究生物原料与透皮相关技术，申请多项国家专利，并在行业知名期刊发表多篇前沿论文。
2: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我们近期研发了一款头皮营养液，其核心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专利成分，一种龙脑型阴香素液碳量子点。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0: 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高科技啊，但是我们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你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首先呢，龙脑型阴香素是生长在我国南方如梅州地区的一种特殊的樟树，我们俗称它为梅片树。那它的枝叶中呢，富含天然冰片和多种抗氧化的活性成分。而碳量子点是一项先进的纳米技术，我们采用了一种叫水热合成的绿色制备工艺。简单的来说呢，就像是把树叶放进一个微观的高科技高压锅里，在特定的高温高压下，树叶中的有效成分会被拆解并重新组装，最终形成一种尺寸只有几纳米的超微小颗粒，我们称之为多功能的活化生物质碳点。
0: 哦，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非要把植物成分做成纳米级的碳点呢？直接提取不就好了吗？
2: 这就涉及到了传统防脱成分的一个最大的痛点，吸收难。樟树叶中的有效成分虽然好，但是它的水溶性极差，很难穿透我们的皮肤。而毛囊呢，是深埋在皮下真皮层的，如果有效的成分只停留在头皮表面，是起不到作用的。通过我们的碳量子点技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这些成分的水溶性，还赋予了它超强的透皮渗透能力。实验数据显示，这种纳米碳点可以轻松穿透角质层和表皮层，深达皮下200微米，精准直达毛囊的根部。
0: 直达毛囊根部之后，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2: 我们的实验室研究揭示了它具有双管齐下的作用机制。首先呢，就是抗氧化，清扫垃圾。脱发人群的毛囊周围往往存在大量的氧化应激和炎性损伤，我们的碳点具有极强的清除自由基能力，能有效抑制炎症因子，给毛囊创造一个健康的微环境。其次呢，是唤醒毛囊与促进血管生成，输送营养。我们在小鼠模型上的实验结果显示，使用0.05%浓度的碳点持续28天，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了87.11%。
0: 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87%，这也太厉害了。
2: 是的，而且在显微镜下可以清晰地看到萎缩的毛囊体积变大了，新生毛发显著增粗，同时呢，毛囊细胞分裂活跃度增加了1.95倍，而毛囊输送营养的微血管网增加了3.1倍。血管多了，毛囊就能吸收到更多的营养，头发自然就长得粗壮健康。
1: 碳量子点技术可以超强渗透到皮下，直达毛囊位置，促进毛囊功能恢复，让新生毛发显著增粗，毛发覆盖率大幅提升。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0: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一位产品体验者陈正。陈正，你个人的使用感受如何？
3: 我其实是家族遗传性脱发，不到30我就脱发了，而且比较严重，头顶的头发脱得很稀疏，这块都露头皮了。我因为这个脱发的困扰啊，之前也尝试过很多涂抹类的产品，但感觉呢大多数啊都浮于表面，没什么实际改善。用了这款含有专利碳点技术的营养液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平时头皮啊出油和敏感的问题减轻了，感觉毛囊的环境变健康了。坚持使用一段时间，掉发的情况有明显改善，而且头顶脱发的这块区域能摸到一些新长出来比较粗硬的小发茬， 不再像之前呢那样细软了，整个人呢

0: 也自信了很多。
1: 其实在陈正治疗期间呢，其实我也留存过大量的照片，以及我们用这个专业的盲囊检测仪给他做过这样的一个盲囊检测的留存。那我也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毛囊改变的一个对比图。那其实就是陈正在治疗期间，他的使用前、使用一个月、使用两个月以及使用三个月，就是他说三个月感觉头发很明显的这种长出来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效果。那我们通过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测的结果来看一下，他在使用前毛囊与毛囊之间的间隙是很宽的，其实他原来头发是比较茂盛的。其实在这个毛囊与毛囊间隙之间，其实有很多这种空置毛囊在的，就他没有毛发了，但是他毛囊还在。那通过我们的治疗，通过我们实际型胶原的激活，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月左右呢，他的头皮环境健康了，这种空置毛囊的数量减少了很多，很明显。而且大家可以看到他的每一个毛发的这种粗度和硬度都是在增加的。那经过两个月的改善，经过三个月的改善，大家可以看到三个月基本上就很茂密了，头发的颜色也是很明显的那种粗黑亮的感觉，很重的。所以在这个毛发的再生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的发质也是在不断的在改善的。就像关主任说的，其实就相当于我施肥了，那我这个更有营养了嘛。
2: 嗯，又粗又黑又壮，生命力才能够更加的旺盛啊。
3: 陈正在治疗期间进行了毛囊恢复情况的持续跟踪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到毛囊在逐渐恢复，头发在持续增多，可见毛囊的修护是解决脱发问题的关键。一旦受损萎缩的毛囊得到了修复，恢复成正常毛囊，头发自然也就重新长出来了。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2: 那陈正，这个产品它在使用起来方便吗？会不会特别麻烦呢？
0: 咱们这个使用方法呢非常简单，打开之后把这个小管套上，然后就可以在这个头皮上面呢正常的导入这个液体。导入完之后，咱们这有个激光生发梳，打开之后它会接触到皮肤之后，它会发出红的色的激光，然后就正常在这个头上呢按摩就可以。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通过一段的时间使用之后，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2: 再到一个细节，这个梳子是接触到头发，然后你往下按压的时候它才会照射，然后就是通过这个照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吗？
4: 说起激光呢，这就是我的老本行。其实我本人呢从30多岁接触激光到今天已经接近40年了。哇，其实激光在人类的使用呢历史是很悠久的，尤其呢美国人60年代就发明了二氧化碳激光，一直沿用到今天。而我的老师呢耿子帆教授呢是我们中国第一代就是二氧化碳激光的发明者。我现在用的这台机器还是他亲手当时就是在北工大的时候研发出来的。那陈正刚才提到的这个激光呢，其实真正的临床效果是相当不错的。它的优势呢就是说刺激局部毛囊，控制炎症，改善微循环，增加一些新的一些代谢。
2: 他们是从不同的维度来激活毛囊，从而共同促进头发的生长。
4: 对对，加这样、啊、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3: 关丽君医生介绍，激光生发的作用机制为利用低能量特定波长激光穿透头皮表层，直接作用于毛囊，通过促进毛囊局部血液循环，增加养分和氧气供应，激活休止期或受损毛囊，刺激毛囊细胞增殖分化，以实现毛发生长。尤其是搭配上碳量子点的使用，增强毛囊干细胞的活性，加速毛囊的生长，可以更快地促进新头发的生长。
2: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说到这个脱发的治疗啊，我们在现场看到陈正的这个治疗效果确实是非常理想，跟原来简直是换了一个人一样。如果说其他的人也有这个脱发的困扰的话，使用咱们这一套治疗方案也能够起到一个理想的效果吗？
1: 这个是肯定的。那其实我也会拿我身边的人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吧，大家看这个效果是不是也还是很好的，对吧？
2: 对，很显著。
1: 这就是我老公。因为其实我老公对于这个头发也是之前也是有一段时间的一个困扰的，头发触油会很明显，

早晨洗完头发到下午的时候，手一摸头皮就感觉手上都是一层油。他也用过这个米诺地尔，然后呢也吃了一个短暂时间的这个非那雄胺，但是呢大家都知道非那雄胺其实

0: 它头皮是比较敏感的，所以它用完之后头皮会有痒，感觉头皮是发红的，所以最后它也停下来了。最后它就也是一样的，找不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那最后呢，我说你就不要再乱折腾了，是吧？我就来给它进行了这个治疗。那我是从今年的10月15号，大家可以看一下日期啊，这是因为我在家做的记录，所以它还穿的睡衣，所以我是10月15号给它做的一个治疗前的一个照片。那我经过了其实也就不到2个月的时间，可以看到它其实头发很明显的一个长出来了，其实它自己也是蛮意外的，所以它现在把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推荐给它身边很多的朋友。它呢是有一个发小，就是脱发其实比较严重的，它属于一个基本上可以达到5级左右的一个雄脱，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雄脱的头型，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头顶上面基本上就是完全就是有一个空白的一个状态。
1: 对，
0: 那经过
1: 寸草不生了。
0: 对，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的3个月，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浓密度还是很明显的在改善的。
1: 关键很方便呀，
0: 是
1: 涂一涂梳一梳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再也不会说哎我中间觉得太难坚持了，坚持不了了，对吧？
0: 对。
2: 马医生的老公之前也是深受脱发的困扰，也用过很多方法都没有解决，结果他用了激光生发梳加碳量子点的使用，仅仅很短的时间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还有马医生老公的发小，原本是严重的雄脱，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也得到了比较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3: 我家是遗传型的脱发，你看吧，像父亲像叔叔都脱发，我呢也没有幸运，刚40多岁我就脱发，这20多年来啊也试了各种的生化产品，感觉都没有什么用。其实啊很久以前呀我这个脱发也都放弃了，但是呢前段时间呢我遇见了一个朋友，他本来想也脱发，但是呢那次见到他呢明显感觉他头发多了好多，我就问他你用了什么产品，他就跟我说了他用一个新型的产品。我寻思着既然他用得那么好，那我也就试试呗，万一我也能重新长出头发来不是也挺好的吗？
1: 哇，那王先生的这个头发脱落确实是有点严重。
0: 是，这同一个人，就有头发和没头发，其实差别是很大的。
1: 那王先生呢，也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使用啊，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我们现场有请一下王先生吧，有请王先生。
4: 老师们好。
1: 哇，这个王先生还想问这个效果呢，其实不用问啊，一目了然，这跟之前比，这个发量多太多了。
4: 是的，我现在头发确实多了很多，虽然跟人家那种头发呀特别多的人没法比，但是对比我以前的情况，我感觉啊已经非常满意了。而且呢这个用起来很方便，而且见效也快，我感觉就1个多月我就看到有新头发呀长出来了。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1: 1个多月的时间就长出新头发了，我的天哪，这已经足够好了吧？
0: 对，因为每个人他的其实毛囊的受损程度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可能是他只是一个浅度的一个萎缩，那经过刺激之后呢，其实他会很快的记录这样的一个生长期，然后呢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那如果要是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你脱的时间太长了，他已经萎缩很严重了，那这个可能修复的周期就会很漫长，这样可能效果就会来得更慢一些。
5: 我前面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在雄激素性脱发小鼠模型上进行了严格的测试，仅仅使用了0.05%的超低浓度碳点溶液，经过28天的干预，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当然这个产品脱发的患者使用之后呢，毛发的再生覆盖率也可能大幅度提升，在王先生的身上就得到了印证，效果确实是不错的。
6: 毛发再生覆盖率大幅提升到87.11%，这个数据啊是非常惊人的。所以啊刚才我看马医生的老公包括现场的王先生使用之后啊，头发

0: 确实增加了很多，也算是真正帮他们解决了脱发的烦恼。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2: 我在接诊过程当中呢，其实碰到很多像王先生这种的，尝试过不同的治疗方法，但是呢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可能就选择放弃，或者是对这个治疗脱发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了。其实只要是你去尝试，你就能看到，可能
3: 是的，
2: 通过我们这样的努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可能真的就会让你达到一个从无到有，然后从
1: 稀疏到茂盛，
2: 对，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对，只要坚持就会有效果。
1: 是的，所以呢电视机前的您如果呢也有脱发的问题呢，也不要放弃，不妨呢像王先生这样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一定呢也能解决一直困扰自己的脱发问题。
4: 王先生是家族遗传型的雄脱，他脱发时间已经有20-30年了，但是通过几个月的使用，头顶脱发区域长出了很多新头发，发量感觉增加了非常多，这也让他感觉特别开心。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4: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2: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4: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5: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2: 这是我老公用了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5: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6: 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7: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啊，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4: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8: 其实啊，我年轻的时候啊，我的头发还是挺多的，就是生完孩子以后，哎呀，就开始脱头发了，而且呢，越脱啊越厉害。我现在几乎脱得露头皮了，特别中间这一块，哎呀，都没头发了。我的心情啊，真的是啊，特别的焦虑呀。有时候我做梦，我都在梦到自己，哎呀，大把大把的脱头发呀。为了我这个头发，我真的是没少发心思，也花了不少的钱。说实话，哎呀，我又吃针药啊，哎，又那个扎针啊，哎呀，但是啊，我用了都不管用，就是该脱的还是脱，头发就是越来越少。哎呀，我就在想，有谁能让我这个头发能长出来，让我多花点钱，我也心甘情愿啊。
1: 看来这个女性脱发的问题确实更容易让人焦虑呀。
9: 是的，因为目前呢，在全国女性脱发的占比率呢是相当高的，据临床调查呢，大概有1亿人左右脱发以后呢，又没有一个好的方法。
1: 所以说，咱们这个毛囊修护的组合，如果能够解决女性的脱发问题，那真的是太好了。
9: 其实这个套盒呢，目前我们在临床使用，包括我本人使用以后呢，的感觉是女性的修复周期相对比男性更快更好一些。
1: 哦，也就是说见效比男性还要快一些。
9: 对对对，
1: 本身刚才马医生也提到，雄脱是最难治的一种脱发，最难治的我们都能够解决了，那对于女性来讲更简单。
9: 对，
1: 所以听您讲，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那这是所有脱发女性的福音啊。
9: 福音。对。
1: 不过咱们还是得眼见为实啊。我们把刚才小片当中的严女士请上来看一看，看看她现在的一个具体的使用效果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啊。来，我们有请严女士上场。
10: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
1: 哇，说实话这个效果也太好了吧。
11: 是，这个头发长出来了之后发现这个颜值真的提升了不少。
1: 是的，而且应该心情也好了不少，你看这个嘴角一直洋溢着这个开心的微笑哈。
10: 是，确实啊，头发多了以后我的心情啊特别的好。你看我以前啊头发严重的时候吧，我心情不好，而且呢非常的焦虑， 我为了这个脱发呀，我中药啊，我是吃了一年多，哎呀，还去扎个针，买了各种生发的产品啊，但是啊，一直都没啥用。哎呀，头发还是越来越少啊！直到我遇到了这个毛囊修复组合产品啊，哎呀，我了解完了之后，我一点都没犹豫，我立马呢就买回家，我就用上了。一开始呢，哎，我比较着急啊，别人是一天用一次，我都一天啊用它两三次。哎，你还别说啊，这个功夫啊不服有心人，我就发现啊，我之前这个头顶这个地方啊，脱头发的这个地方，毛毛绒的小头发出来了，哎呀，我高兴啊。后来我发现，哎呀，这些小头发呀，慢慢的都长长了，呵呵，啊，也变黑了，又变粗了。哎，等到这些小头发长到两三公分的时候，啊，我呀。这个悬着的心啊就彻底放下来了。你看我现在的发量，我感觉自己呀、啊、跟正常人啊都差不多了，确实说我也是感到非常满意了。
11: 是的，确实是。其实像严女士这样的很多人其实对于自己的头发呢要求其实并没有说特别高，她只要是长出的头发能够把她裸露的头皮遮盖住，头发显得没有那么稀疏，颜值稍微提升一些，其实已经达到她们很满意的效果了。
10: 是的是的。
4: 严女士从生完孩子就开始脱发，头顶的头发一直很稀疏，这次幸好她勇于尝试，才收获了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脱发的问题呢，它影响的不仅是颜值本身，严重的脱发问题其实会变得非常的自卑，甚至呢在职场呀、婚恋呀方方面面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9: 其实你说到这个问题呢，我可能可以说最有发言权了，因为我本身呢也是一个经历者。我30多岁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呢有一定的就是中际中发线的一个稀疏，我是尝试各式各样的生发产品都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效果，我就放弃掉了。
1: 有没有当时的照片可以让我看一下？因为我现在
9: 一定是
1: 想象不出来。
9: 可以看看，这是我本人哈、我很愿意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1: 关院长，您可以拿过来，我再给观众朋友们展示一下啊。
9: 可以，没问题。
1: 就是如果说不是刚才那个关院长您本人说这个是您当时
9: 自己
1: 的这个照片，自己治疗的时候做的一个记录，
9: 对 对, 对，
1: 我根本就不敢相信您说这个，你能够明显的看到那个白色的头皮了。
11: 对，因为我跟关主任呢其实认识很多年了，之前他的发缝其实真的是特别的宽，头顶头发真的很稀疏，而且完全就是这种露头皮的状态。
9: 对，
1: 那关院长，我们今天在节目的现场看到您的头发啊这么的茂密，而且我觉得整体气质也显得特别的好，为您感到特别的开心。
9: 不瞒大家，我都66岁了、所以呢其实头发问题应该是年龄衰老的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为我自己现在的发质挺骄傲的。
1: 然后那您是使用什么样的方法变成今天这么完美的状态的？
9: 24年的时候结识了一款生发产品，让我有了今天一个很满意的一个结果，也是我就是说从30多岁到60多岁走到今天收获最大的一个项目。
1: 关院长，从24年到现在啊，您还记得整个的这个治疗过程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尤其是到什么节点的时候您觉得哇塞特别惊喜？
9: 这个呢其实我也很愿意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心理路程。其实我作为一个医生来讲呢，我使用一款产品呢，其实我自己首先保证的是安全，第二才考虑有效。其实开始使用的时候我真的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那没想到确实是一个奇迹让我发生了。我呢经过3-4个月的使用呢，就看到我的头发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变，绒毛长出来了，头发的健康程度有了，环境好了，所以呢慢慢的头发的密度就开始多起来了。确实是给我带来一个不小的惊喜。
1: 不到1年的时间，
9: 对，
1: 就有这么好的一个改观，我觉得确实是非常难得。
9: 你看这是我用了生发珠就是说6次以后的效果，到现在，而且现在呢是已经过了近1年的时间，所以整体我现在的头发的形态是可以说可以跟你们年轻人去比美了。
3: 关丽君医生今年已经66岁了，他从30多岁就脱发，头顶头发脱落比较多，发缝很

0: 欢，但是他在24年找到了生发的好方法，短短几个月，头发就重新恢复到年轻时候的样子，这让他感到特别的满意。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其实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甚至凋亡造成的。那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准备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图解，大家可以看一下。正常我们健康的毛囊，它的扎根呢是比较深的，而且每个毛囊单位呢基本上是有2到3根的毛发。但是呢，可能是根据我们这个个人的一些遗传呀，还有一个生活的一个习惯呀，包括生活的这种精神压力，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毛囊的深度呢是变浅的，而且整个毛囊呢它是缩小的，我们叫做毛囊的微小化。那一个毛囊里面可能只能长出1根的毛发，甚至这个毛发呢你会发现它变得很细软。那最后呢，可能如果你没有去干预它，慢慢的它进展呢就变成了一个凋亡的一个毛囊。你可以看到它只有一个微小的一个毛囊在，但是呢上面已经没有办法再生长毛发了，导致了现在很多人就是头顶看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头发，有可能它就是一个脆毛，就相当于一个毛茸茸的毛发在上面，但是没有任何的这种视觉感觉，或者是有一个遮盖性。
2: 从根深叶茂到日渐凋零，直至完全凋亡。
1: 对的，所以为什么我建议这个陈正要尽早的去治疗呢？因为我们知道人们在这个胚胎时期，其实我们的毛囊数量已经是固定的了，但是呢成长过程当中呢受到各种的因素影响，你的毛囊呢可能慢慢就是萎缩到凋亡，但是呢它的这种毛囊干细胞其实它还是存活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你及时的去干预它，然后呢其实它这个过程呢它其实是可以逆转的，它可以从凋亡的毛囊到这个萎缩的毛囊，这个一根的毛发，最后呢可能一个毛囊里面可以再重新长回原来的2根到3根的毛发。
2: 就是如果说已然走到了凋亡的这个阶段，也有可能逆转是吗？
1: 对的，
2: 虽然说到了凋亡阶段也是可以拯救的，但是一定是越早介入
1: 对
2: 效果越好。
1: 对的，
0: 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造成的，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是可以恢复逆转的。陈正是典型的雄脱，也是赶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重新长出了新的头发，跟之前的情况判若两人。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2: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3: 闻君来，花尽开；伴君舞，春满怀。君常在，花常开。一花一世界，龙江带君来。

0: 我搁这躺着，有些看到的画面，就你们搁电影里头没看过。又是一个春天的早晨，快60岁的小兴安岭瞭望员党向民拎着水桶去打水，开始准备踏上一天的生活。做饭、吃饭、瞭望、记录。再做饭、吃饭、瞭望、记录，日升日落，像翻不完的同一页日历。这样的日子，老党一年要重复6个月。
1: 我搁这个塔上，就是有些看到的画面，就你们搁电影里头没看过。我看见过两个鹰在打架，空中打架。
0: 看到来采访的记者，老党的话说个不停。每天和瞭望塔寂寞相伴。

0: 得能和人面对面的唠唠嗑，他把攒了很久的临海故事一股脑全倒了出来。
1: 打得非常激烈，这两颗鹰呢，一个是猫头鹰，一个是那种小鹰。小鹰呢，鹰巢被猫头鹰侵占了，他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跟这个猫头鹰打起来。
0: 讲起老鹰打架，老党像个孩子，这片临海成了他一个人的放映厅。春秋防火期上塔，大雪封山前下塔，这座塔他守了20多年，从青丝到鬓白，他站得高，看得远，也看得久，久到他已经成了山林的一部分。
1: 随着就是这些年的生态那个改善，动物也越来越多了。听过狍子的声音吗？
2: 没有，怎么叫的呀？狍子，
1: 我看我那录过它的声音
2: 啊。狍子的声音有，听听狍子是怎么叫的。它有点像小狗叫，但是比狗的那个爆发力更强一点，
1: 更强，而且它的声音传播的更远。
0: 守着孤塔临海，老党就自己一个人，看到的除了树还是树。临海太静了，静得好像能听到呼吸声。
1: 山上的鸟了，有时候我搁这塔上，它跟我都熟了，可以给它拍视频，它都不飞，我可以跟手都能摸摸碰碰它。
3: 看，
1: 就是这个
3: 瞭望塔的小鸟。不怕人了，
2: 不怕人了，
1: 对
2: 啊，您给他喂食吗？
1: 喂食，
3: 天天给他点好吃的，
1: 真好，给他吃的。
0: 生态越来越好，生灵越来越多，山林用蓬勃的生机回应着他的坚守。
1: 你看，大家都说我的工作是啥呢？守护大自然，实质上也是大自然在陪伴我。也陪伴我的生活更丰富，我也感觉到更幸福。
0: 一个人，一座塔，一片林，半生岁月，不变深情。像党项民所守着的瞭望塔，黑龙江有1300多座，许多高塔以夫妻母子之名命名，这一个个名字，也正是一代代守林人对这片祖国最北方的绿色生态屏障不变的坚守、传承和深情。

0: 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 我先走啦。
2: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3: 整洁的城市需要你我的爱护。
4: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我们不能吃牢饭，自由最重要了。裴多菲写过一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不能吃牢饭。
1: 可是我们天天住在那个破竹寮里面，白天就吃野菜跟菠萝，晚上屋子还漏雨，蚊虫也多，咬得我浑身都是包。
0: 我知道你怕吃苦，这还不算苦，我过过苦日子，吃的比这个饭差多了。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吃苦吗？我吃苦，我有命运。你知道，大部分人啊，只有命没有运。相信我，会好起来的。

0: 台湾一定会解放的，那我就要升大官了，你也要跟着享福了。你说的话都是真的吗？
1: 不骗你了，走，回家吧，你回家去，我给你唱首歌啊。唱什么歌？Freedom, freedom.
2: That's my song for today. Freedom. That's my song for today.
3: 由于老郑同志在庄阿臣审查流程上的自作主张，导致了陈泽民的被捕，也使我们工委遭遇了成立以来最大的变故。我们也不得不撤到这个偏僻的山里。现在武器和补给都严重的不足，
4: 我提议对老郑同志的错误进行批评，并且汇报给上级组织。
3: 这一点也得到了洪永桥同志的复议。
0: 凳子坐着不舒服。陈泽民的被捕最初始的原因啊，是林义良同志太轻信庄阿臣了。他
5: 不能这样推卸责任。林义良同志一直提醒我们要审查清楚这个叫庄阿臣的人，陈泽民也反对启用他，可你却以他熟悉本地情况为由坚持让他下山回基隆，以至于造成今天这样困难局面。
0: 陈泽民他的家属啊都在高雄的乡下，这个事情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哎，为什么保密局能够抓住他的太太、他的小孩，拿家里人来要挟他呢？
6: 老郑，
3: 不要再为你的错误狡辩了。你仔细地想一想，你来台湾这几年，你究竟干了些什么？
5: 革命还没胜利，台湾还未解放，山上的同志都在风餐露宿，你呢？生活糜烂，带着小情人去玻璃路西餐厅吃早点，到永乐町看戏。哎，要不是阿毛告诉我们，你打算还瞒我们到什么时候啊？
3: 陈泽民是因为你的大意才被捕，我找关系打听到他被保密局打断了三根肋骨，左臂骨折，整个人被打得几次都昏死过去。你要对这件事情负全部的责任，我现在就想一枪把你给毙了。我都能想象你这种人一旦被抓了，肯定把我们所有人都出卖了。毙了你！
0: 朱姐，张志忠，敢向上级开枪啊？有没有组织性、纪律性啊？开枪啊！打！
6: 志忠，不要冲动啊！
3: 这些人里面只有你一个人参加过长征，当年那么艰苦的环境你都挺过来了，后来在八路军的总部没有一个人不夸你的，没有一个人不冲你竖大拇指的了。积极抗日，努力工作，认真负责，你看你现在这个鬼迷心窍的样子，你到底是怎么了？老郑
0: 怎么了？
3: 党组织是因为对你的信任才把台湾的地下工作交给你来主持，你对得起组织的信任吗？你对得起台工委的同志们吗？你对得起你自己吗？

0: 又抓了一个船老板，这不让下，我们以后怎么活呀？年都过不好了。
1: 是呀，这靠海四海，一片船板也浮到下海，日子怎么过？
0: 对呀、啊。

0: 我知道你不习惯，但这个比我们当年长征的时候好多了。那个时候啊，我们吃树皮、吃草根，还煮过牛皮皮带。为什么呢？要活下去啊！如果我们挑食的话，那就走不出草地了。我知道，姐夫，我不是故意挑食的，我就是最近胃不舒服。
1: 明明肚子很饿，但是一看到吃的东西就想吐。你这样多长时间了？
0: 差不多，两个月吧。所以我就想让你帮我抓点药，调理调理身体。
1: 姐夫，我知道生理日子苦，我真的不是故意挑食的，我就是想吐，吃不下。
0: 阿娟，你没有生病。 你是怀孕了？什么？姐夫，我有小孩了。别怕，别怕，有我在，你放心，会好的，会好的，会顺利的。当妈妈很正常的，没事的。
1: 我不想当妈妈，我害怕，姐夫。
0: 不怕了，有我在的。
1: 照顾你啊，别怕，别怕，我在这儿陪着你。这是好事啊，你要开心啊，会好起来的。胡说，我要是当上你太太的那一天，肚子大了穿旗袍，是不是就不好看了？
0: 再过几个月你就生了，生完了孩子穿旗袍一样好看的，放心了。
1: 真的吗？哦，没事
0: 没事，不想那些长远的事情啊，最重要的是安胎呀，好好把孩子生下来啊。你放心啊，在山里面也不会让你受委屈的，你想吃什么就跟我说，什么都行，我去弄啊。

0: 什么都不吃。姐夫，你烦心事已经够多了，我不想给你添麻烦。
1: 进。哟，四小姐，你怎么又回来了？你昨天晚上不说去大谢岛吗？
2: 那个船老大被抓了，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那看上去很严重的样子，很可怕呀。
1: 要不四小姐，你再住回我家吧，天气冷，家里条件毕竟好一些。
2: 这个都已经告过别了，再回去有点打扰吧。
1: 那这样吧，我给您找一间病房，您暂时等避过风头再说。
2: 这样会不会麻烦你啊？
1: 不会的。
2: 那就谢谢了。

0: 海啊！
1: 我就是个渔民，我不下海，我全家吃不上饭啊！
0: 国府颁布的命令是不许下海，可没说不让下河捕鱼。定海是没有河吗？啊！而且天气这么差，非要下海，不要命了？我看你就是为了钱。这个女人认识吗？
1: 她花钱雇我去对面的大蟹岛。
0: 大蟹岛？大蟹岛是共党的地盘，你还敢去？多谢，人交给你们了。
2: 是。
3: 牛结花，生下阮家弟两人。
4: 老板啊，老板啊，老板啊，早起开店门，发现到一个小和尚，昏倒伫店门口，
3: 灾人见死不救，赶紧扶入店中。
5: 保密局的，到贵院是想找个人，哎，把照片给贵院长看一下。不认识吗？这可是你太太五妹的好朋友呀。您在廖家街15号的住宅，我们已经去过了。据家里人说，他一大早就去了码头。我们赶到码头，抓了走私船的船老大，也说没见过他。我想来想去，只能在您这儿了。
6: 他没来过。
7: 站住！最近有没有见过这人？
8: 没见过。
7: 有没有见过他？
6: 没见过。
7: 见过这个人没有？
6: 没有。
7: 你站住！这个人见过没有？
5: 定海就这么大地方，公共区域又都被军方控制了。他在定海只有你家可以投靠，他一直都没回家。除了这儿，他能去哪儿呢？
6: 他去了码头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我说的都是实话，长官。
5: 李队长，留一个人在这看着顾院长。
9: 是。
5: 所有人给我挨个房间搜。
10: 是是是。

0: 现在外面全是特务，以后我掩护你撤退。
1: 我是暴露了吗？现在东海小组安全吗？
0: 顾正元上了飞机才告诉我要来定海，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但我猜测跟台共的老郑有关系。你想跟我走？

0: 往这边去，往山上跑。
1: 哎，李队长。

别管我，快走。

这里面是个胶卷，是我们的情报。这是东海小组的信物，它能证明你的身份。

刘华刚，刘华刚，哎，没事吧？

0: 没事，别怕，放松，放松，
1: 年轻一点。
0: 好的，
1: 我怕疼。
0: 没事，别怕，我再给你打个麻药。

0: 朱女士，猜猜我是怎么找到你？没关系，有什么咱们回了台北再说。毕竟您最在乎的人都在台北呢，不是？啊，对，我知道您是镇海人，镇海的特产叫三宝，三宝乐鱼，想起来了，在上海的时候我吃过，极为鲜美。等反攻大陆成功了，我希望去镇海看看风景，吃吃美食，更希望到时候是朱女士给我做向导。
1: 今天这一整天，对你对我，都算得上是惊心动魄了。还好，都结束了。朱女士，今天一定累了，那就好好休息，啊，好好想清楚后边该怎么办，
0: 是吧？配合一下，需要搜个身。那就不打扰了。

0: 我想起来了，啊，问过大夫了，伤的不算严重，不过还是需要静养一段时间。
1: 多谢组长关心。
0: 看见没有？为什么让黎晴做你们队长？真碰到事儿，一点也不比原来的余队长差吗？学着点。
2: 是。
0: 先出去等会儿。
2: 好。

0: 所长，您是打算在这儿审他，还是回台北？
1: 还关心工作呢？夜长梦多，尽快吧。

你觉得他好审吗？这个朱晨之从被捕之后就一言不发，且面色平静。以我的经验来看，这样的人是最难对付的。你问他任何话，他都一定回答不知道。他确实很凶悍。放心吧，既然人已经抓到了，早晚会有办法的。

0: 我其实是想批评一下你。抓朱晨之的时候，我是说了，留活口，留活口。但是你完全可以打他的手，打他的脚。
1: 对，组长。
0: 你还受着伤了，不应该说这么多。

局长，我顾正文要向您汇报两个消息。一，那个老郑我们已经查到，他现在应该就藏在嘉义山区，已经安排人手了。第二，逃到珠山的那个女共谍朱晨芝已经抓捕到案，所以我需要您帮我安排军警。

0: 陆晨死上了。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1: 我这头发已经非常稀少了，你看那发际线多靠后啊！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2: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3: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4: 这是我老公用了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3: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1%。
5: 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6: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啊，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1: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湘颖。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是头发的问题。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而且很多人呢，因为脱发的问题呢，感到非常的苦恼。那为了帮助大家呢，解决这个亘古不变的大难题呢，我们邀请到了范鹏辉博士，他的团队呢，最近在头皮健康领域取得了一项突破性的国家专利。很开心，范博士来到现场，欢迎范博士。范鹏辉。
3: 博士后，专业研究生物原料与透皮相关技术，申请多项国家专利，并在行业知名期刊发表多篇前沿论文。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我们近期研发了一款透皮营养液，其核心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专利成分，一种龙脑型音箱树叶碳量子点。
2: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高科技呀，但是我们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你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碳量子点是一项先进的纳米技术，我们采用了一种叫水热合成的绿色制备工艺。简单的来说呢，就像是把树叶放进一个微观的高科技高压锅里。 在特定的高温高压下，树叶中的有效成分会被拆解并重新组装，最终形成一种尺寸只有几纳米的超微小颗粒，我们称之为多功能的活化生物质碳点。
2: 哦，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非要把植物成分做成纳米级的碳点呢？直接提取不就好了吗？
3: 这就涉及到了传统防脱成分的一个最大的痛点，吸收难。 樟树叶中的有效成分虽然好，但是它的水溶性极差，很难穿透我们的皮肤。而毛囊呢，是深埋在皮下真皮层的，如果有效的成分只停留在头皮表面，是起不到作用的。通过我们的碳量子点技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这些成分的水溶性，还赋予了它超强的透皮渗透能力。
2: 实验数据显示，这种纳米碳点可以轻松穿透角质层和表皮层，深达皮下200微米，精准直达毛囊的根部。直达毛囊根部之后，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3: 我们的实验室研究揭示了它具有双管齐下的作用机制。首先呢，就是抗氧化，清扫垃圾。脱发人群的毛囊周围往往存在大量的氧化应激和炎性损伤。 我们的碳点具有极强的清除自由基能力，能有效抑制炎症因子，给毛囊创造一个健康的微环境。其次呢，是唤醒毛囊与促进血管生成，输送营养。我们在小鼠模型上的实验结果显示，使用 0.05%浓度的碳点，持续28天，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了 87.11%。
2: 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 87%， 这也太厉害了。
3: 是的，而且在显微镜下可以清晰的看到，萎缩的毛囊体积变大了，新生毛发显著增粗，同时呢，毛囊细胞分裂活跃度增加了1.95倍，而毛囊输。

0: 送营养的微血管网增加了3.1倍，血管多了，毛囊就能吸收到更多的营养，头发自然就长得粗壮健康。
1: 碳量子点技术可以超强渗透到皮下，直达毛囊位置，促进毛囊功能恢复，让新生毛发显著增粗，毛发覆盖率大幅提升。
2: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一位产品体验者陈正。陈正，你个人的使用感受如何？
3: 我其实是家族遗传性脱发，不到30我就脱发了，而且比较严重，头顶的头发脱得很稀疏，这块都露头皮了。我因为这个脱发的困扰啊，之前也尝试过很多涂抹类的产品，但感觉呢大多数啊都浮于表面，没什么实际改善。用了这款含有专利碳点技术的营养液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平时头皮啊出油和敏感的问题减轻了，感觉毛囊的环境变健康了。坚持使用一段时间，掉发的情况有明显改善，而且头顶脱发的这块区域能摸到一些新长出来比较粗硬的小发茬，不再像之前呢那样细软了，整个人呢也自信了很多。
4: 其实在陈正治疗期间呢，其实我也留存过大量的照片，以及我们用这个专业的毛囊检测仪给他做过这样的一个毛囊检测的留存。那我也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毛囊改变的一个对比图啊、那其实就是陈正在治疗期间他的使用前、使用1个月、使用2个月以及使用3个月，就是他说3个月感觉头发很明显的这种长出来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效果。那我们通过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测的结果来看一下，他在使用前毛囊与毛囊之间的间隙是很宽的，其实他原来头发是比较茂盛的，其实在这个毛囊与毛囊间隙之间其实有很多这种空置毛囊在的，就他没有毛发了，但是他毛囊还在。那通过我们的治疗，通过我们17型胶原的激活，我们可以看到1个月左右呢，他的头皮环境健康了，这种空置毛囊的数量减少了很多，很明显。而且大家可以看到他的每一个毛发的这种粗度和硬度都是在增加的。那经过2个月的改善，经过3个月的改善，大家可以看到3个月基本上就很茂密了，头发的颜色也是很明显的那种粗黑亮的感觉，很重的。所以在这个毛发的再生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的发质也是在不断的在改善的，就像关主任说的，其实就相当于我施肥了，那我这个更有营养了嘛。
2: 嗯，又粗又黑又壮，生命力才能够更加的旺盛啊。
1: 陈正在治疗期间进行了毛囊恢复情况的持续跟踪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到毛囊在逐渐恢复，头发在持续增多，可见毛囊的修护是解决脱发问题的关键。一旦受损萎缩的毛囊得到了修复，恢复成正常毛囊，头发自然也就重新长出来了。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2: 那陈正，这个产品它在使用起来方便吗？会不会特别麻烦呢？
3: 咱们这个使用方法呢非常简单，打开之后把这个小管套上，然后就可以在这个头皮上面呢正常的导入这个液体，导入完之后咱们这有个激光生发梳，打开之后它会接触到皮肤之后，它会发出红的色的激光，然后就正常在这个头上呢按摩就可以。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通过一段的时间使用之后，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2: 再到一个细节，这个梳子是接触到头发，然后你往下按压的时候它才会照射，然后就是通过这个照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吗？
5: 说起激光呢，这就是我的老本行。其实我本人呢从30多岁接触激光到今天已经接近40年了。哇，其实激光在人类的使用呢历史是很悠久的，尤其呢美国人60年代就发明了二氧化碳激光，一直沿用到今天。而我的老师呢耿自藩教授呢是我们中国第一代就是二氧化碳激光的发明者，我现在用的这台机器还是他亲手当时就是在北工大的时候研发出来的。那陈正刚才提到的这个激光呢，其实真正的临床效果是相当不错的，它的优势呢就是说刺激局部毛囊，控制炎症，改善微循环，增加一些新的一些代

0: 血，它们是从不同的维度来激活毛囊，从而共同促进头发的生长的。
1: 对对，加
0: 这样、
1: 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0: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说到这个脱发的治疗啊，我们在现场看到陈正的这个治疗效果确实是非常理想，跟原来简直是换了一个人一样。如果说其他的人也有这个脱发的困扰的话，使用咱们这一套治疗方案也能够起到一个理想的效果吗？
1: 这个是肯定的。那其实我也会拿我身边的人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吧，大家看这个效果是不是也还是很好的，对吧？
0: 对，很显著。
1: 这就是我老公。哎呦，因为其实我老公对于这个头发也是之前也是有一段时间的一个困扰的，头发触油会很明显，早上洗完头发到下午的时候手一摸头皮就感觉手上都是一层油。他也用过这个米诺地尔，然后呢也吃了一个短暂时间的这个非那雄胺，但是呢大家都知道非那雄胺其实长时间的服用还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老公呢很快就把这个药物停下了。米诺地尔呢他也坚持了一段时间，但是呢他头皮是比较敏感的，所以他用完之后头皮会有痒，感觉头皮是发红的，所以最后他也停下来了。最后他就也是一样的找不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那最后呢我说你就不要再乱折腾了，是吧，我就来给他进行了这个治疗。那我是从今年的10月15号，大家可以看一下日期啊，这是因为我在家做的记录，所以他还穿的睡衣，所以我是10月15号给他做的一个治疗前的一个照片。那我经过了其实也就不到2个月的时间，可以看到他其实头发很明显的一个长出来了，其实他自己也是蛮意外的，所以他现在把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推荐给他身边很多的朋友。他呢是有一个发小，就是脱发其实比较严重的，他属于一个基本上可以达到5级左右的一个雄脱，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雄脱的头型，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头顶上面基本上就是完全就是有一个空白的一个状态。
0: 对，
1: 那经过
0: 寸草不生了。
1: 对，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的3个月，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浓密度还是很明显的在改善的。
0: 关键很方便呀，
1: 是
0: 涂一涂梳一梳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再也不会说哎我中间觉得太难坚持了，坚持不了了，对吧？
1: 对。
2: 马医生的老公之前也是深受脱发的困扰，也用过很多方法都没有解决，结果他用了激光生发梳加碳量子点的使用，仅仅很短的时间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还有马医生老公的发小，原本是严重的雄脱，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也得到了比较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3: 我家是遗传型的脱发，你看吧，像父亲像叔叔都脱发，我呢也没有幸运，刚40多岁我就脱发，这20多年来啊也试了各种的生化产品，感觉都没有什么用。其实啊很久以前呀、我这个脱发也都放弃了，但是呢前段时间呢我遇见了一个朋友，他本来呀也脱发，但是呢那次见到他呢明显看见他头发多了好多，我就问他你用了什么产品，他就跟我说了他用了一个新型的产品。我寻思着既然他用得那么好，那我也就试试呗，万一我也能重新长出头发来不是也挺好的吗？
0: 哇，那王先生的这个头发脱落确实是有点严重。
1: 是，
0: 那王先生呢也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使用啊，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我们现场有请一下王先生吧。有请王先生。
4: 老师们好。
0: 哇，这个王先生还想问这个效果呢，其实不用问啊，一目了然，这跟之前比这个发量多太多了。
4: 是的，我现在头发确实多了很多，对比我以前的情况我感觉啊已经非常满意了。而且呢这个用起来很方便，而且见效也快，我感觉就1个多月我就看到有新头发呀长出来了，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0: 1个多月的时间就长出新头发了。我的天哪，这已经足够好

0: 好了吧？
1: 对，
0: 因为每个人他的其实毛囊的受损程度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可能是他只是一个浅度的一个萎缩，那经过刺激之后呢，其实他会很快的记录这样的一个生长期，然后呢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2: 我前面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在雄激素性脱发小鼠模型上进行了严格的测试，仅仅使用了0.05%的超低浓度碳碘溶液，经过28天的干预。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1%，而且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当然，这个产品脱发的患者使用之后呢，毛发的再生覆盖率也可能大幅度提升，在王先生的身上就得到了印证，效果确实是不错的。
3: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0: 我在接诊过程当中呢，其实碰到很多像王先生这种的，尝试过不同的治疗方法，但是呢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可能就选择放弃，或者是对这个治疗脱发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了。其实只要是你去尝试，你就能看到，可能
4: 是的，
0: 通过我们这样的努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可能真的就会让你达到一个从无到有，然后从
3: 稀疏到茂盛，
0: 对，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对，只要坚持就会有效果。
3: 是的，所以呢电视机前的您如果呢也有脱发的问题呢，也不要放弃，不妨呢像王先生这样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一定呢也能解决一直困扰自己的脱发问题。
5: 王先生是家族遗传型的雄脱，他脱发时间已经有20-30年了，但是通过几个月的使用，头顶脱发区域长出了很多新头发，发量感觉增加了非常多，这也让他感觉特别开心。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3: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6: 其实吧，我年轻的时候啊，我的头发还是挺多的，就是生完孩子以后，哎呀就开始脱头发了，而且呢越脱啊越厉害，我现在几乎脱得露头皮了，特别尊敬这一块，哎呀都没头发了，我的心情啊真的是啊特别的焦虑呀、啊、有时候我做梦我都在梦到自己，哎呀大把大把的脱头发呀，为了我这个头发我真的是没少发心事，也花了不少的钱，说实话，哎呀我又吃针药啊，哎又那个扎针啊，哎呀但是啊我用了都不管用，就是该脱的还是脱，头发就是越来越少。哎呀，我就在想，有谁能让我这个头发能长出来，让我多花点钱，我也心甘情愿啊。
3: 看来这个女性脱发的问题确实更容易让人焦虑呀。
0: 是的，
3: 所以说咱们这个毛囊修护的组合如果能够解决女性的脱发问题，那真的是太好了。
7: 其实这个套盒呢，目前我们在临床使用，包括我本人使用以后呢的感觉是，女性的修复周期相对比男性更快更好一些。
3: 哦，也就是说见效比男性还要快一些。
7: 对对对。啊，
3: 我们把刚才小片当中的严女士请上来看一看，看看她现在的一个具体的使用效果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啊？来，我们有请严女士上场。
8: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哇，
3: 说实话，这个效果也太好了吧？
8: 是，确实啊，头发多了以后，我的心情啊特别的好。你看我以前啊脱发严重的时候吧，我心情不好，而且呢，非常的焦虑。直到我遇到了这个毛囊修复组合产品啊，哎呀，我了解完了之后，我一点都没犹豫，我立马呢就买回家，我就用上了。一开始呢，哎，我比较着急啊，别人是一天用一次，我都一天啊用它2-3次。哎，你还别说啊，这个功夫啊不服有心人，我就发现啊，我之前这个头顶这个地方啊，脱头发的这个地方，毛毛绒的小头发出来了，哎呀我高兴啊。后来我发现呀，这些小头发呀慢慢的都长长了，啊也变黑了又变粗了，哎等到这些小头发长到2-3公分的时候啊，我呀这个悬着的心啊就彻底放下了。

0: 来了。你看我现在的发量，我感觉自己呀、啊、跟正常人啊都差不多了。确实说，我也是感到非常满意了。
1: 严女士从生完孩子就开始脱发，头顶的头发一直很稀疏，这次幸好她勇于尝试，才收获了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到底什么原因？查明白没有？经过不明，有可能是服毒。
1: 服毒洗胃啊！
0: 这原因不明，不能随便洗胃。我们这里的医疗条件太差了，我建议送到医疗条件好的医院进行治疗，不然恐怕就来不及了。
1: 那你现在有没有可靠的方法把他的命给我保住？
0: 给他输血，可能有点用。

0: 你们两个跟我一起去台北，马上就走。
1: 什么？去台北？这我这里脱离不开啊。我也不行啊，我老婆生病了，孩子还小呢。
0: 我不是跟你们商量，你没有第二次包庇空敌的机会。李队长，盯着他们，把所有需要东西都给我带齐了，绝不能让朱晨之死在路上。
2: 是。

0: 提醒你来啊，约的时间对吗？是今天啊。可是这都过去一个多小时了。你想办法去打听一下侦防组有没有什么情况。啊，明白。你每天都听广播，一直都没有消息。
1: 我在想，这都过去好几天了，陈太太也没个信儿，她会不会在定海出什么事儿来？
0: 我们现在没有别的办法联系上陈太太，只能等她的消息。老师。 雨下大了，咱们回去吧。
1: 陪我坐一会儿。

0: 我有点累了，想休息一会儿，你们也回去吧。
1: 我们俩轮流休息就行。组长说了，让我们24小时保护您的安全。
0: 行，那就有劳你们了。

0: 喂，
1: 这里是定海驻军指挥部。
0: 哦，你找哪位？
2: 你们这有一个叫黎晴的人吗？
1: 啊，是的，他是我们行动一队的队长。
2: 好，好，谢谢。打吧。
3: 不好意思，方便出去一下吗？机要公务。

0: 你好，请帮我转接台北国防部吴次长办公室。
1: 这里是吴办，
2: 请问是哪位？喂，
1: 说话呀！喂，喂喂，
3: 喂，我是吴石。
2: 你找哪位？
0: 我找聂副官。
3: 啊，找聂科长的。刚刚我走廊里看见他们，你去敲他一下。
1: 是。
4: 你们两个干什么的？也是侦防组的吗？
1: 聂科长，聂科长，有您电话。
4: 是吧？
5: 是啊。
4: 来来来，上来。
3: 电话。

0: 哎，你好，聂西。是我，李青。
1: 金副官，麻烦你帮我找一下台湾海域的天气和海况预报。是。
2: 李队长，您什么时候出来的呀？我们怎么都没发现？组长不是让你们寸步不离地保护我吗？怎么我出来的时候也没看见你们呢？
3: 对不起，李队长，烟已犯了，出来抽口烟。
1: 能听见我说话吗？我在听，你说。
3: 我是舟山定海军营的。 上次让你们协查的通行证的去向不用再查了，那个女共谍我们已经抓住并且押回了台北，她身上所有的东西我都已经搜了一个遍。还有，现在定海片板不能下海，共谍现在是插翅难逃了。你们不能什么人都给办通行证，这样阿猫阿狗都能离开台北吗？你知道这样会给我们工作造成多大的困扰吗？
1: 知道了，以后注意。
3: 希望你们以后按规矩办事。好的。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们打电话。再见。
1: 陈太太在舟山被抓了，她身上所有的情报现在都在黎青手里。 但是黎青也被困在舟山了，应该是在舟山的定海兵营。说是可能没有办法再打电话了。老师，
4: 次长，这是近期台湾天气和海况预报。

0: 老师已经在医院了，放心。现在珀特没解，有两个任务：第一，我们得尽快想办法打听到焦东元被压在哪里，看看有没有可能进行营救；第二，狄仁已经封锁了定海，我觉得单凭黎晴一个人没有办法去到大学岛，我们得想办法帮他。嗯，焦东元的消息就能慢慢打听了。要送出黎晴。
1: 就得设法让上级组织去定海接应他。
2: 对啊，可是现在我们已经没有焦通元了，我们跟组织的联系已经断了。
0: 哎，那咱们为什么不试试商业电台呢？最近敌人防控太紧了，我们即便找商业电台，也只能是试试看。

将军啊，您这血压都超过200了，得赶紧住院治疗啊。这样，我给你办理入院手续，

0: 能不住院吗？你还是听医生的意见吧。这院还是要住的，幸亏啊，你送医及时，好好调养，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1: 李大夫，急诊那边收治了一个病人罕见的患者，院长，请您过去会诊。
0: 哦，秀妹，你跟我去。
1: 好，那我先去忙了，老师好好休息。
2: 还有哪儿不舒服要说？患者吞食了大量尖锐的金属碎片，划伤了他的胃和肠道，
3: 吞进。救回来几率多大？
2: 失血太多，创口也多，不好说。
3: 我告诉你啊，这个人对我们保密局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尽最大努力，知道吗？
2: 我们已经在准备手术了。

0: 我们这边有一组电报，你们那边有没有？
1: 我们这边有一组电报，你们那边有没有？
2: 我们这边有一组电报，你们那边有没有？
3: 发一组代码多少钱？20一组。我给你100元一组，每晚7点8点帮我发出去。我得到对方收到电报的信息以后，我把剩余的钱再给你。
4: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黑市上两根小黄鱼都没人接。将军，您这边情况怎么样？
0: 我随便写了一组数字，没任何意义，还花了200元投石问路。

0: 这是我们找的第三家商业电台了吧？
1: 看来啊，通过商业电台和上级联系是不可能了。
2: 将军见过面了，现在必须得确定陈太太具体关押的地点，才能决定要如何营救。另外，黎晴那边现在只能想办法找一家商台给上级组织发报。
3: 小心啊！
2: 但是台湾现在没有一家商台敢冒着通共的风险发报，目前暂时没有办法跟上级组织联系上。
4: 慢慢想，总会有办法的。
5: 拜拜，大家上了，上了，就怕讲了，我一单。
2: 帮忙摁下三层，谢谢。
3: 好。
6: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别着急，保密局执行任务，配合一下，下去，下去，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7: 吴司长，身体欠安呢。
2: 高血压，老毛病了。
7: 您是抓了个共谍，紧急情况，多担待。
6: 进，快点，轻点，警察。
7: 来，好，来。
6: 哎，对了，吴司长，您几层？女共谍十分顽劣，拒不交代，但是证据确凿啊，熬不住畏罪自杀了。
8: 恭喜你，死了吗？
6: 没有，
7: 救回来了。
6: 您呢？刚做完手术，

0: 说起这个女共谍啊，不仅顽劣，命也真是挺大的。这么多黄金首饰，喝着一口水，就这么给吞下去了，不得不佩服啊。
1: 吴司长高血压，你他妈听不懂吗？给他看这个，你想干嘛呀？
0: 我向吴司长汇报工作。
1: 工作找你们毛局长汇报去，在这汇报，你他妈什么意思啊？
2: 扶我下去。

0: 吴司长，祝您早日康复。
1: 雨轩，哎呦，怎么出这么多汗啊？去哪儿了？哎，慢点，千万别，我去打盆水。

我现在就去干了他，你放心吧，你让我去，我遗书都写好了，我现在就去。 你让我去。

0: 是怎么了？阿妹，孩子是6岁还是7岁了？7岁了。哦，我记得刚出生的时候我见过，现在。 不知道长什么样了，我也快不记得长什么样了。有照片吗？我想看看。有，
1: 在家里，我回头给您拿。
2: 照片我这儿有。

我知道你想让我冷静一下，我是想让我自己冷静下来。现在不是冲动的时候，陈太太暂时救不了了。无论如何，要让她先活下来。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要想办法让李青安全转移。

0: 这条路是最通往吉隆宫尾的游击区，就在这一带。这条路跟这条路是下山的必经之路。待会儿我们兵分两路，在路口蹲守，注意隐蔽。记住，抓活的。
1: 是，
0: 走。

0: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一口饭没吃啊。
1: 干，我也有点饿了。
2: 哎，别睡了，我们俩下山弄点吃的，你们盯紧了。
3: 先生，你要的黑森林和栗子蛋糕打包好了。
1: 谢谢啊。
3: 不客气。
1: 帮我多加一份牛排打包带走，原来一份的现在两份。
3: 牛排要现煎，麻烦你再多等一会儿了。
1: 谢谢。
3: 您堂食的那份马上到。
1: 不着急，慢慢来。
3: 哎，好的。牛排，请慢用，
1: 谢谢。

0: 胡组长，你对音乐的品味不好，这个歌啊，换一个吧。那要不然换李香兰，悲壮一点啊，
1: Dixie 行吗
0: ？Fear no danger, shall no labor。
1: 老郑同志，听说你在嘉义连饭都没吃完就被我们的人带回来了，为了表达歉意，我才把玻璃路的厨师给请到这里，专门为你煎牛排。毕竟老郑同志是一个懂得品评、珍馐美味、醇酒佳人的行家嘛，酒需要醒。
0: 厨师也在准备，那要不然咱们聊聊？当然我知道，台工委的组织情况你是肯定不会说的，那我们可不可以聊聊你的经历呢？好啊，聊聊啊。当年我参军入伍，流过血，流过泪，出生入死，而且不止死一次。 但还是活到今天了，所以，在审讯室，红酒牛排，我知道你的意思了。收买我嘛，又怕我跑掉。我跟你说一个更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啊，拿锤子把我的两个膝盖敲碎掉它，我就跑不掉了。

0: 我确实是很怕你再跑了，所以才不敢放你再出去。但是之前咱们一起去玻璃路那次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的，那个经理对你很熟悉，顺藤摸瓜嘛，自然在查很多消息就方便多了。比方说你曾经去找过一些商人，向他们要求政治捐献。比方说你的妻子回大陆以后，妻妹一直是你在照顾，你带她去过玻璃路餐厅，她很喜欢吃那里的黑森林蛋糕。你在嘉义买的那些点心一定……
1: 那些商人他都知道共产党会统一全中国啊，我们在台湾的活动就是需要钱呢，我们当然要问他们要钱呢。我喜欢钱，我喜欢享受啊，怎么了？我愿意啊。
0: 以共产党的名义进行政治募捐，不违反贵党的秘密工作条例吗？
1: 我跟家里人保密呢，我的爱人他根本不知道我做什么的。
0: 开餐之前，我帮你分析分析你的现状。我认为啊，作为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完全是因为你的疏忽无能，才导致了贵党在台湾秘密工作失败的现状。一，是你同意让我们的翁队长跟着陈泽民一起下山，导致了他的被捕，进而供出了你。二，交通员陈太太的联系方式应该严格保密，记在你自己的脑子里，但是你居然把它记下来了，导致了他在定海被捕，最终自杀了。他是吞金自尽，就着一口水，把这些用牙咬碎的金首饰一块一块的咽了下去，忍着剧痛一直挨到天明，直到被看守发现才送往医院。他对得起自己的信仰，你呢？你有这份勇气？
1: 你说的对，都是因为我。顾所长，我不想逃避，我想受到惩罚，惩罚我的愚蠢和无知。求我爱你，求我不要喝酒会麻痹神经的，给我牛排好吗？我要吃得饱饱的，然后你给我上刑。
0: 好啊。

0: 我最后再说一点，以你的地位所掌握的情报，只要你合作，不仅可以活命，还一定能够高官厚禄地享受生活。
1: 我信。

0: 我们找遍了台北的所有商业电台，情治部门管控的太严了，一律发明码电文，用小黄鱼买通都不行。老杜通过黑市又找到渠道，倒卖贩子转头就给保密局打了电话，看来靠我商业电台给香港的万经理打电报是没有可能了。
1: 发电报的事情你跟老杜先别管了，安全最重要，我另外想办法。现在无论如何都要营救困在定海的交通员，送出情报。
0: 叶先生，你怎么想办法？太空委的老郑都叛变了，你的安全才是东海小组最重要的。
1: 太空委那边你不用太担心，我们并没有发生横向联系，是陈太太用生命保护了我们。
0: 困在定海的交通员叫什么名字？
1: 李晴。

0: 李队长，
1: 李队长，
2: 回来了。
3: 哦，
2: 你吃饭了吗？
3: 在部里吃过。
2: 嗯。雨欣。
3: 嗯。
2: 你们部里能不能跟香港那边取得联系啊？因为陈太太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她的消息了，我还挺想她的呢。
3: 估计是有事耽搁了吧。如果你想她的话，你可以去香港看她呀。
2: 能去吗？现在交通管控的这么严，
3: 如果你想去的话，我想想办法。
2: 真的？那如果真的有办法的话，我想带着两个孩子一起去。你要是能脱身，也跟着我们一起去。
3: 嗯，我想想办法，尽量。
2: 当时陈芝走得太匆忙了，我给他吃的那个披肩都是个半成品，我心里一直有点过意不去呢。等手头的这个织好了，去香港我就送给他。
4: 太太，您好久没来了，今天吃点什么？
5: 嗯，吃森林蛋糕吧。给我来两份。
4: 哎，
5: 啊，那个栗子蛋糕也给我来两个。
4: 哎，好的，你稍等。
5: 谢谢。

山下，让生机留在林间。防火不松一刻，守护绿色家园。

0: 你是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1: 老位置，老郑。

0: 首长，我知道的我都讲了，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你不老实，你有很重要的事情瞒着我。
0: 是什么事啊？

0: 这只是什么？马文娟确实是个美人，她不知道我的身份呢。我跟你讲了多少次了，她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啊！
1: 我想你们的孩子一定很漂亮，起名字了吗？就怕名字没机会用。你想知道什么，我都告诉你了。
0: 顾组长，求求你放过她了，她有身孕的。
1: 我什么都说，你想知道什么我都说。好了好了好了，他很安全。是这样，重点是我在他那里找到一个你的笔记本。你在里边写了情诗，还写了他喜欢吃的糕点。
0: 甚至你还推断了他的预产期，但这上面"无次长"三个字是怎么回事啊？是这样子，我一直很好奇，这个神通广大的东海同志，他究竟是何许人呢？东海给上面提供了很多重要的情报。 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我们营救林一良啊，也是东海小组主导的。按理说我是不应该去现场的，但我实在是太想知道东海是谁呀。我在现场看到一个人影，他的年纪好轻，他不可能是东海本人吧？后来我翻看《青岛日报》。 古宁头大捷的那个记者招待会的照片让我看到了，就站在吴次长身边的，他叫聂希，是吴次长的副官。哎，我就在想，那东海有没有可能就是吴次长的？
1: 聂希，你分析的很对啊，那为什么把字划掉呢？
0: 没有道理呀，他怎么可能是吴次长呢？不可能啊！ 蒋总裁对吴次长那么信任，功名利禄他都有了，他没有必要投靠我党啊，共党啊，所以我就把他的名字划掉了。这都是我的猜想啊。如果我讲的不对啊，顾组长一定要保密啊。那我有没有立功啊？
1: 当然，当然。你只认了聂希是共谍。 放心，放心，
0: 文娟，
1: 马文娟，我会安排专人照顾她的身体。
0: 她有身孕的，照顾好她。
1: 这个留给你作为没出生孩子的礼物。

0: 替你们善后。现在聂希是供谍，如果他一口咬定是姓郑的诬陷他，怎么办？那吴次长，你还怎么查？
1: 简方同志教训的对，都是卑职考虑不周。卑职马上安排搜索证据，证实吴次长的身份。那你打算？
0: 怎么入手？据古筝文说，陈太太经常去窦公馆打牌，可这窦公馆毕竟牵扯到东南长官公署的颜面，不是我们保密局拿着一纸搜查令就可以进得去，还请建峰同志签个字。

0: 简鹏同志，根据台工委书记老郑的交代，聂希的共谍身份基本已经确认了。那吴次长也脱不了干系。您看这件事，要不要上报总裁？
1: 先别上报总裁，你们和吴次长三番五次的拉扯，每次搞得灰头土脸的，我还得。

0: 在汪公这儿，卑职还有个担心，台共委的溃败会不会引起吴次长的警惕，提前跑了，这事可就麻烦了。
1: 这样，国防部那边我来安排。
0: 谢谢建锋同志的支持。
2: 建锋同志刚刚亲自给我打电话，转达了总裁的手谕，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从即日起要严查高层军官利用军机离台，正式文件明日下达，段厅长正在操办。我认为我们参谋部应该率先垂范，今日把大家叫来就是要给大家提个醒，最近少动宋家眷外出的念头。
3: 是包括整个国防部吗？
2: 应该都会下发。
4: 您这么一说，我怎么这么紧张呢？好像上头是有意防范着谁，是吧？啊，
2: 不要胡乱揣测，大家各自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行。好了，散会。
5: 窦太太，你们怎么来了？
6: 找你跟陈长官讨个说法呗。
7: 保密局太过分了，
6: 找你们周总长也行。
5: 保密局。
8: 二太太，那边。
9: 怎么样？这份窦公馆拿到的口供看完了，有想法吗？
8: 那我斗胆分析一下。是这样，我认为就这份证词而言，朱晨之就是吴太太的好朋友。那作为吴次长的夫人，私通共谍，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吴次长给……不对不对，这个证据好像不太充分。那就直接把吴太太给抓起来。也不对，
9: 别瞎分析了。朱晨之是吴太太的好朋友，像这样的证据还远远不够，必须要拿到朱晨之经常出入吴公馆的实证，才能把吴次长给钉死。
8: 那我们需要做什么？
9: 我也没太想好，但是越是这样的时候越不能着急，必须方方面面都想周全，要不然贸贸然行动极有可能搞得像海东青那次一样。
8: 你要我做什么？
9: 去把聂西给钉死。

0: 老师，出什么事了？
1: 周志鲁宣布严控军中高层，利用军纪历代，明天下午下文正式执行。另外，窦太太去的国防部找陈长官控诉保密局，
0: 保密局在查窦公关。
1: 从下周开始，估计军中家眷都不可以离台了。你马上去给你师母和阿美他们办好离台手续，你送他们去香港。
2: 我再准备一份情报，你到了香港交给班警官，李青，我再想办法营救。
1: 明天一早就走，来得及吗？
0: 时间倒是来得及，可是您呢？您怎么办啊？
1: 我不能动，目标太大。
2: 如果我有异动，反而坐实了他们对我的怀疑，那就前功尽弃了。
1: 另外，我必须要先确认李青手中的情报送出去了才行。
0: 老师，我不能把您一个人留下，您先撤。我想办法以公务为由，用长官公署的电台给香港的同事发报，请求组织尽快派人去定海接应李青。另外，为了安全起见，您再给我一份情报的备份，如果李青传递失败的话，我会想办法
1: 收回你的想法，严格执行我的命令，听懂了吗？
0: 懂了。
1: 重复一遍，
0: 尽快安排师母、学生、建成、阿美他们离台，
1: 还有你送他们去香港。

0: 小心，小心！
1: 啊，当心啊！这个，那后面开开玩，小心山，小心山！哎，别都山，别都山，人啊！
2: 来来来，看一看啊，来看！
1: 你好，现在有船能出海吗？风浪
2: 这么大，谁出海啊？现在明文禁止出海了。
1: 加钱行吗？
3: 钱重要还是命重要？
1: 哎，你买鱼吧。
2: 尝尝鱼，
1: 看看鱼新鲜的。哎，卖鱼了，卖鱼了。

0: 子真兄，这本曾文正公文集是我们东海小组的密码本，注意随时收听这个片段，接受上级组织给东海小组发的消息，如果是密码就用这个疑点。另外，如果得到消息说在舟山的李景没有把情报送出去，就需要你尽快从台湾撤离，把这个备份胶卷想办法送出去。
1: 李锦雄，你是遇到什么危险了吗？
0: 听我说完。如果得到消息李晴已经把情报送出去了，你就继续蛰伏接替我，继续东海小组的工作。上级会派新的交通员过来，明白了吗？
1: 好，我明白了，我更想接替你来迎接这个危险。

0: 我会服从命令，子仁兄。不管我这边出现什么情况，我都希望能切割你和我的关系，平平安安的迎接台湾的解放。
1: 我保证完成任务。
0: 好，
2: 玉玺校。

0: 去，
1: 科长，您要的票我已经给你搞好了。哎呦，
0: 有一家人他要去香港，我让他下周再去。
2: 太好了，我那朋友啊说这病必须得马上去香港治疗，一天都等不了，可把他急坏了。太好了，钱给你。
1: 哎呦，不要钱。
3: 科长，您这太客气了，我怎么能让你钱呢？
0: 哎，你这都已经帮了我大忙了，我这好跟朋友交差啊，还能让你出钱？
1: 哎呦。 科长，你人真是太好了！我之前帮江科长办事，他从来不给我钱，都是我自己倒的。
0: 谢谢，
1: 那我先走了。
0: 好。

0: 明天上午9点的船，怎么这么急啊？陈太太是怎么跟你说的？他收到我电报后回复的很件事，就说如果能去的话，希望能尽早的跟你见面。哎呀，这去香港又不是件小事，你得给我点时间准备，这么突然，我给陈太太买礼物的时间都没有了。船票紧张。
1: 好不容易买到，明天一早的船票，只能辛苦夫人匆忙赶路了。
0: 我是希望咱们全家一起去香港的，你说你急在忙似的，你又去不成。
1: 我公务在身，哪能说走就走啊？明天聂希会跟你们一起去香港。
0: 聂希会去啊？
1: 嗯，他正好出趟公差，你们可以一起。那你什么时候能出公差啊？
0: 日日忙夜夜忙，我们全家都好久没有一起出过门了。
1: 等我这边工作的事情空下来，我找机会去香港跟你们会会。
0: 你坐在这儿干嘛呀？
1: 哦，有点累了。
0: 你累了上床躺着去啊！我得赶紧上楼给建成学生收东西呢。
2: 见，阿梅，你怎么来了？高秀美同志，这是你的特别通行证。
3: 还有明天早上一早去香港的船票。明天一早？这，你什么时候办的？之前让你办，你推三阻四的，怎么突然间就办好了？
2: 你不是一直心心念想去香港吗？
3: 那我那工作还没有交接好，还有这个租的房子也没有退。
2: 阿美，你知道的。 去香港的船票有多难弄到？我也是知道有人退了票，所以赶紧托朋友帮你弄到了舱位。你放心吧，工作还有房子的事情，我都会帮你弄好的。
3: 你明天不跟我一起去吗？
2: 现在严格管控离台，我是军人身份，所以暂时没办法跟你一起走。等过段时间。
3: 过段时间，我就去香港找你。过段时间是多久呀？
2: 东南军政公署有很多出差的机会啊，等我争取到名额，就来找你。到时候再把孩子接过来，我们就可以一家团聚了。

0: 明天早上我有公务要办，没有办法去码头送你了，你自己多小心，少带点行李。
1: 我什么都不带都行。我就想带上你。
0: 放心吧，我只是暂时抽不开身，我会来找你的。阿梅，你要答应我，无论如何你一个人要好好照顾好自己啊。
1: 你怎么说的跟不回来一样？我们是要一家人团圆的，你一定要回来，必须回来，辞职也得回来。
0: 是，听你的。

0: 所长，聂希下了班去台大医院找过他太太，俩人还拥抱了，现在已经回宿舍了。嗯，聂科长什么时候和太太关系这么好了？是啊，好奇怪啊，我心里也不太踏实。既然有了老郑的证词，先把他抓起来吧。不行。
1: 惊了真正的大鱼怎么办？还是要等到朱晨之出入公馆的证据拿到之后再办聂希。继续给我盯紧聂希，
0: 你放心，我一定盯死他。

0: 于勋，你不送送我们啊？
1: 不说好了吗？聂西送你们去香港。
0: 哎呀，你对我们可真够放心的。
2: 妈妈，我想把我的小鸟也带上。
0: 倩城，咱不带了行吗？去几天就回来了，就别折腾它了，啊？
2: 那爸爸，你记得喂我的小鸟，千万不要把它放走。
1: 好，你放心啊，爸爸一定记得。倩城，路上别乱跑啊，要听妈妈和姐姐的话啊。
3: 每次都这么一次。
1: 倩城。到了香港，就可以给哥哥和姐姐写信了。
3: 上次在福州的时候，你也是那么匆匆忙忙就把我们安排到香港了，结果是来台湾，这次不会和上次一样吧？
1: 是，爸爸总是这么匆忙，对不起。但是爸爸还是想嘱咐你几句，你现在是大孩子了。最近家里事情比较多，你要学会照顾妈妈和弟弟。
3: 上次离开福州的时候，我已经和您说过了，我没有办法代替您当丈夫、当父亲。
1: 好，好，先生。带弟弟上车，
0: 走吧，
1: 建成，啊，建成，上车。

0: 我们马上升落夫人。小钟，一定要把太太他们送上船再回来啊！
1: 是。
0: 你既然这么舍不得，就送我们去码头嘛。一会儿让小钟送你回国防部。你好久没一个人开过车了。
1: 来不及了，我这九点也要开个会。哎，放心，别担心，没司机之前我一直是自己开车嘛。快走吧。
0: 行，那你走，我看着你。
1: 哎，
0: 快走，别絮絮叨叨的。不，我就想看着你走。

0: 所长，聂希的太太辞职了。什么时候的事？
1: 昨天晚上时间，聂希给办的。听说是早上9点的船，去香港。吴所长那边怎么样？
0: 不知道。
1: 我现在就马上来人，你马上到公共宿舍把聂希给我控制起来。

0: 吴公馆。
1: 喂，阿豆，
2: 我是念希。吴次长在家吗？
0: 念副官，先生在楼上呢，需要叫他接电话吗？
2: 不用叫他，也不用告诉吴次长我来过电话了，听到了吗？
1: 别给自己找麻烦，不然我就把你抓起来。

0: 先生又要出去了，那晚饭还需要给您准备吗？不需要了。晚上我要是不回来的话，你把家里喜欢的东西带回乡下去，走的时候记着把门锁好。
1: 您的意思是，您和太太，还有小姐和少爷，以后都不会回来了吗？
0: 暂时不回来了。什么时候回来，我再派人去老家找你。县城的鸟，喂饱以后，给放了。

0: 先生，证件直接给你拿。
1: 嗯，那学生给你拿着啊，
0: 不要弄丢的，东西再给你检查一遍。来，
2: 不好意思，借过，借过一下。
1: 哎，阿美，这儿
3: 师母，
2: 不好意思。
3: 师母，
1: 你怎么一个人来的？叶希呢？
3: 他说他有事送不了我。
1: 于勋说他跟我们一起去香港啊。
3: 一起去香港
1: 啊？
3: 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

0: 去。
1: 学成，先在舰艇上车，慢点啊，
2: 往里正走。
1: 好了没？好，好了。
3: 吴太太。

0: 您别着急，我就简单的问几个问题。
1: 有什么话不能在码头问吗？非把我带到这儿来。
0: 是这样，目前国府严令禁止军官和家眷离开台湾，所以就想知道为什么您要急着离开台湾呢？
1: 怎么着急了？我的好朋友在香港，我想去看看他，今天才有去的船票，我就想现在去。怎么了？有问题吗？
0: 当然可以。那方便的话，我可以知道这位朋友是谁吗？叫什么名字？
1: 姓朱，朱承之。
0: 我相信你。听窦太太提起过，你们确实是很好的朋友。那既然是好朋友的话，他去过您府上吗？
1: 他是我的好朋友，去我家里做客，很正常吧？
0: 是是是。那我可以知道他去过多少次吗？或者我换一个问法，平均多长时间会去一次呢？
1: 经常去的朋友。你问这么多干什么呀？我去香港见我的朋友，也需要你们保密局来问吗？我可以走了。
0: 哎，别着急，吴太太，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朱晨之女士，我麻烦你帮我确认一下，是不是照片上这个人？
1: 是，我可以回家了吧？
0: 还不可以，但是放心，您的孩子都已经送回府上。
1: 我能打个电话吗？
0: 不行，请吴太太下去。
1: 你们干什么？你们放开我！你们干什么？

0: 太太的口供已经拿到，现在可以请建锋同志签批复令。
1: 明白，我现在就去公安部。
2: 组长，聂希跑了，宿舍没有人，得赶紧封锁机场和码头。
0: 等会儿，跑了？他要跑的话，为什么不跟着吴太太一起走？船票是他买的呀。你跟我去，光复。

0: 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651651，我是指挥中心。
2: 我父母守着这片山30多年，现在轮到我和我爱人高火野妻75万公顷林区，我们俩在塔上轮流24小时不离。
3: 刘瑶，吃饭吧。
2: 我母亲是全国劳模，那些奖章是我的骄傲，也是压在我肩上的山。
4: 我们两代人一座塔，就是要守护好生态，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
2: 请您来到森林，别带火种。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个马妈妈。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

0: 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做人讲良心。

0: 你们这帮人闯到我们家来，要抢我爹，我该不该管？
1: 不是我不管谁爹不爹的啊，她是我媳妇儿，我就得领她回去。
0: 有何违章？
1: 我送过彩礼啊，还换过八字，他们都可以证明。
2: 我们证明。
0: 他现在是共产党八路军的人，你们强迫他就是强迫共产党八路军。
1: 哎，啊，那共产党八路军就可以强占别人的媳妇儿？
0: 谁呀？谁呀？啊？
1: 谁
0: 强占了？谁这么大胆子？说，站出来！
3: 你，
0: 我
1: 就是你。你别以为我认不出来你啊！啊，你戴个破帽子，弄个眼镜啊，穿个大衫，我就认不出来你啊！那天晚上，就是你持枪恐吓，你还出手伤人，你，啊！这几天我们都在暗处看着呢，你们一直在一起，你强暴民女，
2: 强暴民女，
1: 共产党共产攻击，
2: 共产攻击，
0: 放你娘的骡子拐弯皮！
1: 好啊，这骂人了，
2: 骂人了，
1: 共产党骂人了，
2: 骂人了，骂人了，
1: 骂人了。
0: 骂你！我今天还打你呢！我骂呀？怎么不骂了？你们骂我长发没关系，我老长是在别人的唾沫池子里游过来的。可你们好大的胆子啊，竟敢骂起共产党来了！共产党是你们这些乌龟王八蛋随便骂的吗？日本人骂共产党，因为他们是日本人；汉奸骂共产党，因为他们是汉奸。你们是什么东西？啊？是鬼子还是汉奸？
4: 长发，算了。
0: 你闪开，这儿没你事儿。老长，我今天兴致好，本来想给你们来点文的。可你们呢，还不知好歹，蹬鼻子上脸，挨整砖不挨半头砖，敬酒不吃吃罚酒。好啊，那咱们就来点武的，这是我老常的强项。说我霸占民女，强占你媳妇儿，老子占了，怎么了？你咬我？我告诉你，老常，我这辈子不干这个背黑锅赔本的买卖。我现在就抬花轿娶亲，这个媳妇儿还就接在炕头上了。
5: 你
6: 他妈把人放
0: 了！不放！
6: 你要干什么？
0: 我命令你放人！陈书记，我今天没喝酒，清醒着呢。等我教训完了这几个乌龟王八蛋，我自然会放他们走。好大的胆子，竟敢骂起共产党来了！你们
6: 来人，把他给我带走！
0: 谁敢？
6: 住手！让他自己解。长发，我数三下，你把人放了，不然的话，你这个汉奸就算当定了。一、二、三。

0: 咱们男人对男人，把话说在明处，他既然不愿意跟你回去，你自己就老老实实的走人。你要是走了，我给甄书记面子，以礼送客。你要是不老老实实的走了，我就免礼逐客。你要是赖着不走，我就打烂你的两个大头蒜，让你一辈子上不了女人的炕。
1: 把他给我带走。
2: 是。
0: 你拉我干什么？放开我！放开！

0: 我要去告他，我告他，我要去告他。
1: 你英雄了，你威风，你以为你这么做就是主持正义，救人于水火？你这是野蛮，是恐吓，是欺压百姓，还大言不惭地宣称自己是毛主席派来的包龙图，你恶性难改，本性难移。现在好了，人家把状告到政府了，说你强霸人妻，持枪恐吓，捆人绑人，还要开枪杀人，警察局边区的脸全让你给丢尽了。
2: 对付啥人有对付啥人的办法，他强抢民女，他有理的。
1: 啥人？你说他是啥人？就算他强抢夏老师不对，就算他的做法是错误，他也是人民内部矛盾，他也是中国的老百姓啊，不是日本鬼子，不是汉奸。
2: 他骂共产党，
3: 就是汉奸。
4: 报告。
5: 支书记，区政府的王秘书来了，
1: 我马上就过去。
5: 是。
1: 张海，到。你给我好好看着，从现在开始，他一步都不准离开这儿。
6: 是。

0: 王秘书，事情怎么样了？
1: 事情呢，已经调查清楚了。带头的那个男的姓孙，小夏老师呢，家里比较穷，从小就被父母卖到了孙家做童养媳。长大以后呢，他坚决反对包办婚姻，便逃婚来到了延安，参加了革命。从这一点上看呢，我们对他的做法还是比较肯定的。当然了，我们也做了男方的工作。现在关键的问题是长发。长发的事情呢，我们也做了调查核实，他的动机是好的，只是做法呢太欠周到。现在孙家一口咬定长发吃枪恐吓，要求政府呢为他们做主。最麻烦的是，他竟然打出毛主席的旗号，这问题就严重了吗？
0: 结果会怎么样呢？
1: 孙家所在的区域呢是国民党管辖范围，家里还是个不小的财主，从思想上本来对共产党和八路军呢就有抵触情绪，如果这件事情搞不好，会对我们产生很大的负面作用。就凭借着强霸人妻、持枪恐吓这两点，
0: 你也知道，长发是从旧部队里消化过来的，他的言行和举止啊，残留着旧部队的习气，这也是正常的。长发这个同志啊，打仗非常勇敢，立过很多战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可用之才啊。当然了，毛病还是有的，但我看得出来，他想改。你比方说，这次他说是毛主席派来解决问题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想解决问题。如果不是对方说出“共产共妻”那种只有敌人才骂我们的话，也许他就不会发火了。
1: 甄书记，我算看出来了，您这算不算为长发求情呢？
0: 上级领导有什么指示吗？
1: 两个字，严办。
0: 严办？
2: 下令！下令！
3: 同学们，怎么了？
4: 夏老师，你一定要救救傻瓜队长。
2: 夏老师，你一定要救救傻瓜队长。
3: 长发，他怎么了？
4: 那几个男的说傻瓜队长绑了他们，还说他们开枪，傻瓜队长还被他们关起来了。
3: 同学们别着急，你要相信叔叔们一定会想办法把他救出来的。大家先回家去啊，
4: 以后我们再也看不到他了。夏老师，你一定要救救傻瓜队长。

0: 你买点好酒好菜，一定要好的啊！郑书记，为啥买好酒好菜啊？
1: 让你去你就去啊！
0: 怎么了？郑书记，你是不是想把老常？我觉得老常这件事处理的是有问题，他不该捆人绑人，更不应该开枪。可他是一片好心呐。要是换成我，我也会这样做的。就算发了天大的错误，那你罪不该死吧？
1: 什么乱七八糟的，快去！

0: 老常，
1: 你不在外边站岗，进来干什么？
0: 枪我给你偷出来了。
1: 干什么？
0: 妈，我也给你喂好了，都在外面搁着呢。
1: 搞什么鬼你？
0: 别玩了，快跑吧。
1: 小宝，怎么了你？脑袋让驴踢了？
0: 没有啊。
1: 没有我跑什么？我一没喝酒，二没睡女人，连仗都没得打，更甭说杀俘虏了。
0: 你脑袋才被踢了呢。刚才郑书记让陈法海去买好酒好菜，我都听见了。
1: 好酒好菜，犒劳我啊？
0: 犒劳你个鬼呀、啊！是要送你上路。
1: 上路？上什么路啊？
0: 亏你还在江湖上混了那么长时间，这点规矩都不知道。杀人之前，是要吃送行饭和送行酒的。
1: 什么？他们要杀我？
2: 老常，虽然咱们相处时间不长，但是我知道你是条汉子。要是没你老常，我小马都死好几回了。
1: 小马，
0: 行了，你别感谢我，我会受不了的。
1: 他们真的要杀我？
0: 行了，您啥也别说了，赶紧跑吧。
3: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救命！救命！

我叫甄毅然，是成发的领导，我的部下犯了错误，我有责任。今天晚上请各位来啊，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请各位啊过来坐一坐，聊一聊。当面啊赔个情，道个歉。共产党八路军办事儿啊，向来是光明磊落的，有错误就要敢于承认。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没有日本鬼子，也没有汉奸，所以啊。 我们是朋友，是同志。古人云啊，有朋自远方来啊，不亦乐乎。可惜，酒没有好酒，菜没有好菜，就这些啊，在咱们延安就算是奢侈的了。请各位啊，随意啊，千万不要客气。我没有酒量，属于不喝正好，闻一闻就醉。今天为了表示我的诚意和对各位的欢迎。 这碗酒啊，我喝了。来，先干为敬。

哎，我老常又犯国法喽，还是要杀头的那种。睡女人犯纪律，救女人又犯纪律，鬼子没打完，我老常还不能死啊。可我这是逃兵啊，这种事儿怎么老是让我老常碰上了？

0: 谁让你管我的闲事？你很了不起吗？
1: 喂，你，我为了救你，脑袋都快没了。
0: 我的事情我自己会处理，不用你来瞎掺和。有这闲工夫，去做点有良心的事不好吗？
1: 你啥意思啊？我老常没良心，我这么做是……
0: 你这么做，你有没有考虑过后果？你有没有想过别人？
1: 别人？
0: 长发，从现在起，我不想再见到你。

我良心热心，我老常要是没良心，早就走到姥姥家去了，是吧，老伙计？

0: 这该说的呀，我都说过了。
1: 至于这件事情该怎么处理啊，还要看各位的态度了。当然了，你们有自己的权利，也应该行使自己的权利。我绝对不会袒护自己的人，也绝对不会对你们横加干涉。
2: 那行啊，
3: 共产党八路军的为人我们都看见了啊。其实我跟那位大哥也无冤无仇的，但是我有个要求。
1: 你讲。
3: 我还是要带我媳妇回去，只要她跟我回去成了亲，那其他的事情我就不追究了。
1: 走走走。
0: 同志啊，成亲是两厢情愿的事情，你应该找小夏老师啊坐下来好好谈谈。这又是捆又是绑的，就算是成了夫妻呀，也成不了爱人。
1: 这一个人的婚姻呢，一辈子呀也许只有一次，你愿意在痛苦和愁事当中度过吗？
3: 对，你说的没错，但是我还要跟他成亲，我是男人，我不能没有面子。只要他跟我回去，哪怕是今天成了亲，明天散伙，我都愿意。我不能没有面子。
4: 小夏老师，
5: 少将，
1: 小夏老师，
5: 什么也别说了，我跟他们回去。
1: 回去？这是你自己的意思吗？
5: 是。是我自己的意思，首长，我能单独跟他谈谈吗？

0: 你们不去睡觉，在这干什么？
1: 郑书记，你处分我吧。
0: 你起什么哄？为什么请求处分？
2: 我以为你要枪毙长发，所以我就把他。
0: 你把他怎么了？
2: 我就把他给放了。
0: 你胡闹！
3: 哎，郑书记，
4: 你听我说呀。
0: 闭嘴！
4: 知道
0: 再废话，连你一起毙了。
3: 我。

0: 不对呀，我明明把他放跑了呀！
1: 这是谁家的闺女啊？
2: 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0: 你有胆儿，你不是跑了吗？
1: 我想跑来着，可小马没让，他说我要是跑了就是汉奸，那就该枪毙了。
0: 真的？
1: 是真的，不信你问他。
0: 没问你
1: 啊？
0: 你说，
2: 不是这样的，我让他跑，他不跑。
1: 不对，是我怕死想当逃兵，小马还给我念了一切行动听指挥，我才肯留下的。小马，做了好人，那不敢承认你。
2: 老常，我
0: 闹够了没有？啊？好啊。都讲江湖义气，两肋插刀，把我甄依然一个人当猴耍，我怎么会摊上你们？
1: 甄书记，你别听小马的。
0: 行，不说他了，说你吧。
1: 行。
0: 你不怕死？
1: 怕。
0: 我看你睡得挺香的。
1: 人死了和睡着了也差不多，就是不打呼噜了呗。
0: 笑什么笑？
1: 谎报军情。
3: 没事吧？陈书记啊，没生气。
4: 哎，走吧。是，哎，老常，
3: 干什么？
4: 我怎么觉得陈书记越来越像你了？他刚来的时候不这样，文质彬彬的，一看就是个秀才。
3: 哎，不对，不对，不对。你们没有觉得吗？我越来越像甄书记了。
5: 为什么？
3: 像什么？嗯，预
6: 约。所长呢？他们还聊着呢。
7: 哎呀！长官啊，长官，哎呀，长官啊，
8: 首长
7: 啊，啊，对对对，首长，首长，哎呀，这全是误会啊，全是误会，今天的事情怪不得别人，全怪我自己啊，啊，那位大哥，他啥也没干，啥也没说啊，是我一时气急了，我瞎说的，你看我这张烂嘴，我是时常胡说八道，我诬陷好人啊，我认罚，认罚，认罚，
6: 还不少，
7: 啊。啊，好，长官，那，啊，不对对，首长，首长，那告辞，告辞，告辞啊。
6: 谢谢老师。
8: 首长，请你不要再责怪长发了。我不能说他是个好人，但这件事情是他替我做的。所以，请你替我谢谢他。
6: 谢谢老师，我有一句话一直想问你。

0: 请说。
1: 你长得很像一个人。
0: 像梅子是吗？
1: 你们。
0: 她是我姐姐。首长，我最后还有一句话，请你转告长发，他帮过我，我谢他，但是他要是做对不起梅子的事情，我照样会杀了他。

0: 枪主义讲义气，乱世又能乱人。
1: 你想让他死，带回边城城；你想让他活，你就吆喝一嗓子，他准是跟定你上刀山下火海的铁杆战士。
2: 铁杆是铁杆了，可他什么时候能不给我惹事？没想到我甄秀才也做起没原则的事儿了。
3: 不愧是大秀才啊，您这一出马马上就雨过天晴，云消雾散了，真是佩服啊。
4: 没事了。
3: 何止是没事呢，他们一个劲儿嚷嚷着给长发济公呢。
4: 济公？济什么公？
3: 他们说了，是长发教育了他们，感化了他们，是让他们重新认识了共产党和八路军。哎，我说甄书记，这事儿是不是有点邪乎啊？您这思想工作是怎么做的？改天教我两招。这一下子鞋帮子就变成帽檐了。
4: 这事儿啊，跟我没关系。
3: 你看你还谦虚上了。
4: 真的跟我真的没关系。
3: 哎，我说甄书记，怎么从你的脸上一点都看不出如释重负、喜上眉间的感觉呢？
4: 喜上眉间，我现在啊恨不得能大哭一场。
3: 怎么了？又出什么事儿了？

0: 小宝，小宝，
1: 干啥呀？我啥？
0: 谁把叶红拿走了？快拿回来，我这憋不住了。
1: 大白天的不敢一个人上厕所呀？怕掉下去啊？
0: 我这不是关着紧闭呢吗？
1: 那你睡糊涂了，禁闭解除了。
0: 真的？
1: 真的。
2: 长发，
0: 啊？陈书记，我
2: 坐那儿，坐下。
0: 我不是没事了吗？
2: 谁说你没事了？
0: 黄宝军请你。陈书记，我憋不住了。
2: 憋不住就尿到裤子里。
3: 长发，关于夏老师的事情，上级虽然有了态度，不准备追究你的责任，但并不代表你就没事了。至于你的错误性质，至少有以下三点。
0: 郑书记，你能不能一句话说完呢？
3: 第一，你的做法严重地违反了党的政策。我党的政策向来是团结广大人民群众，打击日本侵略者和一小撮屡教不改、罪大恶极的汉奸分子。你把老百姓当成汉奸，又是捆又是绑又是威胁，这本身就是严重的错误。说得更严重一点，你这是在犯罪。第二，
0: 陈书记，我真的憋不住了。这
3: 第二，你的做法严重地违反了八路军的纪律。

0: 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可你呢，身为八路军战士，利用手中的枪杆子胡作非为，你自己想想，你这是什么行为？
1: 汉奸行为，汉奸行为。甄书记，你就先让我上茅房吧。
0: 第三，你所犯的错误不是偶然的，是你平常不注意学习，不注意改造自己带来的必然结果。孟司令没少教育，戴政委没少批评你，而你呢，一到关键时候总是出点事儿。这次要不是小夏老师和几位乡亲为你求情，就算不要你的命也得关你个十年八年。这件事情还不能算完，你必须给我做出深刻的检查，

书记，这书记，老常尿裤子了。我看见了。甄书记，你是不是太过分了？老常是那种宁肯掉脑袋，也不肯尿裤子的主。他最看不起熊包、软蛋，还有尿裤子的男人。这回。 他的脸可丢大发了。他不是最瞧不起尿裤子的人吗？那就让他丢一次人，不给他点教训，他永远不长记性。甄书记，有你这么教育下属的吗？这都是他教给我的。

0: 小宝，小宝，拿我裤子来。
1: 来了，来了，来了。
0: 这不是我裤子，拿我的来。
2: 这是甄书记的，
0: 我不要他的，我要我的。
2: 你的裤子，甄书记在院里帮你洗着呢。

0: 对不起，你是故意丢我老常的人。
1: 是啊，
0: 军人流血不流泪，更不能尿裤子。
1: 可你还是尿了。

0: 完全可以不听我说话，跑出去上茅房，可你没有。这说明什么？说明你长发没把我的话当屁话，都听完了，一句都没落。
1: 除了我爹娘，没人见过我尿裤子。
0: 这一次尿裤子，比你在战场上流20次血更长记性。以后遇到同样的问题，就会想起自己尿过裤子。有一个词叫刻骨铭心，听说过吗？
1: 没有。
0: 意思就是记在心上，刻在骨头里，让你一辈子都忘不掉。

0: 老常，你干啥去？
1: 支书记，怎么了？慌慌张张。
2: 厂房跑了。
3: 什么？厂房跑了？
0: 是啊，今天一大早他说去上学，可没一会儿就回来了，啥也没说，牵着马就走了。
1: 我喊都喊不住。

0: 这回是真的，我没谎报军情，可不是，
1: 不是好的。
0: 甄书记，要不我们把他追回来？
2: 追什么追？他一会儿就回来了。

0: 你要走，是你自己要走，还是他们逼你的？
1: 是我自己想走。
0: 为啥？
1: 我是他媳妇儿，当然要跟他走。
0: 原来是你救了我。我老常一人做事一人当，要你救吗？我长发从小没人管，想干啥就干啥。你可不一样，能跑出来参加八路军不容易，就这么走了。

0: 老常，我今天没带枪，算不得恐吓。不过，我有两句话要跟你说。
1: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2: 吃糖葫芦，
3: 爸，爸，爸，不是让你一直跟着我吗？
2: 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3: 没事了。

0: 老常，我今天没带枪，
1: 算不得恐吓。
0: 不过，我有两句话要跟你说。
1: 你要还是个男人，就不要强迫一个女娃做她不愿意做的事儿。你自己可以糟践自己，但不能糟践她，这是一辈子的事儿。至于我嘛，你想咋搞就咋搞，大不了睡那个不打呼噜的觉，老子认。老常从来没让女娃救过，你也一样。
2: 我讨厌你，再也不想见到你。我回我的家，做我的新娘子，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要这么喜欢帮助别人，为什么？

0: 帮助你自己的女人呢？
1: 你站住！梅子是你啥人？
0: 我们是一母同胞的双胞胎姐妹。我还是那句话，你要是对不起我姐，我一定会杀了你。

0: 吃饭吧，大英雄。你有能耐，会讨女孩子喜欢。
1: 怎么，这次撞枪口上了？
2: 是不是你的主意？
1: 是咋样？不是咋样？
2: 你可以杀了老常，但不能因为老常去害别人。
1: 你好像一点都不领情。
2: 甄书记，他一个姑娘家跑几千里路来延安，为了啥？就为了争一个活人的滋味，容易吗？你就这么忍心看他就这么回去啊？这就好比说老常要干八路，你偏让老常干土匪，老常心里什么滋味你知道吗？
1: 如果我告诉你是夏老师自己决定的呢？
2: 我不信。他说过他到死都不会回去。
1: 他不是为我回去的，也不是为你回去的，更不是为他自己回去的，他是为自己的姐姐回去的。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姐姐梅子喜欢你，他不想看着你被法办。你小子

0: 百圈，
1: 一百圈，
0: 就知道，贵庄，人之初，性本善。
2: 昌发叔说，他活了快30年了，从来没像那几天那么发过。与夏老师的相遇，使他再次想起了梅子，同时也想到了陆家平。毕竟，梅子是他参加八路后睡的第一个女人，而陆家平是他第一个想睡不敢睡的女人。他不知道是该找他睡过的女人，还是找他想睡又不敢睡的女人。由于工作的需要，父亲回了趟边区。用长发叔的话说，就是这个时候有了我。半年后，母亲怀着未出生的我，也来到了延安。
3: 来来来，喝水喝水喝水。哎呀，真没想到啊，咱们会在延安会师啊。说实在的，一晃这么长时间，我还真有点想你们了。
4: 不领情不领情啊，谁知道你想谁啊？啊，
3: 都想都想都想。
5: 那我也不可以让你想的把娃都带来啊。
6: 孟思明，你就别再欺负老甄了。
5: 我欺负他呀？自从他来了以后啊，我就没有不被他欺负过。大秀才，你们能讲吗？当着娃的面，我看你捂得起来。哎，再生几个，多生几个，让我孟长生啊赚回来。哎，跟大秀才的买卖啊，我可亏大了。哎，那没看见长发的小子啊？
3: 长发呀，上学去了。
5: 上学？

0: 他上什么学？中央党校还是军事学院？一个扫盲班，整天跟孩子们在一起啊，人们都叫他儿童队长。<笑>这狗日的，总算又升官了啊！<笑>
1: 哎，他没在惹什么乱子吧？啊，
2: 是啊，这可是中央圣地啊，这经常可以看到南来北往的女娃娃。
0: 哎，这长发没给你添什么乱吧？怎么，真出事了？哎，
1: 怎么，到延安他也敢睡女人？
0: 睡倒是没睡过，不过他还真给我上了一堂课。
3: 什么？他给你上课？
0: 准确的说呀，他上演了一出啊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戏。
1: 这出戏啊，除了长发，绝对没有第二个人能唱得出来。<笑>
0: 大秀才，你可千万不要告诉我，长发这出戏惊动了中央首长。
1: 还是政委聪明，一语中的。<笑>
2: 他这出啥事儿了？大秀才，你别卖关子了，快说，他到底出什么乱子？<笑>
1: 看来长发倒是挺喜欢小夏老师的。
2: 嗨，也没啥喜不喜欢的。老常啊，就是这样一个人，喝酒啊就像喝凉水，睡女人啊就像种庄稼，更何况啊，小夏老师长得真像梅子。啊，我那意思是说，
1: 他对梅子不是很好吗？为了他，老常对梅子才是真心的。
2: 为了他。 老常啥都能豁得出去，哎，你看我们离开平阳镇的时候，梅子说啥也不让他走，两只眼睛哭得像红枣一样，连甄书记啊都动了感情，劝他留下呢。
1: 可他还是走了。
2: 对呀，我倒是觉得老常啥都好，就是这一点。你说梅子对他付出了这么多，他起码应该负点责任才对啊。要是换成我，
1: 你们男人不都这样吗？
2: 哎，陆姑娘，陆姑娘，你这打击面也太宽了吧？咋了？你生气了？
1: 没有。
2: 陆姑娘，我听说我们很有可能参加八路军的南下支队，你愿意去南方吗？南方山清水秀，一年四季温暖如春。
1: 我哪都不想去。
2: 陆姑娘。

0: 这狗日的长发，胆子也太大了，连毛主席的旗号都敢打。这要是换了我呀，我吓也吓死了。
1: 这事儿，也就是长发能干得出来呀。他幸亏是你老郑的警卫员，他要是毛主席的警卫员，哪怕不把马克思、列宁都请出来呀。
2: 我倒是觉得呀，长发这次做的。
1: 至少一开始是好的，他还真有点变了。
0: 见着女人就犯浑还变啊？大秀才，你说我惯长发，我看你现在啊比我惯的还厉害。
3: 没有没有，我敢用党籍保证，长发和小夏老师绝对没有那种事。
0: 这就奇怪了。
3: 嗨，见怪不怪啊。
0: 你们看过《红楼梦》吗？这《红楼梦》里面有一个叫贾宝玉的，哎，他可真是一个多情的种子呀。他身边这女娃娃呀，
4: 哎，老戴，
2: 亏你能想得出来，把长发和贾宝玉比，这哪儿跟哪儿啊？你要说他像焦大，我也许还信。
0: 哎，行了行了行了，什么贾宝玉啊，焦大的，那都是小说里写的人物，不知加了多少白开水的。可是长发。
3: 那可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实实在在，你得了吧！要不是我亲眼所见，这鬼才相信呢。
0: 哎，我说大秀才，你呀喝的墨水多，等仗打完了，你也歇本书。

0: 你们还是饶了我吧，把长发的英雄事迹写成书啊，那要多大的胆子！司令员，戴政委，你们不是来和老侦探工作的吗？怎么一下子扯到老常身上去了？还太过论斤的，把贾宝玉也给带上了。
1: 老常，你先别进去。
2: 怎么了？司令员和政委来了。那又怎么样？嘿嘿嘿，他们已经知道了你和小夏老师的事。
3: 知道就知道，毛主席都不处分我了，孟司令、戴政委还能把我吃了？说不定他们知道了还得说我狗日的长发！
2: 又立功了，常道长，我看你还是别进去了。慧文大姐和陆姑娘来了，慧文大姐怀孕了。好啊，慧文大姐和陆姑娘来了哈。她知道啥了？
3: 我啥也不知道。
2: 就算知道了，能有啥呀？我长发堂堂男子汉，还能被一个女子吓住？我过得桥比她走的路还多。
3: 我喝的酒比他喝的水还多，我睡女人那会儿，他还没出生呢。
4: 老常，你喝酒喝多了吧？
3: 谁说我喝酒了？不信你闻闻。完了吧？
4: 你没喝酒，怎么满嘴跑舌头，就胡说八道啊？
3: 胡说？谁说我胡说八道的？我老常像那种胡说八道的人吗？
4: 不像，
3: 一点也不像。 我相信你说的都是真话。你长发睡女人的功夫堪称一流，不是连那些日本女人都很佩服你吗？
2: 老常，这回你死定了。
1: 死就死，谁怕谁呀？
2: 阿莫，到。
5: 慧文大姐，经理，放心啊，活我全包了。只要我在慧文大姐面前晃来晃去的，保准甄书记生一大胖小子。哎，我这么听你的话，这好像是你在生孩子啊？
2: 小子，
5: 啊，你小子到了延安，你都不老实是吧？
2: 没不老实啊，第一没喝酒。
5: 第二没睡女人，看什么看？你不常说男子汉大丈夫，敢做敢当吗？啊，
2: 文书记啊，你们就别把我当男子汉大丈夫，就拿我当一个女人小媳妇儿。这小子，对，来看看我写的文章，怎么样？
5: 这是你写的吗？你笔一画如假包换。来来来来，你说，你看看，快九点行了啊！
6: 三大距离拔将注意。
5: 不错不错不错，
6: 我给你写，你看看啊。
5: 下秀才了啊！
6: 你看，
5: 定了吗？
6: 定了。
5: 那我们去哪儿啊？
6: 向南，随南家支队行动。
7: 那明天下来了吗？还没有。大概快。老詹，你这个人啊，不怕鬼子，就怕蚊子。然后蚊子那么多，你受得了吗？这是组织上的决定，我也不好讲条件。再说，因为怕蚊子，就向组织上请求照顾，这理由也说不出口。
8: 报告，
7: 进来。
9: 常委来了，
7: 文大姐，陈书记，这么晚还没睡？明天不要上课吗？
9: 不上，我毕业了。
7: 毕业？你才学会几个字就毕业？是谁让你毕业的？
9: 我自己让我毕业了。
7: 岂有此理！你有什么？

0: 资格让自己毕业？
1: 朕，先听他把话说完，干嘛动不动就拍桌子瞪眼睛的？
2: 你威风是不是？
1: 长发，你坐啊，有话好好说。
3: 芝芝姐，我要走了。
0: 走？你要去哪儿？
3: 还没想好呢。
0: 为什么呀？
3: 我老常在北方是条龙，到了南方还不如一条虫呢。

0: 这样也好，你可以留在地方工作。
1: 不，我想去宁夏参加骑兵。
2: 梅子不是还等着你吗？
1: 我不会种地，也不会做思想工作。老常这辈子只能在马上过了。
0: 你这个人呐，那仗打完了以后怎么办？
1: 我就是为打仗活着的，要是没仗打，老常还有屁用？
0: 话不能这么讲。
3: 老常，来喝口水。
1: 我不喝水。
3: 喝吧。
0: 搞什么鬼？
3: 老甄，是司令员政委喝剩下的，就这么一碗，再多也没有了。
1: 甄书记，我老常说话不算数，不守信用。我答应过要跟你一辈子的。
3: 长发，快别这么说，这是部队，又不是成家过日子，还能一辈子都守在一起的。以后只要你心里有就是了。
0: 喝吧，这碗酒算我和慧文为你送去了。

0: 还是那句话，往后有啥事儿找老常，老常除了不会生孩子，啥事儿都可以替你做。赴汤蹈火，绝不皱眉。
1: 哎，你是干什么？
2: 你坐什么呀？
1: 快起来！
2: 快起来！

0: 你是来参加培训的？
1: 你以为我是来干嘛的？找你？想得美。
0: 你心里想过我没有？
1: 没有。
0: 从来没有？
1: 嗯，从来没有。你笑什么呀？被人看不起是不是很好玩啊？
0: 这我就放心了。
1: 放心？
0: 天不早了，睡吧。
1: 你给我回来。我要结婚了。
0: 结婚？和谁？
1: 陈八海。

0: 哎，不是，走，老陈，你干啥呀你？不是，你不要胡来啊！
1: 我再问你一遍，你喜欢陆姑娘？我男人大丈夫，敢做敢当。是，我喜欢。
0: 那就在背后黑我。那老程，你跟梅子的事儿，还有你跟小夏老师的事儿，都是我告诉陆姑娘的，我就觉得你这样对她不公平，所以就说了。
1: 真喜欢她？是。能对她好？能。啊！ 你打我干啥？
0: 我把陆姑娘交给你，她要是受一点委屈，我就宰了你。

0: 老甄给你写的证明材料和介绍信，真是你的？
1: 他说他上午还有个会，就过来送你了。
2: 大姐，我不江湖，不义气。你又来了，老甄他舍不得你走，昨天夜里他一晚上都没合眼。
1: 但还是支持你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不一定非在一棵树上吊死，对吧？哎，你走的事没告诉家平啊？为什么？
2: 大姐，我走了。你告诉甄书记，我老常不管到哪儿，都不会给他丢脸的。

0: 你说什么？长发走了？啥时候？
1: 今天一早。
0: 这个混蛋。
1: 他

0: 没找过你。
1: 他昨天晚上找过我，可他也没说他要走呀。
0: 那他说啥了？
1: 他问我想过他没有。
0: 你怎么说的？
1: 我当时说没有了，他就问从来没有，我就说从来没有。后来我……
0: 后来怎么了？
1: 后来我告诉他我要结婚了。
0: 什么？你要结婚？
1: 我是骗他的。
0: 那他说啥了？
1: 他啥也没说就走了。
0: 傻丫头，你干嘛骗他？
1: 我当时不是生气吗？
0: 你就是作茧自缚。你明明知道长发是什么样的人，你却偏偏喜欢他。那你既然喜欢他，你就应该承受一些其他女人无法承受的事。
1: 我没说我不承受，可我毕竟是个女孩，我试性子发脾气都不行。
0: 行，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1: 晚了就晚了，这个混蛋有本事一辈子别让我见到他，否则我饶不了他。
0: 佳萍，其实这样也挺好的。你看，长发心里有你，你心里有他。可你们中间，毕竟还有个梅子，她是个好姑娘。
2: 慧文大姐。
0: 哎。
2: 甄书记让我来问问你，他让你办的事怎么样了？
0: 哎呦，我差点给忘了。哎，佳萍，中午到家里来吃饭啊。
2: 布姑娘，你怎么了？看你脸色不好，要不要到医院去看看？
1: 哎呀，你烦不烦啊？都怪你。你脸怎么了？
2: 啊，没什么，碰的。
1: 碰的？碰哪儿了？
2: 就碰那石头上。
1: 是石头还是拳头上？

0: 其实老常那人也挺好的，我羡慕他，我也妒忌他。
1: 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0: 他说他要去宁夏当骑兵。
1: 他还说什么了？
0: 他还说让我好好待你，要不然就要我的命。
1: 是个混蛋！你也是，他走你就让他走，你怎么不拦着点他？
0: 我没拦住。
2: 笨蛋！
3: 戴政委
4: 啊，
3: 我也不会烧什么菜，你将就着吃一点啊。
4: 一起吃吧。
3: 你们先吃吧，我还炖着南瓜小米饭呢。
5: 来，政委。
4: 嗯。哎呀，这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哎，你不要搞什么鸿宴，你是不是有事求我？你就直说。
5: 这哪儿算是鸿门宴呢？我是有件事想请你帮帮忙。
4: 怎么，你不想去南方是吧？
5: 我想起程发走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在北方是一条龙，到了南方说不定还不如一条虫。
4: 想不到

0: 你大舅他也有害怕的事儿。
1: 说实在的，我什么都不怕，就怕蚊子。你记得吗？有一次鬼子的子弹在我胳膊上穿了个孔，不到一个星期就伤愈出院。可另一回呢，被蚊子叮了一口，就皮烂肉溃，高烧不止，两个月都没出院。一只蚊子尚且如此，那南方的蚊子呀，够得上集团军了。我怕呀，没被鬼子打死，就被蚊子消灭。
0: 哎，你这忙我可帮不上啊。
1: 这江湖不义气。
0: 哎，我怎么听这话像是常发说的？你怎么用上了啊？
1: 常发的话呀，有时候还真管用。
2: 你这怕蚊子，你说不出口啊你。哎，再想想别的，你身体还有什么不适的地方？
1: 我身体挺好的呀。
2: 我怎么听大夫说你得了什么盲肠炎，劝你做手术来着？啊？
1: 哎，来来来，郑馆长，行吗？
2: 你不试你怎么知道行不行？来，冰鬼神速，你快去。
1: 那你别走开，一定要
2: 放心。我掩护。
3: 几十年后，我的父亲谈到这件事，曾诙谐地说：“现在出了个新名词儿，叫走后门。如果说我找老首长算是走后门的话，我这辈子也就走过这么一次后门。”几天以后，八路军南下支队的名单正式公布，上面没有了父亲的名字，组织上也在当天要求我父母加入了东北干部团的行列。
4: 姐，你这样老拖着不结婚行吗？孩子都这么大了，他居然一次都没来看过。我最恨那种不负责任的男人了，这不能怪他，他也不知道俺怀了他的孩子。可你现在，他答应过俺，等抗战胜利了就跟俺成亲，俺信他。可是姐，你现在这个样子，我
5: 这样子咋了？姐愿意。
4: 不管怎么样，俺都要等他，俺还要把俺们的孩子给带大了。

姐，哎，姐，你怎么了？

怎么了？马灯没听到了，怎么会没有了呢？听到什么？你听到没有？听到没有啊？姐，你到底听到什么了？马蹄声，马蹄声，一定是他的马，俺不会听错的，一定是他的。哎，姐。

0: 姐，你是说长发？是他，俺听得出来。可他在哪儿啊？姐，你会不会听错了？这镇上到处都是马。
1: 不会，常大哥的马，只有常大哥才能使得，别人的马不能比。
0: 姐，你是太想他了才会。
1: 不会，一定就是他的马。
2: 梅子，老常想见你，可我没脸见你。老常睡过你，可心里头还装着另外一个女人。老常不是人，是混蛋。梅子，再给我些日子，等抗战结束了，老常心里说不定就剩下你一个女人了。如果有命，我一定回来和你成亲，让你永远做老常的女人。
3: 我常发叔对我说，这是他做的一生最后悔的一件事。如果那天他见到了梅子，见到了自己的孩子，也许一切都可能改变。但他又神秘地在我耳边说了句，要真是那样的话，你小子可就亏大了。能不能现在听你长发叔讲这些事儿，那就难说了。
4: 陆姑娘，
5: 什么事儿啊？
4: 慧文大姐知道你没吃饭，然后给你……
5: 哎，我吃不下。
4: 你还是吃点吧，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
5: 我说过了，我不想吃。
4: 疯了！我知道我不该把老常的事告诉你，我对不起。
5: 想到哪儿去了？
4: 都是我不好，我不该跟你说那么多没用的废话。其实老常那人也蛮好的。要不是他，我们也不可能活着到延安。
5: 行了行了，你说够。

0: 你干嘛？我还没吃饭呢。
1: 陆姑娘，你不怪我了？
0: 我说过我怪你了吗？
1: 啊，没有，没有。

0: 你想好了吗？
1: 想好什么？
0: 去南方啊。
1: 我不想去，我想回东北，毕竟那里是我的老家。
0: 陆姑娘，抗日嘛，到哪儿还不是一样？
1: 所以啊，未必非要去南方，东北同样是抗日的最前线。

0: 果了。
1: 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哎，小陈，怎么还不睡啊？
1: 啊，慧文大姐，你看到陆姑娘了吗？我到处找都没找到呢。
0: 怎么，你找她有事儿啊？
1: 有点小事儿。
0: 她已经走了。
1: 走了？
0: 因为任务紧急，随战地医院去前线了。

0: 子，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1: 我一直都在这一带工作。
0: 你不是在平阳吗？
1: 这里离平阳不远，这次鬼子来了好多人，就是为了攻打平阳镇。共产党没有放一枪就跑了，把平阳镇拱手让给了敌人。幸亏你们来了。陆姑娘，你是从延安来的吗？
0: 是啊。
1: 那甄书记和惠文姐好吧？
0: 好。
1: 小陈和小马也都好吧？
0: 他们都挺好的。你好像还少问了一个人吧？他走了。
2: 走了？
0: 嗯。对不起，怪我没说清楚。

0: 过，我的意思是说他不在延安了。
1: 那他去哪儿了？
0: 听说去宁夏参加骑兵了。
1: 去参加骑兵了？什么？陆姑娘，宁夏在啥地方呀？远吗？
0: 很远。
1: 是吗？
0: 梅子，其实长达挺喜欢你的。
1: 你不要说了，大哥的心事我知道，他不喜欢我。
0: 不会的。怎么会呢？
1: 以后你见了常大哥代我问他好就行了。
2: 姑娘，我先走了。
3: 梅子，你小心点。
4: 这下可麻烦了。
3: 事情到了，
4: 他手里有几份非常重要的文件，如果落在鬼子手里，梅子，你去告诉县里的李队长，让他在这里指挥。
3: 不行，你是领导，还是我去吧。
4: 你，
3: 平阳镇我熟。
4: 好吧，从后边绕进去，找到文件以后一定要回家。如果有可能的话，把李文顺救出来。实在不行，你就把他。
3: 只要我能找到他，一定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4: 好，梅子，小心。

李兰树。李兰树。

0: 你想死自己死，干嘛连累我？你不是去宁夏了吗？怎么会在这儿？有仗打的地方，能少得了我长发吗？
1: 别动，别动！我腿怎么了？只是断了根骨头而已，粘上就好了。你跟我说实话，不会是断了吧？没啥事儿，腿没事儿，断了根骨头嘛。
0: 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1: 烧高香吧你！那颗炮弹如果离再近一点啊，断的就不是腿了。
0: 下来的。几天没见，你可胖了啊！虽说延安的小米养人，可也不能胡吃啊。你这第几次救我了？谁记这个呀？第一次是去通的，第二次是赵庄遇险。
1: 长发，你可以将功补过。过？我有什么过？
0: 你自己知道，少装蒜。
1: 你躺着吧，我得上去过过瘾。
0: 哎，长发，我见到梅子了。

0: 你们这些男人才是混饭吃的吗？让你们爬去冒险！
1: 让城！让城！

0: 待て、彼は殺さないで。
1: 查道友，你别管我，走吧。
2: 住嘴！

0: 大哥，我求你了，我知道鬼子困不住你，只要有一个能替我报仇的人，我也算死得不冤了。
1: 我老常是那种丢下女人不管的人吗？
0: 你杀了我！
1: 不会杀我自己的女人。

水果酒喝就好了。

0: 听说战地医院在平阳一带。
1: 这我知道。鬼子打平阳，红兵呢撒腿就跑了，去代政委带部队顶上去。行。

0: 下来的，中了五枪，身上还有这么多刺刀的伤口，这流血也该流干了呀。奇迹，真是个奇迹。
1: 对他来说这不算什么奇迹，日本人根本杀不了他。
0: 是啊，老长他就不是个血肉之躯。
1: 连长，他啥时候才能醒来？
0: 这个我也说不好，三天，三十天，也许是三年。
1: 院长，院长，我觉得你一定要救救他，一定要把他给救醒了。院长，
0: 你放心，我会想办法的啊。
1: 长发，你知道吗？你是个混蛋，你是个大混蛋！你给我醒来，你听到了吗？你是不是想在床上睡多久？睡一辈子？我可以告诉你，不可能！给我醒来，长发！救我的院长，我大狗长发，给我醒来，长发！院长！
0: 贾平同志，你也是个医生，你应该知道你这条腿伤得有多严重。要是不马上动手术的话，你这条腿就保不住了，知道吗？
1: 我不走！院长，我真的有预感。这样我留在他身边就会醒来的快一些。院长，我求求你了，院长，你让我留下来吧，院长。
0: 乱弹琴，我不能听你的。来人了，快快抬走，抬走。
1: 我不能走，院长。
0: 住手！贾平同志。
2: 他腿伤得很重，必须马上做手术。
3: 那还等什么？抬走吧！
1: 放开我！

0: 长发呀，长发！你狗日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听说他是在半路上听到消息杀回来的。
1: 几天都没花手，你知道吗？院长，你去拿瓶酒精来。
2: 政委，你要酒精？
1: 嗨，给他伤多擦点，这样醒得快一点。嗨，他有个外号叫酒神。
2: 我这么做不算是迷信吧？
3: 政委，不算迷信。
1: 那愣着干什么？去拿呀！
3: 杨志的战役打得非常的艰苦啊！我们的他们打着抗日的旗号，可溜得比兔子都快。老常，政委，老常醒了。哎，妈妈，原来是场梦，我还以为是真的，真的没得死了。
1: 哎，老常，
3: 我伤了吗？
1: 你伤得很重啊，
3: 戴政委，你怎么在这儿？
1: 这要问你小子呀，你不是在宁夏吗？怎么跑到平阳来了？
3: 平阳。

0: 你听我说，
1: 老常，老常，你这伤没好，不能动。
0: 你冷静点，老常，
1: 你听我说，
0: 老常，
1: 老常，
0: 老常，
1: 妹子呢？
0: 老常，妹子呢？

我的女人还是你的女人了？你让你看着你的女人落在日本人手里吗？你杀了我！

是梦，都是真的。

0: 干什么呀？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谷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2: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谷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

0: 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

0: 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的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的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

0: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1: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0: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

0: 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七岁时家道中落，他主动请求卖身学艺。十二岁从北京起步，他踏上人生里第一个戏曲舞台。十五岁因扮相俊秀，嗓音娇脆，他已是当时京城第一铜伶。十六岁正式出师，他孤身闯荡梨园江湖。从此，众多艺高胆大、豪放豁达的巾帼英雄，在他的唱作之间跃然而出。无论青衣、花旦，还是刀马旦、武旦，无不精彩动人。他运用城市又突破城市，在传统文化的丰厚土壤里不断创新，终于自成一派，文武并重，歌舞兼唱，清新英爽、洒脱大方的表演艺术风格。他就是中国京剧四大名旦中以阳刚之美见长的尚小云。而他一生的辉煌与波折、荣耀与纪念，也都与这阳刚二字紧密相扣、相辅相成。有人说，尚小云这条人生之路走得艰难至极，但也痛快淋漓。

0: 每次到西安来都是欣赏不完的风光，说不完的故事。
1: 2016年1月，向长荣又回到他曾经工作生活了32年的西安。这一次他是作为特邀嘉宾回来参加陕西戏曲界纪念尚小云诞辰115周年系列活动的。
0: 老朋友啊，老朋友，老朋友，
2: 这提起咱们老人家这个尚小云舞台艺术这片子，大家那时候干了1年多呀、啊。
1: 尚长荣是尚小云的第三个儿子，当代最负盛名的京剧净绝表演艺术家。像往常一样，每当与西安的亲朋故友聚会，他们谈的最多的依然是陕西省京剧院初创时的岁月，以及京剧院的创办人尚小云。
2: 这是最后现在叫什么杀青了封镜的时候，
3: 对，
2: 哎，照了个全家。
3: 是是是，你在哪儿呢？
2: 我在这儿。啊，
3: 也对，
4: 这是我。看错了。
1: 57年前的1959年2月，京剧四大名旦中，此时创作力最旺盛的尚小云突然做出决定，离开他出生、成名且从艺超过半个世纪的北京，携带妻子王蕊芳、小儿子尚长荣等一家五口，迁居陕西西安。不仅如此，2个月后，他又将耗费半生心血收藏的66件字画、古玩，悉数捐赠给陕西省博物馆。消息传出，中国戏曲界无不为之震动。
5: 父亲一生当中，第一是演戏，第二是收藏书画和古玩，他没有别的嗜好，唯独在收购字画的时候不惜重金。
6: 我既然到这儿了啊，一直到了西安了，我尚小云就交给组织了，所以我一切都可以给组织，
7: 都是很慷慨的，就全都捐出去了，不给自己留一些个后路。
8: 今天可以看见三幅画都是尚小云先生当时收藏的。
3: 在建国之后，在50年代走向全国演出，我父亲总要有一个特殊的行李箱，放的他所喜欢的古代的字画。他演完了戏，他要挂起画帘欣赏画，这是最好的休息。

0: 当时许多人对尚小云的这一举动感到不解，但知道内情的人都明白，这就是尚小云，就是那个台上永远像一团火，台下一生都爽朗豪迈的尚小云。北京安定门内，这些胡同和院落式民居保存着老北京城许多特有的记忆。据说晚清时期，这一带是穷苦奇人的聚居地。1900年，20世纪的头一年，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庚子国难年。这年1月，尚小云就出生在安定门内法通寺附近的一个大杂院里。他是尚家的第二个儿子，取名尚德全。这是一个没落的贵胄之家，远祖平南王尚可喜当年的显赫与富贵，早已沦为尚氏族人宗谱里的传说。尚德全的父亲尚元昭从河北南宫县来到京城，在纳王府谋了一个差事，一家还算生活无忧。然而随着这年8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尚家的日子开始每况愈下。尚德全5岁时父亲病逝，兄弟姐妹6人仅靠母亲走街串巷，用火柴换废品维持生计。不久后，大姐和四弟又在贫病交加中相继夭亡，大哥也莫名离家出走，从此不知所终。到1907年，尚家已经没有隔夜之谜。饥肠辘辘的尚德全最怕听到的是邻居家吃饭的声音，
1: 就是邻居有公鸡打鸣。我父亲他跟我们说，我中午最怕这个公鸡打鸣，是什么呢？是因为一听这个中午的公鸡打鸣，就引起他最苦难、最困苦童年时候那种情景。
0: 极度的贫穷让这位生性敏感的幼童过早地看惯了世人的白眼，同时也塑造着他一生要强、坚韧的性格。就在7岁这年，尚德全向母亲提出愿求师学戏，以奉养母亲和2个弟弟。世纪之交的中国变乱丛生，但京剧已经数代清朝皇室的推崇，此时却是一派繁荣景象。京城的茶园戏楼一个比一个热闹，身怀绝技的艺人一朝被皇家的升平署招入宫中演出，从此便能身价倍增。学者们相信，正是这样的时风让年幼的尚德全得以亲近京剧，并由此看到一条能让家人摆脱饥饿的出路。但是同样出身名门的母亲张文通起初并没有答应儿子的请求，他深知娼妓、幽灵、奴隶和低层士兵向来被归为4种贱业，被称为戏子的伶人甚至不能上祖坟，不能祭拜宗族祖先。无奈儿子一再坚持，加上日子实在难以为继，1907年春，张文通领着德全和5岁的3儿子德福投奔当时京城最有名的京剧科班喜连成。谁想班主打量了一会儿德全兄弟，扔下一句，骨架过大，非学艺之才，不予接受。后几经辗转，总算摆在著名老生艺人李春福门下。不久，李春福发现兄弟二人并不适合老生行当，便把他们介绍到自己任教的三乐班，成为这个新办科班最早的一科学生。至此，这位一心学戏的苦孩子才真正踏入了京剧的门墙。京剧科班是清朝晚

0: 期出现的一种以胶系和眼系相结合的戏班，进科班学戏称为做科，先练基本功，再是个人资质分学行当，时间一般为7年。做科之前，学生要签订学徒契约，无条件接受科班严格的训练和管理。
1: 我们当时管它叫写字儿，啊，实际上就是个字据，
2: 就跟生死合同似的。出了什么事儿，或者是有了病了，或者是生命受到威胁，班社不负责任的。
1: 我们戏曲界也有一种话，把7年做科称作7年大狱，像坐牢狱一样，要度过这7年的学习时间。
0: 今天北京宣武门外这座百货大楼一带，过去曾有一条茶室胡同，据说当年的三乐科班就设在这条胡同内一个倒闭的染房里。110年前，一代大师尚小云就在这里起步，开始了他60多年的京剧生涯。此时他的名字已由尚德全改为艺名尚三希。和三字辈的其他同学一样，年幼的三希还无法理解未来的7年大狱意味着什么，但食不果腹的家人以及充满波折的求师之路，让他懂得能进科班的不易。他所能做的就是吃苦忍耐，奔着那朦朦胧胧的出头之日。我在加入三乐班的时候，心里要把要强两个字不知道天天想多少次。尚小云后来曾这样回忆他的科班生活。然而由于缺少家学的底子，在选学行当时，三希再一次碰到了波折。三希初学花脸，因嗓音不能契合，不久改为武声。这一次他进步极快，仅仅几个月后就登台扮演《茂州庙》一剧中的主角黄天霸，且终因身子软弱，体力竟不能支。这时有位教师指出，三希嗓音宽亮，扮相俊秀，应改学旦角，这才使他最终走上了正途。不过对于刚入科的孩子来说，选定行当还仅是一个开始。当时的科班信奉不打不出戏，无论哪个行当，学生由入科到出科差不多每天都要挨打。
1: 我们知道老师手里有一个板子，这方是为拍板的啊，来衡量你的节奏啊，按照节拍来唱。但是这个板子也是为打人的，师傅可以任意的责和罚，责嘛就是打，叫做打死无论。
0: 尚三希改学旦角后的开蒙老师唐竹亭，就让他吃尽了挨打的苦头。
2: 人家戏教的是很好，但是特别过于严格了，打人很厉害，不管叫唐八的。
0: 尚小云后来曾回忆说，我刚学戏的时候有一个字老是念不准，老师火了，打手。我还是念不准，老师气得戒指放在我的嘴里来回搅弄。当时我满嘴血沫，不敢哭，到厨房找点凉水漱漱口继续练。在他的记忆中，这样的苦头就像家常便饭。但终于有一次，脾气暴躁的唐老师竟差点断送了三希的性命。
2: 有一次学的大概是落花眼，有一句唱不好，哎，那么唐老师他就火了，
1: 他就拿这板子使气儿，使气儿就戳他的肋骨啊。
3: 他为什么捅这地方，让你把气儿提起来，丹田，丹田在这儿呢，
1: 戳啊戳啊戳，居然把皮都戳破了，板子就进去了，
2: 捅进去了，当时就晕倒了。
0: 据说当时其他学生急忙将三希抬往医院救治，虽经及时敷药医好，但却留下了终生

0: 的后遗症。
1: 所以说咱俩走道的时候，他就他老是这样的。
2: 弟子们啊，常常在背后学我们师父这个毛病啊，用他凋零。哎，他有这个，又是试自己嗓子，实际上他这个气息，他往往在这咏颤。啊，有一种颤，在呼吸不平衡的时候发生那种颤，所以给他带来一辈子的痛。

0: 1910年，上三溪经历了学习生涯中最大的挫折，但他没有退缩或逃跑，相反，却由此激发出了更强的韧劲。据记载，伤还没好，三溪就恢复了练功，不仅很快学会落花园，像桑园会、彩楼配、二进宫等老戏也是一教就会。三溪所表现出的才分不久就引起了科班的注意，班主开始指定专门教师负责他青衣、花旦、刀马旦等行当以及昆曲的学习。孙怡云曾在清宫戏班担任教习，正是这位名气一度超过陈德林的一代大家，为三溪的青衣行当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并且他还为三溪改了一个响亮的艺名——尚小林。就这样，曾经被认定非学艺之才的苦孩子，硬是凭着要强的天性，凭着屡遭困境时不改初衷的坚韧，积蓄着一点一滴成功的底气。而在此期间所经受的种种波折和磨难，也终将于日后为他的艺术精进铺就一条无比宽广的道路。1912年，尚小云在北京广和楼戏园正式随班参加演出。多年以后，他说，回忆首次登台，心里说不出是苦是甜是酸是辣。此时这位历经坎坷的少年开始以他高亢纯正的青衣唱腔、潇洒俊朗的外形扮相以及文武昆乱不挡的宽广戏路逐渐名噪京城。到第二年三乐科班改名正乐社时，尚小云已是班中排柱，与荀慧生、赵同山一起被人们并称为正乐三杰。然而在顶尖名角荟萃的京城，要想真正出人头地，仅凭科班的训练显然远远不够。有一天，当尚小云自信满满的毛遂自荐，想要跟著名老旦演员龚云甫合演一出大轴戏时，这位初出茅庐的小子辈儿终于开始领略到梨园行的厉害。
1: 班主说，你要跟谁演戏，退了我父亲一口痰，配你也配。我父亲那个时候他受到了侮辱。
0: 对于这次刻骨铭心的经历，尚小云曾回忆说，我听了这句话就气愤得了不得，马上不干了。人家也好，你不干也不少你。我回家之后痛哭了一夜，连饭也没吃。后来一想，哭有什么用，还是要干。
1: 他说我那时候就憋着这口气，横下一条心，一定要苦练才能够出人头地。
0: 在北京陶然亭公园，这处名叫瑶台的遗址，民国初年还是一片荒丘。当年尚小云受辱后，从第二天开始，每天天不亮就打着灯笼来到这里喊嗓，回家以后又接着练功，整整两年寒暑不辍的苦练，为他此后久唱不衰的铁嗓钢喉攒下了本钱。而就在尚小云独自用功的时候，一次难得的机遇也正悄悄向他走来。

0: 1914年冬，长期驻演上海的名角孙菊仙回到京城，需要挑选一名年轻旦角合作一出《三娘教子》。这位时年73岁，曾被光绪皇帝钦点为老生、老旦第一人的一代宗师，最终选定了14岁的尚小云。
1: 孙菊仙的演唱风格是偏于旧的，所以他的风格你要找一个跟他配的，那就得找一个相对旧的风格来跟他配，否则搭不上嘛。所以尚小云在传统上他已经显露了非常好的功底。另外呢，孙菊仙本人的嗓子又特别好，咱们都知道，所以呢，尚小云的这个嗓子铁嗓当喉，能够配得上。

0: 1914年12月，在北京庆乐园，这出老少配的戏码首演当日，剧场爆满，整出戏一老一小配合默契，精彩纷呈。一出《三娘教子》让尚小云成为京城人们茶余饭后的头条谈资。
1: 这就说明几个问题：第一，机会就是给有准备的人，对吧？他尚小云如果没有这些咱们说的对传统的扎实的功底，没有个人天赋的嗓子，对吧？没有在前面科班里头打下的这些个舞台经验，这三者缺一不可。
0: 第二年，北京国华报组织铜龄评选，尚小云名列第一铜龄，从此名声大振。
2: 当时，人们的欣赏，主要就是戏曲，其他艺术形式也没有，所以当时，戏曲可以达到万人空巷，所以当时的所有画刊、报纸，包括经济类的，他也要专门辟出专版来报道戏曲。
0: 不久，尚小云两年前受到的羞辱，也出现了反转的剧情。他后来回忆说，这一天还是那戏班，居然让我和龚云甫唱回大轴，得到意外收获。我走到后台，看见管事崔先生，我问他：“您瞧怎么样？”当下气势汹汹，
1: 有一种青年人的一种报复心理。这个班主也能找出一个下台阶的一个理由来，他说：“当初我不是那样侮辱你，醉了你以后看，你恐怕未必有今天。”
0: 尚小云说：“我这才恍然大悟，自己惭愧得不得了。后来我对崔先生当作老师看。”事实上，在随后和孙菊仙的多次合作中，尚小云已敏锐地意识到自己与这位老艺术家的差距。他后来常常感念孙菊仙的提携之恩，同时也不断跟晚辈提及是孙菊仙让他明白了人皆可师的道理。而正是这份感悟，适时打开了尚小云的眼界，并对他此后兼收并蓄的巨匠之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16年对尚小云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他终于熬过了7年的科班生涯，顺利出科。这一年，他身体羸弱的弟弟尚德福在科班被打致死。也是在这一年，让他爱恨交加的正乐科班宣告解散。从此，京城的梨园行中少了一个正乐社，多了一个一心要闯出名堂来的尚小云。

0: 美国白宫祭谢晚宴枪击案嫌疑人出庭受审，对所有指控均不认罪。印度总理莫迪呼吁民众少吃油、少出国，以应对能源供应短缺。在夏威夷海滩袭击濒危海豹，一名美国游客或面临起诉。站台候车，旅客背包内充电宝突发自燃。男子心脏骤停，晨跑医护人员急救脱险。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即将启幕，参展方加紧筹备。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你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东雷。首先进入晨光世界，当地时间11号，美国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出庭，对试图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所有指控均不认罪。
0: 枪击案嫌疑人科尔·艾伦在11号的庭审中没有发言，由其律师戴维答辩。艾伦被指控的罪名包括企图刺杀总统、袭击联邦官员和非法持有枪支等。艾伦的律师还要求取消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和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珍妮娜·皮罗等直接参与起诉艾伦的资格，因为他们出席了祭谢晚宴，可能是这起案件的受害者或证人，从而造成潜在的利益冲突。律师表示，辩方可能会寻求取消皮罗办公室参与此案的资格。法院方面没有就此要求作出裁决。4月25号，白宫祭谢晚宴在华盛顿希尔顿酒店地下宴会厅举行，特朗普夫妇、副总统万斯等政要出席。监控录像显示，艾伦持枪快速冲过酒店安检关卡，安保人员拔枪追击，双方发生交火。艾伦在宴会厅外走廊被制服，警方收缴一支霰弹枪、一把手枪和多把刀具。据美国媒体报道，若罪名成立，仅企图刺杀总统这一项，艾伦将被判处终身监禁。
1: 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爆炸起火的韩国公司运营船只曾遭到袭击，韩国外交部称尚不能确认发射不明飞行物的攻击主体。
0: 目前相关飞行物残骸即将运抵韩国，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在接受韩联社采访时说，国防部以及具备相关专业性的研究机构将共同对飞行物残骸进行勘验，飞行物残骸通过外交邮袋寄送。就伊朗研制的无人机用于袭击韩国船只的说法，赵显称不掌握相关情况，并指出目前不宜草率作出研判。4号，由韩国公司运营的一艘巴拿马级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爆炸起火，无人员伤亡。事发时，船上共有24名船员，其中包括6名韩国人。韩国政府联合调查组

0: 组日前在现场调查后证实，两枚不明飞行物间隔一分钟，先后两次击中这艘船的船尾。
1: 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了9例与红地厄斯号有。

0: 奥利维尔表示，为下船人员推荐的隔离或检疫措施，旨在确保他们不与他人接触，从而降低传播风险。这种预防措施尤其重要，因为发病初期病毒传染性最强。世卫组织提倡对相关人员实施健康监测和主动检疫隔离，以防止病毒进一步传播。
1: And so, because of all of that, we need to apply some precaution principles and make sure that, on the chance that people may pass the disease on even just before they become symptomatic, that they are in a context where they wouldn't pass it to others.
0: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游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荷兰，等待下一步安排。12号，澳大利亚卫生部长马克·巴特勒表示，澳方将对从这艘游轮返回的4名澳大利亚公民、一名澳永久居民以及一名新西兰公民实施严格隔离。巴特勒表示，这6人已从西班牙转运至荷兰，目前正在等待返回澳大利亚的航班安排。这6人目前均未出现汉坦病毒相关症状。
2: 印度总理莫迪10号呼吁民众减少汽油、柴油和食用油消费，减少出国旅行，以应对中东局势紧张导致的能源供应短缺以及节约外汇。
0: 当天，莫迪在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出席集会活动时呼吁民众应减少汽油和柴油的使用。在有地铁的城市，大家应尽量乘坐地铁出行，如果不得不开车，就尽量拼车。他呼吁民众和企业优先考虑居家办公和举行线上会议，还敦促人们减少食用油消费，同时呼吁农民把化肥用量减少一半。莫迪说，这些措施也是为了节约用于进口燃料的外汇。
3: आज जो संकट है, उसमें हमें विदेशी मुद्रा बचाने पर भी बहुत जोर देना होगा, क्योंकि दुनिया में पेट्रोल डीजल इतना ज्यादा महंगा हो गया है, पहले से कई गुना ज्यादा कीमतें बढ़ गई है。
0: 印度是石油和液化石油气主要进口国。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严重受阻，导致印度国内原油、液化石油气和液化天然气供应出现短缺。印度已提高国内液化石油气零售价格，但暂未上调汽油、柴油零售价或实施配给制。由于中东战事导致油价上涨，韩国民众的加油习惯随之发生变化，越来越多人嫌市中心地区加油贵，特意驱车赴城郊偏远区域寻找低价汽油。由于城郊偏远区域的油价通常低于市中心，许多车主前往郊区加油，并倾向于将油箱加满。在首尔市中路区、龙山区、江南区等核心城区，加油站满箱加油交易次数有所减少；而在京畿道河南市果川市和首尔市道峰区，非本地居民满箱加油的增幅颇为明显。韩国 BC 信用卡公司发布的3月全国加油站交易数据显示，一次性加满油箱的客户所占比例同比增加25.1%。
2: 当地时间11号，刚刚在2025到2026赛季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中提前夺冠的巴塞罗那队，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胜利巡游。
0: 当天，成千上万的巴塞罗那队球迷涌上街头，与球员和工作人员一起狂欢，庆祝属于他们的荣耀时刻。
4: La Rúa para mí es una conexión increíble de equipo afición, sentirlos más cerca, que ellos nos sientan a nosotros y darles esa motivación y ese apoyo que necesitan. Y es la mejor manera de acabar la temporada con un título como es la Liga que la necesitábamos.
0: 当地时间5月10号，在2025至2026赛季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第35轮比赛中，巴塞罗那队主场2-0战胜皇家马德里队，提前3轮夺得本赛季西甲联赛冠军。
2: 墨西哥有一项名为乌拉玛的球类运动，如今这一传统活动正借助世界杯的东风重新进入公众视野。
0: 在位于墨西哥城北部的阿斯卡波查尔科区，每周都有一群人来参与乌拉玛球赛。球员用胯部击球，球弹起后击向墙上竖立的环形石靶。他们用于训练的是一个重达3公斤的实心橡胶球。

0: 球，因此球员们需要使用传统护具来保护胯部。球队教练介绍说，乌拉马球赛在历史上曾被用于解决冲突和纠纷。球员们表示，参加这一项目让他们感到自豪，因为这是连接他们和民族历史的文化纽带。尽管橡胶球击打胯部很痛，但球队成员都表示愿意传承这一古老传统，并希望借世界杯的聚光灯让全世界看到这项古老运动。
1: 一名据称来自美国西雅图的37岁游客，因涉嫌向濒危夏威夷森海豹投掷石头，被州执法部门拘留。
0: 目击者拍摄的视频显示，一名男子在海滩上举起一块石头，朝正在海岸附近游泳的一只夏威夷森海豹扔去，险些击中海豹头部。视频拍摄者凯利质问这名男子为什么要向海豹扔石头。在得知凯利已经报警后，这名男子却毫不在意，甚至扬言罚我吧，我有钱。报道称，夏威夷州当地官员表示，这名男性游客已被拘留问询，但他要求聘请律师并拒绝陈述。案件随后移交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执法办公室调查。若被起诉，这名男子可能因违反海洋哺乳动物保护法面临数万美元的罚款以及可能的监禁。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来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0: 韩国前总理韩德洙对其涉内乱案二审判决结果表示不服，向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提起上诉。首尔高等法院7号上午就韩德洙涉嫌参与内乱重要任务等罪名作出二审判决，韩德洙被判有期徒刑15年，相比一审判决结果刑期减少8年。与一审相同的是，二审判决认定韩德洙的大部分主要罪名成立。正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11号向媒体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在记者会上表示，德国已开始资助一些无人机项目。近日，南非多个省份遭遇极端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南非总统拉马福萨11号晚发表声明称，极端天气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截至11号，冷空气仍在影响西开普省等地，强降雨和时速高达100公里的阵风导致房屋受损，多地被淹。开普敦国际机场多个航班延误或改降。气象局预估，极端天气将持续到13号。近日发表的一项新研究结果显示，气候变化正在改变湖泊生态系统，但其影响并非是全面变暖。加拿大约克大学、芬兰环境研究所和东芬兰大学等机构针对芬兰湖泊的一项长期研究显示，气候变暖导致秋季湖泊表层水温升高，风冻时间推迟，但这反而可能使冬季湖泊冰下水温变得更低。据印尼火山和地质减灾中心消息，当地时间5月12号8点53分，位于东爪哇省的塞梅鲁火山再次喷发。喷发时，火山灰柱高约800米，持续时间为182秒。此前一天，5月11号12点45分左右，塞梅鲁火山也曾喷发。过去一周，这座火山已喷发多次。印尼境内有活 火山接近130座。海拔3676米的塞梅鲁火山是其中之一，它也是爪哇岛最高的火山和知名的登山景区。当地时间11号，加沙城举办了一场集体婚礼，此次活动为加沙地带的人们带来了喜悦与希望。11号当天，50对巴勒斯坦新人身着传统服饰，在加沙城参加集体婚礼。眼下，饱受战争摧残的加沙地带仍旧硝烟弥漫。这场婚礼不仅是个人家庭的喜事，也被视为在艰难环境中重拾生活信心、象征希望的重要社会活动。
1: 下面进入晨光中国。5月8号到10号，2026年全国龙舟锦标赛在四川乐山市五通桥区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31支龙舟劲旅上演水上巅峰对决。
2: 随着发令枪响，桨手们手起桨落，鼓手挥锤铿锵，龙舟破浪而出，各支队伍奋勇冲刺。
3: 感觉这边的龙舟氛围很好，然后水域的话也很宽，就是更利于出成绩，所以我们也要全力以赴。我们在比赛过程中也是非常的努力，想划出我们更好的水平，非常的高兴看到沿途的父老乡亲对我们的鼓励。

0: 还有知识，并且当地有非常浓厚的龙舟文化，我们会传承下去。
1: 据介绍，本次比赛共吸引来自全国15个省份的31支队伍、739名运动员参与，包括100米直道赛、200米直道赛和500米直道赛，设置了精英组、老将组等组别，覆盖全年龄多组合参赛队伍，鼓励更多龙舟爱好者参与其中。
2: 我专程从安徽赶过来看比赛，现场特别的热闹，选手们划得也很快，很震撼，体验感很棒。
3: 我是专门从内江过来的，比赛非常的精彩，看得我非常的热血沸腾，而且这里的人非常的热情。
1: 乐山市五通桥区龙舟文化传承至今已有300余年历史，赛事期间当地同步开展龙舟文化展演，抢鸭子活动点燃现场热情，让当地群众和参赛者近距离感受传统龙舟文化和现代竞技体育魅力。赛场外当地也开展了丰富的赛事配套活动，为游客提供沉浸式休闲体验。龙舟赛主题游园会为观赛行程增添不一样的趣味体验，当地还发放10000张价值50万元的消费券，点燃群众消费热情。
4: 近日，一场汇聚与当代书画名家精品力作的联展在上海城市发美术馆对公众开放，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传统艺术体验。
5: 走进美术馆，巨幅画作映入眼帘，优雅的仙鹤、毛茸茸的熊猫、栩栩如生的人物呈现眼前。作为上海中国画院中国书画名家展系列的首展，本次展览汇集了4位艺术家的精品力作。
6: 完成作品的时间都是在2000年之后，表现形式的话其实跟传统的水墨画还是有一点区别的，融合了西方的一些表现形式，还是有自己的创新在的。
5: 4位艺术家虽画风各异，却共同立足于传统书画，在笔墨传承中融入时代思考。其中不少作品为艺术家专程为本次展览精心创作，部分侧页作品长达13米，数幅作品高度超过6米，为观众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
7: 那我们这个展览包含了国画，国画里面分3个类：人物画、山水画和花鸟画，100多幅精品。我们这个北方的艺术家他的创作的风格非常的雄强非常的大气对我们南方的艺术家来说，从中可以吸纳一些精华来推动我们书画艺术的创作。这些全国的名家这个作品都是第一次到上海，可以让我们的广大观众能够近距离的感受这个中国书画艺术的魅力。
4: 近日，在福建厦门北站站台上突发惊险的一幕，一名旅客准备上车的时候，背包里的充电宝突然发生了自燃，火势猛烈。
8: 画面显示，一名旅客推着行李箱在福建厦门北站站台准备上车时，身上的背包突然冒出滚滚白烟，他立即取下背包扔在地上，包内随即窜出明火并猛烈燃烧。情急之下，这名旅客冒险捡起背包，但火势太猛，他随即又扔在地上，试图用脚踩灭火焰。铁路公安乘警发现后，立即取来灭火器处置。
9: 没事就好，妹妹，没事。这
10: 充电宝着火了吗？
9: 应该充电宝。
10: 妹妹，
9: 看这边。这个先装好不好？然后慢慢处理，没事。
11: 充电宝在包里面，因为包里面还有手机还有他的一些身份证件之类的东西，他想要把这些其他东西给他抢救出来，自己想要给他进行一个扑灭。
8: 所幸明火被及时扑灭，这名旅客和周边人员没有受伤。
11: 旅客在乘车过程当中，如果发现了火情第一时间联系我们列车工作人员，不要自己去扑灭这些火情，避免造成第二次伤害。
8: 由于充电宝烧毁严重，需送专业部门检验才能确定起火原因。
4: 记者在福建的机场车站发现，安检处每天都能查处不少不合规的产品。那么此类劣质充电宝存在着什么样的安全隐患？和正规3C 认证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大家又该如何辨别选购呢？
8: 在福州长乐国际机场，记者看到航站楼两侧的安检口都摆放着醒目的充电宝专用自系统和安全提示牌。安检通道内，工作人员会逐一检查旅客随身携带的充电宝。
12: 目前查出不合规充电宝的主要类型为 53C 标识、容量超标、召

0: 规型号以及鼓包破损等类型。
1: 劣质充电宝与正规三 C 认证产品究竟存在哪些差异？带着这些疑问，记者来到福建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
2: 这类未通过三 C 认证的劣质充电宝，本身用料电芯可能不达标，在飞机高空低气压环境下，更容易出现鼓包、短路、加速电芯老化的情况，有起火风险，安全隐患突出。三 C 属于国家强制安全认证产品，通过挤压、过充、高温短路等多项极限安全测试达标后才能上市，更适配飞机航行的安全要求。
1: 除了机场，火车站也对随车携带的充电宝做出明确规定，旅客只能携带单块额定能量不超过100瓦时的充电宝登车。除了用料不同，优劣充电宝在充电性能上也存在明显差异。正规 3C 充电宝输出稳定，能为手机提供平稳快充，而劣质充电宝不仅可能会虚标电池容量，而且电压波动大，长期使用有可能损伤手机电池。
2: 首先要认准 3C 标志，其次看参数标签，一款合格的充电宝本体上必须同时标注额定容量毫安时和额定能量瓦时这两个参数。至于劣质充电宝，有些厂家为了压缩成本会偷工减料，会出现接口生锈、外壳有磨刺、拔插接口不顺滑等情况，在给手机充电时候甚至出现异常过热、烫手的情况。
3: 近日，山东曲阜市一名晨跑的男子突发心脏骤停，危急时刻，几名晨跑的医护人员接力实施心肺复苏，成功挽救了他的生命。
4: 发现一位跑友倒地，呼吸不正常，这个脸色青紫，已经是属于一种非正常状态，属于心肺骤停的那种状态。
5: 在急救人员抵达前，几名医护人员迅速组成临时急救小组，轮流对男子实施胸外心脏按压。其中一人及时为患者清除口鼻腔分泌物，并实施人工呼吸。
6: 就给他把头偏向一侧，把他口鼻腔分泌物给他清理掉，然后给他摆正，就是摆正这个呼吸道，畅通呼吸道，给他人工呼吸。我们轮替进行的心肺复苏，大约几个轮回下来，这个病人他畅舒了一口气，慢慢的就有呼吸了，颈动脉也已经恢复了脉搏。
5: 经过持续有效的现场急救，这名男子终于恢复了自主呼吸和心跳，随后被紧急送往附近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目前男子生命体征已趋于平稳。
3: 近日，江西九江一处电动自行车换电柜突然起火，浓烟滚滚，明火迅速燃起，一名外卖员发现后立刻找来灭火器对火势进行遏制。
7: 公共场所视频显示，外卖员发现火情后立即前往附近商场的微型消防站取出灭火器，并返回起火现场。随后外卖员对准火焰进行喷射，很快便将火势控制。
8: 当时我经过广域新里程东门，发现换电柜起火，我第一时间赶到连胜快乐城微型消防站，拿了3瓶灭火器，当时用了1瓶，基本控制住火势。
7: 消防救援人员抵达后，再次对火场进行了清理，杜绝电池复燃隐患，并将起火的电池从换电柜内撬出，放入垃圾桶，并注满清水浸泡冷却，同时持续对着过火的换电柜涉水降温，消除安全隐患。目前起火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3: 看新闻，光华下来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9: 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余件，其中售后服务问题占27.82%，合同问题占22.34%，质量问题占19.44%，是消费者投诉最多的三个领域。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共解决消费投诉27万7267件，共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发布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方案聚焦保障算力设施安全可靠的能源供给，推动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等方面，部署了29项重点任务。

0: 着力促进能源、算力、场景等人工智能发展各要素高效协同。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广东太平岭核电四号机组核岛5月10号开始首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太平岭核电二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这个项目全部机组建成投产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5月11号，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浙江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开幕，大会主题是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来自65个国家和地区850名中外嘉宾，共同探讨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构建包容、安全、可持续的全球治理新格局。为加强云冈石窟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山西云冈研究院发布公告，从5月11号起到7月31号，对云冈石窟第38窟至45窟实施临时封闭，并开展洞窟数字化采集工作。在位于四川绵阳的大熊猫国家公园雪宝顶片区，工作人员在整理红外相机监测数据时，意外发现疑似豹的野外活动影像。经野生动物保护专家确认，画面中的物种为豹，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本次影像为岷山山系东坡中段有记录以来首次野生豹影像实证。这段影像拍摄于海拔2000米左右的典型竹林生境，生态环境优良，食源充足，适宜大型猫科动物栖息游走。
1: 还在为做饭慢炖菜难发愁吗？这款爆款多功能微压锅彻底解决您的厨房困扰。微压速烹省时省力，久煮不糊不粘锅，密封防疫更省心。老人孩子居家使用安全便捷，扫描下方二维码即可领取，好物福利一键直达。
2: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扫码领取。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领取，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4: 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5月12号，在全国防灾减灾日到来之际，省委书记许勤到哈尔滨市调研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突出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1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在哈尔滨市调研新开工产业项目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聚焦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优化产业结构，加快项目建设，着力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为高质量振兴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本周末，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即将启幕，眼下各参展方正加紧筹备，从展品准备、服务保障等多方面为盛会注入鲜活动力。
1: 在哈尔滨云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全新夏季 T 恤的样品刚刚下线，工作人员仔细检查面料质感、版型细节与设计纹路，力求将每一处工艺细节都完美呈现。云静科技的新品即将亮相的是中俄博览会创意设计展馆，服装将黑科技融入面料，能精准感知到环境温度的变化，肌肤触碰瞬间可以实现2到3度物理降温。不仅于此，企业获得2025德国红点至尊奖的经典羽绒服系列也将同步亮相展会现场。
2: 这次参展呢，我们也是重点展示智能科技服装的实用性能，我们也要将红点至尊奖杯带到现场，既是对我们科研实力的肯定，也是为了让国内外的朋友呢通过一件衣服展示看见中国科技的魅力。
1: 本届中俄博览会创意设计展馆将以“创意龙江，设计未来”为主题，汇聚全省设计机构、制造企业及高校的优质创新成果。展品涵盖天降无人救援模块化装备、多功能模块户外能源车等创意应用，渤海莫赫秀、赫哲族鱼皮文创、北红玛瑙等非遗手作，以及祖源中医冰激凌、北红燕鹅产品等特色好物。作为扎根龙江的航空主力企业，南方航空公司也在积极筹备展会的展品。本届中俄博览会，南航将打造225平方米的特色展区，设置特色 AI 照片互动、文创展示等多个功能区。在上一届展会上就备受瞩目的飞行体验区，今年引进了南航自主研发的 FNPT 模拟器，观展人员可以坐进模拟驾驶舱，沉浸式体验专业级飞行驾驶的乐趣。为更好地服务广大旅客，特别是参会展商，南航黑龙江分公司还推出了专属出行优惠产品。所有参展参会人员扫描二维码完成认证审核后，即可享受哈尔滨进出港境内全航线机票折上91折优惠。本届博览会共规划中俄合作、龙江振兴、绿色食品、轻工和机电设备等八大展区，现场将发布500多项首台首套首款新品，全面展示800余项新项目、新合作、新技术。
0: 备受瞩目的东北超即将于5月23号开幕，目前哈尔滨与鸡西两地的赛场改造已经接近尾声。
3: 现在呢，就是来到了东北超哈尔滨队的主场，一进来就能闻到一股青草的香味儿。在我身后不远的地方，工人们正在对这个草皮进行修剪。这里的草皮呢，是在10多天前栽下来的，需要定期给它浇水，控制高度在3厘米左右，让草皮保持最佳状态，也让参赛的球员在赛场上尽情的发挥。
1: 作为曾举办过足球中甲联赛等全国赛事的场地，阿城文体中心体育场能容纳2万人观赛。当下，场馆已完成大部分硬件设备升级，正在进行夜间照明设施的加装工作。与此同时，赛场外的美食广场、非遗文创集市也在规划建造中。
4: 另外，我们阿城区的8+A 级景区在比赛前后会对客队的球员以及球迷免费开放，球员和球迷呢可以凭借他们的有效证件来进行景区的游览。
1: 随着东北超开幕日越来越近，

0: 足球热潮正席卷二城街头，从绿茵场斑马线到五彩斑斓的百米墙体彩绘，二城正用满满的细节为这场足球盛世营造最燃主场氛围。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八方游客，当地餐饮商会还联动30多家大型餐饮门店，赛事期间球迷凭票根进店用餐即可获赠一份特色菜。在东北超黑龙江赛区另一举办地鸡西，同样参赛氛围感拉满，由鸡西市文成中学100多名师生组成的拉拉队正加紧排练助威口号，准备在5月23号首战球队客场挑战沈阳时为家乡健儿加油鼓劲儿。鸡西市还同步推出了多项暖心福利，6月1号到8月31号，东北超其余七座城市游客凭借身份证即可免票游览鸡西 A 级景区。鸡西主场赛事当天及随后两天，市民和游客还能申领1分钱一碗面优惠券，畅享鸡西特色冷面刀削面。赛事全程还将发放餐饮、住宿、商超等各类政府消费券，让广大游客在这个盛夏相约龙江，观精彩球赛，品特色美食，畅游龙江秀美山水。
1: 还在为做饭慢、炖菜难发愁吗？这款爆款多功能微压锅彻底解决您的厨房困扰。微压速烹省时省力，久煮不糊不粘锅，密封防疫更省心。老人孩子居家使用安全便捷，扫描下方二维码即可领取好物福利，一键直达。
2: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扫码领取。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领取，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2: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

0: 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5: 哈尔滨多云转晴，27到15度。明天哈尔滨晴转多云，31到19度。洗车指数适宜。晨练指数适宜。加格达奇阴，22到9度。黑河阴转阵雨，22到13度。齐齐哈尔多云，28到18度。绥化多云，27到15度。大庆多云，27到18度。伊春多云，23到13度。佳木斯晴转多云，25到10度。鹤岗多云，22到7度。鸡西晴，27到12度。牡丹江晴，30到12度。双鸭山晴转多云，26到12度。七台河晴，26到10度。哈尔滨多云转晴，27到15度。明天哈尔滨晴转多云，31到19度。
6: 五月的黑龙江各色鲜花缀满枝头，节目的最后我们来解锁龙江的限定美好。

环球购，放眼世界，甄选好物，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现场。大家好，我是梁涛。那今天咱们这个现场哈有点特殊，发现了缺一位重量级的嘉宾。咱们的老朋友张磊博士呢，这会儿还没有到我们的演播厅。刚才呢，我们在上节目之前呢，给我发了一个微信哈，跟我说让我先跟大家聊着。他这点呢有点急事儿哈。等会儿呢完事之后会跟我们来进行沟通和交流，看看张磊博士到底在忙些什么。刚才呢我打电话过去了哈，也没有接，也不知道在忙什么。那这样咱们就边等边聊，毕竟咱们的节目时间已经正式开始了。

今天呢是咱们 ANG 血管生成素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进入到紧张的倒计时的时间。那前两天呢，咱们的团拼活动真的是非常的火爆。这里呢，梁涛提醒各位哈，还在犹豫，那还没有订上的朋友，这款 ANG 德国进口的，哎，大家伙抓紧时间了，抓住最后的几十分钟的时间，赶紧订购。在这里的梁涛呢，再把这次德国进口的 ANG 哈，我们这样一个复合粉的团拼活动政策给大家播报一下。德国进口 ANG 养护血管有实力，那大家呢期待已久的德国进口新麦康 ANG 4x2复合粉大型的团拼活动，今天呢是最后一天的时间，原价呢是1580元的德国进口顶级血管养护组合，今天只需要298元一瓶，咱就直接带回家了，每人呢是限购6瓶，活动呢是即将截止，最后还剩下3000瓶的库存。那 ANG 呢作为一个最前沿的血管养护领域的尖端研究成果，能够帮助咱们老百姓养好血管，远离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的困扰，那么有相关问题有相关困扰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锁定名额，数量已经不多了。那今天的张磊博士虽然那个人暂时没有到我们的演播厅啊，但是他对大家的关心从来不会缺席。大家看我今天呢这儿啊有一张纸，哎，这是我们张磊博士今天早上哈、刚刚放到咱们演播厅的哈，他就走了。上面写的可以说是这个密密麻麻，都是张磊博士今天哈临时把要说的话打印出来之后给到我的，让我呢说他走的时候跟我说是这样，刚才微信留言怎么说呢？他说梁涛啊，今天我可能呢赶不回去，不能出现在我们的演播厅，让我呢就照着他打的这个字哈。跟我们的叔叔阿姨来聊一聊这个 ANG 的相关情况。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按照我们张磊博士的嘱托，看看这个老师在这个纸上啊到底留了什么样的内容，通过这个内容跟大家进行交流啊，我们来看一下哈。张磊博士说了，今天呢是咱们活动的最后一天，由于临时突发状况我不能来到演播厅，希望梁涛呢能够把这个德国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啊特别好的这款产品的核心作用啊给大家再讲的透彻一点哈，他是这样说的。张磊博士说呀，血管生成素这个东西呢，咱们聊了这么多天，大家呢应该是不陌生了哈。那最后的几十分钟的时间，张磊博士说我还是不放心，想跟大家伙再好好的再说到一遍哈。他说了，咱们这款的 ANG 血管生成素呢，它不是单一的成分，它是一个科学的养护组合啊，各司其职，协同作战啊。他说了，它里面的成分呢不是随便的堆积在一起，而是相互配合打这个组合拳啊，单拎出来都各有所长，组合到一起就是血管养护的最强作战队。我们看一下，张磊博士还把这个分成了4个小队哈。大家可以看到，当我们拿到这款血管生成素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我们这个中文的标识哈，里面这几大成分。那张磊博士呢，将会就我们这几大成分做一个非常细致的分队和讲解，看看这里面有什么样的门道哈。首先呢，他说了。这个第一对呢叫做溶酸对，那它的成分是什么？我们看一下啊，它说的是地龙蛋白跟纳豆，一个调控修复，一个全面溶酸，真正做到强强联合。第二个队伍呢是降脂对啊，这里面降脂对我看有什么哈？它说的是成员呢有植物甾醇，还有米糠脂肪烷醇，两者呢强强联手，一个是减少新油垢的进来。一个呢是防止老油垢的硬化，说白了，把血管壁呀清理干净，给血管生成素腾出工作的空间。哎，这就是第二个梯队。第三个队伍是什么呢？第三个队伍叫做修复队。我们看一下这成员是什么呢？奇亚籽和大蒜粉。那这里面说到这个大蒜粉哈，说负责激活血管生成素，让它好好干活。那奇亚籽呢是负责帮血管减轻负担，里应外合，共同把受损的血管壁一点点的修复好啊。所以说这是第三个梯队的作用。那第四个梯队呢叫做清扫队啊，这里面的核心成分呢是前花青素和针叶樱桃粉。一个是清垃圾，一个是强血。

0: 血管共同为血管生成素的修复工作提供好的基础和环境。所以呢，这个以上哈，就是我们今天没能够来到我们现场张磊博士交代的这样一个内容，那跟大家说的差不多了哈。所以在这里呢，梁涛也特别要提醒屏幕前的朋友们，大家期待已久的德国进口 NG 复合粉大型的团名活动，今天进入到最后的倒计时的时间。那德国进口 NG 养护血管有实力，原价呢是1580元的德国进口顶级血管养护组合，今天只要298元一瓶，您就能够直接带回家。每个人呢是限购6瓶。如果您有三高、有心脑血管疾病的困扰，如果您随着年龄的上升开始有一些健康的状况不太舒服，怎么办？千万注意是不是血管出问题了。张磊博士常说呀，人与血管同寿，血管健康，人才能够健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活动呢即将截止了，最后3000瓶，我们等待有缘人的到来。还是那句话，血管无小事，养护要及时，赶紧拨打屏幕上方的热线电话，锁定德国进口 NG 复合粉的抢订名额。好了，那刚才导播示意我哈，说咱们的张磊博士那边有信儿了，我们其实非常期待。从来不缺席节目的张磊博士今天到底干嘛去了？他又在做什么？为什么没有准时的来到咱们的演播间？大家伙是不是很期待？好，那下面时间我们就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我们来连线一下正在场外的张磊博士，看看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来，我们连线一下。嗯，可以了。哎，张磊博士，你好。张博士能听见吗？
1: 哎，能听见，能听见。
0: 总算是连上您了哈，听到了哈。您这是在哪儿呢？这是啊，现场给我们打过来。
1: 哎，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哈！我们现在呢，最后3000瓶的 ANG 血管生成素所在的物流分拨中心啊，就是我身后的这片场地，我们协调了很久，找了这么个安静的地儿，今天呢，只能通过视频连线方式跟您聊了。
0: 刚才您说您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咱们这次德国进口 ANG 的产品哈，就是海外这个进口品它的一个物流分拨中心，对吧？
1: 对，
0: 我看您现在后边这个场景啊，哇，是一个超大的库房啊！这个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给我们解释一下吧，这个怎么跑那儿去了？今天是咱们活动倒计时的时间，哎呦，您不知道，您不在，我特别不习惯。
1: 啊，我实话跟你说哈，就因为咱们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我也是真不放心，因为咱们这最后的3000瓶 NG 血管生成素，我昨晚担心了一晚上都没睡好觉，所以今天早上呢，天不亮我就过来了，不盯着点儿，我是真怕这个货没有啊。
0: 哎呦，这个好像您之前没跟我透露过，您，我们这款德国进口 NG 不都已经10拿9稳的了吗？这个产品会出现什么问题吗？
1: 产品是没出问题，但是我保不齐啊，因为呢，咱们这批的货源呢其实是很紧张的。这几天咱们节目播出以后呢，在全国的医学界都引起了轩然大波啊。节目一经播出，不光是咱们观众朋友们在关注，那全国的同行、医生、专家机构，还有别的销售平台，全都盯着呢。
0: 妈呀，那梁涛不也出名了吗？
1: 那是，你现在老出名了，
0: 老出名了是吧？哎，我们不开玩笑啊。哎呦，张磊不是这样，我真正意识到我们这档节目的影响力了。哎，有这么夸张吗？
1: 一点都不夸张，咱们这款产品呢是德国首次引进到国内的针对血管健康的前沿成果。从我们活动的第一天开始，行业内呢就开始活泛起来了，来打听的、套近乎的、咨询相关信息的，甚至是来找货源的都没断过。不过看到这么多人关注我们这个东西，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儿
0: 啊。我觉得这么多人盯着我都有点紧张了，我都想跟你去了。为啥是好事儿啊？
1: 因为我觉得通过咱们这个普及和推动啊，这个血管生成素在我们国内也算是打开了历史的先河了。嗯，我相信它一旦来到我们国家，一旦大家能用上，如果能普及开，对于我们所有的心脑血管疾病折磨的老百姓来说，绝对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事儿。但是呢，也有不好的一面，就是我们这些同行啊，他们的专业敏感度可比我们普通老百姓高多了。这几天呢，通过各种途径找过来，想让我匀点货给他们。那这几天其实我已经拒绝了很多人，得罪了很多人，真是都数不清了。
0: 哎呀，这个我觉得这下回再有这样的事儿，张磊博士直接把电话甩梁涛这儿，我无所谓啊，愿意得罪谁
1: 啊？你摔电话还是我的电话呀、啊、你？
0: 哎，

0: 张磊博士为什么找您要户啊？因为这个咱们这是给我们所有屏幕前的我们这档节目的专属粉丝的一个福利的团拼活动，他们得找厂家要啊。
1: 本来是这个道理哈，但是呢他们要不来咱们这个数量和价格。你想一想，咱们现在给到大家的价格是298元一瓶，那我告诉你啊，在这个价格拿到市场上，你加个零，2980都有人抢着要，不差钱的人多了去了，他们要是知道有这么好的东西，多少钱都愿意花，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利润空间
0: 啊。张磊博士，您这个说到这儿我听明白怎么回事了。您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咱们这个德国进口 ANG 复合粉的一个物流的一个分拨中心，就是目前我们所有今天最后倒计时的这批货 ANG 全在你后边这个库房里面呢，对不对？
1: 就在这个库房，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后面的这个情况啊。
0: 看到了，哇，您是我知道您的目的是什么，您是怕有来截货的，是这意思吗？
1: 没错，我就怕有人动了歪心思啊，这个不一定出点什么幺蛾子，在咱们最后这3000瓶上做手脚，万一中间被截了胡或者是掺了假，你说咱们这么多天的努力不是白费了吗？
0: 对，
1: 咱们的观众朋友们等的就是真东西，好东西，我也不能让大家失望啊。哎
0: 呀，这个张磊博士很辛苦很辛苦，然后作为您的老搭档啊，属实有点心疼，真的，因为我哎呀，属实心疼吧。这样您照我自己哈，因为大家知道，因为我为什么要替张磊博士说两句话哈？因为张磊博士作为我们这档节目的主讲嘉宾，其实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有很多，包括我们各个层级也有下边领导等等。其实这个事儿如果按照正常来说的话，其实不至于让我们的主讲嘉宾缺席今天我们的录制节目，然后舟车劳顿赶往到我们这个物流中心看着这批货，其实会有人做这样的事儿。但是呢，就是张磊博士，我跟他认识这么多年，也就是这个性格，到怎么讲，看劲儿的时候或者较真儿的时候，张磊博士必须亲自亲力亲为，这个也是他这些年非常辛苦的原因。
1: 咱们观众现在都等着我们 ANG 这个血管生成素哈，来保护我们的血管健康，所以我今天一大早呢跟厂家对接人打了个招呼，我说咱们这批货我必须亲眼看着他装车发走，一瓶都不能少，谁也不许给我接走。所以我刚才呢亲自去库房清点，这会儿物流那边呢还在走出库流程，等会儿跟你留完了之后，我还要盯着一下我们产品的出库装车。那等一下呢，我准备跟着他们的物流车一起啊去咱们的仓库，等货卸下来入了库，今天我才能真正的歇口气儿哈，咱们这3000瓶的 ANG 血管生成素呢才是真真正正的保了下来。哎
0: 呦，张磊博士辛苦了，我现在您说的我呀，哎呀，我都有点起鸡皮疙了，太不容易了。所以呢，咱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哈，您看一下现在张磊博士给我们出的这个画面，他现在此时此刻没有去游山玩水哈，而是在我们的一线库房盯着这批货，就怕出现任何差头。所以呢，今天最后的倒计时时间，我们最后的这些货呢，都在张磊博士这个法眼当中哈，不断的输出，然后运送到我们的千家万户。所以呢，张磊博士哈，真的代表大家伙吧，跟您说声辛苦了，太不容易了，辛苦辛苦啊。哎，
1: 客气客气客气，没办法，因为我得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咱们这批货本身就是来的不易，这个超低的价格是咱们共同做了很多很多努力才实现的，所以哪怕有一瓶子出了岔子，我这个心里边都是一个过不去的坎儿。咱们这个血管生成素真的是太珍贵了，多一个人能用上，就多一份健康的希望。咱们的老百姓呢已经很不容易了，被血管问题反复折磨，备受煎熬，好不容易盼来了这款德国进口的高品质 NG 复合粉，那这么好的东西，这么低的价格，我肯定不能便宜别人啊。
0: 所以说张磊博士，我听明白了，就是一定要这批货谁也不许插队啊，一定可着咱们的观众来用， 对不对？
1: 是的，是的。所以给观众带来健康就是我的宗旨，也是我们栏目的宗旨。我这边呢出库的手续大概还要等半个小时左右，所以等一下呢我要去那边盯着出库上货，这会儿呢有不到20分钟的时间可以跟大家先聊一会儿。哎
0: 呦，那张磊博士太好了哈，正好这样，我这边呢也确实有问题想替我们的观众朋友啊问问张磊博士。就是哎好，那这款呢德国进口的德国人的体质跟咱们中国人的体质是不是不太一样，它到底适不适合咱们中国老百姓在用？
1: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哈，我相信有一些叔叔阿姨心里边都有这个疑问。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讲透这一点。那首先咱们明白一点，血管是血管，它不分是中国人、德国人还是外国人，是不是啊？就所有的

0: 血管呢，它都会出现动脉粥样硬化，不管是人种啊、血栓呐、心梗啊、脑梗啊，这些病的病理机理全世界都一样，所以我们全世界对于医学的研究、对于技术的研究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心血管养护的核心逻辑通用，哪个国家都一样，
1: 都是通用的啊，
0: 都是通用的。
1: 那就是说这个病理是一样的，但是这个病因是不是有所不同呢？
0: 这个就是我说的另外一个方面哈。那我们下一个方面是什么呢？就是从我们这个不同国家的体质，从饮食分析，咱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啊，有几个特点：油大、盐多、精细粮多，再加上呢，现在生活好了，大鱼大肉也不缺。
1: 对，
0: 所以这种饮食习惯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呢？血脂高、血糖高、血压高，伤的是哪儿？就是我们的血管内皮。那我们这款组合的里边有植物甾醇是吧，就是针对高血脂设计的，它能够竞争性的抑制我们肠道吸收胆固醇，所以从源头上把血脂降下来啊，
1: 就是说白了先管住嘴里进来的油，第一道防线先把控住了哈。
0: 是的是的，但是这个呢还不够，我们再来看血管堵塞的位置。那欧美人的心梗呢是大血管堵得多，咱们中国人呢其实除了大血管堵得多，微循环也很容易出现问题，所以你看看那些脑梗后遗症的叔叔阿姨很多呢，其实呢就是这个腔隙性脑梗塞，是不是啊？我们有很多叔叔阿姨就是比如说有一性认知障碍呀，有一些头晕呐，但是你说大血管堵了吗？没查到，但是他就是有一些后遗症啊，就是有一些肢体的运动障碍，其实都是我们脑子里的细小的血管堵了。哎，
1: 这个这两天我们在科普血管的问题哈，梁涛也学到了很多，就是大血管我们比较容易检查出来，你可以支架、搭桥，反正怎么都行，但是微小细小的那些小血管其实我们照顾不到，但是它堵了之后也会出现很大的麻烦。那我在想哈，这个难度就增加了哈，咱们这个小血管堵了这怎么办呀？
0: 所以你看大血管堵了之后，我们能用一些物理的方式。啥叫物理的方式？就是使劲儿呗，本来是堵的，用支架给它撑开了。那你说小血管里面那么多，几十公里、几百公里，你这个小血管怎么办？你又不能换血管，所以这个呢就体现出我们这个组合的优势了。这个里边有什么呢？有地龙蛋白，是来自于蚯蚓。蚯蚓有什么本事？它就是钻土，是不是啊？再板结的土壤它都能给它钻透，钻到里边去。那实际上和这个我们地龙蛋白哈，用在我们人身上也有点类似，它就能够钻到那些细小的血管里边，把堵塞的这个地方啊一点一点给它疏通开。那这一点咱们老祖宗用了上千年了。
1: 治疗心脑血管疾病当中的中药，其实方里面好像也有地龙这位药材是吧？
0: 没错，地龙是负责给我们清淤的，清完之后纳豆激酶就跟上了，它把已经形成的这个血栓给它溶解掉，是不是啊？它能够辅助血管生成素跟进，把受损的血管内皮呢给它修复好。那茶尔酮呢也在旁边起到一个保护作用，防止自由基去破坏我们的修复成果，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组合拳了。那这个当中的纳豆激酶提取物呢来自于纳豆，那我们这个纳豆呢就是来自于亚洲，符合咱们人种的特点和饮食习惯，所以它不是生搬硬套一个西方的东西，而是吸收了国际前沿的研究成果，又结合了亚洲人群体质的特点，自带亚洲基因。
1: 刚才我们张磊博士说的，大家伙是不是也听明白了？就它虽然是德国生产、德国进口，但是它的成分哎是非常贴合亚洲人的体质。所以呢，对于我们之前提到过这样问题的朋友啊，说这个德国进口东西能治疗我的这个问题吗？没有问题，而且特别适合，是吧，张磊博士？
0: 是是是，而且更重要的呢，就是我们东亚人群哈，这个脂蛋白代谢也有自己的特点。有研究发现，咱们亚洲人的脂蛋白水平虽然总体哈比西方人低，但是对于心脑血管的影响呢却更敏感。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咱们需要的不是简单粗暴的降脂，而是精细的调节和修复。所以我们这款产品里面的植物甾醇负责降脂，米糠脂肪烷醇呢负责抗敏，前花青素负责抗氧化，这样呢层层递进，正好对上了咱们这种需求。嗯，
1: 所以说呢，刚才通过张磊博士这么一讲哈，咱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梁涛听明白了，大家伙是不是都听得更明白了？ 咱们不是盲目的说它适合

0: 中国人的体质，而是经过他的整个的配方的逻辑，包括我们分刚才我们说这个张磊博士给我们留下了一张纸哈，梁涛刚才跟大家说的很明白，就是通过这种强强联合，不同配伍不同组合，真正好对上了咱们中国人的血管需求。嗯，
1: 你这句话算是说到点子上了，所以我再给你看一组数据，咱们国家现在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有多少？3.3亿。
0: 嚯！
1: 那全球每年死于心脑血管疾病的人里呢，咱们占了很大的一部分，而且现在越来越年轻化。你看，我们很多40-50岁心梗、脑梗的比比皆是，就是因为咱们的血管老得太快了，环境污染、生活压力、饮食结构改变，这些都在加速我们的血管老化。那修复跟不上损伤，血管一天天就烂下去。所以我们这款组合里边呢，前花青素和针叶樱桃粉就是专门对付氧化损伤的，一个清垃圾，一个强血管，正好对上了咱们现在的生活环境。
0: 嗯，所以说借助张磊博士的话呢，也再次提醒，也为我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无论是您或者您的子女，再次敲响血管养护的警钟，养护血管现在是势在必行。所以呢，提醒啊，屏幕前的朋友们注意了，德国进口的 NG， 大家期待已久的我们这一款德国进口的新麦康 NG 42复合粉大型团拼活动，今天呢进入到倒计时的时间。那 NG 呢作为一个最前沿血管养护领域的尖端研究成果，能够帮助咱们养好血管，远离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的困扰，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原价呢是1580元德国进口顶级血管养护组合，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在张磊博士的保驾护航之下，298元您直接带回家，每人限购6瓶，数量已经不多了。那此时此刻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直接参与订购。还是那句话，血管无小事，养护要及时。那么有心脑血管疾病相关困扰的叔叔阿姨们，我们说啊，人与血管同寿，血管健康人才能健康，就让我们共同努力，助力血管年轻态。
1: 所以想好啊，想养护血管的叔叔阿姨们，千万别犹豫，错过了这最后的机会，下次要再想买，那就只能是1580的原价了。
0: 没错，
1: 而且呢，您都不一定能抢得到。
0: 哎，张磊博士哈，这个我们这边是不是还有一点时间哈？因为我们看一下刚才我们这个节目的时间，马上快到点接听大家热线电话了。您今天有时间能够在现场通过直播连线的方式，为我们解答一下大家的这个相关的问题吗？
1: 我看一下时间哈。我大约还能有10分钟左右，我就要过去继续盯着了，所以你赶紧接进来。
0: 哎，我们现场准备一下。
1: 做的
2: 啊，嗯，好的。
0: 那现在因为我们这个直播信号啊会有一些延迟啊，这样我们的张磊博士呢只能抽出10分钟的时间来为我们场外排队等候的电话打进电话的朋友来进行解惑答疑。那下面时间我们导播赶紧把第一位的朋友电话切到咱们的演播厅，让我们远在物流分拨中心的张磊博士来做一下解答。
3: 特大喜讯，血管养护迎来重大突破，德国进口新麦康 ANG 42000复合粉大型团购活动震撼开启，原价1580元一瓶，本次活动促价仅需298元一瓶。德国进口 ANG 养护血管有力度，德国前沿科研成果，地龙蛋白、纳豆、植物甾醇、前花青素、针叶樱桃果粉等多重核心成分科学配伍，溶栓、降脂、修复、清扫四大机制协同作战，核心调节、血管赋能、代谢支撑三大作用层全面直达，从根源激活人体自身修复机制，促进建立侧支循环，修复血管内皮，让血管重获弹性，真正实现人与血管同寿。胸闷气短、心悸心慌、手脚发麻、头晕眼花、血脂偏高、血压波动、血管问题层出不穷，危害健康不容忽视。德国进口新麦康 ANG 复合粉，温和安全，适合国人体质。德国进口硬核配方，根源调养，靶向修复，原价1580元一瓶，今天只需298元就能带回家，每人限购6瓶，需求火爆，抓紧抢订，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溶栓降脂双管齐下，修复血管，重获安康，名额有限，库存告急，错过再无此价，赶快通过屏幕上的联系方式抢占名额，血管健康人健康，助力血管年轻态。
0: 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4: 快给我留6瓶，我要6瓶，
0: 要6瓶。这位朋友，哎，您别着急哈，您是自己用吗？
4: 对，我这不刚发现

0: 心梗嘛，还下了两个支架，大夫让我每天都得吃药，怕再犯。
1: 嗯，
0: 正好听张博士讲说有血管生成素这种好东西，我合计这不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吗？我自己多长出点血管，血流这不就通畅了吗？
1: 啊，
0: 是不就不担心再支架了？所以呀、啊，这进口好货我必须要抢啊！
1: 必须要抢，
0: 千万不能错过这个、这波机会
1: 啊！
0: 要不后悔一辈子啊！
1: 啊，张磊博士，听到这位朋友的这个心声了吗？
2: 听到了，听到了。其实咱们在心梗过后啊，血管修复是非常关键的。除了平时大夫让吃的药，我们用上这个血管生成素之后，促进它形成侧支循环。所以多建立几个侧支循环，就是多了几条生命通道，更是能从根儿上养护我们的血管。血管健康，人健康。有了这个德国进口的 NG 血管生成素，你的血管呢是畅通无阻的，心功能啊，心血管的功能强了，我们身体自然就好了。
1: 嗯，阿姨听到了吗？张磊博士说的。
0: 听到了，听了。有了张博士这句话呀，我更踏实了。这血管生成素我必须要拿到手啊！更何况现在一瓶能省下1200多块钱呢，一瓶才298元，简直太值了。不能多说了，我得赶快把地址留好，千万别又错了。
1: 嗯。
2: 那你快去吧，把地址和电话都留好哈，一定给您安排妥当了，好不好？
1: 好，再见。
0: 好，
1: 再见哈，
2: 再见，
1: 再见。特别感谢我们远在这个物流分拨中心的张磊博士哈，对我们这位观众的及时的解惑答疑。我们在这里呢提醒啊，各位朋友们，最后这3000瓶血管生素，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已经还剩一半都不到了，所以呢，这次错过就不会再有了，抓住机会，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方的热线电话，赶紧订购。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3: 好，哎，那个我也要，我要那个生血管这个来6瓶。
1: 嗯，
2: 哎，你说的是不是我们德国进口的 NG 血管生成素啊？现在报名还有货哈，现在还是有货的。
3: 哎，就是这个，我就要用它。
2: 啊，
3: 哎呦，我这糖尿病吧10多年了，去年呢脚趾头还烂了一块儿，现在走两步路啊腿就疼得受不了。哎，大夫说我下肢血管堵得厉害，再这样下去哈，迟早得截肢。我这天天睡觉都不敢合眼，就怕哪天醒来哈脚就没了。这血管生成素一定要帮我把腿保住，我真是太害怕了。
1: 哎呦，
2: 您这个呢也别害怕，就是典型的一个下肢血管淤堵哈、啊，这个血液回流不好，所以呢，微循环有障碍，神经末梢啊，包括营养啊，这个其实都是受到很大的影响的，所以它就容易，有这种像糖尿病足啊，是不是啊？然后还有这个溃疡啊，你看它稍微抠破一点皮儿，这个烂了就不爱好。那我们血管生成素呢，能够钻进那些缺血的组织里面，指挥它生成新的健康的微小血管，也就是我们说的侧支循环。那主血管堵了，旁边呢修复一些小路，长出一些新生的血管，那我们脚上就有营养了。所以这个呢，才是从根本上去解决我们的问题。
1: 嗯，张磊博士说到，您听见了是吧，阿姨？
3: 哎，听见了，听见了。
1: 哎、好。
3: 哎，嗯，就是吧，就是，哎呀，你跟我们研究的哈，都是进口的好东西，这血管生成素吧、也绝对差不了，我就相信你。我们跳舞队的老太太吧，听说有生血管的进口好货，一个个都小疯了，那我也不能落下呀、哈，是不？哎，下次再和你聊哈，我得赶紧留地址去了，再见。
2: 哎，赶紧去吧，再见。
1: 好的，再见啊，张磊博士，看看大家伙的热情哈、啊，我觉得张磊博士现在应该是特别高兴，这趟辛苦哈、
2: 是
1: 也值了，是不是？
2: 是是是。
1: 那今天的节目啊、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关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

0: 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从文具店走出来的人就是袭击我们的日本人，
1: 所以你就放弃了追踪，回到了旅店。
0: 对，然后后面的事情你们也都知道了。
1: 谢谢你的配合，不过在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你还不能离开这个院子，我们会负责你的安全的。
0: 放心吧，我相信你们。
2: 你让我们怎么相信你？
3: 反正我说的都是实话，你们要是不相信那我也没办法。
2: 身上的密码是多少？
3: 这个不能说。
2: 这个可以说。
3: 这个真不能说。
2: 老妞，我问你，你和徐平是什么关系？
3: 同志关系，革命友谊。那个我们之前不认识。
2: 我刚才没问之前，既然你说到了之前，那就说彻底点。
3: 什么之前？
2: 你之前和徐平是什么关系？
4: 到底是什么关系？
3: 我们之前真不认识。我以前是徐平调查小组的组长。
2: 什么意思？
3: 徐平以前犯过错误，我负责调查。
2: 风水轮流转，你没有想到会再次成为他的手下。
4: 你怕他假公济私报复你，所以你先下手为强，做了内奸。
3: 我
2: 闭嘴！
4: 闭嘴！
2: 我闭嘴，你可以说。
3: 我不是内奸。再说，以前那次任务，我也是临时受命的。
2: 还有呢？
3: 还有。还有什么？
2: 你们为什么在广州徐平的家里？玉玺，
4: 为什么？玉玺，
3: 我哪知道啊。
2: 好，我告诉你一件事，我们在营救你们之后，钱立峰中毒了。
4: 就是，为什么中毒？
3: 这事儿我知道，不过那不是中毒，是羊角风发作。羊角风发作和中毒的症状很相似。
4: 相似毕竟是有区别的啊，没常识。相似是相似，相同是相同。我也是一名医生，作为一名医生，对药物的了解是每一个医生理所应当知道的常识性问题，所以我怀疑应该是钱立峰下毒了。
3: 不应该啊，钱立峰从外面回来的时候还好好的，就喝了一杯水。水一定是那杯水，本来是我倒给董家喝的，被他给喝了。可是那壶水是徐平打回来的，他下的毒，不可能啊。反正这事儿跟我没关系，我没有理由下毒啊。
4: 你有理由，就是
2: 说

0: 这个可以说，这个没想好。
1: 拐子马，嗯，给我出来一下。

0: 怎么样？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那他个人对这件事情怎么看？他老油条一个，谁都不得罪。不过有一点，
1: 什么？
0: 徐平以前犯过错误。
1: 哎呀，我知道，他个人作风问题嘛。
0: 他是以前徐平调查小组的组长。
1: 这又能说明什么？
0: 我觉得他们可能以前有过私人恩怨。
1: 什么意思啊？
0: 就是他调查徐平的时候，可能两个人结过怨，徐平呢，这回是栽赃陷害。你也怀疑徐平是内奸？还有谁怀疑啊？董家逃走了。哎，你笑什么？这样我们就少了一个调查的对象。<笑>
1: 那万一董家是内奸呢？
0: 那他就会带着日本鬼子自投罗网。
1: 为什么？
0: 我是说，如果。
1: 只有徐平一个人知道接头的地点，那董家一定会回来。你猜，我在董家房间找到谁了？
0: 谁啊？
1: 钱立峰。真的？怎么那么乱？钱立峰说的，如果都是真的的话，那么徐平很有可能就是在贼喊捉贼。
0: 徐平在哪儿？
1: 在他屋里。哎，我已经让阿梅看着他呢。 你呢，就在这里把这两个人盯好，不要再出岔子了。
0: 嗯。
1: 阿梅，
2: 哦，
1: 怎么样？
2: 没有动静，钱天放怎么说？

0: 徐平同志，不好意思打扰了，我们两个想找你聊聊。
1: 哦，那见得说吧。什么？董家逃走了？你们是怎么保护他的？万一……
0: 你干嘛那么激动？我的意思是，她是一女孩子，万一……
1: 万一她是内奸？
0: 她不可能是内奸。
1: 为什么？
0: 徐平同志，我想知道，昨天晚上你从旅馆出来以后去了哪儿？我去了街头地点，观察了一下地形。
1: 街头地点在哪儿？
0: 这个，你们没有必要知道吧？
1: 很有必要，除非你不信任我们。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在港府路德善大药房。
1: 那你为什么去了一家文具店呢？
0: 你什么意思？
1: 回答问题。
0: 我顺便路过了文具店。 就想进去卖点东西，可是昨天晚上袭击你们的日本人也在文具店里。
1: 诸位同志，你们到底什么意思？你们不会是在怀疑我吧？
0: 就是在怀疑你。诸位同志，我必须再次重申一遍。
1: 坐下。我也再次重申，在没有调查清楚之前，你们任何一个人都有嫌疑。
0: 回答问题。阿梅。啊，我也不太清楚，可能是。 巧合吧，
1: 徐平同志，从旅店的住所出来，文具店的位置和德善大药房的方向正好相反。啊，
0: 是吗？
1: 走错了？
0: 啊，是走错了。
1: 请你说真话。
0: 众位同志，其实我去买了一支钢笔，
1: 是送给董家的吧？
0: 是送给董家的。
1: 你喜欢董家？
0: 你胡说！
1: 说是还是不是？
0: 我不想说这些。
1: 阿梅，徐平同志，我希望你能好好考虑考虑。

0: 我不，那你在这儿等。我不，把我没孩子你！马振奎，你敢比划？你这是干什么？
1: 为他好。

0: 怎么了？小兰怎么回事？
1: 我怕她惹祸。现在董家就是那间，这里已经不安全了。阿美，你去找钱立峰。
2: 谁？钱立峰。
0: 拐子马，你去找张毅。
3: 哎呀，
0: 你没事吧？
3: 胳膊都要断了。
0: 腿没断就行。这里不安全了，我们得赶紧离开。
3: 往哪儿撤啊？离开这个大宅。什么情况？
4: 钱立峰，你不是中毒了吗？
0: 行了，都别说了，先离开再说。我不走。
5: 蓝妹，别闹了，前面有道暗墙，直接去那儿不就行了吗？
0: 什么？
6: 头，出事了。